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四，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侪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0度。旧历7月23日，今日无适合过穿开工开市。头条新闻讲到的是。啊，假钱贪污啊！哈，国税局啊，国税局专门咧查你啊，有招闪税金无啊？啊，好嘅人呢，好爱闪，爱闪，闪有一寡合法的啊，来骗税，这也是有啦哈、啊。但是你用违法的，嘛是困难啦、啊，因为甲你抓嘛啊。不过呢，内行通外鬼呢，安尼就会当升真罪哦。所以这发生的难接，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发了呢贪污案件，今日写咧头条哟。而且内面呢真重要诶，啊，一位啊，姓王诶，啊，伊是兼任稽查官，伊差不多是局长、副局长，哦，主任秘书，啊，伊操即第三、第四，这种内面嘛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啦哈。伊就负责呢，你啊稽核这方面呢，啊，结果伊甲真侪啊会计师，啊，大家咧，大家合作。啊，叫这税务员呢，和真侪应该纳税金的，应该讲好野人啦哈，一寡无实在的报税，招闪税金。啊，结果伊要退休啊呢，哦，已经赚个真侪啊了哈，假期假真侪啊。检察官呢，你这位啊，王先生退休进前两个月发动的所长。啊，本身特工啊，开一辆国产车，看起来呢都一般一般，公务人员嘛，但实际上。你能知影，厝内呢几千万的现金啊，啊，然后大大豪宅啊，开跑车，但普通时啊，伊都豪车呢未开出来给你看啊，现金内梗，啊，普通时啊很低调，你想袂到就丢了哈。所以呢，台中地检署呢就申请收押，啊，这位国税局这位王先生，啊，包括其他这会计师，啊，其中有两个会计师嘛收押哦，啊，有一个是交保。安尼先吼，即落伊啊贪污治罪条例违背啊职务共收钱啊，即个那个起诉安尼先吼。伊主要呢就是讲稽核伊督导审查第二科、二科、二科呢咧管啥物？综合所得税啊、遗产税哦，即大条诶，政府税哦，即嘛大条吼。所以呢，即、這个。台中地检署呢，5月27日开始发动了呢，敢那搜查哦，六波，将这位王先生、翁阿婆，包括三名会计师，包括13个是安怎呢？爱纳税金呢？就是呢，看下在内这被告哦，阿龙总查，六波的搜查讲，咩也是希望收押是这个王的嘛？嗰只会计师姓林，嗰只会计师姓李啊，那是。因为检调单位接到人检举，啊，监控这代志真侪年啊，查出了讲有人为着要招闪税金、片面的纳税、套假会计书，哦、啊，当然伊这做出来效果是真水，啊，啊，国家税坦白讲啦，国税局的吼才内行的啦，你效果安怎做，一看嘛知影问题在倒啊，真的啊，所以呢，啊这。哦，啊，就讲好啊，讲好啊，当然就无问题。甚至伊教你安怎做，真呢？啊，你安怎闪，安怎骗的是吼？好啦，有的人是安尼，伊这税金嘛超过时间啊，哇，爱罚，爱罚啊，甚至爱纳偌侪利息。但是套计到因这个心债的人，有一个裁量权。哦，啊，罚偌侪？比如罚5万至10万，啊，罚5万到10万就差真侪啊。啊、哦，毛这种啊，和你立着上界加罚金，这也有了哈。但是伊安尼做了呢，有一挂好康的嘛。哦，哎、啊，家伙，这伊真知影，真内行。安怎讲呢？普通时啊，开迄种啊国产车，但是咧调查的时候发觉就讲，哇、哦，真正嘛是扒车哦。过来呢，你也知影中部豪宅是真贵的呢。哦，顶级豪宅，你出来敲寻，惊一条啊，现金呢上千万呢。哦，啊！你一个月赚偌济？哦，你得赚哦，反正你做到要退休啊！即个、即个物件、即个钱啊，干那嘛赚无遐尼济。哦，所以人家讲违背职务，讲收受贿赂嘛，即那照判吼，
会当判个十年以上，甚至到无期徒刑。哦，这种啊，公务人员吃这侪钱，十年以上的真多哦。哦，而且呢，今年开始呢，咱国民法官法哈、有扩大适用，所以这呢可能的国民法官呢会参加呢审判。啊，先啊，是啊，但是被告人非常之多哈、所以这后上呢，看是判个什么情形，咱再了解，对中了解一下啦，哈。我今日咧地方方面咧，冇一件代志啊，我深深有所感觉哈、就是讲啊，咱这路诶，迄、那个人孔盖，哦，咱咧骑车，啊，路诶吼，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一个坎哈。敢那咧，阮电台头前这条路无介长啊，无介宽，敢那迄挂，就几个挂呢？是讲，哦，所以有台中市咧讲，伊讲啊，因这种啊未下地的人孔盖，装手。48万，啊，所以这啊，真正是要注意了哈。所以讲啊，台中市政府这三年呀、跟他稽查呢4000多例啊，这种人孔盖娘娘稽查率呢无个一趴啊，其中的253例啊是防滑质的不合格，这我感觉这点上要紧哈，咱桥都歹啦，啊落雨，哦，当下淡薄积水呢。对啊，你本身来滚呢，出一下就去啊，就受伤啊，啊就受伤啊，好啊，真侪少年人受伤，当然嘛是受伤，啊那老大人出去，迄真正真麻烦嘞。哦，所以咧抓嘛，那安尼死呢，以全台中来讲呢，可能这种啊隐形地雷啊，超过30000粒，30000粒哈。不过建设局是安尼讲，伊讲啊，这地下管线的人孔盖哈，有一个标准啦、就是防滑，卖骨气，是50个 VPN 以上。哦，伊讲那是无达到这个标准呢，限期伊要改善。啊，那无要甲罚。哦，当然你有这个标准是好的，但是你有稽查无啊？伊那无改善，嘛是安尼。哦，啊，所以你的稽查率呢，无甲一趴，表示你无咧监督啦。哦，所以呢，这议员在咧讲啊。你无甲一趴的这抽样啊，啊无合格的这人孔盖呢有250多个啊，啊防滑呢无合格率啊6%以上啊，所以这造成一寡呢受伤之下啦。哦，所以这点呢嘛非常之要紧哈。所以呢有议员呢表示讲呢，为民国112年甲114年呢，啊这数字的公位嘛，啊全台中的奥多曼出去的18000多件。受伤的18000多人，哦，差不多就是出去一定受伤啦。哦，啊哪呢？往生的呢？146人的哦。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啊，什么原因？自己摔倒的，自己摔倒的。啊，所以这骨啦、落雨啦、各方面的，这确实我看，哎呦，啊，因为真侪人跟我同款吧，嘛，我都会把出去吧啊，落天骑卡板呢。啊，還有你的链啊，哦，链啊，袂当升级啦。好，当链啊已经啊，家己感受到呢，会较趣味哦，都要检查一下。哦，链啊爱换，嘛是爱换的是吼。过来呢，这两天大家有讨论呢，啊，就是一个80多岁老太太在台台病，哦，看病急诊嘛，叫单病床呢，单个往生。哦，当袂当讲因为单故往生的啦，吼，其他的原因啦，但是总是讲。安尼可以无病床10几天，85岁呢，是不是啊？吼、哦、啊，这个病啊，感觉真无奈啦，吼、哦，安怎安怎的先好。所以今晚呢，急诊单程，单在大病，

南口的中间边，啊，听你提出的试办的办法，包括讲呢，即马伊来看急诊嘛，哦，啊，你得看了唔是，都和你登记啊，留院观察嘛，哦，留院观察呢，咱即马有一个留院观察，哦，咱有一个特殊的给付了掉，哦，你若大病，会当呢转落去啊啊细菌病，转出来，我咪甲你鼓励。哦，会当收的哦，转入入来这诊所啦，还是讲较下站的病呢？我嘛甲你奖励，拢互你3500点，都要挖3500块的意思啦。我想见年底呢就开始，安尼是吼。所以医改会啊，医改会先来表示啦吼，伊讲咱政府也好，还是病也好，哦，长期间的用什么？拢用钱嘛，用点数落去。希望会当善行呢，改善改变，但是往往呢，哦，你我给你3500，代志就解决了嘛。用，但是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呐、啊。哦啊，既然好，既然决定啊，钱要开落去啊，你嘛得要有监督的啊，这个、标准出来，有一个监督指标了哈。刚刚咱他都要讲的人孔盖，人孔盖有啊，我就标准那些啊。啊，你若无去稽查，你嘛是黑假的啊，会安尼是吼。所以这边是啊，部长、甲台台病院院长，包括呢相关的主管，大家来讨论呢。讨论就是讲为健保的啊，急诊了暂时的留院观察这方面的给付啦。你若会当配合，啊，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安怎处理？我加予你一挂鼓励。安尼先就丢，甚至呢，你大大病也好，还是你重症，你会当提出的试办的计划啊，希望讲呢，寒天时啊来挂急诊的较侪，一定的嘛，天气嘛，哦，所以希望咧年底寒天急诊的开塞车的代志发生进程，啊，咱就推出强化的分流，强化分流就是咱讲的啦，吼，你卖拢开一间嘛，安尼是吼，啊，所以即卖呢。啊，有五大共识。哦，健保署长安尼讲，用未来呢来挂急诊。哦，然后呢，你会当讲，哎、欸，你大病医无唔对。啊，即卖你要安怎？啊，伊挂急诊啊，36点钟来，严重呢，你就会当转入去加护病房。哦，安尼你急诊这边，你嘛会当摕到诊查费、护理费、加留观费，急诊这边嘛会当摕。哦，以后呢，医学中心开个病院，哦，你设立起啊下面呢下级的这种病院者，而且直接就转入去病房的这個、哦，安尼你处理了上好，对不对？我即马只塞车，联络呢都一间病院，你要病房无？啊有呢，哎，赶紧的处理个病房入去，来两边呢拢加3500点。卡叔讲，你是大病院，哦，这個、医生。这个患者，你将伊啊设立去啊啊诊所，还是讲开个病去啊？你个一当来这个看，一当来看，哦，安尼是一当访视啊，哦，安尼是呢，有1000点呢，要增加到3000点合理。啊，这每边大医院一当申请3遍，哦，个同意就是讲大大病院甲南口的中间病院，这人上侪这两间了哈。恁提出的试办的办法。啊，针对这方面，留观啊、暂留啦、啊、等等哈，就是讲啊，恁特殊的给付也好，啊，费用安怎好，哈、啊，有一个试办的计划，反正就是希望人唔当塌咧急诊的遐，啊，困咧走廊的遐，啊，尤其这边上大的问题就是讲，我马上往生了，但是嘛，讨论一个话题啊，这也有影，哦、啊，要甲你转去倒位去，伊歪啊。一甘愿点么大大病的走廊多呀？你卖给我转呢，我就是看那要点这，这款有啊无？我跟你讲真多，你也真困了，伊就无愿意转呐、啊，要安怎？有的是安尼，我点这，伊感觉我点这淡无紧，你给我转去别位去吼，到尾也无人管，会安尼是啊？哦，所以安怎呢？针对这个患者。哦，强化患者对咱的这信任，
哦，这段加强沟通安尼先啦哈。所以呢，这个目前啊，目前呢，可能会安尼先落去进行了哈。不过嘛，有这个医界咧讲，伊讲急诊部医生，那是无用气气啊。即马呢，患者转出去，哦，你阁叫伊去甲看，你看，敢有迄个可能？哦，迄实在是时间上嘛，无啥可能会当做个安尼哈。我啦，即个看制度安怎安排嘛，敢是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阿亮啊。
7: 哦，阿亮哈。
0: 嗨。
7: 我想请问你哈，咱那个林国金是嘛会预防脑中风药，嘛是血清药，嘛是讲血清药。
0: 啊，就是让咱的心气较足，血较清，循环较好，当然就较袂脑中风啊。
7: 好，嘛是预防脑中风啦，哈。
0: 对对对，哈。
7: 我啊有大灾啦，哈。
0: 有，即嘛有大灾，哈。
7: 好，
0: 拜拜拜拜。啊，大灾4000块，内底有156包的哦，哈。
7: 好，谢谢，
0: 拜拜，
7: 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喂，你好，你阿亮啊。
0: 嗨嗨。
8: 我捌请问你，啊，迄个收费的是做啊当时。
0: 到七十，到后礼拜，到后礼拜，你即马注文拢有吼，好不好？
8: 好啊，迄好在啥？
0: 嗨，
8: 迄个
0: 林国金、雪莉旺、三洲吼、你看多一间药房，你甲联络，伊就甲你送来吼。
8: 哦，安尼吓。
0: 嘿，
8: 好在啥？
0: 瓦骨，瓦骨咧较慢吼。
8: 我过来吃饭。
0: 嘿，阿哥熬过个哈。
8: 嘿，
0: 好唔？
8: 我骨一组是偌济？
0: 我骨一组大组是5000块，内底有300粒。
8: 嘿，
0: 哦。阿即马连高精、雪莉旺、三洲，即几工拢阿个有哈。
8: 安尼哦。
0: 嘿嘿嘿，哈。
8: 好，
0: 好，
8: 谢
0: 谢，拜拜，拜拜，
8: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9: 阿亮哎。
0: 嗨。
9: 我问你哈。
0: 好，请讲。
9: 雪莉旺哈。
0: 嗨。
9: 啊，无一个一个头痛呢。
0: 都会痛。
9: 头啊。
0: 头个会痛。
9: 嘿啊。
0: 哦，什么原因？医生安怎讲？
9: 我检查就个皮肤哈，胆固醇200厘。
0: 你啊，你较悬一点啊。
9: 胆固醇呢？
0: 嘿，胆固醇卖超过200。
9: 你啊，你也不较悬，
0: 啊较悬一点啊，
9: 嘿，
0: 啊个什么红你
9: 诶，啊无咧，
0: 嗯，安尼就是啊，还好啊，人有真大颗无？
9: 无，
0: 吼、
9: 哦，啊我就爱想讲啉诶雪莉旺，雪莉旺，
0: 你胆固醇较悬爱啉爱食是零高精吧？
9: 有啊，零高精我长那个个大咧啊，
0: 有啊，就是啊，一顿一包三顿食，照起工食。
9: 我想我阿林要食一碗吼，你唔靠困嘞啊，
0: 对，
9: 啊嘛头较袂痛。
0: 本身呢，零高精你会有较悬嘛吼，零高精一定爱三顿食好吗？
9: 零高精我逐日拢，大家拢讲哦啊，你卡手骨那皮肤拢遐水是安怎？
0: 皮肤水你代谢循环好啊，循环好皮肤就水啊。啊，你雪莉旺食了吼，皮肤更加水，还佫红个红个哦。
9: 张个嘴应该讲，阿个汤姆在面咧讲，伊只手哦，手伊明明惊比我还油。
0: 又咪咪白泡泡吼、哦。
9: 有
0: 做梦诶，做做梦。诶、欸，人家你学到水啊，应该真欢喜才对吧？哈、哦。
9: 没，我想讲，我都应该麻烦就先，我无那就是。
0: 你也甲报嘛，报人嚼水啊。
9: 我报你有看到没嚼？
0: 嗯，啊，你今年几岁？
9: 啊，
0: 今年几岁？
9: 我不今年八十万呢。
0: 哇，八十岁人个学到你皮肤水呢？
9: 嘿、欸，讲诶，奈、欸。哦这伊讲你泡那水啊？
0: 你讲我有咧保养啊，有保养才会水啊。
9: 哎，他们点咩？他跟你讲，哎，他给讲，哎呦，你面比我某还无聊魂。我后边讲你妈呢？我拢介大，拢叫阿哥，叫阿哥啊。哎，嘿啊。
0: 嗯，阿哥安尼真好哈。
9: 嘿啊。
0: 即马雪莉王甲林国正斗阵，叫我建议安尼过哈，好不好？啊，你即马拢买大组的吗？
9: 啊，未买啊，雪莉王未，我雪莉王也有啊。
0: 啊，个有哈好。嗯。林国正买大组哟。
9: 啊
0: 嘿。哦好 ，OK， 好，安诺再个靠我哈。
9: 好啊，好啊。啊
0: 阿哥，拜拜，再见。
10: 他甲讲，我食雪莉王感觉好足白啦。
11: 雪莉王，卡背拢会顶滋滋。
12: 啊，我今嘛未啊呢。
13: 雪莉王，困起来点滋。
12: 雪莉王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雪莉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莉王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0: 食的雪莉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我咱先来讲一个发电，哦，咱即摆当日头发电啦，用风发电啦，用水发电啦，哦啊，本身呢，某一点时刻，哦，用温泉哈来发电，地热，哦，烧水安尼，哦哟，你不喷安尼哈，就是讲用真深真深的这个地热呢来发电。啊，本来嘛是有探勘的多一多一吼，但是后来呢，干那这水无够烧。哦，早先呢咧这宜兰圆山一号井，咩啊温度呢？温度不够，哦，温度干那140度。哦，安尼你若无够200度以上呢，恐惊呢，是无够的，咩啊放弃嘛，咩啊放弃哈。但是最近啊，咧另外一口呢，这东山一号井，好消息来啊！我家呢，差不多是3361公尺的时候呢，哎呦，200度这当发电，啊，中油呢非常的欢喜哈，所以强调就讲明年，咱咪啊，持续搁拍第二口子，哦，啊，其实呢，这那一档哈，就是讲民国117年，咱确定讲是不是的。咱就要啊，来起到咱国内头一个地热电厂，用温泉哦地热来发电啊，就是哈。我啦，这有可能咧120年也来动工，这持续进行啦，持续进行哈。针对这呢，政府嘛都要修法来协助中油，速速呢来加速开发。哦，虽然呢经济部能源署的副署长是安尼讲哈，用针对再生能源。咱有一个发电条例，即马上立法院啊，过来审查哈，就是讲未来哈，咱即马是乌土，乌真深，乌真深嘛哈，但是超过300公尺价，哦，安尼即地点下面的土地所有权人呢，你就袂当主张，即土地我的呢，你甲乌呀遐尼深，哦，就唔免问你就丢啦，因为已经真深啊，超过300公尺啊。都唔免咧地主同意，安尼是吼，即可能个政府下一个会议的通知，赶明年来适用。无啊，不止中油哦，哦，要做这方面开发的业者，买单安尼是，哦啊，因为300公尺以上的都要地主同意啊咯，用嘿啊，300公尺以上爱地主同意，但较深的哦，以后就免啦，啊，无这也没完没了。啊，就是三星这状况哈。目前咱国内已经有几啊座啊，属于较轻点的地热的发电厂啊，就宜兰的清水啦、仁泽啦、土厂啦、新北的这个四皇子坪家，但规模拢无介大啦。啊，所以大家也袂感受到讲啊，伊会当发偌济电啊，等等安尼是。啊，那3000公尺以下的啊，即马初步就是咧探勘。无啊，这款的有几个？这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所以呢，唔只讲中油，甲咱的中研院是咧113年的时候合作，哦，这个圆山一号井，落去了后本来真期待呢，迄阵啊，哦，真期待啊，但是哦到偌深呢，4000公尺啊，4000公尺，哎，他妈是，哦，无够收，140多，哦，啊，即卖呢，哦，这个3300年，哦，都一档啊。啊，等200呢是哈，当然这油啊太啊不电太要紧的啦，啊电太要紧的，所以想尽办法嘛，用日头发电，用水发电，哦，当然冇烧炭发电啊，加速发电啊，等等安尼是哈。咱台湾呢啊，过一种发电，嘛是一旦好好安尼来规划，哦海流，哦咱台湾一个岛屿对不对？迄边啊海流，迄个是偌大呢？那利用的海流啊，哦来安尼发电呢？可以买单发挥极大极大，哦，当然这是大工程啦。啊，即卖在地热方面呢，嘛是咱啊真大的一个，要哪讲啊，很有潜力的。其实呢，日本嘛同款，啊，日本的温泉啦、地热啦，哦，伊嘛是啊，好亲像咧这方面嘛是咧进行当中，但是也无真大一个运用就对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个警察。啊！你真正好大胆，这个警察哦，比诈骗的还更加诈骗。这同时警察局，伊是资讯室的警察，
哦，当然针对电脑呢，什么伊咧资讯室嘛，应该是内行的啦吼、哦。叫做呢许孟伟，许孟伟家己黑头咨询公司，哦，然后呢叫人挂名啊，就是伊家己是实际负责人，当然袂当互你知。为2016年到2019年呢，因这公司呢，针对伊家己承办的14项的采购案，哦，落去标嘛。啊，当然拢以这个公司标起啊，干那阿联西得到的不法的利益1亿元，哦，伊个被查出，甲调查局的调查官叫做洪金佑，哦，开发什么？开发软体，哦，因这电脑较厉害了哈，开发软体呢，或什么？和跋筊的业者呢，来经营线上的百家乐的跋筊。啊，这位啊，柯先生，这警察先生甚至将什么，将市政府警察局的主机啊、电脑哦，啊，以及呢啊，这个防火墙的设定、远端连线，用警察局内底主机啊，呢是咧用，和这个跋筊业者，安尼咧运用就对了哈。咧经营的是叫做巅峰娱乐城，这是咧线上网络顶面的。和你博百家乐，所以同地检署呢，将依照到贪污治罪条例，哦，来个办地检署，哦，来个办哈、哦，这应该那是经过确实的，嘛绝对的判当的啦。他都阿人讲迄个公务人员国税局去咧，啊，即嘛即那求处是10年以上哦。好、哦，当然就以啊考警员，一切朋友。担任着一间公司的这个负责人，2016年到2019年，敢那标案呢，14项工，啊，佫会当开发到那种跋筊的软体，啊，佮迄个姓洪的来合作，啊，有这姓洪的收到36万呢，啊，当时报酬了哈，来写到呢博弈城市，然后佫利用呢同期警察局的电脑。伊会当运用，伊咧管理嘛哈，阿尼斯呢咧帮助伊赚这种跋筊钱哈、啊，真正是非常离谱。另外，同时啊、这治安管理系统的承办人警察局来对，嘛一个叫做高家宏的，啊高家宏的这个嘛离谱，伊知影讲啊，这姓柯的公司标到警察局的一关的标案，这标案是包括讲。电脑系统啦、啊、设备啦、啊、维修啦、啊，因为这一个管理嘛，好、啊，这一个管理嘛，哈、啊，伊知影讲你标到这好康诶，是不是？哦，阿姨嘛知影，你公司呢无相关能力啊，那有可能那标到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伊啊，甲这个姓柯诶，要甲提钱，因为你要经过我审核啊，要甲提钱，啊，甲提偌济呢？提200万+。500万，啊，这姓柯的这个，甚至佫利用呢他人的名义买厝啦、买车啦，啊，这姓洪的是伊啊，奖助学金啊，将一寡钱呢隐匿犯罪所得等等啊的事，吼，大概是拢真好啦。好、啊，所以检察官伊就建请法官从重量刑，希望这个姓柯的啊，法官你佮判10年以上，佮没收伊所呢。啊，得到的这些不法所得1亿1,074亿，74万。哦，啊，姓高迄个呢，讲个判处呢，求处了哈，6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没收呢也不法所得安尼是哈。这真正真离谱啊！不过啊，个另外一个离谱的就是慈济这代志啊。哦，慈济呢，人家骗讲会当买疫苗嘛。哦，啊个慈济呢，哦，骗真侪钱。好、哦、啊，即卖阁一层，嘛是即阵人，阁是咱中华律师公会以前的理事长，哦，陈玉仙律师啊，即卖这当中是连环报，台中地检署咧办这慈济 BNT 疫苗，啊、哦，迄、那个案是10亿6,000万，想讲做者太有钱啦，哦，迄十亿我无去啊嘛，无听伊安怎啊，哦，就是大家啊，坦白讲咧，网络顶面啊。真大的批评啦！现在执行罪案无感觉吗？哦，啊，你钱安尼放骗去，啊，你也无后边来处理呢？你嘛无，你嘛无，不仅参谋拢无处理呢？
啊就安尼去啊，啊就安尼啊嘛哈。好啦，所以有的讲个真歹听，讲实在哈。好啦，所以这呢，今麦又个查出，啊，本来咱律师工会理事长陈玉仙律师。哦，涉嫌甲共案呢，即李义如即个人嘛哈，讲我有特殊的方式，哦，你欠钱爱周转啊，来要需要两亿，哦，所以伊就诱骗到投资公司，啊，交付到股票啦、本票啦做质押嘛，啊，啊得到资金，所以因这是安怎空手套白狼，因无实际上出到一角银，但是呢，敢若收到利息。就5400万，哦，啊，遐呢骗10亿外，啊，才凊彩骗的5000几啊，哦，这日子嘛过了太舒服了吧，啊，好啦，所以今嘛呢，将这位啊，陈小姐、陈女士了哈，定五个人，伊叫做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追加起诉，头前都一条啊嘛，今嘛这条呢，搁追加起诉，伊这过程哦，真简单哈。就是2022年的时候，哦，俊昌投资公司，因为安怎呢？资金嘛周转嘛，所以赶紧呢，找看两亿，啊，负责人呢姓尤，啊，这个尤先生就透过实在会计师啦，介绍呢，都多介绍这李义如啦，哦，这李义如哦，宗教大师李氏宗人好心呢，迄钱呢吼。哦几块地，资金上好就对，好，啊，就透过来，啊，甲熟悉一个啦，问一下啦，看是咪当借钱呀，哈，啊，李义如一个看，啊好，一个来啊，哦，这大咖来啊，哈，伊就呢，找到他多人讲的这个律师陈玉仙，啊，包括其他的财务长啦、律师啦、会计师啦，共同呢，啊，就去研究，要安怎利用到这阿布拉，啊，这尤先生啊。针对讲股票借钱的制度，咱一般人咱会知影，未够厉害吧？啊，伊就甲你讲话，当安怎的时候，而且呢，当用呢，差不多12%啊，一年的利息12%呢，来出借到呢2亿安的时了哈。好啦，这个欠钱需要周转的这个游动啊，啊，以为是真的呀、啊，啊，以为真的啊，这个陈玉仙甚至啊，背到这游动去银行开户，然后这位游老板呢，就将。上市公司的股票哦，这 OK 哦，3800张，包括自己2亿的本票给开了，哦啊，然后呢，就好一点拿去补啊，就是哈。好啦，这个内容呢真精彩，不过咱无遐侪时间哈。咱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洗钱，哦，凊彩的洗钱拢几落十亿，哦，台湾钱安尼洗了了去哈。咧台中家经营呢五间。连锁健身房的啊，就是詹先生。咧疫情一段期间，疫情老人咧健身，啊，所以伊呢经营无介理想就倒啊嘛，啊倒啊了，伊就呢扭到以前的员工，将26个公司的银行户头呢，来和这种诈骗博弈集团去洗钱，啊，你洗钱你要户头啊，要户头，啊，所以呢后来警察队长。发觉到水房的负责人的姓贾，啊，尾啊发觉到讲，敢那经过因安尼判过出去的钱哈，26亿，哎，贪了最后伊唔是来做 T V 啦，哦，所以也不法所得超过2600万，即马拢总抓了19个，19个伊个户头内面呐，也够1000多万，抓到的时阵安尼先哈，所以这是。电侦大队第三队，伊这嘛是网络跋筊的，所以网络跋筊这哦，真正市场非常之大。哦，啊，就分析这金钱的出入啦，哦，等等啊，就是嘿，奇怪咧，哦，真侪这缴金啊，拢透过真侪公司的银行户来出入，当然伊就较注意啊嘛，较注意啊嘛，吼，而且银行的出入，甲公司的一种经营呢。你跟他无啥可能安尼呢？你公司经营是安尼，啊，你几项有遮侪几项的出入哈、啊，所以一看嘛，真有问题嘛。啊，叫侵入来追查，结果呢，你台中啦、啊、新店啦、啊、彰化啦、啊，就这位啊，詹先生、詹老板啦、啊，伊是开到连锁的健身房，
啊，健身房咧疫情期间呢，倒会真多嘛，是不是？伊阵啊将公司的户头提供给博弈集团，安尼先。哦，我提供给你，啊，你赚大钱，啊，我做 TV， 安尼买当赚2600几万呢。哦，所以你看网络跋筊啊，迄当中呢，哦，做庄呢，做庄呢，哦，赚真多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该有事，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滴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浓味啊，啊，都肥啊。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咱就是加七十，好唔好哈？加七十，九月七十，后礼拜哦，所以要搁对街，还是还袂买啊？咱咧趁这段时间咧，就赶紧注文哈。有当咧落雨天嘛，啊，你就敲电话，咱咧请药房送去厝诶，互你安尼先哈。咱彰化药房咧，彰化市有红星药房、立功堂药房、静安药房、园林、光盛、立信哈，溪州是公安堂。报道林信南甲公正，田中林村下头好生，B头有房，李林德明 ，KO 庆华英景金河东，河尾春兴万春秀水泰安，洛港有英杰加信和有房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到呢。即马呢，行政院搁要追加预算呢6000亿，啊，这金额呢，可能呢，这立法院这边呢，也搁会加钱的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到的是啊，选举啊，选举当然讲一下哈。过来讲到的是美国，美国呢，国防部长针对啊，这阿兵哥，哦，这搞古铜有搞不搞呢？哎呦，非常的关心。那讲查甫人哦，这搞古铜呢，会当何呢？哦，真查甫人的欺骗，对不对啊？哦，啊，那是搞古铜无搞呢，哎，人就安尼无精神啊，无元气啊，无安怎了、啊、哦？所以即卖呢，美国阿兵哥呢，针对搞古铜啊，要甲你做检查，啊，检查，啊，那无搞呢，啊，无搞就要保障嘛，哇，有诶，好多帮用住用安怎呢？是哈、哦，要来提升美军的战斗力哈、哦。来，两位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讲到的是行政院提出的6000亿的追加预算，这是行政院昨天统计，有史以来上高规模的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税出呢来到6076亿，这是上立法院来做审议嘛，内容呢包括真多，不过大家看到就是针对咱中油啊，中油要增资，过来因为伊朗啦、中东的战争嘛，所以油啦、好啦、加速啊、好啦，加真贵嘛，所以这方面要甲补贴。超过4000亿，你6000几亿，这方面就已经超过4000亿，所以占的差不多70%呢，占的70%哈。啊，国防预算嘛占差不多1/4，所以这较大多数的加啦。其中呢嘛，去立法院删除了的一挂特别预算，行政院呢将一挂金额个呢弥补的加就丢了哈。这超过超1400亿，所以今年度支出经过立法院审议甲追加了呢，规模呢就会来到3000946亿，这嘛是这几年来一个新高啦哈。当然要开这侪钱，这财政部呢绝对是严格。来个做一个心查嘛哈，为什么开这条？为什么开那条安尼先哈？不过咱来了解一下，除了头拄啊讲的重要的代志，咱知影嘛？要追加预算，做这方面的一挂补助啦、津助等等安尼先哈。啊，那咧提升财务方面呢，就是要增加军公教专业的加级，包括主管的加级，这金额是107亿。嘛，要来调整到议员的助理，包括村里长一挂事务的补助，这方面的开销是2亿。过来要增加海巡人员，真侪项的勤务的加级啊，这方面嘛差不多是2亿安尼。啊，那社会福利嘛嘛有要来增加咱劳农津贴，以及呢国民年金这。六大社会福利的津贴就丢了哈，这金额呢要200几亿，包括灾后重建，这是77亿。当中呢有一个花莲有无？花莲一个马太安溪淹社湖的灾后重建，这就需要70亿啊。过来办理的亲像非洲猪瘟，迪亚啦，三消各方面呢，这条呢差不多要7亿。过来是儿少津贴，这是明年开始嘛？为囡仔啦，甲寄钱啊，给囡仔户头迄有哈，这呢可能一开始呢，就需要先开3亿安尼先啦。所以差不多，那大条毋是遮啦，大条就头拄讲的，油啦、加速啦，这方面呢，当然迄个开销是真大，迄也无唔对哈。不过各方方面啊嘛，开销要挖1/4，所以今年呢也有一个。国防方面的消息哈，因为国防部116年度预算，有这预算书嘛哈，内底有显示啊，咱的空军又编一条，就是116年至120年，咱就委托的中科院啊，进行一个叫做飞机2号武器系统的装备后续维持案，这当中呢又宣告。咱呢，晴天一响，这是种飞弹，超音速的巡弋飞弹已经量产完工，已经咧生产，已经咧量产啊，所以呢，已经完工，完工就是好完，
啊，拨予咱的特种飞弹部队啊，开始呢服役，开始服役哈。啊，这种的呢，速度是三马赫，会当发射偌远呢？走1200至1500公里。哦，安尼一旦拍个到，因为当拍个差不多中国的华中华东这个所在，安尼是哈。不过伊这个是要有这个定地。哦，这定地的这阿里在发生的时候，那这卖战争呢，必须安怎呢？真激动，我拍刷了，我就走，好，我就刷所在安尼是哈。所以中科院呢，这卖要推动的是晴天二型。哦，这因子是欧洲这边呢，单行链啊型的底盘，哦，是公路的机动化，非常激动的，啊，而且速度会当突破呢五马赫。哦，这更加紧哈！啊，那射程呢？一讲来发射个2000公里外，2000公里外就拍个北京呢？啊，拍个武汉去安尼是哈。哦，这是今日嘛，放喺头条新闻来讲哈。不过台湾呢，台湾民主国家呢，总是来选举，台湾常常来选举。啊，不过今年的选举呢，他们讲哈，当然啦，选举的人哦，安尼啊，敢那真老练哈。其实呢，今年的选举冷冷啊。好、哦，安那讲冷冷啊呢？全世界新闻太多了吧？好、哦、战争的啦，好、哦、真多新闻。好、哦，淡薄啊，咱内部的新闻呢，较差袂起来。啊，过来呢，台湾呢本身感觉呢成绩真好，出口非常好，但是较谈呢拢遐行业尔尔，其他的行业呢，啊、哦，甚至咱的一寡呢，工业总会啦，或、哦、什么叫商会啦，拢咧提醒政府，除了迄顶人。赚大钱以外，其他是无介理想呢。哦，你唔通特工咧讲迄个数字，敢那真欢喜哈，好种声音啦、啊。不过今年的选举呢，坦白讲，啊、哦，地方选举，哦，大都市，啊，大都市咧，台湾来讲呢，以今年的选举啊，会赢的差不多应该也是真稳啦，啊，哦、真稳哈、哦。啊，所以呢，可能这两个所在吧，靠一寡变化安尼先念念哈。啊，那是另外呢，有一挂所在可能就较精彩。安怎讲？哦，遮侪人要选的嘛。哦，啊是国民党好，民进党好，内部家己啊，吼、哦，不止一个要选的，吼、哦，遐也较精彩一挂呢是。但是迄总是唔是遐尼大面的影响啦。哦，以咱中部来讲呢，即嘛彰化是大家较注目的嘛，全台湾第一大官嘛，是不是啊？啊，彰化这边呢，国民党哦，你甲看，真闹热。是不是啊？啊，民进党这边呢，嘛不是讲啊，单独呢一个安尼是大家拢要选你尔尔哈。像讲呢，本来这啊柯建武是不是啊？哈，伊这退出民进党了啊，伊嘛要参选嘛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呢，双方面的票呢，拢有可能被拆分去。哦，但是更加精彩的是，本身呢，这王惠美，哦，这馆长呢，针对啊。中央的一个决定呢，还有相当的一个意见哈，所以可能会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啦，都看最后整合看是什么款。啊，那大都市其实大都市呢，较无什么大变化，我个人的感觉啦哈。好啦，讲到转来是咱的国民运动法，啊，咱本来有体育班，国小嘛有体育班，啊，即卖呢国小体育班都无要个增加。啊、哦，要来推动的是全民性的，国小的学生就应该大家拢来运动，啊、哦，为社区、为学校，安尼是有合理无？有合理。啊、哦，个重点就是讲呢，有

哦，安怎安怎呢？是啊，互咱知影就对了哈。好啦，包括咱要推动的，就是体育班的转型，无要阁吓着体育班啊。啊，即卖体育班，咱就依照着呢，本来啊要进行的安尼，啊，咱要走向社团化、社区化，啊，就是讲所有的小朋友。哦，针对教练方面，咱是要保护这些小朋友哈。啊，另外就是讲，和大家的小朋友拢会当呢啊来来运动啦、啊、健身啦、啊，较全面性的就对了。哦，所以针对咱头拄啊讲，迄教练就是过去你班有这些性侵害啦、严重霸凌啦、啊或者学生啦、啊，甚至有无叫学生叫选手去抽血去什么遐啊？哦，这拢总呢，你会当查询出来。啊，另外就是。适应运动，适应运动，适应运动是要变得专款的医生。你要提供无障碍运动的场地跟设备，是不是啊？包括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哈，拢来运动安尼是。我感觉这是，尤其是咧国小，特别鼓励所有的运动。咪讲啊，这几个呢特别较搞运动哦，特别呢这方面的医生啦、啊，来个训练啊，来个什么，当然遐也真好哦。但是应该较全面性的，才够较正确。好，另外咱来讲到时间的代志。哦，咧棒球一间诊所叫做安泰松鹤诊所，哦，咧住下档呢，哎呀，无好啊处理啊。哦，啊感染呢，哦，十几个安尼是哈，但是人伊来报。这医生呢，嘛有伊的一个定情看法啦。伊认为讲，阮哪有啥物住下当住遮济，无这代志啊。啊，话完咯，因为阮绝对无讲啊，强用到这个住下当。哦，而且强调是啥物？你卫生局，你嘛无到证明是阮甲住造成伊感染到死刑官炎啊？你敢无证据？诶，这嘛得。非常相当的证据呢。你袂当讲，因为你遮不处理，你注射档，你看，注射针还佫掉咧呢。啊，这个什么都位，哦，你抽呢，无安怎？但是迄是毋是直接袂当证实，遮个人染着时间，干那嘛毋是非常直接的证据呢？哦，所以也当跳出来讲嘛。哦，你讲啊，你这个手啊卫生无够。哦，你看你的注射当乌白蛋，还是安怎呢？是哈，好啦，所以这结论呢，反正啊，爱先追踪的，就是来者不注射的，即马名单有啊嘛。哦，啊，紧叫这人呢，回来呢，佮抽检，是不是有染着？唔知影，这冇可能哈。所以即马所了解哈，已经呢，回溯就是赶紧的知影偌济人哈，共有超1118人，嘛已经通知。1062人陆续来检查，啊，抽血了两礼拜后，哦，这个结果就会出来，结果就出来哈、哦。对，包括台大病院感染科医生嘛表示啊，伊讲咧，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之下，即马染到这群人，哦，伊即马检查出来序列呢，差不多是同款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绝对有指标个案，有头一个带源的嘛？有这带源的，然后由伊来安尼传染出去的嘛？所以上可能就是带源者，家己染到迄个带源之类。哦，伊是会当摸到呢注射当的人。哦，安尼挺有意思吧？啊，安尼是护士吗？哦，是安尼吗？啊，护士敢爱去注血抽血，好、哦，所以我感觉伊讲的当然也当参考啦。哦，不过是一定就是安尼先哈。另外，咱讲的食毒检查用嘴暖快筛的代志，这是独家一直咧发生嘛。啊，即卖咧同期的警察局咧讲哈，伊讲桃园来讲，今年正月至七月，食毒开车抓到的，1000，哎呦！这是写对啊，写唔对。有1470件，好厉害啊！哦，比去年正月甲七月比起来，好、哦、比起来哈、哦，是
去年是共期查到115件，哦，这有影查真多呢。哦，所以伊下面写来讲，安尼突然间增加了1355件，哦，好厉害！一年了，哦，还是讲你较真正、较用心的抓，当然这冇可能啊。好、哦，才增加1355件哈，所以呢，有这个议员的建议啊哈，就讲咧气象吼，这嘴暖检查快筛，这一定哦，能量要有够。哦，搁一寡咧点，哦一寡点呢是较厉害着的。哦，这过去嘛呢，过去酒驾有无？哦，唔是讲毒驾，过去酒驾，以台中来讲，哦一寡夜生活的场所啊，哦你卖店的门口。啊，你呢？较头前的路口啊，然后踮遐等就用的啊。迄人家三更半暝醉茫茫开车的来到路口，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哦，安尼咧厉害嘛是真多啦哈。我即马呢酒驾呢，敢那较无人咧讲，毒驾的人数呢，哦，敢那无输酒驾呢哈。啊，酒驾来讲，即马我看哈，一般啦哈，咱这朋友啦、熟识，我看讲，哎、欸，若是有恁两杯啊。哎、欸，拢无人开车哦，真的哦。啊，你有开车来哦，哎、欸，叫代驾，叫代驾，哦，代驾你开一点仔钱嘛。啊，无呢，就是啊，会叫车来。啊，我感觉也真好呢。我都渐渐大家习惯啦，只要你要饮酒，啊，你就卖开车呢，先哈。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啊，咱来听。

0: 得力连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今麦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5: 啊，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5: 你的三椒安那卖？
0: 三椒一盒1500块，啊，即马特别做的是3000块，
5: 呀。
0: 特别做内底有两阿，搁加半阿咧内底。
5: 啊，我干那甲你买三椒会用无？
0: 会用的啊，你要买一阿嘛用的，要买大组的嘛用的。
5: 安尼。
0: 嗯。
5: 一组几个几罐？
0: 啊，伊一阿是1500块，吼、哦，啊那一组内底是两阿半，安尼3000块。
5: 哦，安尼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5: 一组做啥？
0: 3000块。
5: 3000块，
0: 内底有两阿半安尼先吼，啊啊，甲你
5: 三，做一组遐，
0: 对，安尼叫一组吼，3000块好吗？
5: 安尼好呀，干呐？
0: 你的电话我有吼，你啊，明仔日甲你送去好吗？
5: 我哈？
0: 啊，明仔载甲你送去好吗？
5: 好啊，你差我再到位。
0: 中昼进前好吗？
5: 好啦。
0: 明仔日中昼进前甲你送一组去吼。
5: 哦，
0: 爱先卡电话给你哦。
5: 好好，哦，你
0: 先点个电话边等一下，明仔中昼进前哈。
5: 好好，
0: 好，谢谢阿妈，拜拜，再见，
5: 拜拜，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
0: 嗨。
6: 我讲吼。
0: 嗨。
6: 我是讲安尼人，这个吼，安尼。
0: 嘿。脚
6: 吼，脚底拢会疼，啊，拢会牵为这个脚，这个吼。
0: 嘿。
6: 这个脚掌，这个拢原来酸的。
0: 哦。
6: 啊，这要安怎？
0: 啊，屈会落袂？
6: 屈下弯头还是屈袂落？
0: 哦。
6: 弯头后筋吼，脚后筋，脚后壁筋吼，
0: 是。
6: 屈袂落啦。
0: 哦哦哦。
6: 讲会疼，屈袂落。
0: 是。
6: 啊，要安怎？
0: 啊，你甲恁先生拢几岁啊？
6: 拢
0: 有70岁无？
6: 有啊咯，
0: 我
6: 八年了啦，
0: 安尼吼，
6: 啊，阮头是75啦，
0: 好，
6: 啊，我拄通啊，
0: 哦，咱的筋骨较退化尔啦，
6: 筋骨较
0: 退，哦，啊，骨质啊嘛较怕啦，
6: 骨质较怕，
0: 哦，啊，影响到神经啊，哦，啊，
6: 我就是这个脚底吼，
0: 系，
6: 拢会痛，
0: 是，
6: 啊，那去做复健都，啊，即马吼疫情正严重，拢唔敢去做复健，
0: 哦，你做复健哈。是真好，但是咱内部爱甲顾好，恁两位哈拢爱买三椒买瓦棍哈，来顾来顾身体才会用的哈。
6: 瓦棍甲三椒，
0: 三椒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哈。
6: 嗯，
0: 即马阿哥会疼的时阵，拢爱三顿食。
6: 啊，我这个脚骨嘛，另外疼，这个脚头有啊哈。
0: 恁两位拢爱食三椒，拢爱食瓦棍。
6: 哦，三椒甲瓦棍跳。
0: 嗯，哈，啊，拢爱三顿食哈。安
6: 尼啊。伊这个就是吼，伊后壁筋这个袂屈啦，
0: 是。
6: 我讲安尼，后壁筋屈会疼，
0: 啊
6: 过旧脚筋来，你讲旧脚筋该偌疼？
0: 哦，所以三椒瓦骨伊来吃，绝对对。
6: 三椒骨瓦骨了，
0: 绝对对症。
6: 哦，三椒骨瓦骨了。
0: 嘿，啊，你知影去倒买？
6: 家呢，住伫石头呢。
0: 石头好心有房。
6: 福星药房。
0: 嘿，福星药房。
6: 啊，我阁唔捌字呢，无我就写起来，阁唔捌字呢。
0: 嘿，我请福星药房甲你送好唔好？
6: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6: 嘿，嘿，
0: 我叫下头福星卡电话给你。
6: 哦，啊，伊个你安怎卖？
0: 三九一阿千五块，外国一罐两千五。嗯。哦，安尼是呢，拢总四千块。
6: 啊，你即马敢是有咧特价？
0: 啊，我叫伊三九送大组的哈。
6: 哎。
0: 啊，三千块哈。嗯。啊，外国呢无大组的，先送一罐就好，好唔好？
6: 好啊，安尼安尼偌济，安尼偌济。
0: 安尼拢总五千五。
6: 五千
0: 五，啊，先吃，哦，先吃，吃了感觉有进步，咱再个叫就好，
6: 哦，
0: 好不好哈？我会叫伊写单给你哈。
6: 哦，你写单写三椒要安怎吃啦
0: 哈？嘿，
6: 哎，
0: 瓦古要安怎吃哈？
6: 啊，
0: 三椒瓦古要安怎吃，拢会甲写清楚哈。
6: 嘿啦，把写清楚，阮头会捌字哦，伊就会看，爱就
0: 好，好 ，OK， 好，拜拜，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定只瓦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咱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金马角啊，金马角呢86公吨啊，搬出哦。这是荷兰的中央银行呢，来找你证实哦，将呢86公吨，哎呀，哦，这价值差不多120亿美金嘛。啊，这金啊呢，为今年3月至8月期间，为美国、包括加拿大，啊，这是属于荷兰的金啊了哈，加刷位呢英国的伦敦，将这金啊港呢放咧英格兰银行，主要是要分散风险，啊，惊讲呢有啥物代志发生，先做准备。啊，会当做应变安尼是，安尼大家听有啊啦吼。地缘政治危险不危险呢？荷兰这个所在啊，万一呢那战争哦，什么代志影响的时候，哦，这钱真要紧啊，是不是哈？所以呢 ，BBC 的报道，哦，伊讲这场呢，吼，这大搬出，金马的大搬出，啊，跨过了大西洋呢，为了什么分散风险？哦，所以荷兰的中央银行呢，伊啊采取着呢两个风扇啊，两个路线来做处理。这路线就是运送嘛，将我金啊呢，哦，运送去那边啊那些哈。另外一种是安怎呢？我这边的金啊卖，我那边的卖，哦，安尼是嘛是一种呢手段。哦，所以实体的一个运送，包括市场的交易，两条路线呢同时进行。其中有差不多59公吨的金啊，是透过到呢，在美国的纽约安怎卖？啊，然后咧伦敦这边安怎卖？啊卖，好啊，这边卖出去啊，啊这边卖入来，哦，咱唔免去搬运嘛。啊，另外个超过27公吨的金啊夹，是安怎用运送的？实体运送，啊，运送回来荷兰。荷兰这边的一个军事基地内面的金库，军事基地哦，听有啊哈，军事基地啊个高调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伊这啊，后来同款数量的金啊，嘛为他都讲的荷兰啊，运送呢到一个伦敦，经过安尼才算完成了哈。所以呢，其实加应该讲2005年吧，哎，年底荷兰的中央银行。伊隆重的金啊，哦，点样做储备有612.4公吨，那是金额来讲了哈。澳元722亿，那是算美金是830亿美金。啊，其实咧这边的调整进程吼，荷兰呢伊这里来对遮侪金啊，有31.3% 都是放喺纽约，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哦，啊，19.7%呢，是放在倒呢，放在渥太华，啊，加拿大那边，哦，所以伊这有一部分的美国，有一部分的加拿大，啊，这嘛是要分散风险嘛，那是呢哈。但即嘛呢，伊讲啊，美国跟加拿大咧冤家啊，唔是战争啦，啊，但是啊，即嘛哦，这个关税啊，互相之间啊，咧定来定去啊，那是。这也是一点问题嘛，哈，所以包括伊这个地点，荷兰呢，佮牵涉到这个俄罗斯啦，吼，等等之类，所以伊做一寡呢布置。无到时呢，这金啊出问题要安怎？哦，这几个国家也受到影响呢，啊，所以必须要呢做一寡这方面的处理啊，呢是啦，哈，伊讲啊，确实讲咧危机当中，咱也无法度真快速。哦，来动用到这个啊，金的时候呢，哦，迄阵啊就麻烦了。哦，像讲啊，这边战争呢，冇真侪手段叫做制裁，制裁的将你的资金、将你的资产冻结起来。哦，像俄罗斯，哦，俄罗斯咧全世界真侪资产，对不对？哦，去美国呢喊一声，真侪国家呢将俄罗斯的资产给冻结起来。啊，甚至要将俄罗斯的资产贴出来。啊，来弥补呢乌克兰这边的损失，啊，俄罗斯呢哇牙起啊，啊昏起啊哈，所以这呢可能俄罗斯当初时啊无想到会行到今日这条路， 迄阵啊，俄罗斯认为讲我出兵上久三个月，代志就解决了。啊，结果呢，四五年啊，代志也未解决。哦，想个扣税，想个扣税哈。像讲啦，美国嘛，认为我对伊朗啊，简单解决啦，而且马上就从伊朗过去迄个领导人，对吧？就甲干掉啊呢。敢若代志要解决啦，安内怎样？哇，即个屌屌诶！啊，脱袂开呢，啊，啥变样的事吼？所以本身呢，啊，像 BBC 的报道，伊讲啊，伊朗这边，伊就是感受到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冲击到全世界贸易，真的啊！哦，因为国家卡到这個油，你看咱头拄啊讲的，咱的政府要编到呢几千亿，啊，要弥补啥物人？中油啊，啊油贵起来啊！阿加数贵起来啊！哦啊，所以贵千亿呢，对不对？他都要讲的时候，拢总个要增值四千几亿嘛，是不是哈？所以伊讲啊，荷兰呢，因为感受到讲美国甲伊朗这战争，引起全世界经济好贸易也好，哦，这方面的问题哈，啊个通膨啊哈，伊讲另外，佮加上美国甲加拿大，咧贸易谈判呢，拍歹感情，互相呢要扣到对方呢新的关税，是不是哈？所以呢，包括呢。法国国家黄金交易所的主席咧讲啊，用过去十年吼，真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重新咧来配置伊金啊，要放喺度哦。而且这主席表示讲，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确确实实会有部分咧国家的中央银行咧，会选择讲唔通放美国啦。哦，所以美国咧，即卖咧，即几年。哇，这个总统呢，不是像美国呢，安尼先，像真多啊，国内一寡呢争论以外，全世界啊，叫川普呢，啊，要给你扣税金啊，要给你安怎啦、啊、吼，真正大家嘛真头壳疼啦哈。所以呢，本身呢，荷兰做这款的转变，啊，其实呢，像委内瑞拉，伊冇做一寡调整啦，过去法国嘛是啊，德国嘛是啊，好，好啦，所以你也想。咱台湾的金啊呢？好、哦，咱台湾的金啊，咱较知影啦，较知影哈，就是咧新北市的新店遐嘛。好、哦、啊，金啊是不是有啥物款的改变？这咱就唔知影啦。好，过来咱来讲的，他都要讲到哈，美军呢，尤其这个战争部长，就是国防部长啦。哦，一宣誓啊，要来打造一个搞固同、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哦，咱讲这搞固同哦，查甫人诶，男性荷尔蒙，哇吼，一定要用咧非常之管，哦，枪枪棍就对了哈、哦。所以伊讲啊，要来打造一个高搞固同的战争部。听讲详细内容，咧美国时间九月初二，报告出来啊，而且马上就去做。这是什么意思呢？咱先来讲这个搞固同哈、哦，这个搞固同呢，咱称呼叫做。啊，男性荷尔蒙嘛，啊，所以呢，确实讲呢，哎呦，我叫阿兵哥，阿兵哥呢，你那是男性荷尔蒙较不足的时候呢，你绝对无精神嘛，无体力嘛，哈气嘛，度孤嘛，啊，甚至呢，翁仔某代志嘛较无兴趣啊，哦，过来做精的能力嘛较歹嘛，啊，甚至你的体型体能，骨质嘛开始流失咯，啊，人就开始较娇孤哦，啊，较无体能哦。哦，安尼是是要哪去战争啊？所以，哦，一定要了解你有够无够。过来呢，搞骨痛那是较无够吼，迄无吧，未死吧？哦，你的骨质疏松、肌肉流失，哦，然后呢，你代谢歹哦，代谢歹了呢，你的血糖、血油，哦，甚至的啊，上些什么啊，胰岛素阻抗啊，啊那呢，规个军队呢，安尼是还得了？哦，所以。这个国防部长讲不用，咱来和咱的军队呢是属于啊官多的高固同的啊这种情形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只要30个以上的查甫的，即卖阿兵哥，包括呢后备军人拢爱哦，哦检查，而且要强制，哦强制给你检查，啊无够的补充啊，就是安尼是吼，啊女性嘛都要接受呢荷尔蒙。哦，女性荷尔蒙失调呢，什么呀？哈、哦，但是伊这不是强制啦，不是强制啊，是吼、哦。所以呢，今嘛呢， 军方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啊，目前咧，哦，咱即马讲的军方是国军咯、哦，哦，咱并无针对呢阿兵哥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检查，咱的体检嘛无这方面相关的检查。啊，阿咱未来敢会对美国安尼做？伊讲这结果研究看卖吧，啊、哦，而且需要时间呢。来做一个评估安尼先哈，好啦，咱讲美国啊，美国即马就是讲，标准出来啊，要求30岁以上的查甫，伊这是爱强制哦，强制你来做检查。哦，啊伊呢，还未满30岁呢，哦啊，只有咧提出要求，啊是认证的医生认为讲，伊这爱接受检查的时候呢。啊，再来个检查呢，是哈。战争部并无强制讲女性的阿兵哥接受这方面的检查啦。但是要检查，就是讲，嘛是讲是不是较疲劳啦？啊，女性是讲啊，像夜宿乱啦，啊嘛可能是荷尔蒙失调啊，啊嘛做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甲做这方面的治疗啊，是哈。这是大工程呢。你看偌济阿兵哥讲，是不是啊？所以战争部又一个声明。一个声明哈，用咱的目标是要投资咧咱作战部队的健康，增加伊作战的这种啊能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嘛是正确的呀、啊。伊讲啊，其实伊这应用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他都要讲的体能啦、骨头密度啦，哦，这些是不是应用你的战争？哈、哦，伊讲不止这些，甚至安怎呢？忧症。有状况、啊、包括说、啊、这部队、哦、如果心肺梗问题较会发生的、啊、到时是不是 会较出事、哦、所以他这整个标准就出来真的是以大事情、啊、在处理、啊、目前这方面的事情、啊、再来呢我们说乌克兰就常常说乌克兰有两大情报机构做情报的、啊、一个啊，是属于啊，较属于国内安全的啊，这机、個、构呢叫做 SBU， 啊，一个是较负责乌克兰的军情单位的，啊，这是特种部队啊，叫做 HUR。结果呢，这两个单位，根据呢美国媒体报道，包括英国媒体嘛报道，竟然安怎抢起来？啊，这哪样呢？哦，一个是乌克兰安全局，一个是军事情报局，哦，咧街啊路互相就抢起来啊，而且开枪，这开枪代志就大条吧。好、哦，所以根据呢，咱所了解，两大军情报机构咧街啊路呢火拼啊，啊、哦、开枪，听讲啊、哦，是因为呢本身这个国内安全局，啊、哦，苦啊了一名。啊、本来呢，你军情单位这边监管之下的，啊，乌克兰作战的这种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哦、啊，一个人本来那边压在你遐，啊，我要压这个人哦，互相之间呢，当然到底内部什么款，这咱是无了解啦。但是拢是乌克兰的情报单位，结果就那抢起来。好、哦、啊，这个单位啊，这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俄罗斯志愿军是由这个支持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所组成的，所以俄罗斯认为讲这个志愿军是恐怖组织，啊，这个指挥官呢是由 HUR 就是军情单位这边监管，啊，但是国家安全局这边啊要出手，哦，所以这个指挥官可能。哦，知影什么款的情报，啊，什么重要的一挂资讯啊，所以两个单位就要抢起，啊，当然这个总统俩讲啊，泽伦斯基啊，咧找你暗时啊讲，这个代志真正见效，哦，真正见效，为什么？咱乌克兰的枪是要打俄罗斯的人，你哪会当用咱的枪支打向什么呢？打向咱家己人呢？哦，所以调查。嘛，解读了呢，本身哦，这个 SBU 的负责人啊，莫拉霍夫哈、啊，这内部未下啦。其实呢，乌克兰内部 啊，也有很大的问题啦。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到时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亮阿将呢，逐工啊接遮侪电话，哈、啊，听将的一挂询问呢，甲大家做一挂整理报告，哈、啊。林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好、啊。阿个雪利旺会当斗阵食吗？斗阵食上好，好、啊。但是要注意到虾米事呢？你食林果精，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但是确实讲，哈、啊，咱有空嘴，有老肺。哦，安尼先咧，林果精都要暂停哦。哦，空嘴好啊，再来食林果精。哦，啊，食雪利旺咧，哦，真好啊，大家我都讲。但是，咱啉雪利旺，哦，啊，你就卖啉茶米茶。哦，你像我即卖食雪利旺吗？哦，你就一点钟后你要啉茶米茶，再去啉茶米茶。哈、哦，阿哥，哦，雪利旺针对呢胃肠卡歹啊，譬如讲溃疡啦，等等这。啊，胃气较大呢，啊，咱就是食饭饱，再来啉雪梨旺，好唔好？啊，林果精甲雪梨旺呢，斗阵食真好。好、哦，啊，要困前，困前卖啉雪梨旺，啊，这几点呢，先注意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给咱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汪、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好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或者需要咱给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啦哈、啊，你嘛卡电话来。包括拜六礼拜拢有人接电话哈。过、啊、来呢，讲接电话，下晡的四点半。阿亮啊，买来录音室接接电话哈。好啦，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库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听讲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都说齁查甫人齁女人的美丽呢 80% 呢是来自什么身材哦，身材哦，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讲人的身材，伊讲你那面生了不够好看，你也当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哦，靠化妆术改变。但是身材哦，真的你那不家己迄落好好啊，迄落身材不好，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哈、哦？外表的好不好看？80%吼，身材占80%啦，哎呀、啊！
0: 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你身材吼、嗯，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对这个人吼，本身吼对这个吼，家己的自我的这个管理加要求、因为少年时阵，瘦的人嘛是真瘦呐，有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吼，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你得开靠家己管理嘛，好、好，不管是运动、营养啊，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
1: 这个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哈，这个你有其他方法都修补哈，哎呀，再是讲会当迄个有什么方法都迄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哈，所以中国人哦就讲了一句话，就是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哈。哦、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腰，是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貂啦。哦，300,000的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哦、好，

0: 来，
1: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2: 啊对，
1: 啊你哪你哪讲啊，去什么什么会不会名牌了啦？啊身材不好，喔、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讲吼，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什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了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那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让不是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啊，好、那跟他 N 瓜系的。
2: 啊哦，所以说哦，哎，这个就又掉又应了一句话，啊、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哦啊。好，就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嗯，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供你的价值哈、啊啊。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1: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其实那就是不好看。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啊，销售人员来讲啊，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吼，什么哦，显得大气，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2: 好嘞，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呀，哈，嗯，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哦，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都伊咧讲，咱咧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1: 主婚人
2: 的是这亲家亲母吗？
1: 那没关系啦，我来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哈、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的。我来讲，以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齁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啦、新娘换几套衣服啦、新郎齁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2: 亲母亲母亲家亲母你都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啦。
1: 对啦
2: 不要俗气。
1: 对啦对啦。
2: 啊如果是腰的已经腰围的让你抽啊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好合腰的齁就有腰身的。你规矩的那种宽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
1: 我刚刚主婚人齁不要穿平常没有再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2: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1: 对啊你个穿
2: 你穿一件不习惯的只不自在的衣服。
1: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人在意啦。根本没有人在意。
2: 七五再睡穿个再睡打扮再漂亮还是七五。
1: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了多贵的衣服。哦、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给他讲心啊冷盘吃什么、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2: 哎呦这个听讲你看。但是伊安娜伊讲去试礼服齁一套都试不了啦齁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的干脆这个酸布要来用定制的齁、你看你看那个布。布料，哎呦，
1: 不错、
2: 这代表啦，咱听众跟咱分享啊，
1: 春天恋爱的气息，
2: 请安呢，今天安呢，这个
1: 安呢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风采，
2: 安呢哦，安呢怎么讲，真的是一个怎么讲没送啊，阿母啊，你是安呢，请干呢，
1: 今天是想要结婚呐，对吧？
2: 好，因为有当下对我外国人了、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其他人都没其他人都没穿白色、我大致的了解是这样、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你如果去穿一件白色的、你说没啊 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啦习惯就是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啦不要穿白色
1: 對、你们真的穿的自己自在就好了、你要感觉自在我干嘛很重要、因为你不自在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尤其我说过人家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因为你就知道说亲们平常他就没有在穿的那衣服、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送客的时候、他就对这件衣服的干嘛就绑可能比较紧啊、还是说破链啊啥挂一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然后你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一点都不弱弱大方、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我觉得比齁、
2: 还有的人齁还有的人平常没什么在化妆、
1: 对
2: 我跟你说有的女性她平常没在化妆、
1: 会化很重、
2: 对你化妆不是
1: 像演歌而
2: 已卡粉浮粉的部分
1: 对对
2: 你有在化妆的人习惯了还习惯了真的没在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才化妆的时候怎么看都怎么不出现、
1: 对好像那个公仔
2: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所以
1: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妈妈妆妈妈妆有时候他那个弄得他挡去嘛有当下当天要亮亮真的刚刚咱七月的拜拜是怎么弄不是这种
2: 又听了大家不敢做钱、我还说咱台中这个听众你跟你那个朋友说他现在家宝要给你定制
1: 自在啦要自在
2: 可以买一点要做到这样、有腰身要合身
1: 不要
2: 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
1: 了 来不及了啦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所以自在能力自在
2: 的你如果做合身的、虽然是说、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那干脆你就做那个比如说鲜花干那鲜花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A 字形这样下来
1: 对
2: 稍微有一点
1: 宽度啦
2: 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1: 对啊
2: 你要凸显那个
1: 贵气
2: 气质就好
1: 对贵气对凸显贵气就好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2: 你硬要吼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吼
1: 就人家会觉得说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他说好布可惜浪费了
2: 而且我跟你说通常那一件礼服都也是穿一遍而已
1: 对啦
2: 如果你有生六个孩子你六个孩子结婚你不可能六遍你都穿一件嘛对不对通常就是这样而已穿一件而已
1: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啦自在啦自在最重要自在
2: 我就是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礼服呐，做好对一工穿出来的时阵吼，
1: 拍个照吼，脸部把马赛克起来没有关系，
2: 对，拍给我们看。
1: 我觉得我看
2: 很坏哦，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
1: 不，我感觉一看一去跟去对宝马看点影片嘛，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个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啦。
2: 对，那个珍珠就大粒呗，
1: 就是很贵气，所以呈现你的贵气优势就好。
2: 我哪感觉这块布好像是七八岁小女生穿的，
1: 就春天恋爱风啦，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2: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还是咱
1: 贵妇想要透
2: 听众的朋友哈？拢是朋友诶，拢是朋友。
1: 对啊，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2: 哦哦，过来呀、
0: 啊！哦，来来来来来。
2: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伫国外啦。
1: 啊，国外对、欸，
2: 要在国外。
1: 啊，国外那没问题啦。
2: 伊囡仔伫国外，可能在那卖公德无亚啦吼。哦
1: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啊、对吧、啊啊？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欸、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欸、啊。阿、
2: 哦、
1: 内好
2: 哦，阿、哦啊、哥。哦，个接了，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1: 啊，对啊，
2: 哦，
1: 贵气贵气贵气，
2: 这个手指
1: 贵气，
2: 这双手免讲啦，那以伊的年纪啦，吼、哦，拢要做起五的年纪来讲，
1: 贵气，
2: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1: 哈、
2: 嗯哦，对啊，嘿，这个。也够较水，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这唔知要哪讲的哦，
1: 贵气贵气。
2: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1: 哦
2: 哦，这我拢唔捌花啦，但是看得出来这粒是足赞的，增加油、增加花嘛，擦个足水的啦。
1: 是是，
2: 哦，
1: 没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2: 戒指，
1: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
2: 对对
1: 对。
2: 哦哦
1: 哦，贵气贵气。
2: 嗯哦，恁这朋友可。戒指配
1: 没问题啦，
2: 哦哦，那件伊讲那件礼服要配这粒戒指啦，哎、嗯，安尼啦，哦，拢迄个，啊，够无？够继续，够无？
1: 好，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呐、啊，期待咱这条就不用来婚宴了。

好，来进前呢，吼，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吼，本名叫蔡宜珍，吼，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吼，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游。

0: 哦，其实年初
1: 做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嘛拢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啊。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未起啊嘛。
0: 哎、欸，啊点点嘛、
1: 啊，沉得住气的人、欸、
0: 點點、啊、
1: 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嗯哦、人都去让你酸出去啊、哦、下次再来、哦
1: 啊、分析你的入境记录、嗯哦、你还会回来了、嗯哦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李李和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嗯嗯嗯、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嗯哎。加上这一个，
1: 台湾比较震惊啦、啊。
0: 这个这个女的、哦、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呐、啊。虽然哎，恭喜在啦，
1: 不知道、哎、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她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人讲啊，讲啊，她是艺人，那她可能她最近就是她这一。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嗯、哦，哎、嗯，好嘞，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讲过、啊、可能会被判刑、啊、可能会被罚钱、啊嗯、怎样子，有很多的说法、哦、那昨天呢，哈、哦，这个结论出来呀、啊，哈、哦，他就
1: 裁罚出来了，
0: 他对他被拘押十天，已经绑出来十天，定你该哭啊，十天啊、哦嗯，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安内。
1: 算轻轻放过
0: 他啦、欸、对，算轻的啦、哦、
1: 但是不知道刚刚说、嗯嗯、永远不准他入境啦，我觉得这开始比较大，对来说比较大条啦、欸、你说我赔钱、啊、关十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欸、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十天，他前面已经给拘留还当度啦、嗯、那边就关了啦、嗯欸、就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嗯、判拘役的前面就把他度掉、嗯、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嗯、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一
0: 点，好像也没有讲啊，没有讲、
1: 啊、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嗯、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嗯、啊他自己完啊，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嗯、哎呀啊的公啊，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啊一代际啊，那
1: 就是，可是他 一开头、嗯、他一开头就用错啦、嗯嗯、你的公啊、嗯、那个大家晚安、嗯、然后呢我结束了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
1: 啊？向台湾抱歉、啊、台湾社会大众抱歉、嗯、那也让社会大众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只觉得就更小、欸、好好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担心啦、
1: 啊，谁会担心你啊？
0: 对呀、啊，什么你讲的什么？我的意思说哎呀，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哎呀，好、哦，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哈。
1: 然后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很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伫教会来对
1: 哦，都、就是伊
0: 人呢，对
1: 而且哦，嗯，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的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啊，啊，教会来对人的探界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的，今晚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影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样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让他这么跋扈啊。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当呢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没当呢，我谁？我艺人呢？哦，
0: 真的，真的呢，
1: 公民呢？谁担心你啊？拜托哎，
0: 不要，
1: 不要再往脸。
0: 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了，你们大家在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所以
1: 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
0: 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改拘留十天啊，然后
1: 轻轻放下，
0: 罚款50万日币啊，买还好，50万日币十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快来，咱来公告了后呢，广告之后，咱来讲，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走私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嗯，灰鹰灰鹫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方式走私，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嗯，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像咱这部是美丽林青兰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南宁现在啊，我听吼，那边有好的替代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个骨头吼，你若徛直，啊你若够咧平常时啊够吼固定咧运动，啊徛啊挺挺挺，你穿啥物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脚头乌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脚头乌哦，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哎，其实迄就是吼，咱身体内底个卡头啊骨头吼受伤，卡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咧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哦，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有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哦，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哈有一点哈杂音。好哈，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哈，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海底生物活性钙哈，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啊，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就这人过去可能吃钙经验拢讲，哎、欸，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啊，你都唔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烦恼，所以二三十年才侪人咧食，有人拢食20年、30年啊，吼、哦，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咧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
1: 啊，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才登记科研，
1: 大家
0: 食了，今年比今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长啊。
1: 对对对对对，吼、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吼，是其实足常拢爱得。孕妇、哦，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啦、啊，哈、哦，这宝宝的妈妈不到来的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哦，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嗯，喝油喝气，先天都有够啊，哈、哦
0: 嗯，没有错，
1: 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不、
0: 嗯？
1: 先天里面很重要的是的，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哈、哦，妇、嗯、产科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逐工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安，讲到足神的，啊，用讲话拢用拖，啊，你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吼，啊来哦，啊，所以讲哦，哦，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哎，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所以今卖人那。知影啦，看内行拢全面该食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内底吼最最顶的啦，吼、嗯、最顶尖的啦，吼、嗯、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
0: 嗯
1: 哦，它没有，伊无个去个组合过，无个去个套囊过，吼、哦，无去个一体化过，吼、哦，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嗯，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啊，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
1: 嗯，
0: 并且将其中11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
1: 哦
0: 哦。越南哦，吼、嗯，咱家吼爱较注意的，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够有20名诶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
1: 嗯，
0: 哇，你看，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哈。好嘞，嗯，所以代表这个案件哈，这个涉及涉案的人上届无哈被判刑来得了30几个，
1: 没有错，
0: 哎呀、啊，11个判死刑，20个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其实起源是为2023年，哈、哦，为2023年开始，有四个越南航空的空姐，哈、哦，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好、哦，将携带藏有超过10公斤的毒品，哈、哦，的携带入境。啊、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哦，伊的样态是用安怎的呢？
1: 嗯。
0: 牙膏，
1: 嗯，
0: 哎，牙膏、嗯、哦，就是哦，就藏有超过10公斤的、嗯、啊，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哦嗯，啊，就是因为安尼哦，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专咧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破、哦、解、嗯、哦，你看这牙膏啊，你看牙膏这么多哈、哦，
1: 嗯，
0: 牙膏这么多，这牙膏里底哈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哦呵呵呵、啊、所以说、哦、你看啊唱当哦毒品你看。2023年哦，诶，3月份的时阵，有四个多啊位法国巴黎哈啊、飞到胡志明市的这个、
1: 嗯、
0: 新山国际机场的越南航空空姐哈，啊，因伫咧进行的随身行李哈，好、哦，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当中呢哈，哎、欸，竟然呢发现有很多牙膏哈、嗯哦，人讲总共搜查出来哈、哦，这四个空姐啦，四个空姐，因、嗯、的行李当中加起来总共157条的牙膏，好、
1: 哦，空姐会不知情
0: 吗？牙膏带那么多哈、哦啊，那这。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啊是不知道的哈、哦，是去给人利用运毒哈，然后检警的转来顺藤摸瓜、嗯哦、成功瓦解一个哈、哦，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嗯、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嗯哦、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
1: 嗯，
0: 这件案件总共有227个人、哦、遭到起诉、哦嗯哦、所以咱都要讲诶，哦，死刑甲无期徒刑的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嗯、好来。啊，因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
1: 嗯、
0: 啊，佮加上人头账户洗钱，哈、哦，所以呢，啊，因为安尼，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哦，就哦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哈、哦，
1: 嗯，
0: 哎、
1: 欸，那个哦，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哈、
0: 嗯，技术，
1: 伊嘛退休，可能叫技术哦，退休啊，伊过去都飞过即个越南航空哦。
0: 嗯
1: 啊、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哦、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
0: 嗯、
1: 他因为一起的台湾人阿姨去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嗯、那常常要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始哦，因为其实他说哦，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哦，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其实兰达湾这些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哦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下挖地，立下挖地，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哦，就问他说：“哎呀、啊，那个某某机长啊，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有人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 就差不多是这些、这些东西、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瓦兰党，他们不能信任嘛。但东西刚观察之后，哦，然后他就说，哎、欸，这个人好像可以信，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刚，稍微试探看，试探一下，是不是讲想要探几块瓦的话，都要开始当然没好，这类运毒嘛，他会带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讲酒啦，多带一点嘛，帮他多带一点哦，这种烟或多带酒啊，好你抽头啊呢。伊都不爱啊！你讲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啦，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哦，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哦，这一些的越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一困头四个人给你炸百几支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而且，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人逻辑问看、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她为什么帮你带牙膏？好啦，她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哈。我一个人哈，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五万块、十万块，差不多假设她一个月的薪水。空姐是北企业吗？她都不会说，哎、欸，我带几支牙膏。你他给我的钱都超早就超过这些牙膏，我不会怀疑是什么东西嘛？所以公司不知道骗小啊，所以在证据面前哦，苍白而无力啦，所以一直被判死刑跟无期徒刑。
0: 你猜啊，这期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哈？
1: 傻白甜在
0: 可能成功喝啊不？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好，
1: 对对，有可能还有一段那样，
0: 对吧？作为污点证，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啊，哎呀。我这两个蛮快乐的吼，四个中国人，啊，因走去这个吼，啊，因是去伊伫美国，啊，去走去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挖挖挖挖挖挖蛤蟆吼，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吼，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哦，啊，你拿挖蛤蟆吼，超过40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像我们的这个油漆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漆桶来的全部都是蛤蟆这个呢这个美国警察就在那顺顺顺哎，看这些中国人哎、你来来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检查一下哇所以全部都鬼汤都蛤蟆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边嘻嘻笑笑我说没有啦啊，我们来海边要剩来挖蛤蟆结果警察说才不会放他们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乱钉筋呢因为说蛤蟆除了数量以外以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旦呢不会烫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几粒这样量大小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8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当然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但、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各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为我们在上面发生什么代志、我无啊，我来哦海边哦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个那拢本来的那是那我上面缓缓的。哦，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7000块美金，这是罚款呢哦，因为他们还犯法嘛，没有证照，没有捕捞证照，就随便的去哈、去捕捞这些蛤蟆，在等着收法院的传票，所以麦克去故宫，我唔知啦，啊，我们国家的党。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0: 您国家是您国家。
1: 对啊，你看，让美国规定多一个，那个蛤蜊的大小都你要抓起来哈，都要那个，你都要经过量测，太小你敢撩，重罪之外，包括呢，你个海边挖蛤蟆有无？那么只能挖那种坑，不好意思，你挖了以后，你要把这个哈沙洞给回填进去，如果你没有回填进去的话。再罪加一等，所以那个警察去看，那个四个中国人哦，因挖蛤蟆那个沙滩全部都是坑坑洞洞的，都没有给人家回填回去。为什么人家生态保育能够做那么好？ 很严格的法律嘛。你叫哎，让警察哦，让警察哦嘛是较严格的执行。现在中国人哦，还是把这个在因的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讲，我不知道啦，啊，我第一次犯这个法，你们可不可以哦，就放过我？这些蛤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倒回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0: 很糟糕。
1: 对啊，华人很糟，
0: 这就他们就
1: 华人都喜欢玩
0: 习惯了，在
1: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呐。
0: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那不是讲啊挑剔买迄落啦吼，这个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泼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就咧讲迄个。挂掉啊！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0: 那个还是中国人家己制作的影片呢，一共啊，看台湾的这个伫咧挂吊啊、收割、吼稻谷收割，甲中国因咧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哦，吼啊，那个画面的咱台湾啊咧挂吊啊，哎，我收割机，即马挂吊啊，其实拢唔是人工啦，
1: 对啊，拢电动化，
0: 对，拢我啊，伊咧咱台湾咧挂吊啊，吼啊，有一只机器啊，就安尼胖过了，啊胖过了的，嘟嘟嘟嘟嘟啊，然后的。迄个，迄个丢，哎丢啊吼，迄个水已经胖清去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胖起来啊，啊，然后也主动的是讲，迄个稻穗吼，迄个稻穗啊，丢迄个米粒吼，迄个米粒已经架起来啊嘛吼，就安尼撸过了米粒架起来。啊，剩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吊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哦，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迄个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去登去哇挂林间挂啊，提登去厝诶，啊伫个庄卡。丢掉放一架迄个风谷机、风谷机哇！啊，你得爱一背一背迄个稻谷摕来底啊，啊用脚甲打都要胖，吼打迄个风谷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才会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啊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家剩咧迄个稻穗都一捆，吼就平均的大小都平。均一捆一捆就直接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嘞，安尼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1: 没有错，
0: 割稻、胖丢切哈，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好一捆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哦啊，伊要比较的是讲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吼，啊，迄个挂地外时阵迄蚕吼，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就是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好，海鸥就那个鸟啊，都叠农田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鸥啊，一只机器底下呢哦，嘟嘟嘟嘟啊，满田整个的吼稻谷农田都是满满几百只的海鸥底下咧食物件。是不是咧挂吊的时阵有那个到底海鸥是咧食啥，我嘛唔知啦。龟缠的是一两百只海鸥，那个画面你看起来黄金的啊稻穗田哦啊，这样机器这样啊，都没看到人，没看到一个人，跟可能机器有人在晒，但是都没有看到机器累过的安尼啊，一捆的稻穗就丢出来，就这样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哦，龟枯缠弄些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哦丰收，啊，现在回头来看，哇！也在中国人家里拍片呢，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因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啊，各位来做啥？玉米，好、哦，玉米田，哈、哦，玉米田的采收，赶快伊嘛是用机器，哈、哦，但是哈、哦，足恐怖的，有够恐怖的，你看得到？因讲哦，哇！你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哈、哦，啊，那个主人呐、啊，哎、欸，那个。 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哦，伊怎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你这股产今啊今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吼。
3: 嗯嗯嗯
0: 一直很多人，为四面八方的人、哦、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 来到那边、哦、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 同时收割。农家的主人，他是用机器在收割，其他那些人就是人工收割。落田落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哦，蝗虫入境啊，规定大家落来，伊就甲你挂挂挂挂，吼、嗯哦！你咧收稻啊，伊就甲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甲你挂大麦；你咧个收番麦，伊就甲你挂番麦，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哇、哦！啊，可能我靠，靠看那个金价鞋呢？跟他哦，金价在要降价了之后，擦个乌龟猪狼
3: 啊，
0: 那个动作鬼哭长龙，哎呀，那猪狼哦，底下的一直啊，不要啊，一直哎，一直花，你别给我走开走开！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赶赶袂走，太多人了。
3: 对啊，人都救伊啊，
0: 伊就甲你倒收去啊，拢甲你收去挂去啊。
3: 对啊。
0: 你搁底下哀天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3: 对啊，用抢的，嘿，都是用抢的。
0: 对啊，
3: 哦，摆明就是抢啊。
0: 真的就是这样啊。
3: 打家劫色。
0: 那个画面，阿姨这个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啥物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阿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扣食咧食，吼啊，去干干净净啊，清清爽爽的画面。驚死人！我講，哎呦，大量安尼哦，驚死人！幾百人都會，若要掛吊啊，都有人去甲你掛。哦，你的主人哦，啊，底下一直哀一直喊，哦，啊，你在介比赛呢？啊，有当时啊，伊个机器吼，伊个机器收割的机器，有当时啊掉得惨的，烂惨的吼，袂顶袂当。啊，转咧主人转咧徛伫遐，目睭金金看，家己规片惨，一直互人家挂挂起安尼。所以我女朋友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张哦。看起来广告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哎、欸，农历七月还未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啊，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啊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3: 对啊，没有错。
0: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拜那个哇，
3: 瞬间秒杀拜掉当
0: 然。还好啊，在你也没看中国的，记得看起来再讲好不好？来进攻格、哦，
3: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
0: 好嘞。
4: 我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0: 嘿，
4: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
4: 哼哼。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优。
0: 嗯。
4: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5: 我都在带物件，我是背着回来最降的嘞，把东西你知无？
0: 嗯嗯。
5: 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
0: 嗯嗯。
5: 啊，就一个月咯，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0: 钙粉钙油啦。
3: 哇，你看，尤其那骨头瘪啊，是骨头断吼，这个恢复时间爱真长。那这个大哥。
0: 嗯，
3: 88岁，
0: 嗯，
3: 88岁，你看，伊有食钙粉，有咧食钙油，伊骨头哦受伤哦，就断啊扁吼，是咧，好的时间缩短了，剩一个多月，两个多月，这个这真正对吼，那讲吼，五年纪的人来讲吼，你半当吼，半当也是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度叮当，无法度自由叮当时阵，迄肌肉咧落的速度再掉会很快咧。啊！但是我你骨头受伤啊，无多啊，一定无法度叮当嘛。所以你平常时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缩短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0: 嗯，
3: 黄金恢复期哦。
0: 嗯，
3: 钙粉来紧补啊。
0: 嗯。嘿，对，德力酸哦，钙粉哦，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3: 嗯，
0: 哦，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哦，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好、哦，这个钙质补充品哦，钙质的补充品，就是日本的德力珊瑚钙。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德力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咱这款是100%。
3: 嗯。
0: 哦，有些他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写珊瑚钙，但是他可能有组合过了哈，嗯，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他组合过了，有个卡其他的成分哈，组合这会，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哈，液体你液体你一定稀释嘛哈。嗯啊，咱的得力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哦，咱无用这碟白，咱无家己买胶囊的，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120公克的粉，粉，这得是安那家用粉，这得讲鱼啊有青才敢用吹，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煎的，跟它哦，导游炒糖啊，那才有调味料的，都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吹，真正那无青吼，一只的人都给你拌拌掉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咱的得力酸哦，该混啥呐？用混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当内里的水也当怎样以来的。
1: 品质好，啊，个无其他的添加物，所以得用这个原型哈，呈现好给咱的这个消费者。得力酸哦，该混来做日本100%哦，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力上果卡路西姆。好，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指定有帮卡0800-77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吼，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刚刚传简讯来吼，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吊的时阵，诶，产的拢有诶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吼，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灵犀啦。
1: 哦，
0: 有两个听众甲咱讲
1: 吼，
0: 伊讲吼，咱台湾的农田吼，如果那是吼有伫咧耕地咧产的时阵吼，诶，迄白灵犀就会来啊。自动白灵犀就知影，鼻啊就来吼，目睭唔知是鼻啊来，还是吼嘴巴来，还是目睭来吼，他们都会飞到那个农田，你有咧犁田耕田，啊，你稻子稻谷咧收割的时阵，他们会来吃虫。
1: 哦，
0: 伊讲咧有虫，有虫，嘿。哦，嘿，他这是白灵犀哈，
1: 生物性的除虫剂。
0: 哎，对对对，
1: 别歹啊，免得啊吼，讨厌啊吼，就叫这白灵犀来接到家。
0: 哎，对，所以哦，那这代表真的呢。我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嘿，中国人给你拍片，你比较台湾跟中国的哈稻谷收割的画面。我想台湾有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那龟枯残啊，一两百只。哦，我。就是讲，这感情呢，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中国人拍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当然，这就是哈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哈。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给咱纠正哈，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灵犀哈，车本鸡哈。来，我都讲被攻吼，也是近日看到的吼，好像也是中国那边啊，因为唔知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诶熟食的对啦，啊，规趟安尼吼，真啊，足大趟诶吼，啊，就是互大家食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看啊，你也叹气哦，好，他很大桶哦，吼，就敢那像人咧板桌咧煮的吼，伫个外口咧煮，拢用个大炉、大家属吼，啊，大鼎安尼，哦，足大桶，啊，有几啊桶呢啊，啊，即嘛我讲开始会当互大家食的时阵吼，根本无人伫遐食啦，你要伫遐食，你哪有当熟啦？你摕一个碗要去底，人大家拢摕面桶呢。面盆啊，吼，应该讲是面桶啦，就是面盆啊，拢哦，假死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嘞哦，蝗虫过境啊，鬼奇歪嘞，那个汤啊，吼，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吼的目标锁定，冲外面桶摕来的。cut 起来，哦，拢炸面汤啦，一只都安尼 cut 起来啊，然后哦， 安尼气，安尼客，安尼钱，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吼，红钱甲拨拨得。啊，有个人卡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的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削削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了，实在是吼、哦。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能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嗯，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落用面汤来砍吼，因为伊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面汤砍吼，想要提碗来要砍来吃啦。
3: 对啊，
0: 哎呀，无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哦，啊这大家吃冰阿面哦，还是啥对无？大家一定是哦一碗一碗去砍的，那村里呢拢提面汤去，一个有人吼、哦、有迄个可能一家人吧，啊一个负责提面汤来砍，啊一个到边啊，因为你无到客入面，一定有一个伫遐徛伫遐内底迄个碗。大桶的鞭子吼，啊，然后夹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提一个大桶，这个啊，这啥？那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3: 不干喷烫啊，
0: 就超是喷烫，啊，一个，迄个，吼，一个都负责徛底啊，拢无走的啊，吼，迄微钱对啊，钱入去啊，无走，夹起来了，甲倒落去，吼，伊咧这，伊就提桶啊来甲伸啊，哎，佮夹，佮甲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
3: 呀！太可怕了啦！
0: 真的好可怕哦！你去中国，你也拄到这种情况哦。你无通食啦，你啊！啊，较干嘞，啊不要啊干干嘞，只弄干啊弄来弄去安尼，啊拱啊，干那哦，干那饿死鬼安尼哦，啊吓吓巴巴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但是也觉得夸张很。

天哦，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哈。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哦，这个证实哦，证实才怎讲哦，原来迄个食袂歹呢哈，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啊、哈。

0: 比较起来，有人讲南台湾台南跟高雄吼，诶，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这好、哦，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好、哦，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的哈、哦，像高雄哈、哦，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30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哦，啊，吃足好嘿，哦，吃得很好哈、哦，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哦。有人讲啊，就网络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讲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哇！而且台南就做一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婆的嘛哦。伊讲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讲鱼皮是。龟孽，伊讲啊，这龟孽哦，都是整片的哦，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哈、哦，嘿、嗯，啊那个高雄的哈、哦，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比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啊，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啊，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啊，卤鸡腿啦、啊，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哦，还有青鱼、鱼豆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油汤、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好、哦哦，白骨汤、素心汤，什么拢有鱼丸汤、嗯，有没有？所以哦，这有足侪人讲出来，你也讲哇，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哈，好、哦嗯哦、网诶，这个网络上我就这样来讨论讲，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哈。按讲水果呢哈，饭、哦、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说西瓜，你哪讲小玉西瓜是四分之一颗哦。的几粒小芋、小油爱西瓜切做细片，几粒切做细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四分之一那样的、哦、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哎、欸，我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我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不起，搁提回来给妈妈呢。拜托，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所以有人就讲哦，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一当然不是一整串，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吼，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吼、嗯嗯，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吼，真的是吼，南宫没比较没伤害吼，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区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哦、有很多人看到了说、哦、我吃这么好、
1: 休息一下、哎、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0: 迄无空的物件，人个是鱼缸，你即马是咧讲迄个真定鱼缸迄落，伊个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济鱼缸船来客换的时阵，
9: 嘿，
0: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吼，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10: 我是福建，
0: 我是淑君，拄啊，即听众吼，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山卡台北的听众吼，台北的听众哈，伊讲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若做无够的，就家己承认做无够啊。啊，是讲家己若有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吼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吼。即咱这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啥物那个伊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那个啊渔工的那个啥，那个在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那宿舍的啥吼，开偌济钱啥吼，吼那个真的实在吼，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吼，啊，就讲自己就好吼。我来讲啊，吼，讲家己得好，讲家己做啥得好吼，啊，家己若做不好吼，那麦市长讲的。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话
10: 换、个角度来想啦、这你跟你您比如说你八个管区八个管区的事情跟您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您、自己的管区都没问题了吗、管那么宽、你做总统你、我想
0: 其实我们都在说的营养午餐那就是有人发现说台北
10: 我就不用比了
0: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10: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说这总统是过来关高雄啦、你在台北市都没问题吗、我不相信对吧
0: 所以没关系问 A 答 B
10: 啊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您到处什么事情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哦好棒棒，啊你我嘛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啊、管太宽了啦，嗯，各地的事情做好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要2028来选总统，哎、看你连你管高雄有没有登你一票不？其他的管区被登一票不、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啊！你可不可以管个把狼、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你是不是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们在那么台北起名了、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对不？我讲台北哦，安那交通安那，台北起建物爱做代志、我美工啊，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哦？还有一些哦，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民以外的人的事情。那。
0: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10: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10: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0: 就有很多人说、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哈，最多的哈、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好啊，做代志不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呐、
10: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哈、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然后你是台湾的首都，对哩，你当年的开的钱较侪，台北爱甲相比，不是甲高雄，不是甲台中，也甲相比，爱甲东京，爱甲首尔，爱甲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了
0: 每一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10: 没有你不用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们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9: 中国给你好，人台中嘛食真好，我用手机啊，甲翕哦，一支鸡腿足大，
10: 赞啊赞赞，
0: 一支鸡腿足大支，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有点伯姐，嘿嘿，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10: 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11: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0: 不会啊。
11: 然后春天、秋天再去玩。
0: 不会，热有热的好，好，谢谢啊！不过，
10: 如果哈、那个哈陈其迈陈市长一拿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说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台积电来啊 ，N 庆和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全球那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那 Coldplay 来时阵，Coldplay 来时阵以迄个 Coldplay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好你点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张是很环保，一来讲吼，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哦，拢发电拢是一起绿建筑发电70%东西，高雄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你讲哎。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2: 你好，嘿，别看我这物件做做嘞，开遐侪钱，拢做做去拆掉，看有无太多好。
0: 对啊，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可能这个钱足充裕的，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这，
10: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高雄那资源不足嘛，钱没有那么多，
0: 十块爱动啊，用这发挥到一百。
10: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哈，陈其迈市长坐着哈，要跟对标国际的梦。他早期在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哈，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对吧？对不对？对。 台北卡扎是过去是吼全台湾的标准，
0: 哎呦，
10: 这对不？
0: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诶，伊家己讲的吼，台北的听众，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咧，
10: 好啦，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0: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医术官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呢，哈，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10: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台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阿哥用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0: 阿哥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10: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0: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那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吼不是他多坏，还是多红美个寡厉害吼，那个他就会消失吼，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伊讲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10: 就对啊，对啊，就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哈，还是讲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啊，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啊。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其他关系进步的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啊，若讲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然后打完架后，高表架后，徐春高表被7050，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啊，那但这样我的工啊，不要跟那 AI 共融，对不？每里面花几万块。
0: 好，
10: 韩国都没有，韩国咩万朵咖啡系，韩国人万朵人打人万朵咖啡系，那 AI 吼，那个吼，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你看还打完人哦，打完政府咩花几万块吼，全民这2300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咱台湾人哦，咱政府较慷慨，有赚就打一本。
0: 好，咱这点前句开放口音吼，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点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
10: 空白空空775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两个好，
2: 你好。
1: 我了相亲啦，记忆十天，代表十人，我都记啊，
0: 我
1: 都
2: 记啊。
0: 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3: 你好，你好，我这个淑君
0: 哈。嘿，扑克淑君，嘿。
2: 你好，你好，请说哈。嘿嘿，
3: 我是讲你家里的。
2: 产品啦，
3: 我
0: 今毛
3: 出
0: 事，
3: 保健品
0: 干嘛
3: 在
0: 吃？可以啊，拢无紧啊，咱咧保健品、保养品拢照
2: 吃无紧哈。免停，免
0: 停，哎，哦，拢可以，嘿，对对，谢谢。嗯，来你好，嘿 ，Hello， 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4: 哎，我是小军啊，要。
0: 哎，请讲嘿。
4: 我是讲哦，我咱批评咱。

0: 哎，你好，
1: 你好，小姑娘
0: 呀，嘿，你好，嘿、哦，
1: 我微微啊，就听几工的，
0: 嗯，
1: 听安吉，听嘞，滚啊，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哦，刷卡，吼，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热
2: 海，日本话哪讲？热海，
0: 热海哦，
2: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
2: 也温泉，也
0: 咧，哎，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我爱听恁的节目。
0: 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主持人好。
0: 好，
1: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0: 嗯哼。
1: 哎，讲得很棒。
0: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你们两位。
0: 好，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热海，你不没俩就是阿达米。
3: 嗯，对了，阿达米啊，
0: 阿达米，嘿，
3: 热海，好，谢谢，感谢你，
0: 阿达米，好，阿达米，好，来了，嘿 ，hello，
2: 嘿，阿台湾唔讲台湾，无要讲上啊，
0: 哦，对啊，哎，来了，嘿，
2: 哎，做功课的哟，
0: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这么地形啊，还是偷的，
3: 好，谢谢，
0: 好，好，咱讲得好啦，免去迄落啦，吼，我会听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哦，迄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吼，后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吼，啊政治啊政治，你要哪脱离了？啊，即马即马是，
3: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0: 对呀、啊。
3: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都讲话他哪人咧咨询他？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高雄市市议员咧咨询陈其迈市长时阵，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他有说台北老鼠很多，他说台北什么什么，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没嘛，人咧咨询，人咧问高雄的代志，啊，伊就回答高雄问题，啊，台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咨询。台北的事个代志，阿姨讲各样，谁在搞政治、啊？
0: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3: 回答嘛，系啊，你是咧讲啥？
0: 问 A 答 B 啊，
3: 问 A 答 B 啊，
0: 要不然怎么叫
3: 谁在搞政治？
0: 答 B，
3: 谁在搞政
0: 治？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建议高雄市以外的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吴天伯姐，
0: 嘿。
5: 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
3: 了。好，没关系，
0: 忘记，等一下想到再打。
3: 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0: 是。
5: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0: 嗯哼，好。
5: 这个其他的社会时事，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6: 政治是

0: 吃本鸡，好，
1: 好，那那那海边
0: 啊，哦，海边的海鸥。哦，海鸟、哎、海鸥、哦、对对吼、哦，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挖海边啊，有的是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2: 嘿，小鬼，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客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The wooden chairs are stacked upon the floors。
0: 啊，对，家书国书天下书，嘿，
2: 那一起来关心嘛，啊、我们就是以旁听的角度。
0: 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刘天伯姐，
0: 嘿，
3: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
0: 嗯。
3: 我觉得您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十点、嗯、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0: 嗯
3: 您时间太短了。
0: 嗯
3: 对，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哎、不够，太短了。
0: 阿伯就问，几个小时才够？
3: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什么？
3: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多一个小时啊？我差几点钟吗？
3: 我爱听，就喜欢听你们节目啊。
0: 好了，谢谢啦。
3: 不管你们讲什么、嗯，就是说，反正说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好，谢谢。
3: 你们很棒。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是中国白领，但是我偶尔上嘛，无什么歹意啊。你买单啊，起来讲对啊，应该嘛不差。
0: 谢谢，好、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大家好，
5: 陈小军，你好，我那只今天物件做好阿外怎啊哦？你在做上哦？我今年我44年就个七十岁只啦，我做上了。我财产拢登记，我那只我来取钱啊。阿怎啊？我登记有两三单啊。我今年72岁。七十岁，阿今麦搬家哦，因哦，两三单哦，今麦阿不过，今麦拢看我啊，
0: 无来咧探讨。
5: 嘿，挂钱就转来吼。
0: 嘿，好。
5: 我咧个抓，伊有抓看的，我家己起来看。讲安尼袂错啊，讲你安尼甲我看，今朝我啊真受气的呢。我你今朝我来看咧，我也无该。啊，无在破坏啦！啊，真都唔系，真我真哦，我真在照顾孤单老人，我家的老人，这头壳靠唔忙，是我家讲，平常伊家先拢电器有囡仔厝啊，
0: 想叫你，七炸要炸搬了了，
5: 是吧？我就想讲，我今日就是，你跟你讲我。
0: 好，
5: 我今麦有听你的节目啦。
0: 好啦，好，
5: 谢谢，谢谢，我今阿未人阿未出街啦。你家姐老的讲
0: 这里。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6: 这世间事吼，我来看我是安尼啦。啊，无彩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你一件代志出来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哦，像恁节目啊，你袂使讲政治，恁就讲哦，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0: 对啦，
6: 安尼嘛同意你啊，对不对？安尼无较进步，
0: 对啊，所以
6: 听遮久啊，佫袂进步。
0: 对，所以讲哦，听众，恁若讲啊，你袂使安怎？啊，你以后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哎呀，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哎，啊，做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即、這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就是咱即逐工开头拢啊，家事国事天下事嘛，事事关心嘛，吼，啊，咱有听众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这里是台湾，哈。啊，所以讲吼，好，反正他讲了很多了，让听众啦，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哈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 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然后安怎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都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啊，恁安尼讲无公平，你行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啦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哦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好，以后你那是讲每个用安内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安内不公平嘿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嘿，
7: 这话哈，政治你不管政治啊，政治就会管你。
0: 嗯，好，
7: 谢谢。
0: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就是大众的嘛，就大众之事嘛，政治的大众之事嘛。而且政治今嘛咧发生的诶嘛是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8: 来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呢，咱卖讲，啊，人迄电台新闻啥报干呢，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0: 好啦，
8: 啊，讲、啊、叫你卖讲啦，作戆呢啦，你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诶。
9: 好啦，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生的批评，哎呀，那就好啦，麦克讲啊，
0: 嗯，
9: 正题来，配来配去，听歌，
0: 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喂，你好，我过来带一个，
0: 带一个小军啊。
1: 我跟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爱学较巧的啦。咱今日听破军啊吼，再插过来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你好。
1: 哎，
0: 小
1: 军，
0: 你好。哎，你
1: 好。我吼，听恁在讲有一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嗯，的关系，嗯嗯嗯。啊，我有2002年搬回来通宵的时阵，
3: 对，
1: 我看到一个，我拄啊在听收音机，啊，拄啊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拄啊往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嗯嗯嗯。啊，我看一个，我拄想讲我的眼睛够唔对。我昨下较紧惊，我较紧走位窗仔门去甲看，哎，都徛过。嗯，啊，若像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
1: 好。安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嘿，
1: 我想我安尼就。
0: 有啊有啊，我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啊，骑重机穿比基尼骑重机啊。
3: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
0: 对啊
3: 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的尼斯啊，吼、
3: 啊，
0: 蔚蓝海岸、
3: 啊。对啊，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啊，对啊对不？身材好吧，有穿衫。
0: 那个烫光光啊，底下、啊啊啊，海滩啊底下呛水，底下那洗身躯弄嘛记在你看。
3: 啊各位，规个人哦一扑你拍个你唔知是。哦，又徛起来，知吗？干脆啦，我嘛烫光光啊！女生哦，女生，
0: 你唔知道，像那讲你唔知伊是男，
3: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3: 对了，我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啊、海滩上有一滩肉、啊，不是人会是
3: 人家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欸、没有在。
0: 伊讲伊安尼看，
3: 唔是看阿玲她8.7哦，身材很好。伊
0: 讲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3: 管太多了哈、哦！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哈、哦欸，对不对？他都可以。
0: 人家会讲哦，赞哦。
3: 啊、你哪安尼讲哦？其他旁边男生就说诶，跟你讲，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来，你好，Hello， 你好，嘿，Hello， 嘿，
4: 来线下好
0: 不？来线下，哼。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这个婚礼吼，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嗯，
1: 你小姑娘，
0: 哎嘿对，嘿，
1: 我只讲哦，嗯，你讲，嘿，丢啊嘿哦，
0: 嗯，
1: 我到那边弄关啦，
0: 嘿嘿。
1: 我做囡仔哦，阮做大事啦。
0: 好，
1: 好早哦。
0: 讲重点得，讲重点得，嘿，安暖，你要讲啥？
1: 你讲阮水源上足啦。
0: 嗯，好，水源上足，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谢谢，你好，嘿，喂，你好，
2: 喂，
0: 嘿，嘿，
2: 诶，政治哦，就是安尼生活。
0: 嗯嗯。
2: 啊，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美国的党，俺拢爱甲听，啊，甲听了吼，你就像法官安尼啦，法官你两招咧过，伊讲你证据拢传来，啊，法官依据证据吼，你来判断对唔对啦？啊，俺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党有伊的主张，俺就是等于法官讲安尼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安尼做裁判。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就跟他报告你好。

0: 好来欢迎清水珠碧关怀协会最近发布一张这个影片哈，引起的热烈回响哈。来你好，嘿 ，Hello，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1: 反正顶家咧开车咧报销以后尾，无记得先拜托个控制咧哈，
0: 控制八八，来快速大家要记的朋友快速记下来，0988，
1: 嘿，0988，
0: 327，
1: 327，
0: 338。
1: 338，
0: 嗯嗯，
1: 谢谢啊，
0: 好喂，
1: 小平罗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因为有的听众吼，有的听众就讲咧讲啊，我都无想要call in，但是我听你的节目，我想要啊，跟你啊，伫节目中有互动，哦，也就用传简讯，然后因为有听众咧问讲，哎，为什么你乃讲有听众传讯息来是按阮要安怎传？哦，就是记我手机啊，你用传简讯的就好，你咧听，哦，有的有一挂听众有记我的电话起来，伊就用传讯息的，哦，啊有一挂那是讲啊内容。比如说啊，我好也有公司跟咱互动诶，我就可以用到的，我节目中会拿出来讲哈。好来啊，所以就记我的手机号码的啊，你也记不起来，不要紧，你再个问这部刷了，你卡这个电话问客服哈，也跟你讲哈。好，还有扑过来的手机也是所以说有当时你会当好听众会当透过简讯哈，简讯的讯息跟我们互动都可以哈。好来哈，这个有一个哈，得走五年，在咱台湾逃走五年的这个越南移工啊，伊为着要避迄个警察啊，所以伊当年拢藏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诶？他为什么要逃呢？吼！竟然呢，秘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那进前呢不幸呢出事，哈，猝死在桃园龟山的迄个草丛哦，草圃啊。
2: 来来，你好，
1: 嘿 ，OK 啦嘛，哦，
2: 来来，
0: 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哦，啊，罗威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佫特别带法师吼，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交魂哈。啊吼，这猛一公，为什么呢？我问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哈、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一个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伫遐嘛哈。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哈，啊拢秘伫迄个桃园的迄个竹篮内底啊，伊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好、要偷接灯啊，偷接灯要创要电鱼啊。好啊，结果家己只电视，吼，就是家己就安尼转电视，吼。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好、把这个影片曝光，哈，曝光出来，哈。那这一位移工呢，哈，伊是逃逸来咱台湾，哈，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工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避伫遮，好，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布啊，哈，好，篷布啊，搭棚啊，安尼，哈，搭个棚子。安尼避风避雨哈，遮风避雨啊，用迄、一个大面汤啊接水哈，接雨水来啉哈，啊来煮水来啉哈，啊简单哦，就用一个迄、砖啊角啊，啊是土角啊哈，啊搭一个灶，简简易的灶哈，灶啊煮饭哈，啊家己安尼嘿，现场呀，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哈，好、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哦，过了五年啊，可能伊就是拢啊，我伫附近掠鱼。呀，吼，俩呀，呢啊，也当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掉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鱼啊，结果电死家己吼，就这样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哦。那我同事他是桃园人嘛哈，阿姨的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就放假。哎，就讲吼，现在桃园这边吼，移工商机变很大。安怎大呢？一个因讲吼，这桃园的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吼，就包括有一挂店面吼。啊，全部拢啥？即马后边还头家拢是移工，做什么店呢？包括吉马店，啊，還有这个杂货店，哦，还有通讯行，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家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吼，较未去接触的，我印尼、泰国、菲律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式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老公台湾如果有移工的地方哦，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一张话公姐哦，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另外一间就是健身工厂。一公因现在健身工厂，哎，晚上有那种哈移工会去那边运动，笑脸哦，很年轻的哦。哎，基先生，我改条你没有跟我，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啊，加入健身房月会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啊，那什么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你看，义工哦，就笑脸的哟。平常下白天吼，伫可能伫工厂吼，还是讲伫公司上班了 ，AM 就去运动，真敢开呢吼。伊讲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哦，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吼，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吼，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讲哎呀，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少，讲。因他家人跟他讲说，没，因为一些那嘞，因周末假日在这些移工哦，出去消费，平常时啊 ，AM 的运动哦，去健身房运动，周末就去消费，妥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好开，就敢开哦，撑起了一片天哦，
0: 对哦，恭喜在哦，咱有这个就在外国移工，伊那在咱国内工作哦。因拢足骨来去加班呢，吼，加班上班加班吼，所以其实因的薪水、因的收入比咱台湾足侪人拢搁较侪。咱台湾你一般呐是讲领薪水的3-4万、4万块，这些移工伊呐努力加班一个月6-7万以上的吼，盖侪。
2: 换个角度来讲，在工课唔是伫国外呢，你拿咱台湾的少年呢，叫咱移工按你加饼，你可以一个月跟他一样领6-7万啦、啊，唔是讲移工。比较厉害啊！
0: 不是讲伊会当你袂当、啊，
2: 哎、欸，对，就
0: 是伊会当你不爱做啊！
2: 伊要做你不爱做啊！伊、要加班，人讲啊，即马大家讲啊，讲加班加到要死，但是即马人伊讲来，拜托诶，头家好啊加班吼，伊、不爱好去上班，伊个想去，啊了一个敢去开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伊拢足固定诶吼、每个月吼赚着钱吼，啊固定诶钱会等于引导伊话吼，剩诶。弄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不像这些工作哈，通常因为头家哈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哈家个大一部分哈，因拢没个还的。啊，开掉手头哈存的钱哈，除了回等于到以外，弄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他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在那个移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因讲也用用，不是用说来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同事家姐有这书有想嘛？讲阿林家太，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啊，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0: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都在问电话迄、那个，哎、欸，不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哦、听众哈，义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 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就是说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家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伊讲。伊要讲诶，吼，所以伊今仔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伊要讲啊。如果他要讲的，如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是政治安尼吼。伊讲，伊今嘛要讲的是伊一个伊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伊伫几下国家拢有投资，吼，拢有生意的，对，拢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嘛有，哈。伊讲这边啊，中国大陆不是9月15号开始吼，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吼，拢袂当出境啊。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啊，是你甚至你伫外国倒转来，转去中国的探亲的，吼，有些人你那事业较大，钱较济，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吼，伊就是啊。伊讲伊这个熟悉人，就是伫世界几个国家拢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吼，伊为着要出来。吼，大陆要限制出境了，伊紧要拼转来，紧要拼出来就对啦吼。伊讲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诶，花了6000万人民币，吼，大概就2亿多吼，2-3亿吼，将近3亿，开安尼，伊讲才放人可以出境，可以出境吼。伊讲希望会当予台湾人知影，不要以为大陆是投资的好地方，那个地方是糖衣毒药，慢慢地咧侵蚀的台湾人。吼，伊讲感恩你们的报道，愿你天啊听众满天下。好，这是咱的听众吼，哎呀，伊讲出来分享伊家己周边的人拄到的吼。

0: 然后高风险高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他就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若讲去跟他们去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淘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湾共都要开始发电的时，有人去探着钱嘛？有啊，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我啦，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啊，我老讲过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哦，也是这样子啊，把我框框呢，哦啊 ，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空话过人啊，连中国的富裕阶层弄咧浪杠啊，啊，即马讲，即马香港咧讲吼。哦，今晚可以懂中国，可以投资哦，一当探底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
1: 嗯，
0: 不然就是又坏又蠢，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哈喽你好，嘿，
1: 喂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苏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咧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哦、网络我看足侪人拢哦，照片分享。
1: 我就讲，包括同事啊，别人讲哇，伊讲差不多一个月吼，无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无看到日头啊。对，同事讲那有遮久，我讲二十几天，快三十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啊，真的嘞，吼、哦，啊，今仔日吼，迄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加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哦，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迄目睭拢吼。都无大乌云的，目睭拢睇袂金嘞。今嘛，大家每个讲，每个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那么。
1: 因为这段时间哦，大雨一直下嘛，把建筑物、把道路冲刷的很干净、欸，所以你隔壁，
0: 我就想讲，
1: 因为咱隔壁，咱诶，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欸所以今天看伊特别亮，特别
0: 哎、欸，
1: 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
0: 哦，
1: 乌诶，迄奇怪啊，
0: 一些过树啊啦、厝啦、建筑物啦，达位拢清气淡淡，拢变新呢。好、哦，好多人都在说哇，今天天空是蓝天白云，阳光迄个 spotlight 打落去，吼、哦，日头光打落去，达栋诶建筑物拢新擦擦，洗澡洗了一个月还能不干净吗？
1: 对啊，
0: 哦，真的哦，来你好，嘿。我嘿，你好。
2: 我甲你讲，迄大理的花生哦、喔，大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2: 好，再过去提两组回
1: 来。赞呐、啊，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吼、哦，感谢你，感谢你。
0: 咱听众啦，最近个买到大组拢足欢喜吼，拢会他讲，我甲你讲哦，我都只咱算干嘛子嘞？我甲你讲哦，我个买到富联书，个买到书棚拢有买到大组哟。我甲你讲哦，个有到啊，当老板甲我出一组尔，安尼欢喜加吼。奇怪吼、哦，恁这个时准备着拢特别欢喜，去药房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买大组的你家己问吼，系、哦，家、啊、你家药房讲够大组无？我买大组的呢。
1: 迄阵咧活动的时阵都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嗯。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嗯、更不要再错过了哈、哦嗯。得力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门框买药房刚够大组哈、哦嗯，有问到有买到、嗯，恭喜你。我每天都过在嘛，是、
0: 哦、好来，谢谢医生，
1: 医生广告。

0: 过来，今仔日这个阳光普照哈，会袂惯习无？
1: 不会啊，那期待很久啦、啊，哪会不会？只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啊，不然再等过一点高
0: 隔用期。我不要不要到年底了。
1: 隔用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下来哈哈，这里热了。
0: 热完啦，
1: 热了，我讲卖个落花啦，系啊。
0: 哎，
1: 阿哥，迄个咧落啊，紧宝贝，我就做这个主要干道
0: 啊。有啦有啦，拢足紧啦，有人通报拢足紧。
1: 无啦，
0: 但是
1: 进前
0: 一直咧落
1: 雨，我都报啦。
0: 哎，你报了伊嘛是个热热哈，
1: 对
0: 啊，一定的嘛，哦，一直热。都安尼顾吼，
1: 哎、欸，这个起见外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啊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给、收到哈、收到、
1: 啊、
0: 会处理
1: 嘿，啊，大家嘛在讲哦，这本的好了加固哦，我当下坑就没有办法补，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没关系啦哈，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第二。
2: Hi Pocket， 哎，借问一下哈，幺平90.5，敢会听一下不卡气叉叫
0: 啊？90.5，
1: 阿哩我请问一下哈，陈英基
0: 90.5，
1: 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好嘞 ，FM 90.5哈，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人员啦，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0: 哎，中小学开学了哈啊，那个大学也开始咧新生报道啊哈，大学哈新生报道，我看网络有人分享迄、那个啊高雄的中山大学新生报道，结果呢，很多新生来报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然后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哈。来了
1: ，Hello，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好，今日的苏鹏哦，
1: 嗯，
2: 我盖混哦，
0: 嗯，
2: 我护理员苏哦，
3: 你好，
2: 你好，我咧食诶，康尼姐正在咧食，
0: 好来哈、哦。好，谢谢。

0: 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的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富丽元素、苏鹏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袂使食？哎，安那袂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怎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会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吼、哦，啊，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吼、哦，啊，只是你个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好，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多迪的柴山寿山鸭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要先跟做一个那个啊，做啥？那个入学的那个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因是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哈，要来拜个码头。
0: 哎，个会安尼跟揪呢，跟揪呢，揪伊个包包，揪伊个三机呢，吼，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吼，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学弟妹来了，
2: 喂，教官，
0: 嘿，你好，
2: 两位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正常，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吼？
1: 这是主曲吼，哎，都无特别对一条什么名，一个规拍安尼嘿。主曲，伊这是主曲吼。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了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阿姨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阿姨的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以后，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伊去参加
1: 市长奖嘛，
0: 伊去参加，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呵呵原来哦，那一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讲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哈、哦，利益回避。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的，伊的啊住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伊讲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惊死！那呢？
0: 看哦，七鬼还没鬼哦，伊讲。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十一个宅嘞哦！好了，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就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的呢，是在房间内底，哦，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的，嘿，进进出出搬物件啥，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你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吼，今天你们松紧型的，你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练。
1: 对啊，对啊，这新生就讲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啊。那公哇，对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俩可以扎等。可以中到等的时阵，也手呢，还搞当下哦，真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或哪一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卖炸是不起哩，阿伯列都得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就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阿得赶紧看。他比这个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没错。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1: 咱叔叔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东京的银杏哦，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呀？
1: 九月了哈，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空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台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号码主持的《银银来坐》，好，继续礼拜正坐哦。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好，银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甲控诉，来关心者吼，即马个乌阴嘞吼，可能会落雨。昨下晡嘛是同款，我下班的时候雨蛮大的吼。今日受到个压带影响，还是不稳定的天气，各地持续落雨。中气象署来讲，会有阵雨啦、雷雨，吼、哦、北部、东北部落雨时间较长吼，有当阵雨会较大。那南部落雨较短暂，那中部华东吼，就是局部同款的吼。那落雨就是像安尼，午后即卖天乌乌吼，可能随时拢会来落雨。那中部地区其他山区午后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咱的晴雨两用伞，早的备用都无唔对啊吼。那礼拜落雨，山区注意帮塌落石，溪水暴涨，个所在就是会积水淹水吼。即个大家拢有。感受到吼，未来大概天气都是这样子的啦吼。香港雨在热，小偷未去，也得马上饮水啊吼。所以大家拢爱多加注意哦。那后礼拜一个拜四，环境变作偏北风，水气减，天气较稳定，会较稳定寡了哈。但是还是大家自己随时的注意哈。那感恩听众朋友，搁再来关心一下哈，这个提醒大家要看的要紧啊吼，因为你看今拜五啊呢，今天是 Friday 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啊，你即马叫哦，中岛叫，拢要到下礼拜二才能收到。下个礼拜二已经9月8号呢，啊，咱9月10号就是延长活动了吼，最后啊吼 ，last 最后，吼，后礼拜是全面截止啊，所以新朋友你也要体验还来得及啦吼，你一定要伫10号以前啊，其实物件咧正是安尼，你要临真正应该是会有感吼，有 feel 有感，好，所以赶快来。款好，赶紧来款。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会给你加控诉，2266023好0422602233的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要预购9月底好10月初拢台中部，赶紧卡电话来得掉啊哈，谢谢感谢。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嗯
2: 你好，
1: 嘿嘿嘿，大姐，
2: 我有一个叫 QMB 啊
1: ，Q 呀，
2: 哎呀，
1: 好何必嘛哈，
2: 哎呀，好。

0: 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伊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小水我还叫你到来。

0: 喂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1: 哦，欢迎
0: 您，嗨，是，嗨、
1: 欸，我要甲你叫诶，嘿，诶、欸，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诶、欸，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哎，
1: 喂，
0: 你好，欢迎
1: 玉莹吗？
0: 还是
1: 哎，我要订那个酵素。
0: 嗨，来，你等一下哈。
1: 好。
0: 我们请姐姐来供格子好不好？来，喂，姐姐，你酵素，你说你大概吃了多久了？
1: 我就今年吃的比较有连贯呐、
0: 啊。哦，吃的比较连贯。
1: 对，我今年大概就是吃了大概半年、
0: 啊。半年啊，你有干嘛讲有连贯在加，伊的感觉较明显无？
1: 对啊，我现在已经有大概一年胃都不会痛了。
0: 哦，很棒嘞！你以前是开胃痛呀？
1: 饭前会痛啊，饭后的吊顶。
0: 哦，就是那种类似人跟我咬巴叉对吧？哈，
1: 哎，对对对，我不是那个便秘还是什么？
0: 我知道，
1: 因为胃。
0: 你那个这个胃这样也是很麻烦的呢。
1: 对啊，然后想说胃肠的问题啊，然后想说
0: 吃看看，
1: 哎呀，就试试看呐、啊。
0: 是，
1: 然后吃了就是胃就是很顺的，不然我一直在看中医。
0: 啊，一直看中医啊，药啊吃这嘛是有动的吼。
1: 对啊，阿东、就是嗯，就中医不是、啊、就是中医，还要说吃药粉、啊。
0: 我知道，我妈妈吃过中药粉，嘿惊嘞吼。
1: 长期吃，对，大概一个多月，我觉得
0: 哦，惊惊吼对不？吞那药粉，吞个惊嘞，鼻掉，那中药味鼻甲拢会加零顺安尼吼。
1: 嘿
0: 呀，啊，你看咱的酵素够好食吼。
1: 欸、对、啊，就好，还好吃，好不是好吃、啊，就方便。
0: 呵，我说的好吃是说你有打开吃里面的粉末过吗？
1: 我是没有吃，
0: 没有哈。
1: 但是我孙子就是，他都是肚子会尬的。
0: 哦，会尬。
1: 哎、欸，10岁。
0: 哦，10岁。
1: 然后就有一，就是之前他吃那个什么生鱼片，可能吃的太急了，然后回来痛到爬在地上爬。
0: 哎呦，可怜哦。
1: 然后我就说，你来这边，我说我用一个给你吃看看。然后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他说不痛了。
0: 哦，你看很好用哦。
1: 所以然后之后他自己跟我要吃，要着吃、
0: 哦。小朋友给你特吼、
1: 哦。对，他因为他就是肚子痛的时候
0: 是
1: 不想大便，
0: 啊哈哈，
1: 不是要大便，然后就是肚子痛，
0: 肚子痛，
1: 然后就跟我要去
0: 下素，啊，吃一吃就舒服吼。
1: 对啊，对啊，连那个2岁多的也是啊，那一天也是肚子痛、啊。对啊，
0: 阿弟的，
1: 然后我用一颗给他吃。
0: 是。
1: 哎、欸，大概半个多小时。然后就跟我女婿说不痛了。
0: 哦，跟是他爸爸是不是哈？
1: 对对
0: 哦，所以你看哦，小朋友其实的价比我们大人还快感受到哦，因为他们欠缺的酵素。
1: 我那个孙子已经吃到第四次的时候，然后就跟我要去吃了。
0: 哦，哎，小朋友很聪明呢，他自己有感觉哟，对不对？
1: 自己知道。
0: 哦，自己知道。
1: 那我都把它打开，因为他不敢吞药丸。
0: 那个
1: 我就把它打开，然后
0: 吃粉
1: 末。我说有味道吗？他说没有。
0: 没有。还蛮好吃，小朋友还蛮爱吃的哦。
1: 现在连2岁多那个跟我说我打开吃，然后他就嘴巴啊，好玩了。
0: 哎、欸，这个可是安妮阿妈的门环乐呢，吼、
1: 啊，
0: 真的啊，小孩
1: 肚子痛到在那个在趴在床上，
0: 都要打滚了，看起来都做不甘的吼。
1: 对啊，
0: 哎呦，所以吼，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吼，咱大人因为咱酵素随着年纪增加流失的更多吼，所以我们就是要比他们更多量的补充吼。所以你看你吃几半年，你现在就慢慢的情况有比较好，胃都袂安尼点点啦，而且爸袂安尼肚掉了，有没有？
1: 对啊，不然我已经用了。已经好几年了，
0: 很困扰了哈。
1: 不想一直吃药。
0: 是，啊，你看吃我们酵素也完全没药味哈，然后又可以让你这样舒服，对不对哈？
1: 就很方便。
0: 而且全家大小都够一定。你看哦，咱哪今嘛被出狗被去得气特有没有？带着备用哦，真的超棒的。
1: 啊、上个月我们去屏东那边玩了大概一个礼拜，
0: 哇，好棒，
1: 带着去啊。
0: 呵呵，拢较熟悉的免烦恼对吗？
1: 哈、啊，
0: 哦，好棒，好，安内大姐，
1: 装在那个拉链那个。
0: 啊，夹链袋，夹链袋，
1: 夹链袋，
0: 对对对，很棒很棒，我也是都这样带着哈。
1: 对啊。
0: 好啊，姐姐，啊，那鸡巴哥哥你下几周啊？如果哈、哦，你有想要再多降，没关系，再跟我讲就可以了。好，九月要拿也可以。好，再想一下哈。好啊，叫那个孩子的爸爸妈妈赞助一下，大家都可以吃。哦，
1: 再看看哪、啊、要让他们自己讲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让他们自己讲。
0: OK， 我知道。
1: 没
0: 啦，阿孙啊，吼，吃了好的，阿妈嘛欢喜啊，对吧？
1: 我女婿昨天就跟我讲说，真的很有效，
0: 真的很有效哈。
1: 看他们自己啊。
0: 对啊，他们自己看了就知道了哈。
1: 对啊。
0: 好，谢谢啊，阿丽点为26300嘛哈。
1: 哎、欸，我留我手机。
0: 好，你等我一下。OK， 你等我一下哈。以上广告，等一下哈。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秋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盈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变扫清气，大起来是不是加舒适，人也比较清新，对健康来说也加好啊。人如果来家里看到也不会怕到说哇，你到哪里乱七八糟，不像清气打到一样。我们来说其实你要变家里也是有一些生活的小撇步跟我们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哦。现在大部分比较没时间说起本刀跟扫帚会扫到这样硬碰碰，其实吸尘器是很好用啊。你看我们家具跟家具之间是不是都有那个小的香啊？你在拼的时候不能忘记你先刷跟扫一下，当然你如果用扫帚存里面里面就能够扫出来，可是就是这样硬压啊。另外来说到扫地机器人，哇，这样你讲搁较安怎设计精密啦？有诶嘛是吸干，吼伊走袂离袂点点，所以讲吼，咱得来用吸尘器吸。即卖吸尘器吼，改良甲哪来哪好用啦吼？可是吼，有一寡较细诶芳真正是吼，伊迄个讲啊，吸尘器诶讲，我那钱袂咧是变哪吸呢？其实吼，你若因为安尼，甲迄个家具啦、碰椅啦、桌啊啦、橱啊啦、柜啊要刷走，真正是麻烦，搁惊危险。其实吼，要安怎做，真简单哦，注意听，和大家做参考。咱会当伫即个吸尘器的竖的迄个软管头前，有无？佮加一条较短的水管，啊，水管的长度，你会当哦去五金行佮看卖，吼，水电行依照着芳的深度吼，咱得看买偌长的即个水管啦吼，唔免迄、那个后竖管唔免伤大条，啊，伫咧接合的所在。哦，你要甲连的对不对？用迄个贴布哈，诶，甲连的固定掉咧。安尼哦，这个较油的水管，你得让塞里面迄个家具甲家具之间、甲壁之间的缝内底。你要哦，吸一寡垃圾、涂刷粉的时阵哦，简单个顺手啦，都别讲哦，啊，吸袂掉，别个搬，加麻烦，个加危险哈。这小水管立大功，袂歹用，啊，唔免加开钱，好，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

0: 来，咱来进攻格姐。喂，妈妈，妈妈跟你讲，你讲恁头家就是咱爸爸讲，吃咱的酵素哈，靠感觉哟。
1: 嗯，一家两个，一家
0: 真
1: 久
0: 啊呢。一家比你较久吼、哦嗯。嘿，来帮我跟你分享吼、哦，你毕业的情形吼、哦，你几工放一届啊？
1: 无啦，我是逐工有啦，逐工有，但是拢
0: 会毕业。会毕，你逐工有个毕业，安尼咪种矛盾的吗？是，但是我的意思啦，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讲排便较袂顺啦，对不？大家
1: 不会干净
0: 哦，对啦，啊排，我跟你讲吼，你讲到重点哦吼，排不干净其实是无算弊嘅，但是嘛是麻烦的，你知吼？排袂清气代表你肠啊无力啊，还拢积伫内底，你是不是听感觉讲，诶内底还佫有，但是带袂出来，带袂出来，嘿，所以讲爱紧处理，因为积伫内底无好，你嘛知嘛，固来无好，吼、哦，所以人爸爸食久啊吼，已经嘛拢较顺了吧。应该是你可以看你翁食了袂歹，你来想要来吃。
1: 他晚上都晚上睡觉前你就该吃。
0: 他很聪明啊！你知道为什么不？暗时啊，咱那个困啊吼，酵素给你到做工课、啊，你若早起起来搁个吃，温开水搁配落哦，感觉会做明显嘞。我最近的体会是安尼，你甲加强食，伊的效果会不一样。你再看卖啊！啊，我建议妈妈，因为你有这种情形哦、喔嗯，你爱食三粒，好不好？食三粒，紧甲调理又好哈。啊，因为你甲爸爸拢有在食，所以你若明仔安尼吼，你改变，你今仔日得当改变食法来话哈。你甲加强吃个睡前个吃一次，你若有感觉吼，你要对钙补分了哇哈。咱今嘛算明仔先和你收几组酵素几组好汤嘛哈。对，安尼总共5400，那9月16。六的时阵吼，佮家你写两组是8800，啊，你伫活动要结束以前啦，感觉无够无吼，要加你才佮我讲哦，吼，好好谢谢哈，好好再见哈，再见，来，迄个我时常咧讲吼，你用着好物件方法嘛，就爱健康，健康就爱照顾，啊，像妈妈呢，你看老公食了较有感觉，吼，啊，伊家己。加能量，伊家己嘛知呀。你爱食加强版，因为我拢爱甲咱听众朋友提醒有无吼？咱坐紧车紧有感觉，啊，这边和你依赖，很多人怕依赖不会的，也唔是软便剂啊，咱这是唔是药品的物件，是营养素的物件，吼啊，里面有消化酵素、滚钙、益生菌的物件，双效的配方，吼、哦，益生菌就是调整体质嘛，调整生理机能。那消化酵素滚用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甲你当做康快，你袂堵嘞，袂挤嘞，你等下。开始叽叽咕咕叮当陪伴放个臭米哦，紧个摆掉有气有屁吼，咱的健康没问题啦哈。食酵素一比一点，食下都去困到的冰棒诶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来22602233挂机来看哈，这个一年份的加看的素食啊素食，这今年都上少的啦。买酵素上酵素，你买一组4000是送你1000颗，买两组8800要发了，送你2000粒哦，就是一罐大罐呀。赶紧来看一年份的吼，看上无爱5周以上哦。来226022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别看爱进一点高位，好、哦，感恩公我拢甲你老的哦，哈，谢谢感恩。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今日要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趣味的台湾童谣、念谣，大家同齐来分享。今日要来讲到是七仔花开，吼、哦，七仔花，七仔花开，白泡泡，你也到，这也到，红色线无半口，地仔油无半凹，草花头无半蕊，想到心肝卡零嘴。这哦，就是在讲，查甫人那是嫁了一个，唔只因为翁啊，规工安尼浪流连无代志做，无顾厝内底吼大细家庭的生活，当当唔愿意担，拢靠吼查甫人一个，真正是有够痛苦的啦吼，苦上加苦啦吼，啊是要怎样才好呢？亲像年也到啊啦，啊大家欢喜过新年，欢乐的时间。但是拢无年啊，这样的气氛，连要彩工年会吼，这钱都拢无下落，啊是要过啥物年呢？想到这哦，真正是傻逼死啦，心酸又个心寒心冷。田边的草吼，迄、个菜、七啊花，即个野草、野花，都敢那亲像古社会时代当中，妇女吼悲惨的命运啦，有够悲情的做悲苦的吼。可能较早迄个社会。查甫人哦，地位无遐尼啊悬，所以讲哦，拢是安尼哦，忍气啦吼，底下呢忍耐咧求生存，啊，这个野草唔值钱啊，但是又坚强的生命力，真有毅力。传统的妇女伫较早迄种时代压制之下，化悲苦为力量，为欢笑，点点开创着因生活的一片天地啦吼，愈坚强。花开了愈水，吼、哦，这就是传统伟大坚强的路线。咱拢爱给按赞坚强的努力，然后继续观感是安尼写的呢。好、哦，这是今仔日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七仔花开》的台语念谣。咱哥再来分享一摆哈，《七仔花开》白泡泡，你也到，这也到，红色线无半口，地仔油无半凹。草回头无半蕊，想到心肝卡零嘴。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这哦。那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是私家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2266-2233，好，欢迎随时都拨到这里哟、哦。来，我先调电话情况。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嘿，姚大哥，
1: 哎，哎呀，阿未来了，
0: 可能阿蛋姐呢，早伊都早班，就是到下晡两点吗？
1: 哎呀，这样嘛嘞，
0: 啊，几点都阿未到两点嘞吼，歹势啦，伊都
1: 大概，
0: 哎，姚大哥，反正伊都收较侪摆嘛，知影讲伊即马就是拢时间上较歹值吧吼，哎呀吼，
1: 哎呀，阿这样都无两点的接，
0: 哎呀，感谢你，要帮大介绍啊吼。好其实就是要注意啊，哈，比如讲，这个你胸部痛，哦，得病贴个假病嘞，好，这个田姓耳鼻喉科医师哈，你前开车要等于厝的时阵，医先哦，哎呦，得病先看嘛来疼啦，闷闷的疼，然后疼个假病哦，哦，伊随身医先嘛有药啊，随身扎迄个舌下定吼，干嘞，无效呢，马上去。亚洲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经过心脏的这个电脑断层检查，发现讲浆主动脉出现穿透性的主动脉溃疡。哦，这好专业你的名称哈，赶紧做主动脉支架按肩啊治疗。先看嘛，听的有解读了哈。亚大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有刘英佐来讲，穿透性主动脉溃疡是一种急性主动脉症候群之一，等当会更代表周状硬化斑块溃疡进一步侵蚀，透过着主动脉的内顶吼的可能性，这个深层的血管壁延伸过去，然后所以你看到痛觉左边，佮痛到右边去呢吼，主动脉溃疡好恐怖吼。来，喂，你好，喂，
2: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欸，我只要回答李先生。
0: 哎、欸，李先生，
2: 你好。哎、欸，啊，我上个再来叫好当头，再来未搞哦。
0: 啊，拄只迄个尤大哥嘛在问呢，嘛唔知呀，就乌鸟有时阵时间无多真准呢，吼。甲等一下好不？
2: 我上个早你你好，班再甲你叫去。
0: 我知啦。我记得我这样回答李大哥，但是因为他这个部分就是讲，真正时间我较歹值啦。乌鸟在上，伊就叫路线白，你听我吼。阿姨早班的是到下午两点的呀，到下午两点，搁单看麦好不好？
2: 哎，回你话的电话会换的哈。
0: 有啦，我给你下来，我会记得你啊，我怎样回答李大哥嘿？
2: 对对对对，
0: 有我有写哈。
2: 拍写，
0: 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哈，来拍写啦哈。这我真正无多跟你讲，几点的到哈？那搁单看麦呀啦哈，那正经搁无你卡电话来，我再搁帮你查一下哈。啊，咱回拢伫乌鸟手头啦哈。有时候我们问也大概都是一样，就是配送中，它会显示就是配送中，安尼哈，好来继续等一下哈，谢谢感谢哦。所以其实很多的毛病啊哈，有时阵都有一挂症状，会有的，但是有时候是真的没有。有时候替供谁先叫做拍供哈，嘛别供卡喝啊，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说预防保健哦，起码几关癌症筛检哈，全然全化关的万人健检活动，我感觉这是真好，因为不是讲健康检查完的无代志呀哈，不是的，就是说哈，针对着六个，因为总控他后续会跟你转介供去医院啊，去单位然后挨个处理奥秀，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对不对啊？不你检查讲啊，有总控你个无进去处理，他转介啊，你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成效。是来叶彦博局长以及永兴哈，这种全国首创，他们执行成效是相当的棒的哈，揪出了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出来，安尼哈，啊，早期发现的早期做治疗，好，跟恁听众朋友嘞，大家做提醒，当再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

来听这首哈，大姐点播，听你那四名，但健康那小名名，感谢哈，2602233。咱这是台中的电话哦，哈，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要买要快哦，要预定嘛阿金哈，啊新朋友阿金体验，无你活动结束维护体验哦，这里喝康的，就是爱等明年啊，等明年哦，差很多了哈。

来，物件收到吼，咱唔知安那用爱卡电话来问吼，因是想讲啊，用到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健康就是咱的哦。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吼，你看像即马南部嘛是雨，咧倒啊，高雄雨落袂停吼，又就有大坑出现了吼，唔是咱台中的大坑吼，这是高雄南麻区吼，江南路长有超十公尺长的天坑吼，水利局研判可能最近吼落雨安尼强。强，所以雾水管吼，管线破损，造成路基流失啊，转达袂下陷吼，即马灌浆回天当中吼，其实各地都有啦，台中你看要来公司的路哩，嘛有的所在汹涌，它没有很大，但是它围的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吼，你真正冲汹涌，你得甲弄落去啊，你敢知？用迄三角锥安尼围咧啦吼，啊就是那里有洞嘛，有坑洞安尼吼，所以大家。速度慢太凶，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这里无是本，小心是较安稳，感恩。

今年串联保利、东埔、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九月到十月底吼，接力推出着2026南投温泉季，结合着歌唱、原住民文化、市集、烟火、甲温泉体验，串联日月潭、印度吼、日月潭的永渡啊，世界茶叶博览会，还有要力拼打造这个秋季旅游的热潮吼，大家当做阵来做一个规划甲安排哟。好，但迄个路呢吼，电动车真多呢吼，啊，即卖功能愈来愈多元化，有车主哦，利用电动车内面的这宠物模式，啊，个细汉囡仔。一个人留在车内，引发着儿童安全的疑虑啦吼。交通部强调，家长袂当甲囡仔单独留在车内哦。就算车辆吼，你开启了宠物模式，持续维持空调，这还是危险的行为。这样怎么样也违法，不怎么样了吼。电动车的宠物模式吼，这个是会当伫车辆熄火的时阵，车的空调持续咧运作，避免车内空调哦，甲迄、那个甲舒适的温度啊，甲维持掉，甲 hold 住了吼。较袂讲，或者宠物因为高温受到热伤害吼。最近有倒只投诉吼，讲有一个车主开车带囡仔出外买暗顿，因为停车不便，甲车辆暂时停伫黄线，并且咧开启宠物模式了后，下车领便当，和囡仔单独留伫车内几落分钟，引起着儿童安全的疑虑，交通部严正表示，吼，家长袂当甲囡仔单独留伫车内，就算车辆哦开启这个宠物模式，持续维持这个空调，还是属于危险的行为，也违法。好，违反者会当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罚3000元，而且嘛需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依照着儿少法的规定，会当处着3000到15000的罚款，接受4点钟以上50点钟以下哦，这个亲子教育辅导交通部强调，囡仔无侥幸，好、哦，囡仔安全没有侥幸啦，怎样的都袂好啊哈，家长唔通贪图一时方便。把孩子都留在车上，避免产生无法度预期的其他突发状况。哎，囡仔有啊，改前提会讲你甲绑伫迄个啥，绑伫安全座椅，啊无伊啊像啊躺安尼摇摇酸无死点哦。等一下去动到你的排档，安怎车就冲出去啊？你敢知影？这个很危险的，像人咧讲骑奥多麦，我刚嘛才看一个影片吼，还骑奥多麦要载囡仔，进前是毋是因为安尼啊孙咧转迄落讲搞事都无好去安尼，在你眼前呢，啊你看那边咯，哇哇袂落去安尼吼，所以人就讲你要载囡仔。啊！囡仔，你看骑奥多麦，莫怪较早阮同事吼，因翁就严格禁止伊骑奥多麦载因查囡不准吼，啊，我们就偷载。哦，嘿吼，我爱囡仔吼，我爱坐奥多麦吼，我去第一届啊吼，阮就是要去勘察场地嘛吼，阮同事转甲因查囡，伊当阵做好笑，伊去头前扛一个洗衣篮，啊，伊也是坐台奥多麦，啊，转甲因查囡。坑爹来的哦，阿姨阿姨，怎样徛咧？安尼较安全嘛吼。哦，徛咧头前，哦，咻咻叫，足欢喜啊！哎，吹风啊，啊，佮看风景啊，哦，开心的吼。哎，当然啦，因翁仔就一定坐车嘛吼。哎，囡仔足奇怪吼，拢好命咧，即马好命当当，后车躺坐有冷气通吹，可是其他很喜欢坐奥多麦，吼、哦。骑步步去兜风，吼、哦，舒服啊吼。好，来，所以讲伊就是惊危险嘛，伊背包提啊吼，啊，这个。哦，我要讲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吼，你拢爱较有迄个安全的意识，吼，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对不对？吼，啊，其实安尼家己那坑的是上好买啦，无你就是爱个爱咧，吼。但我嘛看人为用，嘿，我是看了写做无消息吼，爱紧爱咧，啊，一粒头底下咚咚海，哦，你捌看过无？吼、哦，那个可能没办法，囡仔都困去啊，你爱用迄、那个。爱紧爱的嘛吼，啊个毛皮啊吼，皮啊，你爱个个包好啊，啊无就是迄个吼，迄寒天风咻咻个，啊热天可能个惊一抓，可能薄薄的外套穿着还是怎么样了吼，啊这个就是很难讲了吼，所以咱要来讲就是讲安全最重要吼。那我感觉你上好买家己那简单独一个老爹遐啦吼，真紧无，所以你得爱招人啊，招无人，你只好安怎车停伫看路边停车，给他停嘞，啊你要自己。
囡仔抱咧啊，安尼去去挂物件，安尼较好吧？啊，再不行，我今麦拢有外送，叫 Uber 外送，是不是会更理想一些啦？哈，所以办法真多啦，但是我感觉像安尼都伤大意啊！屁孩会搞出什么事情，你不知道的，对不对？哈，搁再个听众朋友，大家这节后又个提醒，啊，那边跟我桥多拜就是安尼啦，因为你安尼囡仔起来向吼，甲你用了你油门吹咧，哇，迄个欧多拜就飙出去安尼。这样是不是很危险？哦，所以人讲要载囡仔，你一定爱学多摆熄火，好熄火了啊，无可以骑到前，你感觉较安全。其实囡仔无误吹油门、误吹油门的时阵，这就做危险。好，所以讲无就是可以坐后边啦，吼，坐后边。啊，无就是啊呐，只好开车站吼。啊，幼稚园啦，娃娃车或者要或者娃娃车较熟悉吧，哈。这是拢。小细节，但是就是有一些意外，因为这样都来发生，但是希望这种悲剧不要再发生了，一起来关心。

哎，拄只妈妈讲，卡开半步，卡到要放弃。哎呀，后背还抄一个啦，哎妈妈，你后背还抄一个啦，吼。十二年年，控诉的都免加讲啊！我台中嘛，你伫南投，当然要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定位，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来断舍离啊，好，来每天都爱哈，落实在生活当中才可以啦哈。我本来嘛是要搁在学习当中，我们来听龙千玉说演唱的一首歌啊，叫做《放散》，该绑的爱绑，有舍才能有所得，对吧？舍得舍得的是安尼啦哈。好，来听这首歌，谢谢。啊，好的物件该袂使放就袂使放，一定爱持续甲对咧，对了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要看咧爱紧预告，当家己留，看你欠几组。

0: 进攻格。
1: 来，喂，来，安尼有听到无？你好，我莹莹啦，喂，嘿，你讲、
2: 啊，
1: 你讲要学到咱的产品最好诶，哈。
2: 恁在做好，恁在
1: 做好。来讲个一下，嘿，你讲安怎样？你讲 Q，
2: 我甲恁卖 Q 啦，
1: 嘿嘿嘿。
2: 我已经心脏无好哦，啊，那咧惭愧哦，人大家拢讲我像咧看红鬼。
1: 看什么？
2: 看红鬼，讲我咧看红鬼咧窜啊，咧窜就是
1: 讲。哦，就是安尼窜，安尼窜看红鬼，安尼就对啦，呼
2: 呼。安尼窜啦，一窜。
1: 哦，一窜啦，哈。
2: 啊，尾啊，嘿，尾啊，就是用咧。
1: 嗯。
2: 你听恁咧播吼，
1: 系系，
2: 啊，小恁只侪小姐，我拢唔捌名。
1: 嗯嗯，无要紧，反正你就是去药房，就买 Q M B 就对了，哈。
2: 我名我就是去头先去做是迄酵素，你知道？
1: 酵素，无啦，酵素，
2: 嘿。小姐加工迄 Q。
1: Q 啦，嘿啦，嘿啦，是 Q 啦。
2: 啊，真正哦，我食惯，先到买一罐食，
1: 好诶。哦，真好，即。
2: 嗯，姐讲哦，我你今麦咧讲话，哪会差多安尼？
1: 哦，讲你食一罐，恁姐讲你咧讲话就有差就对啦，差真多。
2: 差真多嘿。
1: 哦。
2: 啊，尾啊，怎啊继续搁甲买一罐？
1: 哈哈。
2: 买一罐，搁抓落去罐食了，搁再甲买两组大组
1: 的。哦，大组加上一罐。
2: 我是我母亲节。
1: 哈，爸爸节啦，爸爸节。
2: 咩？母亲节旧年咯。
1: 好啦，不管迄种药房加炖的啦，因为咱这是爸爸节这档的活动啦，母亲节无啦。
2: 这回我去甲订一组。
1: 哦，你搁订一组吓？嗯嗯嗯。
2: 我甲订的，我再拿食了伊。嗯。会用搁去寄。
1: 诶，有啦，伊会固定甲你拿。
2: 拿食这心脏的足有效的啦。
1: 哦，足有应效吼。
2: 本来爬去甲三楼吼，喘气下桥啊，喘就是喘。
1: 嘿嘿。
2: 要啊，就我食衰落尔。较
1: 早老都拢袂，袂安尼易喘。哦，袂哦，赞嘞吼，恭喜恭喜吼，所以你食有对咯，有
2: 帮助。爱食这個啦，都爱食这顾心脏的。
1: 嘿。
2: 哦。
1: 甲你讲恭喜。
2: 我大家正人吼，正有够好用的。
1: 嘿，有够好用啦吼，你讲吼，因为家领导。
2: 够好用的，所以这有够食顾心脏的。
1: 是吼。
2: 够好用的啦。
1: 嘿，啊，你甲我讲。
2: 我有那甲你挂一罐嘞。
1: 嘿。
2: 酵素。
1: 嘿，酵素。酵素，你哎，酵素无落药房嘞。酵素无就药房咧，你管得到吗？我那酵素，
2: 伊个当国卡电话去，伊管酵素国卡电话去问一个小姐。
1: 问一个小姐，我唔知，你卡去倒问，你敢买到？你的酵素生做啥物款？有一身人无？你的酵素，哦哦，安尼敢买到？我那酵素，
2: 嘿。啊嘛，同一间买，同一间买。
1: 你去倒位买？李林倒位？
2: 我那李林一间，我在啥？
1: 德明吗？
2: 哎，这表得这边的呀，
1: 有姜是吧？
2: 哎呀嘿，我唔捌你啦，我
1: 嘿，
2: 啊，够去甲补的。
1: 来，你酵素吼，尽量因为酵素无落药房吼，只酵素得按我只叫哦，只袂管唔掉去哦，吼妈妈，你知无吼？嘿，伊你是讲恁惊少年那安怎会念了，无恁买遐？
2: 哎呀，我也
1: 会
2: 买，我两个也头买。
1: 哦，你用，呵呵，袂啦，啊，今麦食了好，伊敢会搁甲你动吗？
2: 嗯，阮即卖咧食，伊嘛咧动啊，阮唔敢讲。
1: 哦，唔敢讲，吼。啊，你敢去李？你是去李林市场迄间，吼？
2: 哎，
1: 三角汤迄间，嘿啦，德明对啦，迄德明啦，嘿吼。来，妈妈跟你讲吼，那你即个食了好吼，你得阁继续甲订嘿吼。
2: 有啊，我挂订做啊。
1: 哎，酵素是。
2: 我咧去，我去，我挂订做。
1: 好啦好啦，啊，跟你讲恭喜吼，
2: 我今麦冇咧食。
1: 好好好。
2: 有够
1: 好，好恭喜恭喜，安尼继续保养。
2: 有做啊，有做，你别管你算啊。
1: 恭喜恭喜啦哈，好，跟你讲恭喜。
2: 好，拢讲我咧看拢贵啦。
1: 啊，好啦，今麦卖啊，今麦卖啊哈，感谢你。好，恭喜恭喜
2: 啊，嘿。大家拢讲。
1: 好，
2: 你这
1: 食
2: 这
1: 个
2: 做好，
1: 做
2: 好，
1: 好，谢谢恭喜，以上讲
2: 讲
1: 好。
2: 我自算的。
1: 好啦，恭喜恭喜。
2: 我紧张就算
1: 了，紧张，
2: 心脏就爱买这来吃。
1: 好啦，恭喜哈，以上讲过，谢谢哈，来恭喜。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 头前都要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哟，你好。
1: 请问阿姨，那个啥，那个牙膏那个敢有防蛀的效果吗？
0: 好，你等下。

0: 来个听众朋友讲，歹势你即马叫诶，明天是不会到的哦，因为中午早上庙已经来收走去啊，所以也后礼拜一再来啊，吼，拜到诶礼拜黑困嘛，无上会哈，安尼了解无哈？诶，这个已经行之已久，爱记爱记哩哈，爱记哩。来，咱来讲这块的转变哈。白露那是到秋老虎吼，对，渐渐退潮，早暗变较凉，空气嘛开始打折。像我这个怕热，我都觉得早上已经没有像之前呢，哦，闷到你安尼大热干涩热干，可能与最近拢一直落雨冇关咧，就会降温嘛，吼，就会降温。啊，空气会对咧开始打折。中医师提醒，即阵啊，用心重点就是讲防秋燥、养肺、护呼吸道。屏东马公中医诊所的医师吼陈宇芬来讲，但医师讲吼，白露了后，你莫贪凉，吼爱脱衫，食食补充着丁液，吼滋阴润气。即、這个宜明堂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周宗翰表示，秋燥上个容易吼，损伤着咱的气阴，加上早暗温差大，吼打扫啦、鼻啊打打啦、皮肤打打痒痒、过敏，甚至吼黑骨穿扫拢可能会来报道吼，气喘报道，保暖跟呼吸道的照护未使无注意哦。那白露是24节气当中第15个，但又伫每年九月上旬，代表着炎热的天气吼。热天渐渐要过体了吼，要体下啊，气候开始吼热变了凉，讲寒可能是还不至于啦吼。那陈宇芬表示，人讲吼，处暑十八盆呐吼，白露不落心，意思就是讲吼，白露了后日夜温差渐渐变大，尤其是哦太阳落山了后降温更加明显哦。阴早暗吼，你若跟我赶快早出晚归的啦吼，上好随身吼外套扎嘞，我拢会有薄的较厚的安尼吼，避免气候就是讲穿了伤清凉啦，还干掉哦，你得该艰苦一点了哈。这个周宗翰医师嘛提醒，初秋好时尚，就是讲早暗凉，中昼个热，冷热交替当中，真容易去感冒着，嘛引发着过敏性鼻炎、咳嗽、黑骨穿嗽，原本有慢性气管炎、慢性糟蹋性的气病，还是讲肺纤维化这慢性呼吸道疾病哈，更加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哦。那进入秋季。然后空气变干，中医所讲的秋燥也开始明显。陈宇芬咧讲，时常见着包括着皮肤打痒、吼，然后打疼、打扫少痰，中医认为是主皮门邪燥耗伤肺阴之后呢，那讲呼吸道会无爽快，皮肤嘛会打会鼻会痒哈。那周宗翰医师讲，除了打扫鼻啊打、嘴唇打、咽喉打，部分的人可能因为电也不足，你排便吼、大便啊在打个电安尼吼。秋季空气当中吸入性的过敏源哦，将内容都增加，加上冷空气、灰粉啦、烟雾气壳，都有可能和敏感的呼吸道更加容易有警报哈。那白露养生，日常饮食做起。陈宇芬建议，好，你也吃白芒子呀、莱呀，好，吃莱呀，这个都是滋润的，好，白色的物件，白色的拢会滋润啦，哈。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
0: 嘿、hey ，
1: 我那吃的 Q 哈。
0: 嘿，安那。
1: 我搁吃其他的，安尼同齐吃，够要紧。
0: 食品类拢无紧啊，莫甲药同齐就好啊，系啊。
1: 哦、
0: 食品那无要紧啊，卖个药啊做伙就好啊，哈。
1: 个咱的产品啊，
0: 我知啦，就是品无要紧咩，吼，像咱 Q 甲酵素就会当同齐啊，啊你药啊都爱个加开啊，加一点钟上无，哈。
1: 哦哦，
0: 你安尼知吼？
1: 嘿
0: 嘿，对，哈。
1: 啊那做那无
0: 要紧啊。对啊，哈，嘿，好，谢谢哈。好，来。都在讲着白木耳啦、莱呀啦、莲藕吼、碧荷吼、山药吼、罗汉果、蜂蜜，这靠滋润特性的食材哈。东西卖食咸的吼、色类的啦、刺激性的，一边吼，咱加当你吹打啦、熬打这种秋燥的情形哈。中医调理，就是讲看你的体质，用白门冬啦、沙参啦、酒欧啦、碧荷哦，再用阴生丁的药材哈，咱就百合固金汤啦，伊就是滋养气、补肝、药剂哦，诶。功能啦齁，啊中有出风齁，还是要看你的这个体质状况哦，好不好齁。但你来讲到齁，饮食加按 按摩，可以当相共这一下啦哈。这就是起码开始干燥，你可能会咳啊、痒，然后这个加几挂天然的物件哈，这个凉凉新鲜食材可以滋阴润气哈，大家做些参考。来，李丽的口，李丽三三，这是现场的口音转送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数，李丽的口。李李三三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

0: 好，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喂，
1: 喂，
0: 有，
1: 买个两罐那个消暑。
0: 哦，好，来，你等你吼。

0: 来进广告哦，听众朋友哦，这个新朋友都只卡来跟我讲，哎、欸，这唔只搞真正做好用的公司啊，咱家己诶成分配方，我们非常的了解哈、哦，这个是专业级的酵素配方双效哈、哦，二合一，咱内边有益生菌。而且我那部参藤的益生菌哦，里在归家专利配方菌种 B 菌、Bifidus 好、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好、哦、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哈、哦。好菌爱打败坏菌，阿、啊、你喝困大一条哦，主人哦，好菌定植，你的肠胃就会越来越棒哈、哦。那另外阿个消化酵素滚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工会。所以讲哦，你爱度掉巴克脱成水啦，唔帮经济要帮帮无，得个大内关、细内关、干口这关，唔知要安怎。加咱的酵素一比一中，和你有食有出，哈，食会得起，困得到明棒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那有咱有只消化酵素滚，给你到这工会，所以度度啊，加得起哦，紧半点钟、慢几点钟，哎，你得慢慢消，套得舒服哦，通。都不痛，袂像咧拍过咁款病变，叫不舒服呢吼。你看爱食会当食，开心吼、哦，当然卖食过量，食寡拢吼，无要紧的，拢无要紧的。但是有的人这样唔敢食，那个也不敢出，那个也不敢出，你真正人生都无滋味啊，对不对？哈、哦，所以胃肠好人才不会老，慢变归鼻头，胃能够喝，身体得喝。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温差变化当中，三波身体提醒咱得，唱袂停，背袂停，尿袂停，食酵素来调理身体，和你才会当甜，和你健康一定赢。但是要有耐心来甲食，食保养伊袂和你愈食愈重，安尼知影无？食保养的界限啊，吼、哦，看你一天要食两摆。好，加三百隆重大招募。那另外八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奖拿巴黎哈，这完了四效合一，咱的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给咱顾会到的哦。Q10 是辅酶酵素当中有丰富的 B 群哦 ，B1、B2、B6、B12、B3、B5、B7， 那我们赶快来攻连哈。搭配运动更加好，愈行愈勇健吼，脚有得袂软落去呢。好，内面有高骨头的钙甲镁。喝起虚伪啦吼，微量锌元素、硒元素，这个是食健康、漂亮、美丽又帅气的好东西，有帮有会当去款 Q 哈 QMB B 群的美玲，我个开机买啊，去管熊博地细管四项合一的哈，来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一周 Q 一周酵素新朋友叫一周来食看买啊，几点和你帮伊的哈，几万块很赚2500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预定9月底前，好10月都冇紧哈。来22602233，卡紧的卡卡通哈，22600233，以上广告哦，谢谢。好，来，因为来这节目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哦。来，会落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哈。啊，听众朋友，我们饮食按摩哈，就是讲你按你的那个鱼际穴啦，三阴交啦，哈，尺泽穴，拢是袂歹。明天见。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我的选择，有关是你哈，这是听众朋友的哈，说跟咱的听歌杯产品点播杯爱听的歌曲。在咱这波一个开始呢，就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嘛，感谢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哈，都加在刷卡，跟咱的听歌杯产品把握到最后的机会哈。这八八节，而这个活动来到尾声，最后的机会，所以讲听众朋友一定爱把握，唔通搁再拖，啊那无就无机会。会啊，哦，啊，这呢一当一拜呢，所以讲呢吼，唔免刻苦，唔免呢吼，底下丢毒啊啦，真正要欠钱就是趁钱买啦，吼，要顾健康就是趁钱买，卡电话入来，吼，最后的机会卡电话，啊，这个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边又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咱呢吼，这个拢会当卡得轻的手机啊，吼，因为啊，最后的机会啊嘛，卡我的手机啊较紧啦，吼。所以讲，拢会当直接卡掉丽卿的手机啊，来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这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抄起来哈，随时要卡要顾健康的有，来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说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听众朋友所点播哈，播完的歌为你播上。张学友所带来《吻别》，这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吻别，好，这是昨昏咱节目当中，咱的听众朋友呢，收点播歌曲，啊，播不完呢，咱来请今日赶紧来播上哈，啊，这个听众朋友呢，有听到哈，希望你有听到，来，说来去，今日呢，先来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稍等一下，三点就来开放啊哈，咱的姊妹伴妇女朋友呢，哈，今麦电话就当甲咱卡起来啊，来要点歌，赶紧卡电话，2265-2233挂关切边又掏钱加控诉，谢谢大家挂金卡哦。来，你好，
1: 雷坤你好，
0: 郭主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今天嘿，
1: 王俊杰偷懒的笑路，
0: 王俊杰偷懒的笑路哈，
1: 好，
0: 再来安排哈，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
2: 李卿，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难忘的爱人》。
0: 难忘的爱人哦。
2: 嘿，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好。
3: 啊，李卿，你好。
0: 你好。
3: 麻烦点一首那个陈奕杰的《寂寞时分的名》。
0: 寂寞时分的名，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李卿，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的费玉清的那个《水长流》。
0: 费玉清的水长流哈，好，再来做安排哦哈，
4: 谢
0: 谢你，再见。来，你好，
5: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爱点迄陈意郎的《无缘无分》，
0: 无缘无分哈，陈意郎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来，你好，
6: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是你的听众，
0: 嘿，
6: 再可以，
0: 谢谢。
6: 啊，我那遐拢食你的大白水。
0: 安尼好，谢谢你呢。安尼好，感恩感恩
6: 嘿。我阿母啊，97岁，来点一条日本歌。
0: 好，好。
6: 岸边之庙。
0: 岸边之庙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好，我知。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好。啊，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来，你好。
7: 你今你好。
0: 嘿，你好。
7: 啊，我改麻烦一首《风水我唱的》。
0: 嗯，
7: 缘分长情未尽，
0: 缘分长情未尽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哦，啊，咱点歌点到这哈，谢谢听众朋友呢，吼，安尼呢来甲李庆做伙做直播哈。像那讲呢，因为你点播歌曲呢，吼，这是咱直播当中呢整个哈啊，这个呢非常重要的主轴啦哈。啊，上个主要第一。重要的是要来照顾你的健康啦，啊，搁再来就是和听众朋友呢，会当听到好听的歌曲，所以讲大家拢是教我来做这部哈，啊，再来教我来做这部，伊主我嘛得和咱的肯来照顾着你的健康哈。用听众朋友，你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哦，你相信我，和我来照顾你的健康，大家真正会当健康加百里。来，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搁再给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熊小表把握最后的机会哦，把握最后的机会，那是呢，吼，要来购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吼，直接卡你肯的手机啊，你肯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啊，那是乡亲朋友，今麦呢，好，这个点歌已经点满哈。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哦，要点歌，稍等一下，咱呢在三点的时阵都来开放啊。所以讲，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啊。贝贝产品随时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哦，拢会使啊。我的手机嘛会当卡，会当来卡，爱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你。你好，哇，啊，这可能要点歌好朋友点满哈，稍等你三点再来点哦哈。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王健杰所带来《初恋的笑露》，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初恋的小路，这是王俊杰所带来，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婚姻这个呢平权又在呢进一步啊，这婚姻平权是什么呢？来，过去同性的这个婚姻伴侣相方面的厝内的人，因为现行法律的亲属关系认定有限制，所以讲部分甲着配偶亲属新婚连结的这个呢租税优惠无法度来适用。财政部呢今年7月23日就发布着改税令，放宽着呢同婚，通婚就是同性恋结婚啦，哈，这个啊，同婚家庭在特定的这个租税规定之下的亲属认定，和这个同性婚姻甲着异性婚姻的相关的税务财务当中采取着呢，吼，同款的这个标准啦。在进步伫咧说明讲，这一摆呢调整涵盖吼，这个房屋税、地价税、土地的这个增值税、使用牌照税、甲着综合所得税等等五大税目，符合规定者，这个呢，吼，房屋税会当适用这个自住，还是讲咧自家用税率，吼，1%还是1.2%，地价税会当适用自住。住宅用地优惠的税率2%，啊，那是呢，这个土地的增值税呢，会当适用到自用住宅用地10%优惠的税率，并且依着规定申请哈，这个重购退税哈，啊，那是使用牌照税方面，那是车辆呢专门提供给身心障碍者使用，符合着相关条件，都会当申请免征哈，不用征税哈，综合所得税的部分重购自用的主体者，会当依着规定来扣除，或者是讲来退行已经缴纳的综合所得税。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同婚的家庭、同性恋结婚的家庭，未来伫即个买厝、换厝、持有着主体啊，家庭的特定车辆使用等等情境之下，未搁再因为婚姻形态无同款，被排除伫相关优惠之外。哈，以前呢，吼拢是排除伫外口啦。哈，无法度甲着即个异性啊结婚同款的即个比较啊，即卖拢一模一样啊。财政部伫咧表示，新改税令是为着要使着同性甲着异性的婚姻伫即个租税逮捕当中呢，吼，安尼更加同款。民众若是无确定自身或者是厝内底人是毋是符合着适用的资格，会当敲着财政部。

因付费的服务专线哈，或者是洽询到在地国税局地方的吼，这个税捐吼，这个税基机关的吼，安尼呢来加以啊，这个确定办理的方式。当然，今麦在咱台湾是非常的开放，咱台湾算讲是这个呢全世界吼，安尼开放到同性人结婚的国家当中吼，国家当中非常安怎吼，这个开放的国家呢吼，因为咱早早的安怎认同同性恋的婚姻呐。虽然有真侪人哦，感觉讲，哎呀，这无符合吼，即个算讲天理啦吼。啊，但是呢吼，无即个啊，算讲无反对的人也真侪啦。就感觉讲，爱情即个物件，婚姻即个物件，只要会当安怎吼，彼此之间呢吼，诚心对待安尼就好啊吼。即呢，台湾人即卖吼，真正接受度足悬呢，甲无伫咧吼，安尼呢，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同性恋者。哦，所以讲呢，台湾算讲是就一个足开放的国家吼，我们算是非常开放的国家。啊，即卖呢吼，即个同性的婚姻呢嘛已经被认同啊，啊，而且呢，伫即个遗产分配方面呢吼，嘛已经有了法律的保障啊，无亲像进前的是有一对呢，即个情侣因的是同性恋，啊，因两个呢吼，安尼做伙拍拼，拢足少年的啦，吼，拢查甫的啦，哦，啊，结果呢？因两个哦，不结婚，因为迄时阵阿伯开放嘛，吼啊，所以讲呢，两个人做伙拍拼，啊，做伙买厝，这间厝呢，吼，伫咧买当中，两个人做伙来付款呐，吼，唔是干那一个人伫咧付款呀，两个人做伙付款，啊，而且嘛，共同的账户伫咧欠钱，拢为着因两个未来，吼，美好的这个生活伫咧做打算。那会知讲呢，其中有一个煞同安怎，吼，意外过身呐。哦，啊，这真正是想袂到的代志啊！所以讲，另外一个伊也无做其他的准备啦。结果，吼、哦，所有的这个呢财产嘛，吼，啊，嫁掉呢，吼，这间厝拢是过身去的这个查甫的，吼、哦，因为名义上他就是吼、哦、老公嘛，吼、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老婆嘛，吼、哦，啊，结果呢，拢是依照这个查甫的名义去买，吼、哦，啊，钱嘛欠伫伊的名下啦。结果呢，伊死去了后哦，吼、哦。甲伊同款吼，安尼大做伙，定义讲等同夫妻关系，但是就是无结婚啦吼，无即、這个算讲任何证明的另外吼，换了起即个查甫的，伊算呢吼分无半工呢，但是即间厝是因两个买，而且钱嘛因两个做伙欠的，啊，所有钱拢变成啥？变成呢即个死者的吼厝内底人吼会当继承啊，所以讲迄时阵伊就跳出来讲安尼无公平，伊想要退回着伊的迄部分吼。结果法律当中就是无法度安尼来判决哈，这个法律就是这么规定，也没有办法。所以讲一刷都安怎，什么都没有呢哈。所以啊，咱台湾就是因应着哈这种代志，麦个再发生。所以呢，哈，这个亲像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呢，哈。这个当时就来认同哈，这个同性恋结婚哈。也个有，就是这个财产的分配，这方面拢有做着妥善的安排。所以讲呢，吼，在咱台湾真正算有够开放的呀啦，吼，真的非常的开放啦。当然啦，支持的人嘛有，啊，反对人嘛有啦。啊，不管如何，啊，即卖这个世代吼，就是讲呢平安啦，吼，啊，互相这个心心依对啦，安尼上个重要，吼，啊，咱管好咱家己的代志，也不要太管别人的事情啦，吼，啊，嘛卖用啥物优秀的眼光吼去啊。即、这个呢，看别人啊，评断别人的行为啦，拢买。只要无犯罪，吼、哦，拢是好人啦，吼、哦。啊，只要无犯罪，无害人，吼、哦，安尼拢是好人啦，吼、哦。即、这个婚姻啦、啊，啊是爱情啦、啊，吼、哦，这都是看个人的选择。来，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蓝梦的爱人，这回来欣赏。

0: 讲过，你讲牛肉用就对啊啦吼。你牛肉用，你本身就是讲啥物情形来吃呀？
1: 啊，你这明仔开始卖，我就甲你买两罐来吃呢。
0: 对，安尼吃。啊，
1: 吃吃嘞有效吼，哎、欸，卡单好，卡灵啊。
0: 吼、哦，就是讲。
1: 啊，就建议也有甲人去拍保龄球哦，哎、欸。
0: 嘿。
1: 那保龄球你就知影爱冲爱过来动。
0: 嘿，足、哦、重啊哥，爱冲过来动，
1: 嗯。脚阁无爽快啊！
0: 哦，过迄落过迄落旧病旧症压起来就对啊啦。
1: 嘿，
0: 哦，啊，阁无爽快，嗯。
1: 唔笑笑，什么食到六十外，啊，阁甲人拍保龄球。
0: 啊，身体若用是无差，啊，你就是姿势可能嘛唔对的款哦。爱调整一下哦，我甲你调啦。唔是啊，我用阿勇啊甲你调。
1: 阿勇啊，我都过去，过去买六罐灯啊。
0: 去买六罐灯啊，啊，食了就是足赞的啦
1: 吼。我顶日啊两罐叫你寄啊。
0: 是啊，谢谢美女啊，食了赞，你啊看去买六罐，安尼有送。谢谢美女呢，吼，食了真好，甲咱斗小报呢。
1: 啊，我不就平食呢。
0: 安尼吼，啊，伊食了那好吧，甲咱吼，安尼起来即个。见证一下哈，谢谢你嘞，美女，哈、嗯哦，好，嗯、来以上广告，乡亲阿彪，咱来听嘞吼，直接给你提醒下，最后买啥？乡亲阿彪，你即卖拿宝贝呢，可能得个单美女呀，因为咱的骨头用真正大家食了有够好诶，乡亲阿彪，重新找回自信心，因为咱人呐会徛、会行、会走、会运动。对不对？这就是有自信心。我跟你讲吼，人的健康介重要，健康介在伫咱的行动力咯。一旦咱人啦失去着行动力的时阵啦，惊路啊，惊白惊啦，啊，这呢吼，啊，无代表呢，个人伫咧走啦，吼，伫咧弄啦，伫咧行啦，伫咧运动啦，迄真正家己内心会产生着足大的自卑感呢。除了呢，足大的自卑感依住我，吼，哎，我跟你讲，人愈无叮当，身体愈败，迄内在呀，有无？咱的内在拢无叮当吼。真正呢，会愈来愈退步，所以讲哦，这个行动力非常的重要。啊，这行动力呢，哦，盖在着咱的双脚，双脚实在太重要。乡亲，脚一定爱顾，脚一定爱互伊有力，吼、哦，不管你几岁拢同款。那是呢，吼、哦。卡要有力，就是食咱的骨碌用，和你骨力背起来，勇健健吼，行路搁行吼，一公一万步嘛无问题，走甲拢嘛拢总无问题，骨碌用甲你帮助起来。乡亲时代内底有骨板碌加加吼，这是非常珍贵。过去你若要食这个骨碌二升加这个物件，无正万块，你是要哪食得到？啊，咱即卖因为呢用这种呢吼，这个接近纳米，而这种呢技术来改提炼，所以讲足顺呢，足好吸收的，比你过去。你食一个较好刷入去，个保护作用袂得白色，袂得白色哈。啊，刷入去，咱个摕到美国专利的 UC two， 所以呢，全世界人拢伫咧食诶。哈 ，UC two 本身已经足好诶呀，哈。但是，哈，如果来当个再呢，吼，即个呢有配方，安尼上盖赞，哈。你单一食 UC two 都已经足好啊，加入到呢，吼，即个啊。骨碌加的配方，啊，佮加入着软骨素，以及呢，吼，咱的这个玻尿酸，啊，佮葡萄糖胺，以及互你呢袂艰苦，诶，这个猫爪糖，猫爪糖你逐天加粒醋瓜，逐天加粒醋瓜，你就会当上着呢，吼，西医，吼，所开乎你的一挂止疼药啊啦，比佮神丹解停掉，迄伤身体，卖佮一直食，所以讲起来用亲和朋友下骨碌用，真正帮助咱的行动力，啊，即卖哦，最后诶。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啊，吼！咱呢吼，这个骨碌用甲着鱼油，伫咧呢吼大精神活动来到尾声，来到最后的机会，真系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有足侪好朋友已经拢甲咱嚟肯穿一当分的起来，啊，这有够巧的！哎、欸，你甲穿一当分起来，省偌济钱的呢？乡亲时代省起来，这些钱吼，真正足好用的啦。所以讲哦，咱既然有伫咧食啊，这么好诶产品吼，咱拢食长期的，咱都呢吼一年份的拢甲备起来。离婚的拢甲背起来，买产品送产品，上车标上届期待上届爱。今年你若无吼，安尼来买，你得阁等明年啊！我咧讲，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健康袂等你，先防止病症吼，先防防止病症，好咱内甲袂破病吼，安尼是比较较好的选择。乡亲时代赶紧哦，最后的机会要来购买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或者是呢，和咱的骨碌用隆重把握最后机会哈。要询问到位买，买单卡电话来，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甲你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如果你讲九月二十、九月三十才要送，拢会使，我只有登记，先甲你登记起来，拢有准算哈。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是陈英杰所带来《小宝是阮的名》。乡亲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趁钱爱有糖春。节目当中，这个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齁。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其他时间都会当直接卡外手机啊来联络来买产品哦，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齁。咱的这个电话是0987617335。来，爸爸节活动最后机会，用千票把握机会，直接卡外手机啊较紧哈。来，你看看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你好，我啊电话挂断起来，阿伯976的好朋友呢哈，你电话搁再卡一下，那是要甲咱买产品，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电话讲较久的啦，哈，真的讲一下就挂断起啊。来，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来讲到吼，世间无奇不有哈。啊，咱人哦，一旦啊破病，拢是足痛苦的一件代志。来讲到印度，有一名16岁少年，因为罹患着不明皮肤的疾病哦，只要伊的身体呢，那离开着水吼，规身躯的肌肉都会产生着无多忍受，那亲像迄个血伫咧烧，急咧咧疼痛。啊，这为着要来缓解呢，吼，这个无爽快感觉呢，吼，这个少年家长达五天以上的时间呐，每一天的大多数时间拢必须爱浸泡伫因村庄周边的池塘，啊，加着河川当。这呢吼，非常特殊的案例，伫厝边对外救援了后，迅速引发着全球高度的关心呐。啊，那有这种怪病啊，而且咱知影印度的水吼，拢足垃圾的呢。伊那会爱泡伫这种垃圾的水当中，才有法度吼，安尼较舒服呢，足奇怪。所以讲，合作怪病啦吼。啊，那是这个少年的唔打工，干来当坐伫池塘内底食物件，伫厝内底更加是痛感吼，爱呢吼，这个裹着毛巾崩溃。大哭啦！这个16岁少年家过去受访问的时阵哦，曾经一度从身躯当中莫名出现的这种剧痛的感觉啊，归咎伫遭受超自然的吼，诶，这种精灵附体，意思的亲像咱家同款，咱家咧讲拢讲一寡病啦，总讲哦无在调，伊拢会讲哦，啊，倒去哦，啥物物件甲你附体啊？因呢吼嘛讲哦，去有精灵附体啦！啊，这个16岁少年家因爸母虽然有带这个囡仔前往着当地病院来求诊看医生，却是因为厝内底也真散，所以讲无得太过来负担着这个医疗费用，到尾也被逼吼，当安怎中断疗程，无搁再继续看医生啦。啊，那关于着这个16岁少年家的病况呢？吼，到底伊是罹患什么病呢？搞这种的病来，医学专家初步研判，有可能伊就是罹患的何者？红斑肢痛症。这种病咱阁毋捌听过，因为伊是一种个罕见疾病——红斑肢痛症，吼，红斑肌痛症。这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资料伫咧显示，这个病症主要吼，就是因为伊个皮肤会安怎会红、会烧，加着激烈吼，亲像火伫咧烧个迄种痛。通常这都是爱透过着专用个药膏，吼，这个专用个药膏加着凝胶或者是口服药来控制着伊个病情啦，吼。啊，那是皮肤科医生嘛，强烈伫咧警告，吼，这个16岁少年家，长期将这个身躯泡伫水里哦，买输掉伊的皮肤呢，过度吼，安尼苍白甲这个脆弱，进一步搁再增加着感染严重真菌甲着细菌致命风险，所以讲这印度的水那有清气的。脏得不得了，所以伊泡伫这个水内底，更加会吼，输掉伊的皮肤、脸干啦，总共有破皮啦，有安怎都会感染啦，吼。好咧，家在呢，吼，这个厝边也是非常的热心啦，不断伫咧呼吁，不断伫咧奔走，吼。这个16岁少年家困境终于迎来着一个转机呢。根据当地媒体伫咧报道，印度亿万富翁，吼，这印度的人，咱拢认为工作善啊，但是因为好业人拢是非常的好业，亿万富翁呢，吼。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吼，主动讲，全部的医药费用啊，拢总的吼，安尼予伊
来甲伊哦，即、這个来斗三工啦，吼、哦，来甲伊斗三工，包括着啥空中医疗转运的费用啦，吼、哦，这拢总帮伊斗三工。目前即个十六岁少年家呢，已经顺利住病院，正伫咧等待着医疗团队进行着全面性检查，并且制定阿边边专属的即个治疗方案啦。这家属嘛非常的唔忙啊，希望讲即有着即一摆呢，住病院会当得到长期的治疗，和即个囡仔摆脱掉呢，和即个病痛回归一般青少年正常的生活。啊，那不你也看，咱别人伫咧拍篮球，伊泡伫水里，啊，伊会当安怎？伊会当去游泳啊？无定着呢吼，因此啊，吼对无，伊就一直泡伫水里，啊，就一直伫游泳池游泳，对不对吼？无定因此，伊煞当变成游泳高手的嘛，不一定哦。所以讲呢，吼如何将这个危机变成转机，就是安尼啊。你拢必须爱呢吼，泡伫水里，啊，你泡伫水里，你也无啥物代志通做啊，吼。啊，你若准讲来泡伫这个足踏实的河川当中，佮有感染的可能性。那么呢，你看卖啊，倒位有这种游泳池，你就去游泳池泡水，吼。啊，去游泳池。泡水，你唔通干那点点地啊泡，你当游泳啊，无定着登机安尼有无？你讲几档啊呢？哦，这已经登达着几档啊？哦，来我拄只讲着呢吼，这呢已经登达五档以上的时间拢泡伫水里，那么这五档伊呐开始不断地咧游泳，无定伊即卖。代表印度去参加着吼，这个奥运呢吼，游泳比赛嘛无一定诶，所以讲要如何将这个危机化作转机，嘿，无定着安尼啊，是不是？啊，好你个知啦，反正吼，啊，我甲看伊这相片吼，也是胖胖的啦，可能他也不想动吧，吼，可能伊嘛不想要叮当啊，都泡伫水里呢啊，要叫伊呢吼，安尼游泳，我看伊嘛冰冻，好，所以讲泡伫水里啊，吃得胖胖的安尼吼，好你个知啦吼，因这个印度也有亿万富翁吼，有爱心啦，讲要。帮助伊来做治疗吼，啊，咱伫遮嘛，甲祝福来，希望讲也当治疗，甲好回归青少年呢吼，而且个正常生活，啊，若无泡伫水里吼，如果若真正治疗袂好的话吼，都听我的建议啦，吼，去游泳安尼啦吼，无定着呢吼，一边游泳啊，一边泡水，吼，这身体个会较健康，啊，水嘛较清气，吼，啊，但是呢吼，如果伊有这种的情形啦吼，无定人游泳池嘛不爱互伊一直困伫遐呢吼，啊，而且游泳池吼拢爱付钱啊，吼，因道德无钱。哦、来所以说呢这种的情形呢真的很困难，好的家在有好的人管理呢、这个伸出到呢这个友谊的手、行善的双手来给帮助、所以今天来听歌、多好、要来播送的这首歌多好是水、水长流呢费玉清收到来这位音响

0: 乡亲好朋友来齁讲过咱的鱼油齁会使讲是市面上齁要甲咱比拼的齁真正吹薄啦。乡亲是大咱的鱼油得请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其实呢齁全世界的人拢知影讲每一个人拢必须爱食鱼油。鱼油是咱人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若无将你的身体台底垃圾油齁太过密清或清气，那么咱人容易到尾来踢掉的坐轮椅拍落去，或者是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大家拢知讲爱食鱼油，但是齁一定爱选择着单位悬纯度纯的，唔通齁贪俗。真正一分钱一分货，咱的诺诺深海油一罐2000，但是物超所值。足侪好朋友长期伫咧食，即个爸爸节拢是买一单份的。你若买无够，或者是阿伯来买，赶紧敲电话互咱来请，来帮助咱身体当中的垃圾拢排出去，清理互伊清气，互咱身体呢无负担，人轻松起来，吼循环好。来，乡亲们，诺诺深海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那较巧的。较欠的好朋友齁、哦、这拢是知影通个一单份来甲款倒转来。诺诺深海油市面上真正呢齁无得较难比的啦齁、哦。所以讲起来兄弟们赶紧来各位把握最后的机会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wow、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日日春继续甲听众朋友来开讲报道哦，还有一点钟时间把握机会，即个呢吼，咱呢活动来到尾声吼，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真正不好，咱来轻松着，有够无彩无彩啦，乡亲朋友哈，即个吼健康袂当输人哦吼，所以讲赶紧卡电话，现场的电话直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有其他来听歌。你好，
13: 喂，你好，
0: 嘿，哎。
13: 我要点黄雨玲的讲什么三明海色，
0: 讲什么三明海色，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用亲朋友被点歌，哎，好朋友今麦得当卡电话起来啊，哈，只有呢，哈，三家一首歌堂点俩，所以讲赶紧卡电话。你好，
1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3: 我要点来去红尘，
0: 来去红尘，哈，来去红尘呐，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4: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4: 陈英杰，
0: 那个
14: 天涯找爱
0: 人。陈英杰，天涯找爱人哦。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哈，这最后一首歌，你好。
15: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点可怜那个小姑娘。
0: 可怜那个小姑娘哇。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你好，哇，你好。
16: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何必旁人来说你》。
0: 啊，大哥，我你讲这优比也不一定播得掉啊，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哈。咱听众朋友，这歌已经点满啊，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歹势，那无点到好朋友呢，哈，你接歌呢，哈，等明仔再加点哈。别人点的歌嘛是非常的好听啦，哈。啊，如果讲你要来个别产品把握最后的机会啊，赶紧哈，健康袂等你，但是咱的活动嘛袂等你啊，因为来到尾声哈，你若无买到。等明年啊，无买着等明年啊。所以讲健康爱照顾，咱唔通底下有家己艰苦钱放底下有凉啊。你钱嘛唔是干那放底下有凉咧，咱钱去银行哦，咱也无啥物利息啊。啊，银行底招人哦，利息阁足悬咧吼。所以讲哦，咱家己哦身体底下放个艰苦安尼咧吼，做些好朋友啦，哦，身体放个艰苦啦，酸抽疼麻痹啦，逐工都拢受这苦楚啦，唔知啷个治疗啦。啊，这咧吼放药放走袂离啦吼，哇，这安尼咧吼。哦，唔知哪个治疗足无彩，像这把身体是你的呢，吼、哦，身体是你的呢，钱开伫咱家己的健康，才是真正钱吼、哦、开伫对的所在啦。安尼吼，钱安尼唔敢开啊，身体可能会艰苦啊，对不对吼、哦？啊，结果钱放喺银行提去借别人，银行咧赚利息，你也无利息通赚啊。所以讲哈、啊，钱放伫遐，吼、哦，安尼互别人去赚钱，结果你家己身体放伫遐有艰苦。安尼真正是上解讲，所以讲吼，用钱买会着健康，这个钱才是发挥着上大的作用。来，赶紧吼，最后的机会啊，赶紧打电话给俺立庆吼，来询问定岗 注文到咱的产品，把握最后的机会哈，最后的机会。来，谢谢大家哦。说的去，咱来听歌。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点播一首歌，合作这个有缘无分单一龙的吼，无单一龙的版本啦，吼、哦、没有啦。所以讲呢吼，要听有缘无分，我听看嘛，这个于天龙的版本是不是甲着啊？都讲呢吼，这个同款的一首歌，我听看嘛呀，吼、哦、为你播送。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最近受到这个低压带影响吼，咱全台湾一直伫咧落雨嘛，落拢袂停，真正吼。加者开车的朋友呢吼，你除了爱注意到这个路况哦，尤其是南部地区天坑真的太多了吼，真的暗时真正有当时也无注意吼，除了爱注意路况，伊主要你嘛爱注意一件代志，就是你的灯光使用规定。有不少的车呢，都是配有着自动的头灯功能啦。什么是自动的头灯功能呢？就是说，这个白天啦，下雨啦，开车虽然将这个呢，头灯设定在这种的模式啦，但是因为天色不够昏暗，系统有当下，就没自动开启头灯啦。因为现在的车大多数，那是较暗，它就会自动头灯会打开。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车哦，它无法自动来打开头灯嘞吼，那么呢，你爱注意，这会遭受检举开罚哦吼。所以讲嘞，今麦有真侪人拢是依赖什么？依赖嘞吼，这个电子哦，而这个用品啊，因为落雨哦，因为落雨，但是天还阁真光，有的车吼，伊就感应袂到，他就没有打开头灯，这样不行哈。汽车若无依着规定使用着这个灯光，会当处着1200块以上、3600块以下罚金。就亲像呢吼，最近咱会听伫咧开车开这个高速公路吼，我有当时看到头前的车吼，伊这灯没有亮，落雨天哦，它的灯没有亮吼，虽然是日时，啊，佮阿伯边的车灯没有亮，我都会很害怕，我拢赶紧吼开去别的车道。因为我感觉讲真的很危险，伊家己唔知危险，吼，足侪好朋友哦，你咧开车的时阵，你感觉讲啊，虽然落雨，但是我看有就好啊，那得个开头灯，对不对？吼，如果那是安尼话吼，你真正唔知家己危险，因为落雨天啦，你若无开头灯的话啦，吼，在头前阿边车有当时看你看无，你讲你家己看有，吼，看有就是你看有头前的车嘛，但是你看有头前的车是因为头前的车它可能有开灯啊，所以你看有啊。啊！你家己无开灯，别人的车无看到你呢。万不哩，阿伯的车无看到你，又搁开了伤紧，甲你弄落去，安尼就是交通意外。啊，虽然别人弄你，可能是别人的唔对啦，可是万一呢？哦，产生意外，哦，受伤，还是讲嘞更加严重，要安怎？所以讲嘞，吼，一定爱做注意。譬如讲，有一个人嘞，伊就是开车，吼，啊，结果收到一张交通违规的罚单。起初，伊拢唔知讲到底家己究竟吼违规伫倒位，因为伊开车拢遵守安全的嘛，吼，很守交通规矩嘛。哦啊，速度嘛拢拿捏得很好啊，吼，结果详细甲看，才发现讲，原来就是落雨天开车无开启着头灯，吼，所以讲遭受着检举。去用罚1200块，哎，1200块足好开呢，对不对吼？那食便当会当食10天诶吼，所以讲咧吼，因为无开头灯啦吼，结果被罚被检举的掉。伊伫咧基村咧吼，伊其实伊个车有配备吼日行灯、头灯吼，嘛是有设定伫即个凹头模式。因此咧，一直以为讲只要等着落雨天，还是天色较暗的时候，车辆就会主动来开启着头灯。但是伊无想到讲咧，主动头灯主要透过着感应环境的光线进行着判断，只要伊当时落雨天色幽暗，还阁真光，那么系统就无一定会主动吼将这个头灯给拍开啦。啊，所以讲咧，咱咧吼，这个交通有来规定啊，落雨吼就是爱将这个呢头灯给拍开哈。啊，那是真侪人伫咧讨论讲，对啊对啊吼，你若吼过度呢来挖靠着这个电子的物件，有当时也都会。好你咧，吼，安尼来违规啦。所以讲，如果那是落雨，啊，天色也过呢，吼，非常的光，光线也过非常的光啦。你都爱去了解，看你的头顶有开无？你要自己去了解哦，家己注意一下。如果那是无开，你都必须爱手动来切换头顶哦。啊，那无呢，吼，真的罚钱，罚钱，上少罚千二啊，相关的当家你罚个3600，吼，啊，这千二、3600做好用的，就亲像我讲的，这千二块即卖便当哦，一个千二，一个。120块差不多啦，你今麦拿去包便当哦，大概120块左右啦哈。所以讲啦，1200块一旦和咱食10天的中道顿呢，哦，10天的这个便当呢，哦，安尼想想诶，很心疼嘞，是不是？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今麦哦。那落雨，你若要开车进前，你先注意看卖啊！你的这个呢吼，头顶有家己自动开无？如果那无，那么你都爱改伊呢？吼，这个呢，算讲。
依着手动来切换，将这个头灯给抛开。第一点就是讲呢，吼，这个别人吼开车时阵咪看到你啦。啊，若无讲实在话，哦，有当时呢，吼。即、这个，譬如讲，我四点下班嘛，吼，啊，开车开过个速公路的时阵啊，四点吼，要阁真光啊，但是落雨啊，啊，壁边的车的灯吼无开吼，我真的不太看得到他呢，因为落雨就是雨蒙蒙嘛，吼。雨蒙蒙安尼啊，这个雨蒙蒙哦，你若无注意看哦，头前阿边车若无开灯哦，真的哦，有时候看不到，很危险哦。所以讲，用车的朋友哈，头灯爱开，同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距离，才当兼顾到行车的安全，避免掉呢哈。这个一挂这个意外来产生哈。而且呢，咱也肯提醒到你，因为呢哈，这个马路如虎口，小时候我们就常常挂在嘴上。事实上，真正马路如虎口。好，来非常感谢到咱所有前来乡亲，谢谢你。所以，今咱来听歌，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点播这个。岸边几秒，讲呢吼，要点给伊妈妈听。妈妈九十几岁啊，哇，真的很幸福呢。妈妈也足幸福的，阿丽妈足幸福的。你也想了吼，有一个安尼呢，已经呢92岁的妈妈，又这么的健康，这么的慈祥，在咱的身躯边充满着爱，这个不是幸福吗？最幸福的事情了。来，为你来安排这首歌《岸边几秒》，这位欣赏。

0: 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来，谢谢啊！咱刷卡呢吼，这个作者好朋友伫咧甲咱点讲做文产品吼，因为已经来到尾声最后机会啊吼，所以讲呢，有作者好朋友伫咧甲咱点讲，无接到电话好朋友阁继续卡吼，阁继续卡，因为真正是我一个人伫咧接电话吼，当时接白呼吼。啊，咱的听众朋友同款哦，你若总甲咱力肯点产品吼，无收到你嘛是爱卡电话甲我讲一个哦吼，我阁甲你查一个来吼，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外观车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齁。啊那是听众朋友呢要加咱的肯定产品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较紧齁。来卡到的肯的手机啊齁。你要加咱的肯定刚做文产品呢直接卡我的手机较紧。什么顺弄会当卡。你肯的手机号码呢是0987617335，来个再呢，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啊，你甲抄起来，啊，无你手机啊摕出来，直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安尼要卡随时拢有，吼，随时来顾健康，啊，今仔日一定要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来，乡亲朋友呢，吼，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今天呢是这个9月4号，咱9月10号全面截止哦，9月10号全面截止，所以说把握这最后这几天的机会，赶快打电话，谢谢你。来，继续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烟熏灯，情未尽，这个情未尽，这回欣赏。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咱的庆金麦呢，吼，要甲你搁再报告我的手机号码，因为你顶爱把握最后的机会，就算讲落直播了后，你嘛听个通卡电话，和咱的庆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1335，0987611335，0987611335，谢谢大家，电话一定要抄起来，而且要输入在你的手机当中，落这不了的时间，都会当来卡这个电话，给我买产品，把握最后的机会，因为你若无把握，得阁等一年，很可惜。来，感谢咱秀琴，甲咱来听顶岗作文产品哈，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客家本色》，这位英雄。

来，乡亲好朋友，有一种病症真正足奇怪，这种病症合作什么病症？合作休困病，休困病。来，平常时吼，伫咧做工课，更加无用都袂破病，但是来到休困的时阵，反倒当下得感冒。啊，就疲劳，各种的毛病拢来吹，吼、哦，这有可能就是人咧讲的叫做休困病、休闲病啊。依照目前来讲哦，并不是医学专有的名词，但是过去哦，毛研究伫咧证实这种的这个情形啊是存在，因为咱的身体平常时的大量分泌着一挂激素，这个激素就是要来应付着咱工作的高压环境，只要顺工。放轻松了后，免疫能力就会对咧下降吼、哦。所以你要看，有的人哦，伫咧做工课、食头路的时阵哦，身体拢作用一个退休了后，你看伊就是足侪病症拢来小吹，迄就是安怎？身体当中的激素无伫咧分泌啦，放了伤过轻松。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免疫能力对在下降，病毒就会开始怎样来烧吹。所以说有专家在提醒，我们如果说呢，休困啊，或者是退休啊，我们可以透过着呢，放慢步调，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适应着休困的状况。而且哦，这段时间就要减少着高油高糖的这个饮食的摄取，并且还透过着运动来增强着你的免疫力，哈。啊，那真爱呢往外跑的哈、哦、朋友，嘛唔通将这个休困拢摆个满满满，然后一挂好好的休困，才当对健康哈、哦、有较好的保障。比如讲连休两天，连休三天，啊，你等呢将这个时间个安排个满满满，唔是个人去呢吼，这个运动啊、拍球啊，无就是去个人 KTV 唱歌，比呢伫咧上班要更加忝啦。哈哈啊，尤其是这个退休的好朋友哈，会感觉讲退休了后，大概是吼，感觉会当困较自然醒。但是呢，吼过一两礼拜，还是讲一两个月过了，你会感觉讲，吼，逐天拢无代志，则无所事事哈。啊，你得安怎？赶紧去报名参加这参加好哈，安尼将着一挂时间排个满满满。其实安尼嘛唔对哈，你会当呢吼，安尼去报名一项两项的学习哈。但是满堂白干摸摸摸哈，这个呢啊，平常时咱伫咧上班做无用的忙不停，真侪人呢嘛想讲要趁着放假之前呢加紧赶工啦哈，为着要好好休困啦。结果也因为安怎？因为讲即卖后来吼，这个周休二日啦，还是连假吼，周休三日啦，这个工课放底下不做未使啊，这个呢要休困进前赶紧哦赶工啊，将这个工课甲做完，结果你得安怎伤忝？结果呢？哦，伤过忝了，一个放假你就生病了。所以讲，杨姐妹，你有感觉无？无放假无代志，一个放假你就感冒啊！哈、哦，来，杨姐妹，比如其实呢，吼，这个医书专家呢，伫咧讲下视丘、脑下垂体以及咱的肾上腺素，加一挂系列的系统，会被吼、哦、激活起来。平常时，咱呐总共有做工课，咱这基数都会来三星哦，哈、哦，这得输掉咱呐，哈，来应付掉这高压，哈、哦，加着高张力的状态，哈、哦。但是咱呐一旦放轻松了后，一个放松哦，反倒等下咱的免疫能力都会下降，免疫能力下降，这呢病毒啦、细菌啦，就容易来甲咱侵犯，啊，咱就容易来破病哈、哦，变成一个无讲话良好的状态。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啊，这呢休困啦，吼，安尼别人去伫咧佚佗啦，吼，啊，你休困无用伫咧破病看医生啦。哦，这真正是无好的代志。啊，别人呢吼，这个呢退休吼，就个人去游山玩水啦，吼。啊，你退休了，煞当我开始一直不断地咧破病啦。其实呢吼，这都是人咧讲的叫做休闲病，吼，休闲病，伤过用的病啊啦。啊，真正有这种病，真正有伤用的病，吼。所以讲呢，这都是当当咱人哦，压力呢突然之间吼降落来。病毒就开始来找咱麻烦啊！所以讲，伫过去国外冒做研究呢，有3%的这个呢吼，试验者等到周末啊放假期间都会破病，吼、哦、放假就会头痛，啊放假都会疲劳，吼、哦、甚至都会感冒，啊不就是
鸡巴酸痛，上班的时候拢未感觉一个放假的哦，这些病情招来呀，哈、哦，啊，这发生的时间点经常拢是出现伫休假哈、哦、的时阵呐，哈、哦，来乡亲，比如所以讲咯，咱这个专家嘛，伫咧讲讲，哈、哦，慢慢的降速和身心会当来调息落来，迄、那个时阵你的身体哈，甲着相关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内分泌者会当配合着咱生活的节奏，啊，那无你啊看这侪人真正呢，到甲退休的迄一天哦，第一天啦吼，第感觉讲足轻松吼，退休了感觉足轻松。第二天嘛同款，但是到甲第一礼拜、第二礼拜感觉讲淡薄啊无聊。到甲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感觉讲足无聊，啊，伤过放轻松，开始感觉讲身体无啥舒服呢吼，酸痛拢来啊，啊人啊头壳痛嘛来啊。像这表这有当时啊，就是一种咧发炎的物质、发炎的物质吼，伊滴输掉咱的身体容易干枯，所以讲咧吼，伤过放轻松嘛唔是一件好代志。所以啊，如果那咧吼放假的时阵啊，放伤侪工啦，或者是讲咧，咱得退休，你会当去做一挂有氧运动，吼，互咱身体增加一挂抵抗力，吼，买当抵抗一挂压力，吼，而且绝对唔通去熬夜，你唔通想讲啊，我得退休啊，还是讲明仔载无上班啊。我今仔日咧吼，要来改追剧，吼，哦，这出戏多好做好看，吼，真正看袂。看袂煞，安尼就追剧，想讲明仔载呢吼，会当困到自然醒，今仔去改追剧，追到三点四点才来困，吼，安尼袂使，吼，这影响伫咧作息一个乱气呢，吼，安尼咱的身体就歹去啊，因为呢吼，这个困啦，吼，就是咱大脑伫咧排毒啦，伫排。拄到有害物质的时阵吼，这是介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从这个阶段安怎，甲伊呢错过，安尼你的毒素排不出去，这个毒素呢拢伫你的身体当中。喜欢往外跑的乡亲吼，咱嘛是唔通将时间呢排甲满满满吼，你当留一挂时间，单纯和身体来放轻松，达到休困的状态，安尼你才有体力吼，面对着新的挑战。所以讲，这个呢退休了的生活吼，也是一种考验。真的你有感觉无？有真侪人退休了，身体顶得无好诶。伊在咧上班，感觉讲咧哦，即个虽然足疲劳，但是还是吼生龙活虎啊，吼啥物代志拢应付会来啊。一旦那是退休了，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应付了哦，吼。杨千表，所以讲袂使呢，汹汹之间将咱的身体改完全放轻松不行。好，你就知讲啊，我后个要退休啊。阿伯呢？吼，你就是先安排一寡呢，吼，这个学习，吼，或者是先去做志工，你当安排着一天哦，去安尼呢上个课程，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吼，比如讲爱写书法的，写书法；爱画画，还是爱下那爱唱歌，拢个安排出去做一寡社交，唔通咧困伫厝内底无所事事，吼，伤过放轻松。那么这个时阵，吼，咱呢一寡激素，吼，这个波来分泌。咱等到抵抗力下降，所以讲咱来听来直接甲大家报告，因为听咱这部好朋友有做些好朋友拢是到家底要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是今麦已经退休啊，哈，安排着咱吼，诶，这个时间吼啊，安排哦非常的舒适，那么呢，哦，咱才袂破病哈。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讲什么三明海水这位形象。

来，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影未来世界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安怎讲不可思议呢？吼，到时阵咱人真正可能什么代志拢唔免做，吼，真的，吼。美国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这在德州奥斯汀部分的地区已经提供着金色双人座自动驾驶客停车搭乘的服务。这款车伊无方向盘，就是讲无含多度，而且伊嘛无吼，即、這个呢啊油门呐、啊、刹车的踏板呐、啊，啊这是要哪开吼？无含多度是要哪吼？把握着方向啊，没有刹车盖恐怖呢。来，乡亲和朋友，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伊伫咧表示吼，来这台车吼将会变成特斯拉三辆上盖大的车款，这是呢，互因公司变成着无人驾驶的车。领域当中关键的主导地位，所以讲未来车唔免人开哦，吼、哦，这呢这台车是主动的车，自动驾驶的车，吼、哦，所以讲以后真正的吼、哦，这个 AI 如果那进步到一个吼、哦、阶段，真的就亲像因讲的，就是这一关的吼、哦，这个呢吼、哦，马斯克啦，吼、哦，啊，这个呢加到一关哦，这个科技大佬因所讲的讲以后的人。拢唔免做代志，钱嘛无路用啊！吼、哦，政府都会安怎照顾着你的生活？敢真正安尼吗？但是咱会怀疑啊，拢是只有钱人，因只会当安尼啊，咱无钱的人连头路都无啊，拢被 AI 取代啊！到底吼、哦、未来的日子是安怎过？真正咱足怀疑，因为呢吼，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呢？来，乡亲朋友吼。这一关的吼，伫咧研究 AI 的人啦吼，尤其是马斯克讲以后的人拢免做代志，钱嘛无路用啊，厝嘛拢作俗啊，吼吼。啊，这呢到底以后未来咱会过什么生活吼？来，啊这呢吼 AI 呢，我们也不知道它是玩真的玩假的，即卖已经有这种呢。唔变人去驾驶的车，其实现在伫咱台湾嘛有一挂自动驾驶的车，但是这必须爱有人伫边啊来辅助。但是未来吼，即个呢特斯拉就是连人拢唔免伫内底，伊就当呢吼，安尼家己自动驾驶、自动开啦。你只要坐伫内底，要困、要创啊，拢会使哈。啊，那么呢，即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呢，负责制定甲执行汽车安全的规则，包括着新车安全的规范。啊，这种呢，哦。无人驾驶的车竟然会当上路啊！哈，哎，这个特斯拉呢，目前提供着规模有限的自动驾驶计程车轿车服务。以后你若要坐车，你就是呢，卡定哦，用网络啦，哈，用这个呢，哈，网络啊，用你的手机啊叫车啊，这呢，哈，无人驾驶的车子就会来给你载啦。这个车队才。出掉呢吼，这个 Model Y 的车款，部分的车辆有安全监控人员，部分无呢。长期来讲，特斯拉计划让这台车变成更加大规模自动驾驶客运车网络主要的车款。所以讲未来啊，咱若要坐客运车，唔免客运车司机甲咱载呢。你只要用网络的定数来叫车，这种无人驾驶的车都会来甲你载啊。即卖伫美国已经有啊，我咧讲，如果伊若伫美国呢吼发行吼非常的这个顺利。那么全世界足紧都拢有啊，即卖呢吼，足侪物件拢是啥，足紧都会普及到全世界啊。但是你敢坐吗？无人驾驶的车，你敢坐？当然啦，如果那经过测试，安全性很高，无定比人开的车要更加安全呢。哈，哎，真正呢，无人驾驶的车，如果那伊吼做了足好 AI 吼，即个做了足好哦，无定比有人驾驶的车要更加安全哈。所以讲呢，未来世界哦，真正有可能到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希望乡亲朋友，你好，咱会肯照顾你的健康，大家健康吃百里。喏，咱一定爱参与未来的世界，哈，咱有一定爱享受到科技的进步。那唔免做都有通食，唔免做都有通食，唔免开车都有车通坐，吼，无定未来世界真正当进步噶呢哦，哈。所以讲咧，乡亲朋友，你一定爱。
长岁寿，你一定爱食百二岁，才有法度参悟到未来神奇的世界。来，互你请教讲哈，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哈，这真正互你的规身躯拢足健康吼。来请诶，即个呢介绍的推荐的产品，互你规身躯足健康，大家有机会健康食百二，把握最后机会哈，爸爸节活动赠送已经截止啊，已经要截止啊，哈，已经要截止啊。所以讲呢吼，乡亲，比如你若今仔日无定讲呢吼，有够无彩哈。啊，咱这呢吼，到家九月十号的全面截止啊，好，九月十号全面截止，所以哈、哦，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掉立庆的手机啊来订，加紧，卡咱立庆的手机啊，直接跟我订讲，注文加紧哈，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搁再给听众朋友报告一摆，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你。来，往里有所带来，来去红顶这回欣赏。

南雄青好朋友，时间在咧过足近，两米来到咱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时间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那别记住咯，落做不了，赶紧卡坏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爱大一路行啊，厝内人的所在啊喂，哎呦，明了是伊哦。

0: 哦，天，久无唱哦。
1: 三日你若无溜，就爬上树咯。
0: 久无唱哦，连弹都袂使样弹。
1: 啦，
0: 呀啦，真正怎啊？到尾也怎啊？袂样唱啊，袂样弹。久无唱哦，所以那加减啊唱。
1: 爱溜爱溜哈。
0: 啊，拢唱现场的，这唱现场啊，无法度啊。你若无唱现场哦，也是唱无。啊，就搁啊北海坑啊，安尼才有法度，所以那真麻烦。所以啊，这唱这摄像机哦，足麻烦。来讲好产好产地，达到好主地啊，咱这较古早味的，所以唱乡村。摄像机，乡村到古早时代叫做龙胶。
1: 龙胶，
0: 龙胶这个地号名，就是讲龙胶，龙胶就是咱叫做兰花。古早时代较早乡村兰花盖济，也甲盖做龙胶，龙胶，龙胶啊，叫做兰花盖济的对啦。我兰花盖济啊，阿尾也甲盖做乡村啊。好产地唔达得好主地，就是讲。产能足济啦，哦，也不如生一个好囝，哦，也佫较赢，哦，好食好睏爱好放，哦，
1: 有你无出唔好，
0: 所以人一定爱好食，一定爱有睏，
1: 对啊，
0: 这人哦，你会记啊，你啊每一工爱睏有六点钟，头壳较袂破啊，六点钟上少爱六点钟。暗人困的乌白心啦，梦鬼眠，梦到天光无半波，迄唔好。所以哦，也唔要乌白心。啊，所以好困，好消化哦。啊，所以啊，好棒，简这头脑简单啦吼、哦。所以啊，好食，凊彩乌白食拢好食。好囝好佚佗，歹囝唔知无。意思讲，用来形容讲，亲像讲哦，这个。好囝好媳妇啊，啊这囝济啦吼，啊都啊，但是大家囝拢肯上进，爸母哦，安尼真欢喜，四处安尼会当去佚佗啦吼，啊，阮后生外高的不好，安尼，
1: 免操心的对。
0: 啊，那家长不能出着歹囝哦，败坏门风哦，爸母定定啊在走白走攀索，
1: 对啊，操心百般。
0: 啊，这囡仔嘴唔知安怎会安怎呗，吼、哦，所以吼、哦，好囝好佚佗，歹囝不如无啦。好囝要也免拍，要歹囝无彩目，要意思讲啊，咱啊生着好囝，你唔免甲拍伊的哦，乖个会比不啦较乖哦，咱的不啦，迄新明的不啦，迄无较乖哦。啊，歹囝不哦无彩目，啊你甲拍的无路用啦，
1: 拍个也未变好，
0: 晓啦，
1: 好也未变好，无
0: 好好比台甲西那老。伊讲唔捌胎病吼，迄人哦，往往啊，拢甲只病胎甲晒老脑安尼，
1: 吼，结果啊，
0: 啊个阿未死咧，哦，阿未死，哦，所以哦，非常痛苦的对啦。好事唔出门，歹事传千里啦。伊意思讲，形容讲吼，对歹事哦传播拢较紧。好事吼，好人好事吼，无人会传。好人，他有人会穿的，
1: 好人好事，人袂讲的。
0: 啊，你若讲歹哦，吼，我一个哦，电视都报啊，啊，啥人？啊，若好事好，好事，台湾介济足济好人，啊，做足济好事，拢暗暗啊在做，啊，拢无人知影。迄介济，啊，若歹人哦，小看一个啊，一个空啊旁，安怎人就报出啊？
1: 吼，报出了，
0: 报出，因这电视即卖媒体哦。记者侪哦，找无空方，较好、较好奇的、较好、好趣味的吼，通去报安尼哦。哦，啊，尤其若报独家也愈爽啊。哦，啥物个？
1: 独家新闻。独家哦，安尼
0: 是娘娘。喝喝到裤头哦，白烧脸
1: 啊。喝到裤头。
0: 意思讲哦，这
1: 感情足好吗？
0: 这朋友啦，哦，啊是讲。查某朋友啦吼，啊咧哭啊咧想咧，哎、欸，安尼吼，
1: 啊，黏黐黐黏做伙啦。
0: 喝酒点红底，意思讲酒吼，
1: 安尼啉的哦，
0: 哦，安尼饱饱啊尔，但是若到红底的时阵，拢好，下底愈好咧，吼、哦，所以 会对，安尼才是好，好戏伫后头啊，
1: 好戏在后头，
0: 好康无到小报，好康诶无到小报啦，啊、嗯，洪七公哦，自私诶人，好事吼、哦，家己独占啦，哈、哦，也无甲别人分享，嗯、哦，好无地印，歹煞啊，即、哦這个歹煞小看人，哈、哦，意思讲哦，即、這個。好的都沒
1: 有，
0: 好的沒有，這壞的
1: 哦，小看
0: 的，看看
1: 哦，
0: 那古早時代以前哦，我聽你說哦，那日本警察多壞，你知道嗎？日本警察哦，都哦，那個來抓刑哦，看你我啦，你有偷看牛，偷去看去樓頂沒有？讲警察大人啊，无啦，
1: 不是啊，那飞机老
0: 电。哎，警察当地，警察大人会讲错嘞，砍牛牛，砍牛牛嘞的，你敢不无偷看乌去楼顶？
1: 行吗？
0: 晓得个行嘞，无啦，
1: 个行。
0: 无啊，砍牛牛嘞的，个无得个推啊，喏。
1: 行嘞，到底都有啊。
0: 警察，乌去大人有啦，有。您老母嘞，砍十八岁了。啊！迄牛，迄楼梯遐下牛才看得起你，我别讲个腿啊！啊，你唔对，啊唔对，所以哦，
1: 有牛有起哩也唔对，无起哩也唔对诶。
0: 真正有影，所以哦，啊，诶，乌鸡大人哦，较早乌鸡大人足歹哈。诶，即个三百，迄个做较早吼，一挂迄个皇帝，你就知影。皇帝吼、哦，较早娶三十六宫七十二姨，伊个王妃几啊百吼，啊伊个迄伊吼，
1: 妃子一堆，
0: 啊迄个皇帝拢较揣揣几个啊尔，啊一寡迄个啥物妃啥物妃个哦，大家拢下架面拢三比八呐，啊即个皇帝叫御医来讲，哇这贵妃贤啊，大家开拢按三比八，伊讲哦，迄欠。欠迄落啦，欠油渣，讲好啊，到我多甲伊，伊讲有啦，吼、哦，总去叫迄宫外一挂遐查甫较用的吼、哦，入来吼、哦，甲拼拼咧安尼吼，遐个宫妃哦，大家面色红个甲好用个哦，啊皇帝佫出巡，哦，我这宫妃大家身体用，安尼对，好了，用啥好食？啊，油渣底下呢？哈？啊嘿，啊嘿，几啊十个查甫，迄是啊，迄在做油渣，啊你拢无敢困，啊人啊哈哈，甲拢青烟哈，甲拢规个。
1: 安尼怪皇帝吗？
0: 哈哈，甲拢你啊，规世人莫敢猛过啊！啊这，所以啊，叫这查甫，啊这查甫就想要搞安尼哦，好好嘞，拼拼，你看大家拢贪拼，拼一下，你看真拢要死啊！要。哈哈，嘿，安尼啊，哄你唔知啊，你定是讲，无你定来遐好尔，无你来带较少咧，带安济也无敢困着，要。三房有一个囡仔，拄啊出事了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哦，就讲哦，阮老爸甲阮。

0: 所以哦，这做老爸老母啊，有够无站无站哈。啊，咱拢未用听讲这囡仔安尼来出事。即马政府啊，你无想讲，咱即马这政府哦，要安尼一个哦，
1: 坐愈坐领愈坐哦，
0: 一个即马上少啊4-5千安尼一个月啊，你也看麦。哎呦，恁这即摆这囡仔出事，这敢那报咧？较早迄阵出事拢无人爱哈，迄阵哦，我看一箍银都无人要出哈、啊，真正有影吼，所以哦，
1: 鼓励生囝。
0: 查甫的吼，就讲你感觉我安怎？伊讲啊好啊，呀啊查甫讲，做好是啥物事？伊讲挺好啊，到底是啥物事？挺好。啊，查某讲，还阁有几个所在可以好吗？你也无看无啥物好啊，因为哦，我要甲你讲好啊，互你哪行哪点头啊。啊，其实啊，若讲照讲开，你是不好啦。哎，啊，你太安尼。伊人爱互满意，毋通互受气，啊，讲好听话啦，吼，安尼啊。即，呀，啊，一个查甫的吼，一查甫提早转来，哈，提早转来，啊，看到伊某咧讨咧，讲，喂啊，某的，啊，你跟查甫是咧创啥话啊？呀，啊，迄查伊某就讲，你啊看阮翁外公，啊，咱伫遮伊也毋知影讲咧创啥话。吼、哦，啊！因翁个讲，无你是咧掠骨走秘密，讲你也看嘛，阮这翁套路用，啊！这查甫甲这查某伫啊，还套套啥物货？无啊，恁是咧落面啦，恁是咧创啥货啦？哎，某讲，无路用卡笑啦，创啥货？唔知啊，咧在问问东问西，袂闪闪咧边啊咪？无啦，啊你妈，我知影讲恁到底是咧创啥货？就是讲哦，牛车驶落去啦，哦，啊，你说牛车爱准牛啊，牛车驶落去咪，哦，啊，你唔较早讲嘞，要是骨害我唔知啊，都啊问甲一口病嘞，你看迄红头有啥路用？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风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那么呢，多 thank you 嘛，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无气嫌，给咱任何个小妹啊、听收，给咱照顾，谢谢，阿弥陀佛啊！啊，听了啊，今嘛听了这嘛听了袂歹，大家到小报
1: 哈、啊
0: 哦，好心给做官、嗯，大家到小报，尤其然后忧郁症、躁郁症的，
1: 也
0: 爱想袂开的嘿、嗯哦、啊，你叫来收听啊，好心给做官，嗯，啊，叫迄遐做遐做好心，你唔知啊？我著小姨啊唱歌互伊听，啊，我讲笑互伊听，啊，听到伊今嘛哦。本来是想要自杀，即卖叫伊自杀，伊才袂瘾啊！伊讲哦，我这有这真好当去听，伊才袂记当去自杀。无一种大家讲，皆救着人啦，吼、哦！来，我三遍共享一下。

0: 哎、欸，
1: 买那个六合一，
2: 你有擦过吗？
1: 有，我才买三瓶。
2: 三瓶的、哦、擦了有没有比较嫩啊？
1: 哎呦，差好多，
2: 差好多吼、哦。
1: 对啊，所以哦，人家看到说，那你一瓶给我好不好？
2: 你要一瓶？
1: 我现在送了两瓶出去也没有了。
2: 哎呦，
3: oh, yeah.
2: 哎呀，继续擦，让更漂亮。
3: 谢谢你
1: 啊、哦！哎，真的有擦哎、欸，
2: 有擦吼、哦。
1: 听啊，我就心里想，哎，真的有那么好啊？讲了那么多人，我就买先买一。
3: 啊，你住哪里啊？
1: 淡水。
2: 淡水哈、哦哦哦，继续擦，越擦越美丽。
3: 啊，你等一下啊、哦。
2: 等我一下哈、啊，谢谢你哦。
4: 美女六合一很好用，
2: 很好用、
3: 哦，谢谢哦。
4: 越用越美
2: 哦，
4: 现在越薄越水啊。
3: 哎，那薄那个的又绵绵白泡泡呢。
4: 对啊，
3: 那叶茎嘛也无，
2: 对啊，
3: 真正很好。
2: 继续吼，我薄都水，
3: 继续去啊薄哈。
4: 好啦，
3: 好，
4: 好，拢会继续买啦。
3: 那都吃了安怎？
5: 妈，你若早头食个白米，那无效啊！食着恁个电台，但你看一看麦，食着米麦，免说米麻，继续食。
3: 所以纳豆王哦，这内底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以为哦，这真正外赞的。啊，内底个红景天、红旗、丁丁哦，这六七项的啊。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爱红啦，啊，薄薄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啊。你好，我英雄啊！
6: 对哦，这个药食到超好的啦，
2: 不怕多菜
6: 啦。你卡人有袂落吼，食了拢会无多菌嘞，哎呀，无多菌嘞，迄时候足艰苦。
3: 哦，你食注意纳豆王吼、
2: 哦？纳豆王吗？
6: 嗯。
3: 啊，你本来无食是安尼苦袂落，啊，即摆食会苦会落咪？
6: 会啊，卡三八十五公斤嘞。
3: 即摆安尼身体有几撮好无？
2: 即摆身体食食好，
3: 筋骨几撮好无？
6: 即摆食食好，哦，啊，若无我即摆拢袂苦，袂苦搁袂屁股袂酸，拢爱坐咧马桶。
2: 哦、啊！你继续甲保养啊！
3: 恭喜啊！嗯、哦，恭喜你哦！保养哦！
7: 听你咧讲啊，放药有泡啦！啊，我是讲，我怎我钓白只呢？爱在食吼，我是去什么拢？迄药用，这个尻川头药拢会疼啦！啊，食的都有改善啊啦，那袂歹啦！放药有泡，迄到尾收就好啊！
3: 主人男袂只甲食的就对啊，连腰酸啊全好去啦！加啊，膀胱腰子较无好啦，
2: 尿路啦吼。
3: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地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咧较地较袂直直放油。
8: 我遐久啊，检查药剂，讲我药剂吼过滤率剩四十一，我着紧去看买两克来食呢。两克食了吼，过牛吼，检查着个有进步呢。
3: 这蓝莓剂吼，阿些拢总有七八项在萃取的，甲茄红素啦，拢总有。
2: 足多嘞。
3: 哦男朋友只有心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查甫迄拢会吃一啦。咱的细胞内底拢有心啦，要若无心啦，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吼、哦，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了得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哦、成长的发育。心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甲这核酸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您好，我跟小雨啊，直接给介绍咱美国滋阴蓝莓剂哦，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迄食食嘞，阿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一下，闪摇出一粒啦，闪摇来块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滋阴蓝莓剂，你要赶来甲食，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食食嘞哦。身体继续用，继续好势。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安尼唔知那头壳戆啊，啊便便涩涩叫啦，啊唔过那紧难，啊唔过那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高呢要，啊迄款的哦，血流、血高、血渴吼，拢塌掉嘞，塌掉嘞吼， 他就闹闹得出大条细条安尼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呢，咱平时啊，得爱好有通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互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甲起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布对个细条水管去。大条的脱条的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互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先啦，他的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纳豆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我都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要太用。啊，我都有够有食钙片呢，拢总无法度，所以你就欠纳豆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纳豆维他命 K2， 互你食了到筋络好、骨络好咧。啊，食一个哦，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啊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寿的就记得啦。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明年了以后，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明年了以后，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小钱买，大家小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得旺也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怡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3: 感谢大家收听啊、嗯哦！啊，咱等下，这个6点到6点30分，咱英皇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哦。嗯。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里头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里头唔知，拢总会放拍电话来询问哈、哦嗯。啊，咱英皇甲小叶亲身接电话。我咱的节目买当点歌，哦，
2: 要听歌，
3: 看你要听什么歌，哦，啊，免说伊，我那会用唱的尽量，哦，甲点话紧哈，0800-66-4499哈，免说伊，喂你好，
2: 喂哟、哦，
3: 喂，
0: 喂，
3: 嘿，
0: 英雄啊，
3: 嘿，你好，嘿，
0: 英雄，我甲你买美女六合一，阿伯安怎输哟？
3: 啊，你稍等嘞，
2: 你稍等哈，稍等你哦，因为咱广告吼，噶。这部吼爱分落开的吼，
3: 啊那无、啊、你，
2: 啊无你就六点接卡来六点啊，
3: 一线甲接接，
2: 啊那无就是广告的时阵甲听会讲哦吼，
3: 一线甲接接，
2: 来一线甲咱接一个哦，
3: 啊那无接，来、
2: 来一线接一下哈，
3: 来赶紧来甲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晚春》哦。

0: 来哟，坐卡我来哩哈，坐卡我来，唔是要，还、啊、是要脱国舞团要脱离不无啦？坐卡我来听歌，听歌对啦，来，今晚过来唱条歌啦。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吼，四点五点的九爱的条件嘞。
0: 九爱条件，
1: 是的。
0: 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2: 点一条来去台东。
1: 来去台东哟、喔，好，我这安排哦、喔，来去台东哦、喔。
0: 来，赶紧今晚过来甲唱条。

0: 来，搁坐靠我来，哦，比田乐搁靠我来，这边要来三病刚凶。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1: 八十四岁啊，我较早进门啊，八届四届。
0: 哎呦，迄个膀胱无力，
1: 即摆拢上届尔，真好困。
0: 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
2: 尿路
0: 较无好个，吼、嗯。食、哦、南瓜子，注意南瓜子食就好啊啦。纳豆是咧食花螺、花蛤、花蚵啦，筋络较歹个，食纳豆，两项夹咧食个如循环好吼，就好困
2: 啊。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主品南瓜子，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吼。也若食西药，你爱等一点钟啊，吼。啊，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地大悲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2: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一首吼，往事只能回味呢。

0: 这条叫做鸡啊三比八啦，鸡啊三比八，抬鸡啊抬来煮哦，搁撒梅暖，
1: 撒梅暖。
0: 来啊，搁来唱条歌啦。
1: 来哦，搁一首吗？
0: 有啦，搁一条。
1: 我看一下哦。
0: 今天讲一首，我今天
1: 讲。对啊，一首
0: 啊。啊，有人因都讲一地啦。
1: 啊，一地歌
0: 哦。啊，一摆哦，凤飞飞哦，嘛不是来江辉哦，来高雄拿宝酒，甲诸葛亮讲，继续我下骹为恁唱一地。做啥物歌啊？伊讲。你较好些，免来唱歌，无来吹啦，晓。啊，诸葛亮讲，我那要唱一条歌，我下骹为你唱一条啊，迄、一地一条了，迄拢是唔对啊，一首。
1: 一首歌。
0: 来，
1: 来，双红后壁高嘞。

0: 后壁到到咱即个到咱即代，
1: 无啊，
0: 过后壁到就无啊。
1: 唔知影啥后壁到，
0: 即卖少年啊，唔知影后壁到啊做啥话，后壁到唔知到咱即代尔，后壁到过你讲哦，少年后壁到对。啊，知影是后壁考是啥物？哦，所以讲，咱听证明知影来，我产品共享一下。你即摆食偌久啊？
2: 无
0: 错诶。恁纳豆主因纳豆王食了安怎？
2: 我本来吼，医生讲叫爱换，卡来换爱开刀，啊，我听着你咧讲，我就开始去买。本来无咧食是无力，肉咪袂行，做咁多食第二罐、第三罐哦。第三罐了吼，药啊就放掉啊。
0: 食那都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的较好。
2: 即摆咧行路丢了，我唔免开刀，我真吼行路做事时啊，袂讲脚无力，袂讲安尼人吼做虚做迄类的。
0: 内底有那都鸡面，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甲保养。咱即摆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那都往你先过来甲保养啦，吼、哦，甲保养，唔通等候甲要迄个救护车，吼吼吼。安尼吼，你才要来甲保养，安尼拢较慢啦。所以讲，最近啊，都往食些大细条的汤，食些麦红塞来塞去，吼、哦，食些身体较用咧，安尼就过头过七里啊。最近啊，都往，甲最近南瓜子粿啊，甲要食，比水牛肝较用啦。食到你就知影讲，哦，好就是好，赞啊！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姿势哦。来，接下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夜上海》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唱片，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都市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济呢，有够济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给囡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嘞，来哟、哦！咱即马嘞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互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跨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你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登山过台湾，伫咧卖乌鸡丸，听讲是组团变乌糖炒米糠，食咧到底好，喙齿拢袂酸，呀呀，喙齿拢袂酸。因老母，因老母发现其中有一个吼，迄胃伤，哦，啊，拢无，拢总无清，伊就问，无啊？啊！你查某囝，你有恁男朋友在画、在画、在画迄个、在画像的时阵，你有规身骨脱了了去，啊，无较画较遐遐型。无啦，阿母伊以前就捌看过啊，我伊凭迄个印象吼，全安尼画啦，啊，较早都有看过啊。哎呦，唔着晓得拄啊熟悉无啊，副导又看了啊。哎呦，啊你死查囡仔鬼啊，你让看了。交通警察对迄个机车技师讲：“林太太哦，警察，我无违规呢。林太太在你后面一公里后边，就去要设置挖完啊落，即马伫路边咧哀叫，
1: 哈！
0: 我咧甲伊叫，哎呦，要是我叫你咧甲开单，无啦。
1: 再个人无，
0: 我是咧，你讲恁某安尼吼，已经设置咧开几条一公尺，迄个一，差不多一公里的所在，你也赶紧去，哈，有听无？一个一个吼，去买钢琴啦。伊讲我看你这台钢琴是二手货啦，哈，你也看卖，你这唱艺啊，拢已经乌去啊啦，拢乌去啊，哦。啊！你卖钢琴的讲，天理对良心嘛，绝对无这个代志啦。我跟你讲啦，这完全你误会啊！因为这唱吼、喔，这唱艺者啊，迄只唱又食薰，所以食薰唔只有唔只哦
1: 啊，无改变哦。
0: 不是讲这是二手货啦，这台钢琴哦、喔、是。迄只唱哦，伊诶迄阵唱歌时，伊有食薰，所以有食薰啦。哦，啊，这唱歌唔只有安尼，哦，原来都是安尼啊，吼。啊，所以你蛮误会啊，吼，安尼。
1: 误会大咯。
0: 有一个查囡仔吼，是讲啊，因老母吼，做爱食香蕉啊，中昼时啊吼，啊。公司分两条金蕉，食一条一条地里吼，啊地里个牛啊壳，要啊地牛啊壳尾，就算讲吼，
1: 你炸蛋也很妈妈吃嘛，
0: 要啦，炸蛋很妈妈吃啦，
1: 啊是讲吼，
0: 公车人济是讲惊讲吼，惊讲这金蕉吼，用客弄来，掉多懵啦，
1: 太挤了，
0: 坐车顶啊掉多懵，惊讲好为人济嘛，掉多懵，一日就懵，一日懵啦。后壁望到尾啊，即后壁查甫讲：“小姐，茫去望啊啦，吼，冻袂掉啦，吼。”
1: 不错，人是有做诶吗？
0: 有啦，乌白讲望啊，迄查囡仔人啊，哎，乌白乱来，有。还佫有一天，有一个迄个班吼，公车坐客啦，即高中学生徛住迄个一个有心诶查某人吼，啊嘞，迄、那个即个查囡仔吼，起身本来坐伫个公车，啊，赶紧避开，和即个有心的查某人讲，你坐啦，坐啦吼。
1: 要让座的对。
0: 又唔免啦，啊，迄、那个高中的学生佮讲，太太你坐啦吼，你迄有心哦，特别生啊，你爱坐啦。迄、那个查某人放下都，我无心啦，我无心啦，
1: 伊
0: 讲我无你巴肚遐大。我是大苦的啦，我是大苦，我不是有心。啊，你就是大苦，
1: 误会大咯。
0: 我是大苦的呢，我不是有心的。哦，你安尼爬起我坐，我看我足艰苦的。哦，所以吼，唔当安尼害人哦，安大嚣安尼那唔好。
1: 不要吧。
0: 哥，围公倒转来，官务吼。伊个手，关公较早伊个手啊，就是伊个毒箭射着啊。三国，这个三国时代有一个迄个这花德，花德在谁？
1: 花德在谁？伊迄个足够伊个。
0: 对，伊为伊为啥呢？为花德刻骨疗毒啊。哦。呀，你，这个关公啊，这关羽吼、哦， 就问花德讲，大夫啊，你这回手术成功的几率偌大？花德再写个讲，成功超过1%啦，哈、啊，1%，
1: 啊，就是
0: 而且哦，先前哦，我已经啊做过99
1: 的
0: 手术啊，
1: 无成功吗？
0: 都不停失败啊，这一边哦，
1: 一定成功诶、
0: 哦，一定会成功。
1: 关跟他赌了，
0: 关务哈，关公果然如此。那安尼，我性命休呀！我性命休
1: 呀！你伊就是迄个1%啦，剩1%啦。
0: 这个花德，你放心啦，我想讲嘛1%，一百遍嘛先讲一遍，哈、嗯哦！你这回绝对会先讲，
1: 绝对一百分之一。
0: 我性命休呀！我会让你害死我呀！
1: 危险呢。
0: 讲到花德，我那想到讲花德吼，因某做个讨客兄。
1: 啊，花德，
0: 三国时代花德因某一年啊，靠个讨客兄四国骨，啊，这个花德拢会烦恼咧。烦恼讲吼，伊若去往进出外的时阵啊，几啊天若无回来吼，因某有可能会去讨客兄。伊就安多啊想讲还好啊，到这来，甲因某吼。因为伊我都甲因某分心啦，分分的吼，啊种啊分分的了，甲切落一块一块，过早时代无冰箱啦，
1: 甲切落开哦，安尼不就死掉了吗？
0: 遐掉一块，遐掉一块，遐掉一块安尼啦，呀安尼，伊全出彩嘴个，爱一尾白个。这当中因丈母拄来了，因丈母来，因这个。因这花朵因兜咧，要找因查囝，我哎，查某囝，哎，可能无人因啦，
1: 吼，啊，
0: 啊，着中昼啊，哦，看到只一块竿吼，因呐，丈母啊，总甲这块竿吼，迄块是因查囝的竿，也花朵甲伊挂开大碟吊伫啊，因查囝讲哦，这块地竿总甲注意安尼着着。注意了后，食了，伊就讲啊，无人滴就走啊。嗯，即马换花朵转来，看到我啊，这个瓜，
1: 晓
0: 啊，去用注意啊，绝对因丈母嘛。嗯，伊讲啊，好啊，赶紧哦。
1: 无瓜袂活呢，因某就没命了哇。
0: 所以，转去杀一只狗，大大只的狗，一狗的心肝吼，转对因某。甲倒咧安尼，
1: 用高
0: 薪，佮甲合起来安尼，甲甜甜咧安尼哦，因某佮活开啊，吼，安尼活开就对了。
1: 有较早医术就较好啊。
0: 你也想，吼，安尼花，花到因某安尼甲倒倒咧，啊，即马咧，大家拢讲哦，查某人的心肝是够做的哦，你看麦，吼，
1: 是安尼来哦。
0: 所以大家定讲哦，因查某人的心肝是够做的，就是花到甲因某的迄个心肝在够。啊，即卖咧，因迄只只狗吼，只只狗安尼会死啊，无看会死。即卖即个花德全，
1: 阿边怎救迄只狗？
0: 用土戳咧，戳一块竿，戳一块什么竿，把迄只狗倒咧，
1: 甲天天咧。狗真心瓜
0: 哦。哟，迄只狗从肉里脱开无偌久，全好伊个。所以你也注意看。狗呐，在艰苦的时阵，伊拢会骂你偷看，拍你偷看，吼、哦。所以哦，所以狗的心肝吼、哦、是偷做的啦，哈、啊。啊，查某人的心肝是
1: 狗
0: 心肝，啊，狗心
1: 肝。啊，花德尾安怎死的呢？
0: 花德到尾也就是去学迄个做迄个个
1: 做错吗？
0: 做错个害死，
1: 做错个害死哦。
0: 伊即摆是讲，即摆是讲迄个做错是讲。伊个脑吼，有一种啊，这脑就是讲啊，
1: 脑瘤吗？
0: 脑瘤、脑风迄款的。哎，啊，迄阵哦，你也想几啊千年前，他有人会开刀咧？伊是花德甲伊讲安尼啦，
1: 要甲开刀哦。
0: 讲你这个，我甲你开刀就好啊。
1: 破开刀，啊，破开刀死掉了。
0: 边啊，遐人甲周楚讲啊，周楚去搞刀鱼，讲他 好可能即卖医学有可能破头壳会好啊？安尼唔信即个花德？
1: 唔信，有这伊是要讲
0: 花德要甲害死，从到尾啊花德总互伊安尼关啦硬从啊无死变甲死。
1: 啊，所以吼、哦，哦、
0: 花德是足可怜。真正有影发到，安尼好心啦，安尼去哦、喔。
1: 没，伊好心要甲伊个动作是要甲他害个，个个又害死，可怜。
0: 可怜的烂鬼啊，再鬼再。诸葛孔亮，诸葛这个诸葛亮啊，啊、嗯，诸葛孔明啊，精通奇门遁甲八术的人。嗯，
1: 奇门遁甲。
0: 其中一项啊，伊的专长叫做敲击。一位啊，哦，这一日，这个诸葛亮拄拄啊到刘备的当中，帐中的诶，这个帐中啊，一兵营中就对了。诸葛亮忽然想到讲要放屁，又惊讲刘备听到，歹势，伊灵机一动啊，就主公为着调节一个气氛，我。这个啄木鸟的声，给你听看卖，好唔好？
1: 啊，啄木鸟，
0: 啄木鸟的声。老毕讲，好好好好好。这个诸葛亮啊，诸葛孔明的模仿啄木鸟的时阵，两声趁机会，全放屁安尼啦。哦，忽然间放屁。哦，啊，这样了后，主公啊，叫这个老毕讲，主公。我学啄木鸟有成啊，无成？
1: 啄木鸟有成。
0: 老毕一面就感觉讲，你咧学，你搁学一摆。拄只吼，拄只你放屁的声吼，放了伤大声，所以啊，我无听到你咧啄木鸟的声。
1: 听无清楚啄木鸟的声，结果学一遍。
0: 我
1: 阿姨的欲盖弥彰啊！伊都看无到伊个屁个声。
0: 我真正你放安尼哦，我真正听无咧呀！你敢会当搁听二一遍？啊，孔这孔明讲还在靠腰呀，所以哦，孔明搁较敖吼，有哪无好？伊啊，到五十八岁就死
1: 啊！啊，遐少年哦，
0: 较早人
1: 伊是军师吗？孔明是军师。
0: 啊，现在开始军师。听讲啊，听你讲啦，讲好迄个扶不起的阿斗，
1: 阿斗，
0: 这个
1: 老
0: 毕这个囝叫做阿斗，啊、哦，阿斗扶不起的阿斗，啊、嗯，一前呢，他也扶不起阿斗，因为阿斗他个破，一前呢，他也破，这拢爱怪这个、怪这个老毕，因老毕输东西呀、啊，抱这个阿斗。啊，叫赵子龙讲，哎呀，赵将军啊，你爱归顺我吼，啊来吼替我服务番。哦，赵将军无爱呢，伊准吼，即老毕准甲即个甲即个甲因囝即个阿斗，总甲等对个，伊那有在看咧，看讲哦对哦，
1: 我来预防了，
0: 看讲哦只有刷堆，甲等你刷堆来讲。
1: 较袂接电。
0: 赵将军，我甘愿你，我无爱阿斗啦，
1: 无爱囝阿姨就对了。
0: 好，赵子龙看咧，甲对讲，哎，主公绝对袂使安一个，去到地官对阿斗破开。
1: 感动吗？
0: 感动，赵子龙都归顺这个老毕，但是啊，
1: 所以是做假就对了。
0: 所以有可能迄个老毕。迄当时，甲这个做，甲阿斗等你脱口来，有可能迄个时阵脑震荡，所以全老迄个阿斗头壳全破去，破。
1: 哦，哎，

0: 可怜，
1: 都给他走哦。
0: 老毕因这个母啊，这个大母阿道因老母全跳高机自杀，跳高机
1: 自杀的哦。
0: 对，这个赵子龙判阿道哦，叫阿道全判你这巴肚子安尼哦，杀出重围哦，迄胎埋规偌济兵唔知影啦。头前迄块像咱的古早时代上江镇的镇白甲白伫头前遮，甲阿道过来安尼哦，迄花一顶超到七外长有啦，迄花安尼啦。你啊看啊，花简单看偌济，比咱的台阶台低的低花佫较济啦。哦。所以吼、
1: 哦，杀出重围。
0: 赵子龙救阿斗、嗯、哦，讲话咱听种啊，这阿斗吼，咱无啥无啥小内容啦，真正。
1: 救到迄斗个歹个
0: 啊，
1: 成功诶！
0: 这政治物，人这政治人物，啥物人哦？这哦，可成这三国时代阿斗啊，
1: 扶不起。
0: 阿斗就是扶不起阿斗，
1: 所以扶未起来、哦。
0: 啊，伊啊，讲话咱听种物仔，所以讲赵子龙救阿斗啊、哦嗯。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我叫做赵子龙，
1: 你名道，你名道。
0: 啊，小雨也是阿道。
1: 我唔是，我才唔是阿道嘞。
0: 啊，我老皮，万变老皮。感谢大家收听啊，来，我三品刚上者。
2: 腰脊骨都袂酸，啊，无都拢腰子拢会疼，啊，腰脊骨就酸，即摆来都拢袂酸啊啦，啊，足疲劳的，即摆来都袂疲劳，感谢你啊！
0: 准人过只是咧食吼，咱即个捏雨伞啦吼，放腰啦吼，啊，
1: 纤腰啦，
0: 腰会酸啦吼，食咧到底，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吼，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那都拢做一摆食。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啊，我小姨啊，你好。
1: 你好。
3: 哦，我给你买南瓜子哦。啊，我也搁买六颗啊。
1: 哦。
3: 做好个啦。
1: 你即摆食安怎？
0: 你食南瓜子食本也是安怎？
3: 拢免起来，无食也免起来几啊摆。
1: 安尼吼。
0: 放尿啦吼，啊，
1: 闪尿啦。
0: 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1: 好，拜拜，
0: 再见，好。
3: 英雄啊，小雨啊，我吼听恁个电台听有够久啊，五十几话听到恁即要七十，啊，迄阵我着用恁个美女就可以用较紧啦，但讲我拢无变呢，要较老呢。
1: 哦，
0: 我咧赞，
1: 水哦。
3: 我要甲你讲，阮阿叔啊吼，八十后食恁的纳豆治中风哦，啊食恁的纳豆食到八十几岁，伊拢无治住的中风哦。
1: 安尼哦，
3: 嘿，哎，拢无治住中风，啊我拢伫新民兴社旁底，我拢躺起咧，拢袂较老啊。恁的节目是足好听，英雄啊足好，伊种普通人吼，我是拜服的。
0: 谢谢。
3: 即几天吼，搁要来新民兴看一个重要的，就是要甲你问讲，我今下老暗时啊吼，都发放个四五遍啦。
0: 啊，食南瓜子啊！
1: 食南瓜子啊！
3: 安尼我先食南瓜子。
0: 对，好。
3: 安尼我嚟一个宽南瓜子，哦，我做位来新民
0: 兴买。好，
1: 做好了哈。
3: 叫做好呀、啊，我是讲啊，介绍一家食食，到今麦食好啊，要三年了。
0: 好、
3: 哦，我等咧。
0: 啊，你是好安怎咧？
3: 我就是本来这个膝盖疼，你知无？
0: 好、
3: 哦。啊，医生，要医生要开刀，我无好开啊。哦，开了我也未行，我也害啊，我今麦爱不会行，安尼啦。啊，我听恁的节目啊，啊，搁听人，我来做工课啊，人咧讲啊，我全来早起甲买来食。纳豆王，
1: 纳豆王啦吼。
0: 食食，今麦今麦听未？
3: 今麦是有较好啊，听是未听。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吼，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个筋络啦、骨头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则拍会入去。啊，咱若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个筋络、个骨头，拍袂入去，要到我多，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去，药啊唔则食有效。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
3: 我食南瓜子啦，你母亲甲讲，诶、欸，食两
0: 项较
3: 会
0: 较
3: 好
0: 啦。对，
3: 两项
0: 较
3: 会食较好。诶，三顿敢会使食零食诶？
0: 伊啦 ，OK。
3: 对哦，
0: 无要紧，
3: 三年了，
1: 我食十几年。
0: 我食要二十年都无你讲，还食两三年尔。食骨筋咯，骨骨头的食钙，食食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食食拢走去堆去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咧。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安怎？迄就是甲你的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去，无袂当去，骨骼筋络变啊好啊！ 筋包骨，骨包筋，筋才会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啊唔管啦筋硬啦，脚手无力，行路行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窜到下骹，计袂分落，检查血流血过血渴啊。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的。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2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了甲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血收就解得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娱乐啦。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食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滋阴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咧，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者啦啦，闪摇来块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滋阴蛋白质，你若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咧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每年六月一哦，这款来当互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蛇，互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个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裂镜啦、乌蛇蛇啊、乌鲜鲜安尼吼。啊，有一个看安尼，足臭老型。美女了，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嘞吼，互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美女了。赶紧去药房赶，保德万赶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夫呢，天花铁打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无去嫌台湾思乡记啊！啊，咱等下哦，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虽然产品不了解、不清楚啦，吼，啊，迄、那个药房伫底唔知啦，吼，啊是讲，即个阮公司的干妈店，阮公司即卖迄个宝德旺即卖改做干妈店，食烧、食冷啦，啥物碗糕、好康个
4: 有，啥物碗糕，啥物拢有，
0: 当去行行咧哈，啊，你着免说伊，啊，拢总甲电话拍来，啊，咱节目会当点歌，吼，0800-66-4499，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哦，
5: 对啊，
0: 嘿，啊，心机，
5: 啊，迄蛋白质嘿，
0: 啊，你稍等，
4: 你稍等，稍等哈，稍等一下哦，等一下呢。
0: 来，一线甲接一个一线啊，来，啊，好来啊，赶紧，这个啊，你也无了解，等下哦，6点到6点30分，我拢会线卡亲身接电话，你也免设计哈。好来，今麦来甲唱歌。
4: 来，我要来安排一首吼，满身土嘞。

0: 仙桃，仙桃，
1: 吃仙桃的终生不老嘞！
0: 吃仙桃，仙桃，我就要吃仙桃的，安怎样啊？嗯，那么呢？干嘛吃仙桃呢？我现在用仙桃用啊，吃仙桃是安怎？干嘛吃仙桃呢？我出边一人吃仙桃，吃下来规身骨软格格嘛！哎呦，想也不要，真的，我没跟他骗咯，仙桃吃来可得。嗯，但为恁哥哥，所以慢价可较好啦。哈、哦，喂你好，
1: 喂哦，
2: 喂，哎、欸，
0: 哎、啊，心机切开，
1: 心机乖起来哦，
0: 心机乖起来，阿妈，
2: 哎，中嘞。
0: 你等嘞，
1: 等嘞，六点卡
0: 拍嘞，六点卡拍嘞，
1: 因为咱嘞节目到节目分开
0: 哦，六点拍嘞哈，六点我跟你讲哈，
1: 六点拍这个电话。
0: 啊，你啊无了解无清楚嘞，六点卡拍嘞哈，啊，哎，知无哈？喂，你好。
1: 喂啊，
3: 喂啊，英雄啊！
0: 呀，你要对囡仔咪？囡仔，
3: 伊也做小，伊也做英雄啊！
0: 呀，你是要冲啥个？你是要调查户口咪？
3: 调查户口。啊。调查户口，看英雄伫啊伫啊哩，伫啊无飞无啊？
1: 这老有有得吃无？呃，
0: 这无飞迄有毒唔好呢？迄无飞是毒唔能吃啊！哈
3: 哈，哦。无飞，无飞。一只会瘾呢，
1: 无一毒品啊！
3: 一只卡大是基本是在摸灰的，
0: 哎呀，迄唔好食。哎，所以人讲哦，你去摸灰哦，
1: 呀，你无看伊讲，若要灭你的国家哦，搞你食摸灰哦，
0: 那个鸦片，
1: 啊鸦片摸灰，食毒哦，伊都无。
0: 卡在哎，卡在大好。
3: 食鸦片，拢基本是在遐。
0: 古早时代，卡在清朝时代，大好野人哦，拢食鸦片，食甲软骨骨。
1: 鸦片嘛是毒啊吼，甲魔灰同款的啊。
3: 啊，手搞着规身骨拢软软。
0: 诶，魔灰，你看迄人啊，诶，迄个人啊，啊那呢，迄个这迄有几个人在关人嘛？啊，这边
3: 等我，
0: 吃甲冻袂掉，爱做魔灰。
1: 莫奇吼，他都做黑改制。
0: 诶，古早时代，卡在苦不了，你知无？
3: 对啊
0: ，NT 也考不了，考不了吼。以前哦，生肝癌啊，要死啊，用迄毛灰家煮哦，迄尻川头，
1: 哎，
0: 煮迄尻川皮啊，煮甲烂一黄青，咱咧食饭的碗呢。哦。啊，伊迄伫煮哦，煮到尾啊，拢冻袂久。较早咧，哦，冻几啊点钟，愈煮愈袂久安尼，到尾
1: 啊，可怜。煮到尾
3: 也
1: 无效啊。
3: 哎，话讲听讲咧，较早食鸦片吼，哎，那有迄落个，我食再讲。
0: 讲
3: 会
0: 讲
3: 会
0: 讲会
3: 讲会讲会
0: 讲会讲会讲
1: 会讲会讲会
3: 讲会讲会讲会讲会
1: 讲
0: 会讲会讲会讲会讲
4: 会讲会讲会
1: 讲
4: 会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
1: 会讲会
0: 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
1: 会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会讲
4: 会讲会
1: 讲会讲
0: 这出来的
1: 礼貌山的迟来，
0: 礼貌山的较早好嘛，海军空乐队做伙啊。好来，赶紧即马来甲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无你较快活嘞。
0: 无你会较快活，好来。

0: 即摆收听的迄条歌是啥？
1: 无你较快活。
0: 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做《无
1: 台湾思想机》啊。收听的节目叫做《
0: 台湾思想机》咪、嗯？我向讲无你会较快活。呀，感谢大家收听，我三遍刚上一个。
2: 啊，叫美女，
1: 要抹无？
2: 有，我已经有食过
0: 啊。啊，你抹了，烟头无？
2: 有啊。
1: 又咪咪哦。
2: 哎。
1: 稍等下哦，哈，等我解释下。
3: 我老公九十四岁，本来有老人斑吼，啊，买了六合一哦，
0: 无。来三遍刚上。
3: 我七十几岁了。
1: 哎呦，
0: 九十几岁啊？
3: 是啊，九十四啊，啊，出来即摆人拢讲七十几年啦。
0: 你话你有无差啦？
1: 差好
0: 啦。真正有影咧，
3: 无。啊，有哪拢有食你的三遍啦？
0: 食啥货？
1: 食啥货？
3: 有食别顺计怎买啦？
1: 哦，食了赞无？
3: 谢谢你啦。
1: 继续甲保养。咱即摆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料，你若要抹，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当。将咱美女料，伊轻轻薄薄啊面甲抹胶条、抹胶纹，暗骨来煞甲挲挲咧，足紧伊一层一层就来吸收伊啊。好，互你安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啊！以上产品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企业服务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0: 来，即摆过来个。听歌哈，
1: 来哟、哦！我今晚要安排这首歌吼，亚基里诺啊，我达西哦。

0: 感謝
1: 这首就是那个《蒙雾之乱》，又改做台语
0: 歌。蒙雾之乱。
1: 哦，咱有节，等，咱有节大哥点《蒙雾之爱》吼，一条爱个蛋哈，爱个蛋，我饿了，再来。
0: 好，来，我三遍刚上节。
2: 食迄南瓜子干那多，头拄仔今日买到两万顿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1: 哟，食了安怎？
2: 拢较卫生，
0: 卫生哦。嗯，
1: 好啊，食了好啊，继续哈。
0: 回你个威猛啊！
3: 威猛啊！你个我拢会一成同买啦吼。南瓜子，
1: 南瓜子
3: 一万块。
1: 一座迄个南瓜子，一座纳豆王安尼，高千三。
3: 好啦。
1: 安尼哦，没用假的。
3: 要啦。
0: 你稍等下，我叫助理给抄一下，稍等下。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啊，都往新药有较好呢，吼、哦，食着拢会学了些那较好，大小条通，吼、哦，身体就健康，吼、哦。最近啊，都往上好，咱就来做些来甲保养，唔通听着吼吼吼，特别来食安怎上班啊，吼、哦，提早可以大小条通，身体健康。最近啊，都往甲最近南瓜子又搁啊夹咧食吼，好，哎、欸。真正接到你就知影，我英华甲好，即英华甲小雨啊，伫讲话哦，真正唔是安尼凊彩乌白讲讲的，即、這个物件真正好就对啦。最近啊，都人最近南瓜子啊，甲要食上好，美女料伊抹咧，甲连咧水，甲洗一连顿啊，上好啦。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即摆刷落来安排这首《孤单老人》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要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讲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啊，那个放下来吼，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嘞，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九九五，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导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个换一边来看麦，真正你着知影讲，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互家己搁有一边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又炎热啦，大家保重哈。那热哦，咱的水分补充有够哦，唔通又热着哦。那等你客家乡亲啦，想同热吼，希望大家人补充下。今日呢，记得咯，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热倒的哦。英雄甲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咱细汉的时阵，互咱的老爸老母安尼，甲咱搭搭搭搭个接团，即玩闹啊，哇，安尼甲伊关心，安尼甲伊照顾，吼，以后是大人是根本的吼，不好是大人硬我轮，所以咱对是大人较友好嘞哈，谢谢。
1: 感恩你，将来错哦。
2: 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5: 是啊，因为我都喝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还有较有抵抗力，人也较不会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 金石一百高鲜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霓虹下的恰恰哈，好啦，阿妈佬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哈。哎，下昼这件代志，迄个台北这间饭店吼，这齐楼家有无？系啊，迄搭安尼，这塔呢，这身上这什么代志都可能发生吼。台北市中山区今日下昼发生这件吼，伫街阿路猝死吼，这危险的代志。做少年的57岁尔，57岁这查甫人伊坐伫轮椅顶悬，啊，因为女朋友吼一路甲伊摔摔摔，那摔咧散步安尼哦，啊，想袂甲摔啊摔啊，拄啊摔咧南京东路二段第一大饭店吼、哦、外口起落时阵休一下哦，啊，这个女朋友感觉诶、欸，男朋友啦像诶，咧甲叫时那拢无动无静，无甲应，无甲哼者，无甲下者安尼哦，啊，伸手甲摸，哎呦，才惊者讲那伊个。因男朋友脚手已经冰冷啊吼，啊个硬呀钉呀，然后一个轮椅顶推着推着就死了，你甲看吼，啊惊一个警报警。这个甲伊回顾吼，整件代志的经过，这个警方伫今仔日下早9点外接到民众的报案，伊讲南京东路有民众吼需要急救吼，而且紧急的疾病吼来救吼。这个、长春路的派出所马上就派员来到现场吼，活动了这个救护人员安尼。深入了解吼，这个59年出生单的查甫人，伊平常时是坐轮椅代步的。吼，啊，今下仔是因为女朋友吼摔到这轮椅，对这松江南京捷运站吼出发吼前行。啊，然后因在山顶人咧散步的当中吼，这女朋友曾经吼几啊摆开口甲叫男朋友的名，但对方自头到尾拢无任何出声。吼，啊，目肌体嘛无震动安尼。啊，一直甲两个人吼，一路，啊，伊咧甲无甲因，伊咧也袂甲看一下吼，奇怪吼，伊也袂今仔头前甲看一下安尼，啊，拢无，一路两个人，哎，杀个杀吼，来甲第一大饭店，而且骑楼，哎，下面遐吼，啊，这个女朋友感觉唔对呢，怎伸手啊摸下面，哎，发现伊个脚手啊已经吼异常的冰冷啊吼，伊才感觉讲代志唔对，吼，甲当场惊者警察电话求救安尼。啊！这救护人员伫伊打电话时吼，9点5分来个现场哦。伊发现这坐伫轮椅顶完这姓陈的查甫已经彻底哦失去了生命迹象，伊的身体甚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尸斑啦吼。嗯，安尼表示这张亚鹏讲有，系啊，对不对？安尼这个有问题，较紧早就死亡啊。但伊无经过，都无送病院啦吼，就直接交予这个管区的警察去处理啊，殡仪馆哦，葬仪社来用啊。啊！这个、警察初步调查，这死者在生之前有慢性病啊！吼，啊，专人已经目前已经通报，就这鉴识专员小组吼，来到现场完成各项的这个采证的作业。所以持续依法哦，给报请检察官来司法给验，干咪是安尼啊？无那安尼吼，那可能你刹车刹久，你个叫伊拢无用，那可能那可能你随讲，伊随敲电话，随失班。值班2点钟以上去哩，
1: 对
0: 吧？2点钟以上去哩，这有问题啦。这个可能唔系啥物问题，这万唔知得看伊调查看安那吼，嘿啊，吼、哦，这今嘛，这就是天地颠倒变，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啊。74岁这个大姐吼，这个算妈妈啦吼，74岁哦，去哦厝边隔壁这查甫阿弟哦，嘿，阿弟，伊甲话讲哦，我比老母较大呢。哦，我比老母较侪岁呢，吼、哦，也是赶快遭到侵犯呢，这有代志吼。家人啦、啊，哦，家人即阵嘛呢，食一大堆，家人今饮醉饮干呢，前一阵嘛家人啊已经大庙吼，啊发生了代志吼。即、这个家人是即50岁查甫人吼，被控趁即74岁吼，诶隔壁吼，即、这个妈妈伊住诶所在吼，啊要伊要交啥物，伊去走要创，要甲交起庙诶收据啦。搞起庙表示这有神心的人嘛，对不对吼？你关心无看要起庙嘛吼？哎，阿奇，伊就被控吼，趁这74岁出面叫伊是真容易大，所在要搞这建庙起这个修古，伊怎啊强行甲烫衫烫裤呢？哎呀，去搞恐怖哦！而且他从烂的对房间入面呢，甲带入门上顶呢，哦，违反了这对方哦的意愿，啊个违性侵害行为呢？这个家人电话院审理了后吼，认定这查甫人吼是强制性交罪啊，该判有期徒刑4年10个月， 哦，专人个当上诉安尼。哟，这个判官书来讲啊，吼，这都伫伫咧两年前的五月十五号，哦，啊，到这个七十四岁这个太太，吼，啊，伊摕着要起庙相关的收据，哦，要去这个查甫人因家。啊，这个查甫人怎先甲揽咧？哦，对囡仔头个揽咧，我要甲你揽条条安尼吼。而且甲询问讲，哎呦，我揽者来，恁翁死偌久啊？吼，意思讲你偌久无开庙门啊啦，对不对？吼，嘿啦，恁翁死偌久啊？哈，佮表示讲来啦，你哦欠人照顾啦，吼，我甲你照顾安尼吼。我爱就当场这七十四岁这太太就当场甲发，你咧创啥话啊？我比你老婆年纪较济岁呢，恁哪当对我无礼貌？想袂到。伊爱食粗牙，哦，较苦哦。想袂到，伊怎囡仔甲揽嘞吼？即、這个行为拢无停，甚至甲硬拖、硬拖，甲骨甲扭伊衫裤起来安尼。哦，迄阵讲惊嘛死吼！迄讲人也无天理哦，天照无照家己。尾啊，即个查甫人，伊煞怎将这七十四岁的妈妈吼太太，甲揽去房间个地雷门床顶，而且进一步吼，对这七十四岁太太吼，做出着性侵害的行为呢？哦，惊死人！一帮吼，你去迪哥，你带你去因家，吼，迄惊死吼。
1: 哎呀，
0: 我
1: 恐怖
0: 诶！靠，即个人安尼去讲讲烂咧，讲啊，恁翁死偌久啊？哈，我甲你笑笑来安尼吼，你即马就欠人照顾安尼啦。啊，三银行讲银行疼安尼啦，银行疼啦。啊，即七十四岁太太好，刚才真勇敢咧吼，啊，佫有来甲反抗哦，持续哦，好使食零啊，都要甲反抗安尼。吼，一直甲即个唔正惊，表示讲吼。阮囝要来找我，阮囝要来载我哦。吼，伊甲惊者甲三五行医呢，啊无三五甲腾起安尼，你看，而且开门互伊出去安尼啦。啊，这七十四岁太太落尾吼，伊并无马上报警啦。吼，伊是等于吼有厝头厝边头尾听啦，厝边头尾你唔通无报警，你著去报警啦，无你连抓佫拄一届啦。伊甲决定遐过个呢，安尼呢。啊，出庭的期间，即个唔正人吼，伊全盘否认，拢无安尼。伊就讲哦，无啦，迄是迄天的七十四岁大姐哦，东港哦，伊只是来我大家啉茶啦，落尾就家己就走安尼。律师嘛主张哦，这个唔正人哦，行动不便哦，会尿身心障碍证明。而且质疑这七十四岁太太为啥物一直甲代志发生差不多两个月才报案？有看呢？
1: 拍死
0: 哦。好、哦，我两个月才报案。啊，不过法院认为，这个七十四岁太太伫咧侦查，还佮有这心理的期间，对遭遇着性侵的主要的经过吼，陈述是同款的，拢讲同款的哦，吼、哦。而且有相关的事情会当互相补强安尼啦。但是较晚报警，你也知。啊，这个法院调查发现哦，这个七十四岁太太是代志发生的前差不多两个月。曾经因闹中风啊，就医，而且有这个住院吼，住十九天啊。这件代志发生了后，一个月，如果有泌尿道感染就医。此外哦，这个唔正人伫个代志发生了后，伊曾经打电话里长，伊表示家己有啉酒醉啊，了后有对这个七十四岁这个大姐哦，有做出了无礼貌行为，而且希望协助的双方来协调来和解。这相关的证书吧，变成了这保强的这个七十四位哈，诶，这个大姐伊所讲的事实啦，有影就帮有影伊哎无礼貌安尼嘛吼，嘿啦对，所以法官认为，这性侵害的被害人因难为情，判死全案判死啦，判死去报案哈，啊内心就痛苦呀，好、未必会伫案发后吼马上报案，因为艰苦嘛吼，落尾是警卫处边界来个鼓励啦。伊只报案呢，哦，并无违反一般社会常情哈、哦，所以欢迎斟酌哈、哦，审酌了这个唔正人，伊明明知影哦，这个大姐已经七十四岁啊，而且案发前因为闹中风住院哦，啊，伊佫个无去关心着哦，无视对方哦的意愿怎犯案对不对？所以这个犯后伊佫始终哦后因嘛吼、哦，所以罗贝改伊要强制性交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还可以上诉，你够变态的，你那变态哦！你怎样？你想讲七十四岁安全牌哦？七十四岁佫无安全牌呢，对不对吼？拄到小人呢，你想袂到的呢，对不对吼？好，来，我蔡琴唱歌，人生就是戏。

人生亲像大舞台吼，笑亏哭出来拢公开啦。啊，你今日要搬啥物啦？你今日有卖定搬搬苦蛋啦？哎呦，你嘛包一个，哎，就阿妈卖定搬老干啦嘿，啊老干啦苦蛋啦，你嘛来演一个吼，安尼小段吼，好搬小段吼，啊无嘛搬一个出来卖定。

0: 哎，切切的哈，啊，都煮一下饭。
1: 哦，煮饭的。
0: 哦，足好吃。
1: 真正足好吃，啊，咱咧只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0: 系啊。
1: 嘿，咱若像讲哦，这一包吼，就一斤当四百。哦，啊，那四包就千六，咱又带千五尔。哦，安尼啊，要甲提五包两千，搁加送一包 Q 底底有够食。底下你食这包底下，你爱着我的卤味，啊，就像安尼，啊，像安尼炒饭啊，你若冰箱你都甲冻的吼，像这冻当冻两冬的吼，两冬你又甲冻的落来，看甲切切的，啊，你甲炒饭，炒饭炒菜，炒饭炒面，吼，足好食。啊，无你啊蒸蒸哦，蒸哦切切切吼，炒炒一块一块，蒸哦切切切，啊配饭配糜，有够芳的芳，吼。迄饭白到唔得通好饱，个欢喜。
0: 迄个味道阿未食，就足香个。
1: 真个，阿个做咱只猪肠啊，惯个无同款。
0: 嘿，
1: 一只猪肠啊，吼。
0: 嘿啊，真好食。
1: 真正真好食。
0: 四斤。
1: 好，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0: 好。
1: 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0: 好，谢谢，拜拜。
1: 哦，歹势，别讲唔对，讲唔对。咱个红枣以前是半冬，吼，是半冬，而且我青青是半冬吼，吼是半冬。要甲加四斤呐。
0: 好啦。
1: 阿捌食过无啊？
0: 要
1: 唔捌咧，第一摆。我讲啥，半当伊无防腐剂，即爱食，即无防腐剂，有够赞，即红枣一边，哦，啊，即无防腐剂啦，所以放半当哦吼。
0: 嗯。
1: 哦，你若冻啊久啦。
0: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爱食，再甲你叫啊。
1: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0: 好啦，啊，你那好食，我就搁照小补啦。
1: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0: 好啦。
1: 好，你唔爱食猪脚。
0: 诶。
1: 哦，啊，无你要十包咁好，十包多千六啊。
0: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1: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0: 好啊。
1: 侬要猪脚豆哦。
0: 嘿啦。
1: 我最爱食猪脚。
0: 好啦。
1: 好啦，好啦。
0: 我要食只猪
1: 脚
0: 的啦。
1: 啊，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0: 好食无？
1: 足食，足食。哎
0: 呀。我来食几啊项啊。
1: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0: 哎啦，
1: 人都做食啦，
0: 啊，
1: 我下起来哈，
0: 好啦，
1: 啊，佳节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2: 太无用
1: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2: 啊，你迄个眼前你个电视镜啦，迄个往来锁啦两盒啦，
1: 往来锁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2: 对。
1: 哦，啊，就伫遮，因为杨小姐遮嘛吼。
2: OK，
1: 好好好，啊，佳先祝你佳节愉快哦。你好，你好。
3: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1: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3: 嘿。
1: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3: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1: 好，啊恁硬壳啊，佮挂在条手提袋，介方便吼。
3: 嘿。
1: 好，啊你稍等者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贝壳啊。
3: 哎，就要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条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1: 食王来锁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1: 好，拜拜啊。
4: 喂，这两个吼，
1: 你问来。
4: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1: 无？会啊。
4: 好，安尼用买十包啊。
1: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1: 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1: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用来买猪脚。
1: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4: 嗯。
1: 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4: 就是好好吃，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1: 哦，真正好食。
4: 嘿嘿。
1: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好啦。
1: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
1: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1: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5: 捌啦。
1: 我捌食过啊。
5: 哎，好食啦。
1: 啊，甲我讲的同款吼。
5: 哎，好食，
1: 唔
5: 知要
1: 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着安尼内行诶。
5: 嘿，好啦。
1: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5: 哦，谢谢。
1: 好，对 ，OK 啊。嗯，好嘞，谢谢大家。哦，若要甲恁定讲，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若四包着优待1500。哦，啊，若五包2000，咱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吼。啊，若咱只往来所爱食，这100%拢往来，100%往来，这无含往来糖，无含这冬瓜糖诶。南当归糖无适用吼，迄个买唔值钱。我说，若要定岗，咱的往来所，你若要提早收，即卖若定岗，后礼拜二收。哦，后礼拜二，即一克哦，430，挂硬克佮挂半手袋啊，半手袋啊，我是迄个定的，我金面的足水吼，金面足水哈。你若要做送咧，介好用。哦，你若要留咧家己食，你即卖先甲定食看卖啊。即卖甲定一工食看卖啊吼，拜二到，食好则紧佮定。因为我讲，咱的土往来所甲红枣以前即大实惠哦，拢走足紧的嘿。这专门做热销，超级热销，你想袂到的热销。等你回头想要去订就无啊，安尼要较晚订会使，较晚收会使，哎，可以，互你去按，互你去按，看你买17、18吼，18、19收，因为过来都20几啊，就袂使，因为啊，遐得买遐就伫中秋节啊，然后是会使，但是会较早较晚面呢。你的单位当啊海枯石烂，吼，尤其即个中秋节，吼，乌鸟真正送袂离开，会当提早收，当提早个收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卡这款是0800333。 五五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只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嘿啦，感情就两情相悦吼，啊，即个女为悦己者容嘛，有无？我装水水啊，啊，互你看有无？安尼，哎，感情是有来有往无？啊，今即个药房即个吼，到底个药房头家惊死呢？嘿，去有伊，互伊请即个女大学生啊，啊，伊个监视器吼，有了翕到啊，伊拢不时的痴痴，我痴痴的望着你啊。因为低哥眼神吼，哈，来较一个蛮落去的眼神哦，啊，咧看这杂音啊，迄监视器拢摄到嘛，有无？啊，佮个下油啊呢，下油啊佮个格式化监视器呢，你佮看这吼、哦，这老奸巨猾，这老奸巨猾，这个伫个新北市淡水一个姓陈油局的头家，吼、哦，伊涉嫌对这担任油局的助理，这个、女大生啊吼。即个膝盖呢吼，女大生啊吼，四身下药吼，女大四身啊吼，女大四身，啊啊，改落油下油啊，昨地主即知影啉即油水落了，出就头壳晕，啊心跳扑扑塞，即异常。伊等伊处理后，甚至怎啊断片，唔知人呢。当当管区的警察摕着搜索票哦，上门来即间药局吼，改调查的时阵。更加发现，这个陈迪哥伊竟然心虚，将这监视器的主机啊格式化。好在加在警方也无咧软吼，警方伫个喏这个陈迪哥的手机内底发现了备份的监视器的画面，唔嘛讲有下药的画面哦。伊更加有伫这女大学生和落药了后，走路颠颠倒倒离开这药房。伊个痴痴哦，痴痴的望着对方的这画面，哦，该询问了后，该依照违反吼、哦、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哦，该函送法办安尼。来个看到这件案件哦，即将哦要读哦，今年读大学四年级哈、哦，这个、女大生伊伫个淡水哦新村街有一间药局哦，伫遐打工啊。那到咱新北市淡水的吼，淡水的新村街顶往一间药房就对了吼。安尼，第一顶个月八月七八日，今天吼，这八月26号暗时，发现着这个吼地沟内底吼，那有这白白落落的物件，啊，啉落去这个味哦，有足苦涩的。落尾就出现着头家讲，伊叫来，伊就看地杯啊，伊就有看到，咪讲无看到，啊，你有看到，你也要甲啉落啦吼，嘿啊。伊就想讲，人单纯要想，啊，就来上班，这老三可能是第一代啊，啥物烦安尼哦。伊甲啉落去哦，啊，相当的苦涩，落尾就出现头壳晕，吼，啊，心跳就加快安尼。一时怎渐渐要唔知人，等等这现象，伊怎等甲处理了，怎直接断片，还可有了徛等甲处罚哩厉害，伊用意志力啦吼。这个管区的淡水警方南报案吼，以这乙苯二氮啦吼，诶，品类乙苯二氮吼品类。哦，这个试剂哦来进行个检测，发现这个女学生伊这地凹啊吼，也血糊啦，哦，也地过来底哦，这个水啊吼是呈阳性反应的，所以伫个八月29号，伊就摕这搜索票前往药局哦去进行搜索安尼，啊，这个、警察个调过监视器的时阵呐、啊，发现着这监视器的主机啊，去让这个陈迪哥负责人哦格式化。请问咱学生点？我咱学生点爱格式化，爱格式化，我得当录音吼，拢来录音吼。哎呀，伊怎改改格式化？所以进一步来调查着这个陈迪哥手机时阵，才找到吼，一只画面，发现着伊咧落药啊的画面。哎呦，伊迄帮迄个学生学生啊，咧无闲咧做工课，伊怎换一个新地地后啊来甲藏物件落去吼？啊，翕我一清二楚吼，翕着这嘛是因兜家己监视器翕着安尼啊，对不对？发现伊落药的画面，啊，更加发现了这个被害人哦，这昨天要下班哦，走路颠颠倒倒的时阵哦，这陈迪哥个痴痴的望着对方的诶画面，安尼讲，哎呦，你若无伫我遮昏迷啦，你若过落桥都要等伊哈，药力抗了不够强，安尼。这个被害查某囡仔的亲朋好友落尾知影这件代志了，转伫个平台发文啦吼，啊，描述代志经过，伫个网络顶网掀起热议。有网友自称啊，被害人的兄哥吼、哦，我是被害人哥哥的女朋友，所以表示被害人曾经在讲这陈老板吼，陈迪哥曾经哦挑剔有挑剔的啦吼，有意无意的触碰他啦呢。好、哦，你要是代志发现当天吼，坚决拒绝头家提出了送他回家的要求哦，安尼 我咧笑想天鹅肉丢啦，嘿啦，吼、哦！啊，这丹迪哥抓到了后，伊承认啦，有坑油啊，吼，有坑了过期的油啊，要收。
1: 个过期，
0: 个过期的，坑过期油，安尼本钱较省啦。你看，即即落吼，哭啦，求欠个减十点的债啦。你要讲偷个摕过期的，过期要单调啊，对不对？哎、欸，是不是？啊，伊用咩测试呀？这过期的药啊，我用来测试哦，有成安尼有效。这单滴个个更加强调哦，我唔是吼、哦，绝非投入哦 FM2 啦吼。老贝甲问咩个？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吼、哦，函送法办啦吼。小滴个后少代志诶，吼、哦、够恐怖。这啥物种人啦？咱若出去食饭吼，目睭，比如讲目睭买八号金，像咱种药房，安尼较正，滴较正当，哪知影对不对？对有帮忙不如真当有人甲咱转回咧。迄天一个妈妈敲电话，昨个妈妈敲电话，伊买是买对物件，但是伊即摆伊知影一罐的物件，我叫后生去跟药房买，药房就甲后生转回啊。系啊，你来看吼，是不是？哦，好啦，卖讲一竿子吼，啊打翻整船人啦吼，但是会给你一颗老鼠屎吼，会破坏一锅粥啦吼。来，咱来听歌，听高文唱歌，唱《风吹的愿望》。啊，那现场要定岗，电话咱卡。那即马定岗是拜一休哦，嘿。啊，同大多大姐讲，哦，我都想要食现成，我想要睡觉哦。拜一休哦，上紧的拜一休哈吼。好，谢谢。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定啦，真正做好食。

0: 啊，就真正足好食，足好食。你包括只妈妈啦，食咱红枣烟肠哦，足好食。好，你唔管你用，你看来，我吼家己，讲有送啥物物件来，我讲了，我来家己吼进一个广告，因为我讲唔对，咱这个迄条富贵组是包括送的底卡是八包，吼是八包吼，送的底卡拢总是八包，咱富贵组做到只做到1840，哦1840哦嘿。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粥，咱即广告哈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卡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记，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肠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鹅起来，那些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个加这碗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1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在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拢总起来摕9包哦，八包，我讲唔着8包哈，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喏、哦，咱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单来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3-5599哦，0800。
1: 那我上俺家煮下烟肠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肠饭的哈，
1: 嘿，
0: 哎，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肠饭怎食？
1: 迄烟肠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碟，甲冻啊甲落落安
0: 尼。嘿，安无就好啊。
1: 哎
0: 呀、啊，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够好食。
1: 来，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子啦。
0: 哦，有煮子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2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保养无？哎
2: 啦，我有出去的。
0: 好、哦，你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2: 我啊，我饼爱背背的呢。
0: 背背啊，
2: 我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麦？
2: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背啊。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
2: 烤，
0: 安尼足香的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杂工，啊拢无啊。
0: 想要买杂，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的讲，伊讲回事的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呢，往来说没胃，啊，你这样一嘴刷一嘴，好，哦，啊，因为而且是真材实料，啊，迄顺手工，迄内鸭足好食，迄是生生生生往来吼，迄是迄是官庙，官庙正通来，就生，迄是专门要来做这块饼。哦，家在种植区往来，迄无咧卖外口，迄是拢用要来做新山土往来所做啊。有够酸的酸，啊，但是酸蜜过糖吼，你控你咬起来，吼，迄，那个往来芳，家在甜蜜的芳味，有够幸福的啦。是啊，我说了，啊，佮加这外阿起来，我讲即马市面上人咧卖呢，十二第四底啊圆的无，哦，我讲也是知名厂商，你食你无得无啥，我这是咧食啥公干，结果你食咧通来，哦，这唔可是真正享受，大嘴大嘴家己食。但是手爱神的哦嘿，哦你若只手摕咧食，倒手爱较神的吼，哎，一酥酥糊的落来，足好食，哦，足芳酥的。你若吼送会到哦，你若买断，啊，互你送会到，只亲朋好拢是足有福气的人啦。啊，咱即摆订也订会到，你嘛是一个足有福气的人啦。福气人食完咧，旺旺旺吼，通来说一起来都有十袋吼，啊，430哦，带我起来满一千，啊，摕三克哦，1290就免运费啊。就拜二就到了吼，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你若当嘛好食，大家学了干嘞，对不对？我都还无学了干嘞，大学了干嘞，啊，像我食了好食，不过电工无啊，啊，电十克嘞无啊，我再好食要分给大家来食，足好食，食一摆嘞足惊艳嘞，但买一包啦，我讲买一包，买一包，我嘞若食掉了，你别人你食袂掉，你别人食嘞芳味无甲遐，因为真材实料功夫无甲遐，我坦白讲功夫无甲遐啦。迄大卖场，迄超商啊，超商无，即卖超商哦，拢有外口有咧卖啊哦。超商的这个柜台，拢有一粒食圆的，你家买来个食看卖啊。你啊食一个食咱，你讲哎呦，那真正安吉讲的，这真正约到的，嘿，咱无完的，应该要着金那个金牌的呢，你咧对吼？哎阿真正咧控制阿，就无同款啦吼。啊，这个外皮就无同款啦，你都无食着，食着你怎啊？有只新玫瑰，不管那个阿公做一宵着对哇吼。咱的这红枣烟尘已经卖几啊百万单啊啦吼，品质拢足好啦吼。啊，你把我那土往来说，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哦。迄个酸南甜有人想过酸咱的未？咱的酸南甜啊，酸南甜会有咱恋爱的滋味，足享受的。你若食会到，是你今年足大的福气啦，嗯，很大的福气，食到这么好食的物件哈。谢谢大家敲电话到，现场的定岗的吼，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这无咧收运费啊，啊，乌鸟去恁家乌鸟收钱，啊，所以甲讲吼，即马甲定定拜日就来食着，好，足享受的。你若食着看要泡茶米，现在要配咖啡，半波半豆吼，要甲配像咱咧金石一百，还有巴东东啊，好好食个。0800-33-55-99。

0: 鸡红枣烟肠，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去脆咸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3: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这是曾维忠所唱《后世人》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七万就可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来今日讲这篇哦，一个做友好的后生哦，伊做好心来供养山神，啊，等到叫高僧给断言呐，啊，阳寿已尽呐。这个阿福啊，是一个友好的囡仔，伊甲这个吼、哦、啊，拢定爱辛苦病的阿妈相依为命呐。啊，那平常时啊、哦。阿福拢去山顶采茶，嘿，阿姨哦，到采茶了后，伊就去街仔路，啊，去卖一寡吼米糠，啊，卖一寡油，较俗的油草吼，安尼维持生活啦。阿姨带这砖仔头叫青酒铺啦，因这砖仔头吼，啊，较挖山地啦，嘿啦，啊，靠山地吼。诶，这个山势啦，啊，大多数庄仔头，这个青石坡吼，这个庄仔头算较善良啦，因为这个百姓差不多较身体日子较无照顾。那么阿福啊，吼，啊，因兜就伫这庄仔头东边啦，他到我甲挖山轮啊，吼，有两间安尼挖呢，超粗啊，尔，两个破超粗啊。这个壁都是用石头甲土吼贴贴起来啦。嘿，啊那甲这个落雨天哦，看那落大雨，伊就落大雨；落小雨，伊就滴滴答答啦。四界都咧流雨啦。啊，厝里吼，都爱破破烂烂倒啊椅啊尔啦。啊，椅啊吼拢三脚椅啦，倒啊咧啊三脚倒啊啦。吼、哦，这真正有够神的。啊，家人有一个吼用石头贴起来吼，诶，这个门层啦，啊，顶完个铺一下大草啊，阿妈困伫遐啦，啊，一嘴啉茶，一嘴就啉这个油啊啦吼，安尼啦，啊，伊在做厝里都一口吼破鼎，啊，一口要盛水的鼎安尼尔，啊，两个破了兼气缸吼的碗。这就引导所有的家当就是安尼尔。啊，这阿福的阿妈吼，因为伊少年之时就是甲阿福啊带大汉的，所以阿福吼，伊就是因为咱有隔代教养啦，吼啊阿福也是阿妈带大汉的吼，啊是阿妈身体就无好，啊佫加这个孙啊啦，啊无食好啦吼。啊，所以转如今哦，转长时间拢倒伫门床，啊，扫扫甲徛伫床脚翘，牺牲难得啦，风中的残烛啦，扫甲真正吼、哦，这全拢靠阿福，啊，伊去山顶采茶，啊，买寡草药啊，安尼咧维持生命啦。啊，阿福啊，因爸阿母都伫伊做细汉的时阵哦，都因染病过往去啦。应该都无像即卖医疗，流了这方案都爱死啊，对不对？嘿，应该带新苗等伊啊，做事啊，因为现在做事，迄心脏都无电啊，啊，这个遮侪产出体爱做啊，迄只做事啊，硬拖拖下耶。那么，这是阿华细汉哦，是阿妈吼、哦，按一嘴一嘴野菜、野汤，安尼甲饲大汉的呢。啊，这做捌代志阿峰吼、哦。这十多年来，伊就摕着因老爸留来吼，都来留这个插刀尔啦。哦，啊阿华目三鼻八，啊听到听这个家，啊都伊家阿呀，伊家阿妈尔嘛吼。啊天呐，阿未光，阿华啊都捧一碗哦，一个安尼冷冷个顶壳空哦，而且馒头啦，系啦，啊都摕咧，啊都腰哦绑这绳啊，甲挂插刀。就去山里啦，买草茶啦。庄内的人拢知道阿福也是一个做老实、做坦白、做辛苦的囡仔啦。啊，伊采的茶吼，做十八个啦。啊，袂敢骗啦，袂讲用个蓬松啦，蓬水计抬无吧，伊的茶拢做实在的，伊拢白干吼做十斤的。伊家采回来的茶吼，好，那采到紧走去街路，紧去卖啊。啊，因为用绑两大捆嘛，用像安尼开合哦，就抓竿开合。我绑个两大捆，做大捆的吼。哎，对个阿华吼，两骨拢压袂起来呢。人做牛咧拖啦，就是安尼。迄两捆菜，伊逐工安尼，第逐工咧
底甲用要敲骨呢，伊讲一两骨拢一两袂起来啦，啊换无几针钱啊啦，但是这几针钱也袂乌白开呢，伊先去中药材吼，贴一寡较俗吼药铺啊啦，啊甲去米店吼、去买一寡糙米啦，啊来过来咧，如果若存无一两仙啦，啊伊会存这两仙吼，伊会提伊阿妈哦买一块汤干嘛，互阿妈干啦。好，阿妈干的脑啊，较快用，无阿妈烧干的，对不对？嘿啦。啊，伊偌欠呢？伊总是甲冷冰冰的馒头吼，配山水安尼啉呢。啊，巴肚不时也要咕咕叫，打打地当去食袂饱，那袂三鸡落肉哦，三鸡落肉嘿啦。阿爸唔敢加开一针钱呢。啊！在今日阿福啊，又搁买山林采茶吼、哦，那么伊就经过吼、哦，这个山区的所在，经过安尼行吼，搁、哦、要去采茶，搞这条路啦。啊，但是因为吼、哦，今日今日过的时阵要经过这寮水这个坑，那多看一尊哦，倒伫水底山神呐、啊，迄山神规尊的哦，那卡伫个水安尼啦。伊就讲哇，啊、这小山神看起来吧，足可怜的呢。嗯啊，就是几块吼石头啊，该堆堆的吼，该搭做一个安尼，就讲安尼做到一个迄个形象啊，诶，要大个所在，安尼都厝遐石头搭搭安尼，都伫涂骹洗安尼。啊，万唔知偌久啊啦，吼啊，万唔知对个村民吼，伊就凊彩都家徛伫遐一个山神雕刻雕工哦，啊，做粗糙都一只啊，这都是山神，都一个山神的形安尼尔哦。风吹一拍啊，迄规个面哦，拢闭哩闭啊！啊，这阿福啊，伊说感觉山神吼、哦，保庇吼、哦，这方吼、哦，这水土啦，把保庇这庄仔头，虽然日子拢无过，但无想无拢平安啦。吼、哦，啊，伊就吼、哦，了，伊就去山神吼、哦，去要，伊就了，甲拜了啊吼，伊就去采茶嘛，吼、哦，伊讲伊感觉讲，这个山神咧保庇因。可以去山林有茶通去采，可以有这溪仔水通去啉，所以阿福啊对这山神吼心内吼足敬重的啦，足感谢的啦。但是伊今日所看到山神，唔知是因为落雨甲冲落来，还是叫野兽啊弄倒伊，啊竟然闹咧溪仔水浸伫遐啦，啊规身躯拢落个模样啦。啊这阿福啊心内就想讲吼，感觉这是对神明吼足大不敬的啦。伊就无顾讲这寒人吼、哦，溪水错流，啊，搁这个溪水足冷呢，互伊马上跳落，甲山神抱起来啦。啊，伊用迄丝衫，伊个衫都拢包甲破破烂烂衫吼，哒哒切，甲这山神切落清气啦。切清气了后，伊发现山神这底座鼻裂啦，有鼻一裂啊，嘿，得鼻一个胖啊啦。这个阿福搁去找一寡较有粘性的黄土吼。他上下上下给抹起来，把这鼻唇的这下底做只吼，有空鼻的只，伊家抹平，抹平香面光啦哟。啊，抹了伊家个山神吼，啊端端正正，家放登山神龛内底啦。吼，啊个个山神龛哦，这个周围啊，这杂草啊清理的，就个背掉，再插几树叶个背掉。啊，将做完了后。这个阿峰吼、哦，伊就对伊就剩迄粒吼，顶个馒头尔，伊就甲出到伊迄粒说唯一一粒吼杂粮窝头啊，伊就足恭敬的吼，甲伊放伫山神诶面头前了后，甲拜了三拜，伊心内搁甲默念讲吼，山神啊，啊我是阿峰啊啦，啊我无啥物通孝敬你，啊这顶块块馒头。就是请你笑纳啦，我嘛拢希望你保庇吼，我的阿嬷吼身体当好起来，让阿嬷身体哦减受这个罪啦。我拢看伊扫啊足艰苦的吼，我也足唔甘的。阿福啊，一讲完这拜完了吼，就啊吞烂啦，啊就咽，忍着这个饥腰吼，伊讲佫挨起到这空空的这个茶浪啊，就要去采茶对不对？伊就往深山内底行去啊啦，啊，都买臭杂巴肚咕咕叫。等啊，采完茶就下晡啊，唔好，
啊，这个阿福啊，都爱着两捆哦，吼、哦，做点到这茶，诶，这茶啦，伊要竟然竟然要落山嘛吼，伊感觉今日运气做好诶呢，吼、哦，伊做这个茶吼、哦，是安做做硬石诶松木啦，啊，应该会当吼加卖三五仙钱啦，安尼就当甲阿妈吼、哦。阿嬷煎两块粗布，和阿嬷吼，不辛苦穿那伤过薄薄的丝吼，也未烧啦。好在吼，当去买两尺啊布吼，甲阿嬷衫顶啊补补咧啦。尾仔就想讲，安尼阿嬷吼，寒人到较袂较寒，较会较烧热啦。要是想了遮吼，阿福啊，虽然排这两捆哦，有要敲鼓呀，但是。一直想着讲会当加换两点仔钱，会当换一家阿妈整一块布吼，和阿妈这玻璃丝的衫会当会穿较高嘞。伊想着这吼，伊咧走路变足轻快呀呢，未敢讲动坏坏呢，就安尼。伊一路安尼行行行行，这街路时阵，拄来个土地公庙边啊，突然间拄有一个徛伫遐哦，闭目养神呐，目睭客客养神哦。而且油方的回香啦，四个吼、哦，啊，粉油素海吼的回香啦，总啊打炸吼、哦，甲阿娃甲炸起来。迄、那个回香，伊把披一件衫吼，把是往补来补过去，迄件衫无输济公禅师的衫呢，安尼啦。伊的手哦，搁挂一挂哦，乌心心的菩提珠哦，而且佛珠啦。伊就看到阿福啊，迄双本来落落的目睭啊，怎瞪大绿起来，射出哦，那就两道光芒啦，那像会当甲人的人哦，看到里外通透呢，灵不灵？看五行啊！伊讲啊，这位施主啊，请老伯啊，非常的声音足平和的。但是伊阁带着一种予人个无多拒绝的威严呐。即阵阿福啊，趁要紧要去卖茶，而即个阿福啊，伊甲阿托呾停起来，有一点仔吼，做拘谨做客气的问讲啊，老师傅啊，啊你是咧叫我哦？但即个师傅啊，无马上甲回答呢。即、這个师傅怎啊，赶快手提着佛珠吼，安尼敲阿福一人甲敲一人。这个嘴啊闹嘞闹嘞讲哦，然后伊突然间甲阿福啊手讲，伊个手拢生拢臭茶，臭啊拢结烂啊，对个手啊扭嘞呢。阿福啊手都乌飕飕啊，迄几个指甲拢乌飕飕啦。详细甲伊看伊个手啦，哦，看伊个这个、手啦吼。佮额头甲伊看阿福个面相，这时这师傅啊，目头夹夹嘞，哦。啊，愈看愈夹，啊，愈看愈夹夹，哟！迄时阵真怀疑，就咧讲，奇怪呀、啊，奇哉怪呀、啊！少年人啊，我看你的命格啊，福德吼、哦，你的福德福德宫啊，饱满呢，福德宫哦，八字呢，你的事业线又个深又个长啊！你本应该是坐拥哦千匹绸缎富贵逼人的人呢，卖讲这世的争头，就总你去这富商啊吼，嘛是一个上叮当的大人物呢。哎呀，为何啊？为何你即马是这款的落魄啊？以彻查为生啊！哇！这话就讲出来吼，迄四周围着街路嘛，大家拢靠伫遐咧看看这师傅师傅啊，要教这个哦。阿福啊，讲啥物话呢？就讲阿福啊吼，讲福德宫啊，八字啦，事业线足长的啦，应该坐拥千笔绸缎哦，千匹绸缎的好野人呢。啊，你哪只臭茶？吼，边的人黑姑袂轮扫。笑甲怪怪叫哦！哎呦，老师傅啊，我看你是念经念甲糊涂呀吧？哎呦，阮这九清坡啊，阿福啊，
迄是山甲顶港出名，下港有名声的山呢。迄拢靠伊采茶哦，咧饲阿嬷的呢。吼、哦，啊你讲有几千匹会粗断哦？啊，就是讲啊，伊人好牙干的哦。哎呦，那有可能啦？这个那有可能啦？吼、哦，哎，这边人咧讲哦，吼、哦，老师傅啊，老师傅，你讲有千匹的粗。

对这和尚苦笑个喊头啦，然后又师傅啊，你唔通安尼搞起笑我啦！我只善，我哪敢想哪有啥物咧粗短？卖讲几千匹个啦，个算有百匹的这粗短吼，我都有够甲我阿妈吼做较厚的衫互穿啊啦，啊用较挺较厚的被互我加啦，我就心满意足啊啦。上早伊就讲到遮。这个老和尚的面哦，怎啊热落啦？哪像去听什么足恐怖的代志啦？伊就比阿福啊吼，你讲这个话，哪比哪害头啦？糊涂啊，糊涂啊！你的笑啊，对你的嘴出来啦。这个得到好的处，也是对我的嘴出来啦。你这样一句话呢？你讲这话，哎呦，言出法随啊，言出啊，法随你啊。我讲千匹的步，你讲剩百匹的步，哎呦，你就爱将家己哦，满满的福气哦，下一半去安尼，搭一声哈，搭一声啦，你嘞，几千匹的，诶，这个丢端啦，你就剩一百匹尔啦，福分尔啦。这些证人吼、哦，围在咧看的人，看到这个和尚，伊咧讲阿福啊，的时阵啊，是讲啊这尔正经呢，所以这些人的笑声愈来愈少啊。这阿福啊，更是惊一转戆去，啊，未等甲伊反应过来，这个老和尚伊个怀疑一声，怎甲这个阿福手举起来哦？那就去摸来，要摸到阿福啊！一只额头，伊端那像手举起来，要摸阿福一额头先。刷地时阵，这个手嘞，转在半空中停住啊，叹一声：“哎呀，够卡害呀！是你的命火，你的命火是按如此的微弱啦。拄啊，只那像个油灯呢，哦，这方才还如油灯啊。”各会当哦燃烧啦，如今呢，你刷出风中之你的资产呐、啊，如风中残烛啦，转眼要消灭去啊呢。那按照安尼来看，你的阳寿啊，恐惊存无一天啊！哇，轰一声，阿华听讲伊的阳寿存无一天啊。这个阿华感觉天旋地转啊，听一摆乌暗面呢，一工哪有可能？我个阿妈要顾呢，阿妈药啊吼，那无人买呢，啊我哪会当死？我袂当死啊！吼、哦，甲讲伊剩一工，伊惊一个吼，规个面拢白死煞的，脚掌冰冷，迄胃哦，到哪像吼，胃咧做火咧烧啦。这个阿华买啊吼，伊怎想着？伊就向这回声哦，轻轻哦一个鞠躬啦。这个声出来就嘶嘶嘶嘶嘶嘶舒服啊，几点哈？然后嘞，这两捆茶挨嘞嘞，好紧离开遐啦。因为伊唔敢去听落去啊，伊惊啦，搁听落去，家己当场站袂住，袂卡咪啦。这时伊话头要走，回声啊，我等嘞，等嘞，等嘞。这个眼神足严肃的哦，搁继续讲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你还有一线生机，你要记住哦。在你要回去的路上，哦、你会拄到三件代志。这三件，乃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门啊。你就先吼、哦，把这个吼、哦，你先见火吼、哦，烧水面，你先看有水。火会烧水面，过来嘞，黄金冻裂咯，落尾嘞垂死相求，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去做决定。这三件代志，就会决定你哦，马仔是不是当继续看着日头，去吧，好自为之啊！这就讲完啦、啊，这个和尚目睭搁开开啊，中心嘞在念佛珠啊。任凭的阿华叔啊，啊是啥物意思？你讲这三啥物意思？一直敢问，一句话万敢应。
那像拄啊讲遐话，已经耗尽这书啊。

伊所有的精力啦啦。但是阿福啊，查未完了啊，伊就半信半疑，继续爱赶路啊。迄股杨修跟他剩一天，那像一支大来来刀啊，对伊的心着刀着的感觉。吼、哦，伊只听者吼、哦，人拢咁要未卡面，安尼。那么伊就吼、哦、查未了后，吼、哦、伊要等于因兜啊，吼、哦、往因兜的路要行。伊的心内吼、哦，比遐冰水搁较冰啊。但是伊想到厝里搁倒伫病床、门床顶的阿嬷咧，咧等伊。阿福啊，牙齿紧夹好红，伊甲家己讲：唔管师傅啊，拄啊甲你讲啥物，我拢袂当倒，我袂当倒。就算讲天崩落来，我嘛都要先甲阿嬷控好伊第一暗，伊嘛要啉的药汤啦。我嘛爱甲妈仔咪准备好啦，就安尼啦。规个头拢想阿嬷。安尼行无偌久，伊就听到头前河啊，迄、那个桥啊，有传到台咧喊叫，救命哦、喔，救人哦、喔，救人哦、喔！阿福啊，足好闲走去甲看，伊就看到河面顶悬，唔知啥飘来一阵乌烟呐。迄、那个乌烟就是啥桐油，嘛唔知是对一间船家啦、船啦、船漏油啦，佫更加让人恐怖。唔知做一男盲囡仔啦，条你看到这个海面上有油啦，伊条来等一杯火落去啦，哇，兄茶天火倒啦，迄、那个船啊油，拄着火，晃一下，吼，规个河面拢烧起来，这个火啊，顺着这个水流啊，要流向庄仔头啊呢，赖以灌溉吼。查坐这水车，还佫有较下底的叉桥，这把火然后顺着这水流流来，这个啊水车会歹去，水车是叉的，叉桥嘛是叉的，那后小害去就害啊啦。这个阿豪就啊紧救火，紧救火，水车若烧去就害啊呢，桥若烧去，这个百姓村民呢都唔知要安怎呢，好所以有人足紧张的，对河一破水一破水嘛。愈破水啊，火怎愈旺啦？阿福啊，看到遐水啊，哈，遐火咧烧，伫水面啊，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咧，伊个心肝底都搭一个，有一股寒意对脚底怎闻出来啥呐？这唔是拄啊和尚讲的第一件代志，

对啊，火烧水面吼，吼，火烧水面，今是一件拄着吼，诶，第一件代志，都爱回想来讲有三件代志，伊即马拄着第一件火烧水面，咱明仔载甲伊讲，讲阿福啊是安那处理的哦。

0: 嗯，好，来，谢谢，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俄罗斯前世界好食，讲一解。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搁中秋买吼，
0: 足、啊、
1: 好食。
0: 真正不怎
1: 样。我咧汉堡
0: 吼，
1: 我为我诶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诶红枣？做囡仔，阮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哦，菜市啊买食着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诶！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我是我正面，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哦，
0: 哦，赞诶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哎、
0: 欸，张、啊、大姐，
2: 哎、
0: 欸，来接头啊！
2: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肠，
0: 你也要搁来五斤啊、哦？
2: 啊，正去甲你买十斤啊？
0: 系都对咩？
2: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互人安尼呢
2: 啊？嘿啊，你也会知？
0: 啊，你都足够分张诶，无他唔知。嘿啊，嘿，大多了你怎个分张诶啊？嘿
2: 啊，
0: 对不对吼？
2: 哎呦，嘿，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互人去。
0: 啊，你若分人，大家饿了愈欢喜。
2: 妹，我讲，啊，你若好食，明年换你去买啊。
0: 真
2: 啊，
0: 老
2: 真是讲真诶，
0: 老都老记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啦。
2: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2: 在是了。我有留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嘿嘿
2: 嘿，啊，我下昼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包做幼儿的啦。
2: 嘿啦，啊，拢安尼散的安尼，
0: 吼，
2: 卖讲安尼肥肥肥安尼。
0: 对对对，伊嘛无肥，我呢烟肠真正袂肥，为了惊惊食肥的吼，啊，为烘啊变硬壳壳有无吼？嘿，像恁像恁咧咧食烟肠干嘿，我嘛袂安尼样，嘿，正推壳，推壳。温体猪的推广，而且阮吼 CAS 认证等于那对不对？伊更加滴吼 ISO 食品加工厂哦所生产的，哦一条龙一贯的作业。这温体猪用咱正低等啊来管，安泽一杯永生好气味，安尼管起来，而且马上急速冷冻，哦急速冷冻，迄一斤四百，迄只真材实料的。咱的烟肠安那食，你那个蒸伊都袂变干，袂像烟肠干，顶壳壳烟肠干，对不对？咱的袂，咱的不知不知甘疼食的，因为温体煮的正对猪后腿肉，伊袂油，伊真啊袂软，三温肥七温食，安尼烟肠上介好食，因为伫伫腿壳腿壳关的呀。
2: 系啊，足好食，
0: 足好食，足好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2: 嘿，
0: 食了会煞脆。
2: Okay.
0: 哦、嗯，好，
2: 好，
0: 拜拜。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就，啊，你收着，啊，你啊，敢有甲蒸起食？
3: 有啊，就是好食，只个
0: 只。迄只腿壳好食无啦？
3: 迄红曲壳个最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3: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说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壳个。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个啦。
3: 好，我今仔我今仔煮着我先甲蒸落
0: 啊。嗯，学了干嘞，你甲看吼。
3: 好食，你再过看，你遐遐看，搁有有
0: 哦。好啦，好。
3: 到时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食恁烟肠，啊，像我讲的，做信用的啦。
4: 对、哦。
0: 啊，迄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4: 对、
0: 哦。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4: 是
0: 啊。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4: 迄个，我嘛是用，我用迄个煎啦，啊那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用迄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就对，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4: 是啦，好，啊，迄买个大台做好用。
0: 哦，做好用的啊，烘的啊，烘的盘公公的规家伙做去食，佫安心好食。
4: 哎呦，
0: 吼。好，啊，我就要甲订啊啦。
4: 好，好，
0: 啊，佳姐愉快哈。
4: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好，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饿了，加加加，甲买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于阿囝是用烘肉是安那？
5: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尔。
0: 哦，去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5: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落啊，小火安尼，
0: 先
5: 甲烧着做好食。
0: 哦，啊是原味，啊只足 Q 弹呢，哦，永远都香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喂，我祝佳姐愉快哈。猪肉烧啊，你咧？
5: 我想要烤安子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猪肉烧啊。
5: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想买买鸡啦，
0: 金买只金鸡啦呢。
5: 对，啊，我换怪猪。
0: 哦，啊换怪猪啦哈。
5: 对，去王来锁啊！
0: 王来锁也卖啦，王来锁就好食，王来锁无牛奶下的啦。
5: 王来锁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四百三，四百三十块吼。啊，就是以前讲要去订
6: 无啊？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就我讲才好食吼。
6: 哎，足好食！
0: 哎哎，腿口有胖有 Q 无啦？
6: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咧真正无讲。
6: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6: 啊！即要去等啊，一时才来，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届尔啦。
6: 啊，一档卖一届尔。
0: 一档卖一届尔。
6: 哦， 哎呦，我
0: 打电话给妈妈讲，阿姨，我要搁家买有摊买无？我无安啦。嘿，妈妈你看，哎，正腿骨关的口感都无同。
6: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阿妈食了，因常食好食的。
0: 真啊，做食还搁红做还胖胖吼。
6: 系啊系啊系啊，胖
0: 诶。阿妈做胖做食吼，紧来紧来个顶，较袂到时呐，食了有食了有瘾啦，阿要搁食个无当顶吼。安心放心嘛，卫生排第一吼。这红枣烟钱一斤吼400，哦，啊那四包吼1600，邮袋1500，安得免运费。哦，那提5包2000，吼送阿 Q 弟弟的卡安尼。哦，啊那土王来说吼，这一克是430，花那要插进前的吼，还是要改先吃的吼。即马定后礼拜二，上该早是后礼拜二收安尼。哦，啊那嘛贵州富贵州，富贵州就最贵州扣起来吼有7行，啊个加送1包低卡。啊，那提8行，1840，后烟钱后土往来，好，有够赞的赞啊！吃，干杯，等下吃，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让咱看下看，那听人讲好吃就做好吃啦，就听人咧讲好吃，真做好吃。再反听头先讲，哈，无啊，无当个吃吼，做好吃，好做就胖的，做胖的啊，做好真的，哦，伊迄只腿骨肉做好真的，啊，袂油通通。你为哪去吃迄？伊以前会够紧啦吼，啊会肥油较侪咧正肉迄啦，我头刚减料，迄食一盖惊到啊！啊若食咱的红枣料，你真正无同款吼，足芳啊足好食，哦，食食食要怎食？要甲煎的，吼啊要甲炊，要煮烟尘饭的，吼要甲烘的，啊要甲炒烟尘饭用炒的吼，啊像咱用米酒的吼，落去煮的，安尼通通都可以。哦，啊若熟啊起来了啊吼，好，我要甲配一个蒜头无安尼？差不能好吃哈、哦，谢谢大家哈，卡电话等哦，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

0: 谢谢哈、哦，老朋友拢期待，啊那新朋友哦，头像我惊惊袂着顶啦，甲食着知影哦。我咧每讲啥物拢值得你第一摆来信来，唔管你食食的，还是咱的六大挑，哦，你只要一行用着，你就拢爱着咱啦，实实在在啦吼。咱的这个难免受运的，就是你若走一般的车吼，恒温的车，吼无冷冻的，这就一般的车，一千块我能出货啊，一千块。哦，若无走恁拢只一千块就当出货，你就讲啊，咱的土呢做提两克啊，啊个加一包金桔啊，安尼一千块，一千共60啊，带一千块60，安尼免运费啊。哦，安尼满1500吼，那恁动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这做赞哦，对不对哦？哦，啊那即马这活动是满1800吼，咱就免运费啊，咱个送低卡就是安尼。哦啊，以此类推，你家家记吼，那土豆藤200，哦啊金桔啊200。你话听啊，土豆藤家叫九桶啊，九桶就1800啊。哦，要看你要送几桶，那较起来叫10桶哦，佮加送一桶，十桶加送一桶哦。啊，那金桔一包200，哦，十包佮送一包。哦，咱今晚两个食先方块酥吼，即做早顿也好，就像咱往来所讲款，做早顿泡一杯牛奶，或者配一杯咖啡，还是泡一杯咱的精神100吼，安尼来食安尼就饱。哦，啊，咱嘞今晚两个食先方块酥，即一包是800，安尼啊买6包又值1000，哦，啊那即个猪肉条是800，买10包送1包，哎，伊人家即个鸡肉松起司卷做一夹，哦，安尼当做一夹，吼、哦、买10包送1包，伊人家做一夹，哦，啊咱阿根廷哦鱿鱼条，即鱿鱼条做食，你若看到咱鱿鱼条，啊，即真正正鱿鱼，即无染色素，哦，着鱿鱼的色水，啊内底要加一包瓦萨比，甲爷爷好切切有够好食。像迄现捞啊，起来啊，像咱汉山蛋吼，迄鱿鱼切切来安尼一半一半啊，我啥物个我切切来都做好食，迄一包800安尼，哦啊鹅脖酥500，烟肠400一斤吼，啊土王来酥一克430，红枣鸡腿250吼，啊鸡翅是咱的200，啊是800安尼，哦啊食啦食，到你爱食倒吼，到你若想要食爱食倒来，我进者广告哦嘿。
1: 我两个阿妹正
0: 在收暖，还是土豆藤。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
1: 的。收暖老规矩嘞啊，都
0: 行呀。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小姐，你若吃一遍，你会饿了
1: 个。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办过20年呀。哎呦，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2: 想要个买啊，是哦。
0: 系啊，你多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王来酥，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
0: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好，你在你讲周家，好
3: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2盒，我1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 KIA 馆被赏了，是唔做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而已，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的，
0: 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吃哦。我的土王来说，因为我用公公袂个遐，我那市面上要你排队名店咧食卖土王来说是啥物哦？嘿，你12袋吼，都800几块，800-900。啊，伊个细粒啊，圆圆，细粒啊，咱个是当地个哦。嘿，咱个做足够，咱个只足好食。我来通来说，你说要送礼送朋友，啊过来，对家己开胃，食较好嘞。哦，对咱对家己开胃。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好吃。食着往来，食着往来吼。
3: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桔啊嘛，真足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桔啊？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
0: 爱
3: 吃金桔
0: 啊。一定爱食金桔啊！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哎，去蒙因为金桔是一日食饱，对不对？嗯。哎，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3: 谢谢你哈。
0: 以前有达当敢食无？
4: 我拢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4: 袂歹啦，
0: 好食吼。
4: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
0: 啊，你以前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嘞，含饭煮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出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芳桂的啦。
5: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在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
5: 嘿。
0: 啊，以前口感无你讲的啦。
6: 啊，就那人，哎，就听人讲的，酒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0: 啊，个卫生，
6: 就对了，
0: 酒坛好吃，啊，个就这部卫生啦。
6: 啊，金针金针公主完全不就好食。完全，
0: 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6: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完全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家饭好好食干呢。
6: 对啊，
0: 香公
6: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哦。
6: 好，谢谢。
0: 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啊，卫生包得好势无啦？
6: 有啦、
0: 真正赞你就倒啦吼，拢真空包装，真空包装，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7: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7: 捌啦。
0: 捌食过呀。
7: 有
0: 啊，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7: 迄
0: 腿骨关起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8: 嘿，谢谢大家吼，咱全台湾四面八方吼，北中南。只要食了，我的红枣烟肠拢脆笑目笑啦，啊，都真材实料，正推口啦，袂够紧啦，唔是食烟肠干啦。所以我讲，咱的烟肠不止甘汤食的吼，迄个蒸了起来，甲加入迄个心丸里，就吼吼，明年一定要搁食。这烟肠那袂油，这烟肠那 Q 软 Q 软，不止的吼，口感真正有够赞的啦。啊！那红枣一边，用心好气味，芳就无落你来，有够芳的芳。进来吃，一斤400-400斤，又带1500块。啊！那买5斤2000块送底卡哈。再次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哈。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嘿，卡这款，哦，这款来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嘞，白收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个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到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五斤送零五斤，要得你零五分送零五分，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那你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再次谢谢大家，这段宝德旺便利店明天是礼拜六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装备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咧。
4: 有婆婆吼，啊，烦恼讲啦，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当面聊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面报吼，倒个群嘞，我改。
5: 我本地会堂拢八，迄个是，堂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嗯。
5: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4: 三点进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4: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6: 我吼，只用肝脑包油，第三点两个食了，即摆送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嗯。
7: 哎，食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7: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做好。
0: 嗯。
7: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7: 拢好伊呢。
0: 哎呀，阿桑哎，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而且呢，咱个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啊，咱个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九月十号，啊，第二个好处是啥物呢？因登到高尾车站，你会当先登记，登记到咱也是讲嘛，月底较甲你送回，拢比较紧的，当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较紧的哦，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开个线上登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喂。
0: 哦，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8: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8: 哦。
0: 好，你好，嘿，啥物故事？嘿。
8: 啊，我要改三叔。
0: 哦，来等一下，接者，嗨，谢谢。
9: 两四周啦。
0: 两四周，哦，哎呦，
9: 有晚会。
0: 阿伯，你赚到，你赚到，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9: 啊，我过年就免省。
0: 安尼对啦，咱另外伯安尼就对啊哩，安尼省较省啦哈。好，感谢另外伯啊。那要是那个尿不让个卡你买，那要给人加嘛？那啊，咱那是咱的那边那边加嘛？好，咱的那边那是讲要登记拢会使哈。咱的现场的空调那个开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0: 哎，叔叔。
0: 哎，你要点歌呢？
10: 哎，
0: 咱的几位嘿？
10: 我是中山路啊。
0: 赖先生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行行行。
0: 情深深呢，等下跟你说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1: 你好，秀华，你好，
0: 嗨，你好，
11: 我要叫回来，
0: 要叫回来，接接哦，嗨，我好个表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嘿，你别
12: 讲大嘴，
0: 哈，
12: 两点瓜嘞，两点瓜嘞，
0: 你讲咱在厝里啊？
12: 我到中大嘴啦，我到这跟你讲话呢。
0: 哦，我听不出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2: 我听无猜过爱丽，当然迄个是像迄个优雅唱的啦。
0: 好，等下该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哎，谢谢你，你好。
13: 哎，就是啊。
0: 哎，
13: 哎，叫回。
0: 好，叫回来，咖喱。那个天姐，咖喱妹，俺们大姐，我给你听来，相见，好，谢谢。来呀，我那天好朋友，你要登记无？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吼，最后六天尔，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较紧嘞。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叫啥？你好。
0: 哎，你要点关呢？
13: 哎，
0: 咱得几位？
13: 哎，我三个。
0: 多里堆。
13: 啊？
0: 哈，多里堆。
13: 在台南。
0: 台南什么区？
13: 哎，我两公那啥区的？
0: 你到底什么区你不知道？你不胖去喔？
13: 啊，没自己记得
0: 啊。你是要点什么歌？
13: 我要万仙桃。
0: 万仙桃喔？
13: 啊。
0: 昨天有一个吴大姐，不是你，不是你。 哦，好，安尼我等下找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1: 哎，干杯。
0: 好，干杯。好，谢谢。来，大哥，等一下，二线哈，谢谢你，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四川你好。
0: 哎，要听什么歌？
2: 哎，我要32冠呐。
0: 32冠哦。
2: 对呀、
0: 啊。哦，好棒哦！拍等下，拍手，拍手。哎，拍手嘿！哦，阿丽挂32冠的，
2: 咋了？
0: 咋了？走呢？
2: 对呀、啊，
0: 16组就12冠，16冠了呢。
2: 对呀、啊，
0: 你刚才16冠，你得先话者，刚才先要干2万块。
2: 我今仔日个干提10冠，安尼提3届呀。
0: 3届哦，哇，啊、好棒哦！阿丽贵得一间贵，
2: 我统一统一
0: 啊，统一呢？哎呦，胖胖店长啊！
2: 对了，
0: 对不对呀、啊？
2: 对，
0: 你甲讲秀仙，他都知道啊。也难改处理啊。
2: 改杯足，你都要加，差不多杯，拢改提。
0: 也难袂歹啦，胖胖店长的人
2: 改杯杯几十单的呀、
0: 啊。是啊，老朋友，老朋友哈。
2: 哎呀，
0: 咱这几位，
2: 嘿。我台南洪大姐。
0: 3点水的洪吗？
2: 对。
0: 啊，什么区我袂记啊？胖胖店长。
2: 南区
0: 啦，吼。哦，啊，你也贵，你也讲秀仙，该问好哈。
2: 哦，
0: 好，
2: 我点歌哈。
0: 啊，你要听什么来？请讲嘿。
2: 哎，心惊惊。
0: 心惊惊。
2: 对呀、啊，对。
0: 啊，我来给你唱歌紧。
2: 好啊。
0: 可以吗？我想看，我跟他一样唱啊。
2: 哎，可以，可以，
0: 试试看的。好了，感谢你啊，大姐你好。
2: 好，谢谢，谢谢。
0: 来，今晚要点歌，人家当卡里拜哦。来，要点歌，两张点歌，靠切歌。那么你那贵个房挂产品呢，才卡里拜给咱讲解安尼啦。我欢喜请咱这大姐挂32冠的，顶十六组呢，16组呢，先来要个2万块呢，不好吗？当然好啊，省钱当然是好代志啊哈。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大家趁这机会，咱来开已经延长到9月7日以外呢，咱个另外开放，和咱那个朋友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给你上。告一种没有关系哦。你好，你好。
14: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等一下来，谢谢。二线好，谢谢。哪里有你好、欸？
15: 喂，你好。
0: 哪位几位？
15: 嘿，秀仙哈、
0: 哦。哎，
15: 我清水等太太，哎，等太太。哎，我请教者哈、哦。嘿。嘿，三行做一改者会使
0: 无？无要紧，你先等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叫，嗨，谢谢。因为刚有点挂过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6: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16: 我宏远的您。宏远的林姐，
0: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欸？
16: 老福多心惊惊，
0: 无啦，心惊惊都叫人点嘛啦。
16: 哦，无啦，我今仔都找到几年。
0: 嘿啦，心惊惊卖点嘛嘿啦。
16: 好，安尼，我听港人的。啊，我跟你讲，我是潭子的爱心药房，
0: 爱心药房，
16: 嘿、欸，我买5座。
0: 5座哦，哎、欸，安尼买拍手，拍手，嘿，拍手，嘿。
16: 以上我都不跟对。
0: 我讲啊，林大姐。咱这有犹太最难得的啦，
16: 对啊，
0: 我平常也无咧犹太啊，
16: 系啊，你第一届犹太哦，无皮的咧抓起哩，
0: 迄届过来当，我十几十当前的代志啊，
16: 对，你当过啦，嘿，
0: 迄阵是为了中广啦，
16: 哦，第一届，
0: 我几十当啊，无啦，迄袂使，变成你直接500箱了赔咧，
16: 我知啊，买啊就拢，
0: 你啦，对，
16: 2罐啊就上半罐，
0: 你敢知？你敢知这种上环吼？我比公司给靠几趴，你敢知？
16: 我知啊，我听你咧讲啊。
0: 我拢靠伫我身上的呢。
16: 对啊，你有
0: 讲啊。你敢知我听你对呢？
16: 对啊。啊，嘛干那你有耶？
0: 啊，不过当然啦，你那是大家好朋友，你那好我嘛好，不要紧啊。只要恁好，恁好就好。
16: 恁电台的
0: 有无？啊，别人个卖讲啊，别人个卖讲，
16: 你好，好好。
0: 好，别人个卖讲啦，安尼啦，
16: 好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16: OK， 拜拜。
0: 谢谢，来，弟兄你好。
17: 喂，你好。
0: 哎，是咱的几位嘿？
17: 那个我台南王妈妈。
0: 什么妈妈？
17: 王
0: 妈妈。
17: 嗯。
0: 王妈妈。
17: 嗯。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7: 这个上海人。
0: 上海人好，等你吹哈。
17: 嗯，谢谢。
0: 啊，你有去歌无？
17: 无。
0: 为什么无啊？
17: 你讲去客哦？
0: 哦，有去客商品无？去歌即摆犹太呢？
17: 哦，好啦。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恰公喂，好了，我去传。你好，你好，喂，
18: 小顺，
0: 还是你好，你好，
18: 是，
0: 你电话等音，你电话等音嘛，刘先生，你电话等音嘛，
18: 啊，好，好，好，啊，喂啊，
0: 你电话摇，好，干么，我都听， 迄种迄个较慢性的牛，你若无啊有七，迄个七七会惊，啊恁也袂惊，我爱用甲恁点点的吼，提醒恁来经过药房体安尼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因为咱最后啊，最后是到延长到九月七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吼，这个无去关咯，当然咱后摆呢，你犹太咱就无法度犹太啊，所以你若两早来当，上好是两早经过药房登记，啊无来卡去商店甲咱登记。甲咱线顶登记，咱嘛甲你感恩哦，来谢谢，感谢。哎，咱的现场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好朋友是要甲咱问药房，甲恁妹啊是要登记的人，落单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去广播站？
18: 四张，
0: 四张
18: 哇！朋友买四张。
0: 贪掉！
18: 哎，讲这等于讲藏起来，可我听个笑到要死哎！
0: 那可能见到人怎样？哎呦，够辛苦的，对，辛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19: 你好，徐总啊，
0: 哎，徐你好，嘿。
19: 我喜欢跟第一个三，那个三。
0: 别讲，我都别讲，别就对了吼。来，等一下接招，嗨，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就像雨小小会起你

0: 好，来，谢谢上爱的人。那么这是红颜红抒情的，是咱这王妈妈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我叫三井金宝哦。
0: 嘿嘿嘿。迄
1: 同会咯啊，同啊头家型也好。
0: 好。
1: 哦啊胃哦，胃、啊、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2: 三井金宝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
2: 三井金宝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
2: 刚刚存百二哇。
0: 啊，
3: 你也多那吼。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3: 哎，我赶紧去保持一下。
0: 嗯，
3: 嘿，再过节啦，
0: 嗯，
3: 人自己都无吃都未惊到啦。
0: 哎呦，哎，你吃都吃三片，
3: 三片，三片，三片。
0: 我吃了哪好呢？
3: 我吃了心脏病，又不来喘呐、啊
0: 哦，
3: 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4: 你我吃你三片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嘞，请讲嘿。
4: 哦，你目睭继续未雾个。
0: 哦。
4: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
0: 哎呀，感谢大姐。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哎呀，买愈多当然你得省愈多啊！而且咱今嘛为着好，咱的好变好方便呢，咱特别应等到九月七十九月十号，咱的好变爱记哦。那么你也是九月七十一来吼啊、这个六星登记，可能登记的人你等会呢，到九月三十号，给你送到恁家拢。不要紧哦，吼！啊，你若无登记就不可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登记。啊，若无卡来线顶的哦。啊，咱要加码，啊，要加码，人较紧的哈。啊，咱像咱这王妈妈要加的较紧哦，无考虑哦。哎，要加的两三加的，身体过好较紧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欸，我秀爽、啊、你好嘿！
5: 啊，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我关掉个素珠。
0: 我知，你要加加温咩？要加嘛呢？啊，你等一下啦，医生接接哦。嗨，谢谢。你讲你挂几组啊？
5: 十四组
0: 。哦，好棒好棒！今麦
5: 要过来挂呢？
0: 可不加嘛呢？哇！嗨，谢谢大姐。哎，杜家人姐、邱大姐，跟我去逛四十馆，谢谢啦。我嘛等下拍手姐，拍手姐。来喝冰的，感谢您啊。你那贵有房官，才看你要给咱好，好咱欢喜一个。哎，看你到底是逛贵州安尼啦哈。哎，我今嘛要先来跟咱讲的这个气象哈，因为呢，我发讲哦，这咱今年都真的是。极端的，你敢知道这联合国发布出来的？联合国发布出来是什么呢？讲哦，全球的气温哦，可能会升高的幅度会提高哦，摄氏哦，注意听，不是华氏哦，是摄氏 1.5 度。啊，当然为 1.5 度呢，我在北极的边界都拢扬起啊。这下差嘛，现在动物看变喏，真的很可怕的哈。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全球暖化、极端气候的关系呢，可能都会出问题。你们知道德国，跟德国因为这六月份哦，因为六月我看因是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报道，暖死人的人多少？你们知道？暖掉的人当中一万暖暖一个翁星的人一万六千多个人啊！啊那呢？啊，话拢是饮水呢，像你波是啥饮水呢？啊，这热个这个天多，你看日本人有够厉害呢，什么花样拢想会出来？你们知影？咱冰箱是不是咧冰菜、甲冰水果？伊即马咧冰人呢？哈哈哈！哈，迄人用的冰箱啦，真正是有呢，有。那到即马目前上市以来呢，已经拢卖什么所在？你们知道？工地啦。工地、工厂啦、仓库啊，乱的所在呢，拢总共卖三百几台啊，已经开始有做这样的订啊，叫做人用的冰箱，就一个冰箱啊，空空啊，但是你窗开无问题，不是像啊，你冇听我讲冰箱会当冰人，你家己走去买冰箱呢，不可以哦，伊种的无一种，伊无像伊这个空气诶，这个调换的一种设备。

0: 呀，严格咱嘛得爱注意哦，因为落雨过了，你头呢较伤，所以你呢注意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呢，
1: 秀爽，
0: 你好，你好，你好，老朋友的声，你好，
1: 老朋友，
0: 老朋友的声，
1: 这个唔知道要安怎吃。在先搞伊个
0: 哦，你唔知道要安怎吃哦。
1: 做一件两，
0: 你那接锅煮啦，等你来先接者，这是老朋友声。既然唔知道要安怎吃，马紧，佮客人问我拢家己服务拢无问题哈。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哦，这么是老朋友声来，啊，先接者哦。哎，谢谢。那因为你有要加码无？咱恁好朋友你要加码，人较紧卡入来吼。我拢甲恁讲过，恁即马来买人，得用省钱。咱有讲过啊，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咱咧两担半。我拢讲两担半，嘛无得空咧，无定后半是三担咧。所以我唔只讲恁咧加买寡吼，因为呢，时间唔是我咧决定的，是公司咧决定的。所以咱咧好比我当清楚啦。啊，但是哦，头家不是我呢，然后，见面不是我，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吼，咱跟两扎主文，尤其是你有在家人，你挂一组两组哦，真的不够，真正无够。当然啦，咱袂当勉强人爱看恁本身的咱的经济是不是有够无安尼啦吼，嘛要想勉强啦，但是咱啊真正手头啦较灵嘞，我真正给恁建议加挂挂。咱要食的有，而且咱个啥较省钱。如果是你挂一单分，你当省偌济15000呢，15000啊。啊，你啊挂两单分呢，24组你等于省偌济，就是3万块啊，现省的3万块呢。啊，你来讲哦，比如讲你要先登记到月底呢，你甲个药房讲，还是开一般线电，我来给你服务呢。啊，你若要寄药房，请药房给你方便呢，你咪当甲药房参详。所以咱那边呢，真的阿袂加码人，阿袂登记人，快紧呢，赶快呢，谢谢。喂，你好。
3: 快去的。
0: 啊。
3: 快去的。
0: 啊，上轮要快去的吼。哟，安尼好，你等一下，谢谢医生啦。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心惊惊，我先来改唱这首歌，这是咱的洪大姐说点的哦。我先来个唱歌，咱无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来，又要跟咱登记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谢谢，感谢你个多。心。

0: 惊。那么这首歌主唱的是彭新娥，好像是他哈、哦。那么这是咱的洪小姐、洪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拍摄，我不请歌星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玲菊。
0: 我知道，老朋友，老朋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有你那无带无一片的阿莫利亚比，你爱注意的啥？油脂有关系啦，虽然这味吼偏出来味呢，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咱的内脏、跟咱的器官有关系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要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比你那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咦，迄奇怪，暗过来呢，乌乌粗粗啊，诶。啊，可能有些感觉哦，镜头吧嘛是乌乌粗粗，嘿，啊，那感觉今嘛巴肚那腰哦，哎，人都会喘，会啊呐，会变青瓜，甚至呢，嘿，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都要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洁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哎，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呢，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干嘛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啊？呢，然后啊，一个较一个较近的同事的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说哪有啊？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那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14呢？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即阵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啊，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会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还放个药安尼臭米毛，所以呢，伊只干嘛讲啊？好个在，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那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啊呢？哈，原来进前的时候，种信号的是安怎呢？伊拢点了，干嘛？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到14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会麻麻，为人是麻甲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去变啊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经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呐，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咱咧讲酮酸中毒，酮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你会脱水呢啦，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卖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膨个，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那你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 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哎，最近有介一人问我，想说会当食卡不食无？南瓜、金龟可以吃吗？不可以啊！啊，伊毋是青菜吗？啊，问题是甜的啊！啊，涂骹倒种的物件呢，比如番薯啦、芋啊、番薯啦、这个豆啊、薯啦、马铃薯啦，这个都不可以啦。那那个朋友，毋是我叫你卖价呢，是你的病叫你卖价呢。啊，无你若得着糖尿病，啊，你竟然个得着糖尿病啊，你要家己爱讲较歹听，叫他认婚呐，对不对？是你的病无爱和你食呢？啊，我若家己讲，无你去食，爱食这病，什么人受苦，你受苦。虽然一定爱控制，啊，个人爱用糖化血色素，尽量滴四到六是上介好。啊，那无咱的糖分呢，就是白饭前呢，上好是六十到八一来是八一来上好。啊，那是饭后是两点钟后八十到八是上介好的哦。哪里好？你好，
2: 好，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2: 我没个别的。
0: 好，哦，各位家嘛，来接接一线哦。哎哟，咱即摆咧犹太呢，犹太到九月七十呢，唔好听我讲话，哪里拢无咧注意吼，无咧记吼，到九月七十年咧，剩最后六天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你唔要等，哎呀，佮等了就无啊啦，应该是剩最后七天吧，所以咱咧好朋友不要忘记了，那咧犹太哦。啊，到九月十号会当和你登记，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那没有关系哦，哈。啊，这么好条件，那你和别人考虑啥？免考虑啦，买就对了哈。来，谢谢。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你好，
0: 还是恰公，
3: 你好，
0: 还是。
3: 那个啥？
0: 哈，
3: 三加那个
0: 三品，好不是三品健康吗？
3: 嘿嘿，对。
0: 哎呀，那嘿，
3: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糖尿病啦！我来医生个接接，嗨，谢谢。

0: 啊，来谢谢江青青。那么这是蔡小虎跟龙青青所请问，是咱这位刘先生。我看见，这个赖先生说电话来，谢谢。小丽，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好，请讲下来，谢谢。
1: 我在那个三星金宝，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1: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1: 这，
0: 今麦我这，
1: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本来200几，今麦100几哦。
1: 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1: 糖化血色素，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
1: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哎！啊，那继续努力哦，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保重啊！啊，那留台高高位切在我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三票五千多哈，
0: 嘿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2: 输了差不多8冠了，
0: 哇，好棒好棒哦！阿丽好，继续努力，好，谢谢。阿丽哥你好，
3: 你好，是吗？
0: 请讲起来。
3: 食三鲜全部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得少咪好。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糖尿病啦。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果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3: 啊，
0: 即马好无？
3: 有啊，即马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在这里哦，哈，啊，好，不中谢谢。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哟。
0: 我来请讲下来。
4: 我食恁来迄个
0: 三片好不姐？
4: 三鲜水果吼。
0: 嗯。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4: 啊，吃了就剩个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
4: 有
0: 安尼介，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安尼油台高，对，到油台高切在无哈，好，经过房间机哦，来谢谢你，谢谢。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来食，趁这毛咧油台你也关灯来食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啊，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包。那么咱今晚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呢，阿袂结束，阿袂结束，那延长到九月七十五，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时间呢，经过一帮登记啊，还是咱们加码呢？嘛是咱卡要锁定来给咱加码，啊，过来登记，当可能登记到九月30号，跟你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当省掉。我的用意，我秀爽本人的用意是希望好朋友也当省掉。你也当食阮的产品，搁健康，搁当省掉钱。想无记住呢？和咱这诚意，和咱好朋友呢，大家拢啥有？这个有省掉无大紧的，还可赚到健康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大春的讲，谢谢。大力哥你好。
5: 我按这问的吼。
0: 哎呗嘿。
5: 你敢是秀爽呀？
0: 是秀爽才钓你好。
5: 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5: 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哦，糖分管哦。那个这边哦，哎，一线好，谢谢。等一下啊，谢谢。
6: 你好。
0: 哎，是你好。
6: 你好，
0: 黑西，恰公，
6: 小姐你好，
0: 黑西，
6: 黑的下，
0: 哈，
6: 三加黑的
0: 三片，好不？三片煎包吗？
6: 嘿，对，
0: 那嘿，
6: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来等小姐，听来，啊，先姐姐哦，哎，谢谢。 哪里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欸，我姓爽，你好呢。
7: 姓爽呀。
0: 还是？嗨。
7: 哎、欸，我这得啦，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好，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来哟，卡紧卡紧，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哦吼！哎，咱咧好平，咱咧犹太期间啊，这个我伫只休甲恁话咧，就是希望恁会记紧赶紧当来赶，会当紧加嘛啊！因为你也甲想看，你也甲算看嘛，要看你是不是咱咧等个啊两当后，你是不是两当半以后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才有剩着无呢？啊，你若讲赶迄个一组两组，应该是无啥够吼，所以上无至少啊六组嘛是。半当嘛是伤少啦吼，啊，但是要看咱家己钱项啦，啊，上无至少呢，赶一当分会当省到15000块，赶两当分会当省到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呢，尽量啦，看咱家己的方便啦吼，来这个，我即马先来给唱这首歌曲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唱歌是列当继续卡，要加我妹，加恁妹，咱要加嘛，好朋友，那么当卡里白哦，空吧空空。469，469，妈妈，请保重，谢谢。

0: 重啊，咱大家边的妈妈、阿妈、阿祖啊，啊，恁有保重无？啊，无啦，不只是安尼，个咱只爸爸、阿公、阿祖，恁的保重无？要啦吼，大家拢要保重吼。因为我听讲，虽然我只是哦真正讲，也唔过我唔是咧念经呢，我拢讲真心话，我拢希望恁保重身体健康。人活咧就希望健康，这是上界高的福报，所以健康爱顾好。钱咱用得到的就用，啊那无呢，咱有哪炸袂起啊吼？啊上界重要是用在咱家己身上是上界好的哦。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吼，阿爷一罐半啊，这个，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1: 哎、
0: 欸，安、哦、尼好哦，欸、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安尼有提到车照你知吼、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欸，咱是迄个秀山遐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欸，我是咧跟你讲，我有迄、那个什么，
0: 嘿，
2: 阿雅德那家迄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食
2: 了我就哎，因为食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雅德那较好吗？
2: 哎、欸，阿雅德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那谢谢你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喂，姓黄呀？
0: 是是，干嘛？
3: 哎妈，我改做见证啊！
0: 来，三瓶我接来嘿。
3: 嘿，我吼，我有食迄个三瓶精补，啊，佮食钙附子，啊，佮食阿雅德那。
0: 是。
3: 啊，即卖就是阿雅德那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的。
0: 阿
3: 米油啊，我食个第加第加加加两粒啊吼，啊加加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叫你达拢唔知哦。
0: 哎呦，阿姐嘛！
3: 我买啊，我食你的阿雅德那吼，阿米油嘛减吼，阿迄个阿雅德那食半罐尔。
0: 是。
3: 我今麦食个剩两粒的阿雅德那。
0: 哦。
3: 哦，阿安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啊，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早中晚那里啦，
0: 是，
3: 哎，早中晚在家
0: 讲。你讲你记得有看好不？
3: 哦，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哦，回来了，阿叻，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姐，哎，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现在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那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的大准备讲，啊，咱今麦特别延长到我当时呢，咱就是特别延长到这个九月七日，就是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当关掉，大家拢当关掉，你想要爱的产品。当然呢，一当性是上个重要哈，因为呢，今麦经济大家拢讲无啊，股票起价呢，大家拢讲经济无好，哎呦啊，钱到底赔一堆去啊呢，物件拢起价啊哈，其实物件拢起啊，我拢无甲恁起价，因为照你讲起来，我的成本拢有起价，我知影公司有起价，有房起价着哈，但是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咱减轻负担嘛，所以咱拢照原来介绍，啊，而且个特别优待呢，啊，咱可以当我的登记哦。点击到高尾沙子和疫情通通可以的，哎、欸，当哦吼，这个税单的那边阿伯点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点击人较紧嘞，就是每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得上一罐半罐嘞，这个半罐嘞，记在你拣，咱拢无该你喊哦。去在你见哦，拢无甲你限定是这个啥物要限定什么什么牌子拢无啦，反正就是上半罐去在你见就对啊，然后来谢谢。来呀、啊，讲到这个困眠呢，都叫盖几人看来讲哦，困了有够好呢，这个是好代志哦。但是我拢感觉讲哦，因为咱定了登记呐，困眠无好啊，困眠无好是一个真麻烦的代志，尤其是呢，你们在上盖麻烦是啥物？自律神经失调。
4: 喂，我姓爽啊，
0: 是，我姓爽，你好呢，
4: 嗨，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不了，来，医生哥接进来，好，蛋姐，谢谢。所以呢，咱这困眠不好，你也想嘛吼，咱有讲过，咱这脑吼，伊的重量占咱身躯差不多，这个我看，咱的脑 占咱身躯的重量差不多2%尔，2%。但是伊用掉，逐天用掉咱规身躯的能量，用掉几成，你毋知2%。所以呢，当然你那时候啊，因为你本身啊，血糖啊，或后血糖分啊，高血压啊，过来个加上睡眠无好的时阵呢，咱的大脑到暗时的时阵都无法度帮你清除的废物，也罢工来罢工。罢工的对啊，迄个时阵啊，慢性发炎的情形就来啊，比如脑发炎叫做忧郁症，迄阵咪造成咱大脑的代谢，诶，垃圾大量会囤积，或咱的脑神经呢受到损害，迄阵啊，你也得着啥忧郁症啊、躁郁症，成了即马要讲叫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咱平常时的睏对咱非常重要，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细胞，过来当减轻的咱的脑发炎。慢性发炎，你听讲啊，哮喘发炎不是人会发烧吗？没，伊这种叫慢性的，就是在无形当中哦，咱人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啊，心电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有之以外，嘛是跟咱的主力神经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睏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咱睏眠来睏了饱吼，因为呢这睏哦，你看如果倒了去30分钟睏未去，安尼就是。一礼拜一届呢，安尼叫做啥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叫中期的失眠，咱得注意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0800-068-777。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
12: 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无猜我爱你，这是优雅所唱哟。那么是咱这庄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
0: 哈。好，先
1: 生。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三遍了，不是嘞。
1: 你买迄落。
0: 嗨。
1: 啊，夜灯啦吼。
0: 好好好。
1: 啊，食迄落，你困的，你那吃啥好困哦？
0: 哦。嗯。较好困呢。
1: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1: 我食一罐
0: 外去啊！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卡慢拢会紧呢，所以阿叔要恁甲鼓励掉了。感谢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唔好急掉啦嘿，安尼好哈，感恩你哦。好，阿恁又睇个高伟车直播吼，会记啊哈。好，谢谢。阿秀帅，你好，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阿叔你好，嘿西。
2: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2: 因为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2: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2: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2: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2: 拢会使啊，
0: 好拢会使哦。
2: 哎呀、
0: 啊，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掉然后，
2: 哇，阿拉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哦，哦，
2: 阿哥，再过节，
0: 再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2: 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啦，咱去邮台那无有呢，有嘿，有邮袋呀，到十号呢。来，我先接掉。嗨，谢谢。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秀山笑？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住伫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来，那个三片的
3: 姐。好，未歹哦。
0: 哦，你食了那好。
3: 食了有困有。较会困哩，
0: 较好困哩，哦，感谢阿伯你甲我鼓励哦哈。
3: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0: 无紧啦，方便则较要讲，哎，甲咱鼓励安尼啦。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歹困眠，歹了眠，千眠真够棒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甲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这个咱对咱脑部困眠有帮助，松果就是松果腺粉末哟哈。啊，当然，咱个有天然的荷尔蒙啊，啊，个有蛋氨酸呐、啊，个有啤酒酵母天啊，这个维他命 B 群呐、啊，天然的个软磷脂，所以咱那个边那边困哦，那困眠不会让无寂寞吼。因为这困眠是上盖麻烦的，但是咱的哪只哪只阿边哪好，上岸那些蛋个价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今麦个碳，咱今麦有咧犹太呀，你的三千钱不个价阿雅德纳，那么你得当上一罐阿雅德纳。也当上阿雅德纳嘛，当上盖过去都可以啊哈。虽然赚到几毛的油胎，那你会变成寡当个价，身体够好，你身体咱家己的哈，那卖和别人为你负担，为你烦恼。虽然你会变咱只阿公阿妈嘛同款哦，嘿，咱钱啊用在咱家己的身上的健康上盖好哦。那免任何产品能管的上半管，你那当然要较侪做你的先较侪。虽然阮爹讲啊，咱每一单分，你当省了一万五千块安尼啦哈。啊，当然看个人的经济方面哦，有在个。高伟车站，当然个人方便，也当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呢，给你送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一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姓嘛？
0: 哎，我姓爽，你好嘿。哎，大富干嘛好？
5: 哎，大哥你好，我是大富。
0: 嘿，哪里好？什么贵书？
4: 开门哦。
0: 嘿，
4: 我一直赶紧买这。
0: 这不，哎，听见，谢谢，哎，谢谢你。哎，如果是咱的朋友喜欢，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时，哎，大伙拢伫外口接电话吼，哎，最近较无闲，拢咧补习吼，所以有时间你来，伫外口接电话。来，那你好朋友呢？那么咱若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这个并。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和平，那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听好朋友，你会当转甲转，哎，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哦。哪里好？你好，
6: 你是谁啊？
0: 哎。
6: 我没个叫三品的，
0: 我可不可以你要加嘛？你来接表一下哦。嗨，谢谢。来哟，要跟咱秀耍背无？ 咖喱妹，咱要吃嘛？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卡里吧？吼，是你要登记？我是讲哦，咱的好朋友呢，华人方便，所以我再甲公司争取吼，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虽然有即为人薪水，我唔知讲有人领薪水哦，领十号，后领十五号，后领二十号哦。这个我拢当作是拢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那就和咱大家方便安尼啦吼。啊，拢个等个卡里边哦，要登记看你要几个房登记，还是要去看个商店个登记，通通可以的。哎，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恁人哦，今麦人真注重的外表，所以你看到你个感觉成韩国哦。韩国的明星啊，来外口电话接接哦。迄韩国的明星呢，你敢有感觉因的面容差不多，按着拢同一个，伊的整形拢整同一个模安尼啦。所以外表对一个女人来讲吼，最重要。讲有一个十九岁小姐啊，伊哦，啊就生条啊啦，啊当然就是去这个去用治疗，然后。因为一个嫁了去了，哇，差嘛那样呢？迄、那个红姑娘无来的，金奇煞无来啊啦，啊，佮无来伊就进去妇产科呢，结果住五六支催金针呐、啊。但是呢，这个大姨妈还是没有来呢。哎呦，要命的是怎么样呢？那样呢？伊食到迄种药啊了吼，竟然女性的特征都。不愈来愈无明显呢，怎么变成也像那种查甫呢？啊，你男朋友接到伊的电话，当作是男生打来的呢？哈、啊，而且也退档案，第三个月来都要按那个55公斤哦，惊死人，变70公斤呐、啊！嚯、哦，成了奔风呢，嚯、哦，成了奔鸡啊！赶快，你真正有够烦恼了，搁去减肥啦！啊，经期无来，搁减肥了，哇惨啊！即马感觉怪怪吼，真去检身体检查呢？一个医生减肥的医生个检查了去，哎呦！啊，你那有多发性的卵巢囊肿的毛病呢、啊？哈、啊，原来是虾米原因点在？哎呦，这個、小姐吼，人家报，因的亲戚有人是大陆过来台湾。结果呢，因的亲戚去大陆客中熬夜玩啊回家，讲这底清一个什么底条啊，外好安尼啦。结果夭寿一个客去化验来滴拢啥，拢蛇的葫芦棒啦。安东阿伟一竟然是食了啥，迄蛇的葫芦棒讲是中药，讲一杯中安尼啦。因这个上个讲这句话啊，结果这个小姐啊，真造成了啥物你敢知啊？得着多发性的卵巢。囊肿安尼呢？哎呦喂呀，真正是哦，安尼感觉不对的吼。所以呢，买医生啊，这个个治疗。当然啦、啊，治疗了呢，体重就减落来，啊，经期啊顺利啊。医生就甲讲哦，讲外表改重啊，无唔对，可是你吃错药了，你怎么可以乱吃那个呢？西药的葫芦棒，搁是一种啥？一中药共掺着西药呢？这样敢安尼敢好不好？所以可见有真侪女性呢，很注重啥外表。你有唔知日本有一个当个出道艺人哦吼，啊因平平艺人呐，甲笑，吼、哦、你的胸部像飞机场安尼啦。啊，过来一个去整形失败哦吼，一节整形失败过后，也查甫艺人同行的人甲笑了呢。这個、小姐祖山呢，哈、啊，那结功啦，因为咱把人家笑也祖山咯。哎呦，哎呀，伊那对得起的妈妈甲爸爸，对不对？迄自杀上伤心的人是虾米人？妈妈甲爸爸呢？虽然人哦注重外表是，当然爱水爱美是人的天性啊。我秀爽嘛，爱水，唔过我袂乌白，我穿衫袂乌白穿啊，我不会啊。啊，我嘛袂去整形啊，我嘛袂去讲哦。您唔好笑，我甲见你食个遮济回吼，我见。我将来别样的，我画眉毛，我不会画眉毛。我顶多，我那出门顶多只有一个两个动作，画几滴上防晒油，防晒，一个抹几滴防晒，然后擦个口红，这样子出门了。啊，其他我都不会，什么 Homani 啊，什么那个我都，什么粉底啊，像蜜粉啊，我都没有在用，因为我不会啊，我不会去，我别去，我别样伪装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干嘛讲。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哦，伪装更麻烦。可是 人讲哦，爱美的女人就是不会懒惰啊。啊，那安尼讲的，我是不爱美吗？我嘛是爱美啊，只是我不会去在乎外在啊，我比较注重啥内在。所以德国的文学家的讲过啊，伊讲内在美通常比外在美更高尚、更高贵。人可能无都改变了天生的容貌，也唔可以当经过后天的改变，为人去整形。但是你那是哦，由内而外，心情啦好呢，当然你也当赏心悦目了哈。所以英国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的讲过啊，伊讲呢，活力内在。有种自我真实的一点呢，那么你就会开朗，你就会有乐观，你的态度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就不会把外观看得太重，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角，会这样子呢。这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人家是大文豪啊，莎士比亚呢，莎士比亚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哦，所以我说哦，爱美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去打这个整形哦，你若要整形哦，爱找一种有执照、有证照的哦，比如说现在人很简单去做美那个什么真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不用，我不在用，我不知道，反正哦，注意了爱漂亮的其实那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要找有执照的，一定要正规正矩的，千万不要找那个那种的啥红楼啊，千万不要哦。来呀，我先来个大户来唱这个，我两个要唱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歌声》来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大户等一下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两个唱歌，《幸福歌声》，《幸福歌声》来谢谢。

歌爱大雾，谢谢。哎、欸，大雾接电话，拜托，谢谢。好了，这首歌的主持人是罗时丰跟啊张秀清哦，啊，对着是我秀爽跟大雾唱哦，来谢谢，幸福歌声。我听讲过啊，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慢性病过来啥，中风啦、啊，不要中风。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讲点着？诶，当然啦、啊，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点着。但是既然个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你的三酸甘油跟你的胆固醇，再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建议啦吼。讲咧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得当啊！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家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啊，有啥物我的血管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啥物原因啊？哦，那么即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吼、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袂塌掉诶，三酸甘油啊伫啥85以内，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个问题爱注意以外，但是会更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的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要唔过伊是不是有它伫咱的会更变？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是有卡伫会更变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要唔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会更变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一种应用的啥，即个血更未通啊，对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啥有关呢？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心悸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哦，反正哦，啥物拢袂顺得对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成个刺猬咁款，你若佮当着伊的生气安尼，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应用到啥物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油脂的点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的无好的关系，引起了啥血的落。迄阵到时你的动脉会变成啥周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矮啦。所以啊，这种低脉胆固醇。

0: 有加无减啦，愈来愈侪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侪回吼、脾气愈歹啊，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唔是干那食肉，加的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啊。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会让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的血流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个拜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该加薄，也利用的暗时的时间，家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尤其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讲，吼，我呢一天哦，迄天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天食六粒卵啊，我伤济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一些报道是一礼拜当食五粒卵俩，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物件，我拢定讲过，唔要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爱食物件，食到过量，比如我做食胖啦，或逐天食胖，逐顿都食胖，逐天个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悬。啊，你袂胖的人不骂我、哦，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够为生理人，伊来跟你用反式脂肪油，咱敢知？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油的是和咱食迄胖哦，也干嘛食胖，鸡卵糕也食胖，饼也食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有一罐物件，咱要食都不要紧，就是不要过量啊，莫过量就对啊啦。总是对咱身体哦，好物件食过量啊变歹物件，尤其对咱人啥，会血路伊个血路方面呢，这个点都会伤到哦哈。不但我是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讲，嗨，是阿伯哦。
1: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 大家关老哥上。
0: 阿伯站起来，大家起来一线哦。呵，等一下哈，我讲讲，谢谢。我是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我是你好呢，嘿。
1: 我听到的哈。
0: 阿妹，嘿。
1: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得。
0: 心脏的问题哦。来，阿信姐姐，嗨，谢谢。

0: 汤头，哎，这是安妮红所唱的，那么是这个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刘阿姆，你有车讲起来？
1: 嘿，
0: 讲重点来，车讲起，讲重点。
1: 嘿，我要买。
0: 讲重点。
1: 哎呀，都啦，
0: 嗯。
1: 哎呀，都啦是啦。
0: 是啊。
1: 食迄个心脏会出血啊！
0: 迄是三线肩膀啦。
1: 三线肩膀呀。
0: 哎呦，阿姐啦，那好。
1: 我阿姐了，心脏拢袂出啦都。
0: 哦，安尼你好，好哩。安尼保重阿妹，好保重哦。阿咱犹太国各位姐姐无哈，好保重好，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嗨。
1: 喂。
0: 是来唱功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唱功重点嘿。
1: 啊，先报吼，啊，迄种目睭本底拢模糊，啊，食差不多吼，半罐，就感觉目睭加足紧。
0: 哦，好好，这样
1: 啊，行路，行路心脏会喘吼。
0: 嗯。
1: 啊，差不多完啦吼，到要几罐落去吼，心脏咧行就较袂喘啦。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咧！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哩嘛是心脏较袂喘啦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请讲重点，三秒不接来。
2: 你好。
0: 哎，请
2: 讲。我食三片金宝哈，哎，心脏拢会呛哈，啊，有较改善，啊，个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安尼好，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感谢你好。好，不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啊，哎呦，会记呢，咱犹太哥跟我去做嘛，系对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也较好。
0: 哦，心脏也较好呢。哦，好来，等一下，阿哥来呐。好。
3: 哥，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大嫂你食了，该好等一下。好，安尼感谢你，阿得甲咱当小伙呢。好好，加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啦，那食了，
0: 嘿，
4: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好。
4: 哎，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4: 啊，一下也得啦吼。
0: 嗯。
4: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4: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安尼好，大哥，安尼再给咱倒些杯。好好好，感谢你啊。好，安尼又提高跟我切差不哈，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啊，就是你好。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5: 我食三片金宝。
0: 嘿。
5: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5: 哎，喘会喘，你睏的时阵爬起会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
0: 嘿。
5: 今麦加吞加两蛋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5: 哎，对，阿公，我到食下就对啦。
0: 好，阿伯，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四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那是上计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管，咱就是管教有够，啊，咱要先嘛先有够，安尼啦，无够时你管了无够，先无够呢，啊，咱得等个两单半才个犹太呢。那么希望和平，咱这个特别因等到九月七十，就是要希望和平呢，大家拢有想到会当加管管吼，啊，对你绝对有帮助。而且咱可以当好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呢，上个领导拢无问题。所以咱的和平，咱这里大放送的条件这里好啊，所以你唔好讲我啊。我拢无需要，无啦。咱的身体拢爱靠保养，所以呢，对家己较好诶，投资家己健康上介好哈。每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是上半罐。记在你见，记在你家人无家你限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谢，我常好听你讲，三年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红沙的阿爸呐，
0: 小罐呐，来接接哦，来先接接，好、啊，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7: 哎，来接问一下哈，关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 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还唔好呢，加安尼好，你等下我叫人来听啦，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8: 啊，你好。
0: 是。
8: 对啦，我小妹妹三
0: 千。三千姐姐，嗨，谢谢。哎呦，听到详细吧？咱今麦是咧办什么活动？哎呦，你那个今麦在听到就不知不觉呢？这个半知半解啊，你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哈。人这是安尼啦，未卜先知啊，吼啊阿拉伯的是讲个什么哦？现在就知道，阿伟人是半知半解呢。熊个是拢知影，阮今麦到底是咧办什么活动？就是啥？感恩大犹太啊，咱两当办这一届。两当半只办一届活动的是促销哈啊，简单讲叫做促销呢。所以咱即马延长到高尾车站9月10号，所以咱的贺兵呢是高尾车站以前拿来登记的，嘛是可以当好你啥方便，会当好恁到9月30号以前咧，给你送到恁兜好你哈。哎，两站哈啊，我要来个唱一首霓虹国的卡友时代的，来我的唱歌咧，咱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来接电话哦，来谢谢。

0: 有时代的卡给是什么？银子呀，点呀呀哈，时代的啊，来继续关系老歌哈，台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男友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我拢希望人家阿公阿妈呢，这个喙齿爱顾好，为什么？因为人人食老那是无喙齿啊，你会变成无多薄啊，无多薄你会拢食嫩诶，啊，对咱人来讲，营养的吸收也无好。相对会影响到你的胃肠以外，过来更影响到你的腱子嘛，你的肉就会软落去。所以呢，咱不只是讲骨头需要的钙质呢，包括喙齿嘛需要，包括咱的腱子嘛，拢总需要的钙质咯。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嗯，咱的好朋友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不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啊，伊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伊喙齿会落去？哈？喙齿会落去呢？啊，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若歹去，后壁就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才偌好呢？哇，那是哎，这个一世人才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就去植牙，啊，为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补益包括咱一。200克骨头，边那骨24克，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甲恁报告，咱的腱子肉唔是干需要钙质，还佫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佫需要了啥物呢 ？D3 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3 啊，咱为人讲啊，咱的晒日头的有啊，嗯诶，我起码人嘛惊晒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晒到日头啊呢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啦。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你们知？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咱们吃啦，鸭肉、鸡卵、地瓜，啊，搁有啥？啊，搁有乌龙呢，啊，搁有啥物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搁香菇啦，搁鸡卵啦，吼，这物件拢有 D3，含有这个 D3，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好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这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透过有 D3，佮透过有钙质，那么佮透过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那你腱子肉较多，恢复得多，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咱腱子肉咧收缩，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激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透过的有咧运动，只要有咧运动，咱就会产生激活素。咱比较比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就对啊。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肉。请问你的器官腱子肉呐萎缩啊嘞？当然你出去的药啊出去药就会听呗，啦，那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以外运动啊更重要啦。大概至少运动30分钟，上更好是啥？给您建议个叫做逆卡位。 啊，你有做无？我定甲恁讲，你咖啡恁就做无安尼啦。哎呦，听懵听拢无咧做吼。秀山，你讲你也爱最爱呀，啊，那变成什么呢？哇，安尼就无采我的用心吗？无采我拢一直甲恁鼓励，大家爱做逆卡位，一定爱做。因为呢，什么人帮助上大，对你上好，就是你的根基吧嘛。啊，你个频段运动呢？哎呦，啊个频段保养诶，啊，你钙质也无要保养，四十岁才开始保养，你个唔保养？我都讲过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让咱的钙质骨头会当行路，咱都不会食了未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个请一个月个请三四万块，请人开钱，请人来给你顾，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会行路较好啦，较自由啊，对不对？啊，你若未行路，就是无自由啊嘛，等下客人给你照顾，当然是不好哦。
1: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
1: 哎，秀山你好，赶紧买哈，
0: 赶紧买哦，来接等一下哦。嗨，谢谢，来一个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的，我来接等一下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
0: 喂，你好。
3: 没事，关过
0: 过了。哦，三星金标，啊，我来个曝光啊。好，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谢谢多谢哪向，这是宜天收听，是来刘先收电苗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什么？
0: 哎，我等电
1: 话。嘿，
0: 是嘿。
1: 哎，要跟您讲一路啊。
0: 哎，车讲起来。
1: 哎，一路我一路在过境咯。
0: 嗯。
1: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要去开车无法做事，今麦爬楼梯啦。
0: 哦，今麦爬楼梯哦。嘿
1: 啦，
0: 嘿啦。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犹太哥，嘿，犹太哥，各位车走无哈？好，感恩侬，谢谢。三遍，我接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哎，我知啊，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啊，甲你讲我卡未行，我啊，今麦行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今我达哥有检查吼，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金宝吗？
2: 有啊，加食钙固质，我
0: 用阿妈。钙固质，好好好，
2: 我不少能管。
0: 好好，谢谢你哦，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听说哈。
0: 哦，讲重点。
3: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这个下底，咱在过过的嘿吼。
0: 好好好。
3: 我吃足哩济年啊，六七年我。
0: 啊，吃了。
3: 听东方听吼。
0: 啊，吃了。
3: 我去手术卡吼。
0: 好。
3: 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要手术我就炸去牙了。
0: 嘿。
3: 哎，一嘿，
0: 那护士大门讲，
3: 你吃的啥？我讲要过钙。啊，护士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紧开你嘴食。
0: 哦哦
3: 哦。诶，我吼三单吼都会惊。
0: 三单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哎呀，阿三有规定说你呢，唔好跋倒呢哈，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4: 你好，你好。
0: 嗨，
4: 因为我哈，我说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质，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哦，这样子还继续，还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的犹太高高伟去接哦。哦，大姐，谢谢。你好，你好。嗨，
5: 是就是说啊。
0: 嘿，来请讲重点，嘿来嘿。
5: 就是说啊。
0: 嘿，请讲嘿。
5: 我脚去用弄断去哦，啊，我去看你个钙固质来吃，吃了脚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一下来，哎，安尼看嘞看嘞，搁继续搁看嘞看嘞哈。好，阿桑谢谢。阿弟你好。
6: 啊嗯。哎，
0: 是，嘿，车工来。
6: 哎。哦，
0: 嘿，
6: 我以前食伊迄款的吼，真好啦。
0: 什么话真好？
6: 对对对，三点钟补加国钙质。
0: 啊，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6: 食了袂酸痛吼，
0: 骨头会
6: 痛。啊，都一个迄款，我拢个人食呢。
0: 好，啊，佮三点钟补食了哪好呢？
6: 三点钟补食了，人较袂戆哈。
0: 较袂戆哦，
6: 人这个，安尼体质较有力个。
0: 好，阿妈你保重哦哈，谢谢，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在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哪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所以呢，咱即马有咧犹太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你会当买咱任何产品的两罐，然后会当我说，送啥物呢？送咱半罐的钙固质。所以你若是罐十二组，你会当加上了啥物？十二罐的钙固质的细罐呢？当然对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利用即个有咧犹太，我拢讲过，利用有咧犹太，咱的加线罐。当然你若加罐罐，你会当加线罐，啊，看咱家己的经济方面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去咯，会记哦。咱即卖沿登到九月车站，可以当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家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
7: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嘿。先
7: 生好，
0: 还是？
7: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7: 卡筋的旧筋的要食，
0: 旧筋哦。 好，来下一个姐姐哦。哎，谢谢。来，丽芬你好。
7: 哎，秀嫂啊。
0: 哎，你好。
7: 那那个。
0: 哈。
7: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诶，看咧，药啊，食卡骨来生个，
0: 食卡骨来生个哦啊，上等解囊先咯。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到这波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若是要给咱买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再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会感觉讲哦，吃亏啊，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可是呢，在我个人认为吼，有一挂算替人想的时阵，咱吃亏不要紧。像我感觉吃亏啊。只要大家好就好啊，哦，所以啊，吃亏哦，爱甲当作吃补，哎，啊，无什么代志来斤斤计较。所以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两个狗，卖信两个狗，一个比较，啊，一个计较，啊，会比较，个会计较的人就是惊吃亏嘛，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哎，这种人很可怕的哈，斤斤计较这种我最不喜欢，为什么？我唔对啦，咱嘛袂当想过。当个烂好人没有错，我们做些烂好人，但是也不用太小气了哈。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刷卡邓丽，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
12: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造力经一和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日课，明仔载是九月初五，农历是七月二十。明仔载拜六适合祭祀祭穿，禁忌的是上牛甲出火。喜神伫正南财神也是正南，冲向厝的三十一岁日煞伫北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部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难道爱你是错》，林珊所唱的歌曲。

欣赏这首好听的歌了后，今嘛咱邀请好朋友来点歌。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算爱讲，到底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爱讲好听，谢谢。

0: 酒都红得好。
1: 红啊，你好。
0: 晚安。
1: 好哥，晚安。好哥，杨胜。
0: 胜
1: 哦。天胜。
0: 哦。
1: 天天灯啊。
0: 天光哦。
1: 天灯的啊。
0: 哈。
1: 放在天灯的啊。放在灯光的天灯那边。
0: 天灯哦。
1: 天灯啊！
0: 你是要听陈思安啊，什么人的歌？
1: 陈思安的。
0: 那是天灯啊，哈。
1: 哎
0: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2: 嗯，晚安啊，谢谢你好，晚安啊，高阳涛先生。点一条在今仔日，谢谢。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听友龙红你好。
3: 晚安，谢谢你好。
0: 晚安。
3: 晚安，我贵人阿叔啊。
0: 请讲。
3: 一首大海，
0: 好好，
3: 谢谢。
0: 好，听友龙红你好，
4: 晚安晚安
0: 晚安。
4: 我黄大姐，麻烦点一首《月光向情网》。
0: 哦，
4: 你唱啊，你唱哦。
0: 月光向情网，
4: 哎，你也要唱哦。
0: 哦，我想看麦。

0: 那要多啊点的关系，黄先生点天顶啊，卓先生点今仔日阿菊啊点大海，阿黄大姐点月光向晴网哈，阿伯看到电话，咱就点到家，谢谢。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哎，真巧，大家阿公要点煞，你遐过来。
1: 阿伯你好，我是我陈先生。
0: 啊，就讲无爱点嘛，你搁卡来点。
1: 如果要点你阮张秀清的家人户，谢谢。
0: 好，拜拜。哦，这电话也无关呀。来，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哦。听秀龙，你好。
2: 你好，晚安。我想高雄黄太太，可以请你唱一首《情字这条路》吗？你唱，
0: 哦，
2: 可以吗？
0: 好。
2: 谢谢，谢谢。
0: 真正点到家就好啊哈，唔忙个卡，个卡咱就个歹势啊。即马咱来听一首歌曲哈，孟加迪袁小迪甲咱唱的歌。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最近就是好朋友在加强山苦瓜香啦，独有的问题啦，加湿的问题啦，啊，有当时啊吼，代谢的问题啦，啊，甚至哦，今仔日我有接到一位大姐，伊讲问啊，食你的三椒山苦瓜吼，真正讲的啦，继续顺畅的啦。连皮肤都继续好，面貌都继续油啦。我甲讲哦，体格应该嘛会较好。伊讲有啦有啦，八十几岁啊，出去到外口，大家学了讲呢。讲我看起来哪像阿未七十岁，我真俩假呀？相片爱传来我看卖呀？讲实在吼，伫真济瓜啊类当中，山苦瓜是冠军的选手，被称作瓜中之王。因为山苦瓜的营养价值足高，受到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的喜爱。山苦瓜也好个，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养颜美容哦。莫怪吼，食食你皮肤也加真好，即、这个顺畅当然啦，得规个人继续轻松，对不对？所以如果那是咱这部电话好朋友，上班族啊，常在坐久啊，较无咧运动啊，还是应酬聚会较侪，常在拢食外口。便当自助餐呐、啊，炸鸡薯条，无咧禁忌的哦，家己爱食哩。又个爱食甜重口味，食重甜重咸重油的朋友，当然啦、啊，山苦瓜你一定爱食。咱美国进口的三椒山苦瓜，除了有山苦瓜这个主旨以外，萃取也有好成分，效果真好，清热退火。啊，对着咱的循环代谢做好的帮助。咱内面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阁有鱼油，大家条条通，体内顺畅阁健康。啊，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碰扑啊嘛，甲咱过条条哦。所以，如果那是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就侪人咧讲有影呢，食到咱的。山苦瓜甲一般的苦瓜生态哦，比较起来，咱的效果个愈紧个愈好，啊，价钱个俗，一罐啊千五，食一个月，所以你看吧，一日食两盖吼，一盖一粒都有够啊，一罐千五块，已经有得食咱的三椒做热精，一盒三椒盖骨溜，加强三椒山苦瓜，万无一失咯，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报道网有哪会当买着？

两扎暗的温差也明显的扩大，所以哈、哦，咱伫遮要甲好朋友提醒哦，白露了后秋色严重，真容易出现着嘴焦、咽喉焦涩、皮肤焦痒的这个现象，尤其是像鸡、像兔、像羚、像狗。这几个生肖要注意到咱健康的变化，日常可以对着食衣住行娱乐哈，啊来调养身体。俗语在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是秋天秋季重要的节气，来源是来自夜间气温下降了后，空气中的水汽拄着冷凝结。正做着小小的露珠，附着伫枝叶、花蕊，也是金属的表面。透早日头照来到地，呈现着洁白，而且的模样，一粒一粒真古锥吼，晶莹剔透。白露过后，这当下可能又温热，真热。但是日头落山，气温的快速的下降。早晚的温差渐渐扭大，这个时阵，咱的人体最容易受到打湿气候的影响，出现着嘴唇、咽喉的打湿、皮肤的打痒，这种秋色的症状。中医的养生讲究的，就是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秋天打湿细胞较容易受到影响，所以白露前后适度调整生活，加着饮食，做好着润色养气，效果袂歹。白露即开一半个月，上鸡上兔上羚上狗，健康方面一定爱特别注意，容易出现着小感冒、小病痛，尤其爱注意脾胃肠道消化系统。那身体出现着气血无舒适，应该量早就医检查，阿卖一再诶即个拖延。啊，伫食诶方面吼，兼比润色食较清淡呢。白露饮食姜阿伯的是兼比润色好消化做原则。选择性病、味感或者是感温的食物，适度补充着营养。来呀，白茫米、莲子、莲藕、蜜、百合、枸杞、菜头、豆啊这片。拢有助日常的滋阴入色，金瓜、番麦这种黄色黄色的蔬菜，佮有白灵啊菜、芥蓝菜、浅绿色的蔬菜，也会当适量摄取水果，会当食金蕉、柑仔、甲苹果。主食会当搭配着杂粮梅啦、红枣梅啦、番薯梅啊。莲子、白茉莉、梅片、面薄硬薄食，白露了后，真正清凉的物件卖上价，卖价上油的物件、鲜的物件、刺激的物件、咸的物件，尽量片面。尤其比胃较虚弱的人，更加爱注意，以免增加肠胃的负担。啊，其他该注意的工课，等一下再过来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欣赏今仔日？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真侪女性朋友过了更年期以后，因为荷尔蒙的影响，肌肉量会快速的流失。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艾安娜得爱赶紧补钙固骨骼关节。如果你那是找到好的产品来吃，当然啦、啊，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未必给未给少。安心挖壳，咱阁有加强 D 三，好咱这个肌肉较未流失。钙质袂流失，阿个补会到，阿第三会当促进钙的吸收，同时会当防止肌脉流失，好你的肌力有够，你就免一日到暗伫遐咧烦恼啥，软脚跋倒，行路上班行袂去，啊楼梯足吃力，种种的问题。所以啊，那是要让咱行动自如，尤其是五十以上的这些女性朋友，希望你哦一定爱认真配合咱的运动，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瘤，啊有咱的三焦做着精，做回来吃效果真好，参考看卖吼、哦。有人咧讲啊，库鲁沙宾敢爱，马筋一定爱，顶骨软骨关键的。就是爱喝葡萄糖胺、啊、所以你要补钙固骨骼，咱的关键的，咱的三焦钙骨瘤一瓶就搞定。身体够用，三焦做了精一盒，做你个食配合三焦钙骨瘤，相辅相成的效果，和你不管是拢会当足流量，惊东往西北关落去。通通没有问题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三九做了整一盒，咱一盒2000加十日一个月三盒配合一罐三焦钙骨瘤，一罐2500，吃一个月，一个月试看卖呀，你就知影效果好，而且呢，产品足够讲话，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来，头拄啊吼，甲我点月光向晴往，即、这个阿姐吼，讲我会用唱这首歌，我无印象讲我有唱过哦。啊，毋过我拄啊有去听一个啊伴奏吼，应该可以啦。啊，所以我即马打听过哦，啊，赶紧来唱，无等下袂记诶。

好，谢谢，笑完了哈。小公两段拢笑了啊，应该无啥问题。伊个吼较简单啦，较早的歌短短啊呢。谢谢。啊，来，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就是即个白露这款。那么早暗的温差较大，食食的方面爱注意的，就是根比润色，食较清淡。啊，青菜的方面呢？俗语在讲，白露心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过后天气转凉，穿衫无适合，伤过清凉，也无建议吼。安尼穿了伤过头，袒胸露背就对啊啦。足侪人哦，即马咧穿衫，哦，肚脐露出来，啊无就是脚趾片露出来，啊无就是。头前这个胸部若隐若现，秋天到啊，最好别落来啊吼啊，卖穿了伤过头老，因为这段期间冷热变化较大，尤其早暝温差较明显，此外建议你穿一领外套薄薄啊，依照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衫裤，忽冷忽热啊，也容易和身体不舒适，较好感冒，甚至吼有当时啊，会和原有的一寡病痛较严重。啊，伫大个方面哦，即、这个白露了，虽然即当时啊温啊有高温，暗时啊气温渐渐降低，困的时阵避免过度的贪凉，暗时啊开窗啊门通风不适合。窗啊门非常过大胖，一边冷风直接吹身躯，困眠的时阵加减啊把加一个啊薄被，特别爱注意着腹肚加着脚头有诶保暖，拄着落雨的天气，气温下降更加明显，注意室内的温差，室内室外温差。伫行的方面呢，白露了后顺应着季节的变化，调整生活方面。下一挂一个脚步，尽量较早睏较早起来。秋天容易出现着秋乏，吼，秋乏乏力的乏。那是这当下感觉疲劳、天神适度休困一下，同时维持充分的水分，补充水足重要，帮助减少秋色带来不舒服。运动方面，会当快走、慢跑啊，这。早操啊，啊，五行健康操吼，较温和的活动，一步一步提升体力甲耐寒的能力。不过运动唔是愈济愈好，尤其是中者囡仔体质较弱的人，调整一个啊强度，卖运动过量，避免大量流汗过度疲劳。五六方面呢？白露的时阵，天气渐渐转凉，适合增加户外活动。透过着规律的运动，会当活动筋骨，也有助维持良好身体状态。所以啊，建议好朋友会记住咯，当有国气的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意思就是强调适度的活动。所以运动应该适量，唔免追求高强度，依照个人的体能体力慢慢啊来进步吼。啊，养成运动的习惯是最重要。啊，来秋天天气渐渐较轻松啊，锻炼身体，唔通袂记诶照顾咱家己的情绪。白露期间安排户外散步，去外口行行咧。做一寡咱家己爱做的休闲活动，适度接触着日头甲自然的环境，也会当多多甲亲朋好友交流啊、泡澡啊，维持一块心情。季节转换容易和生活节奏对的改变，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良好的情绪，同款是秋天养生重要的一款。所以咱伫遮特别针对着。拜一就是白露的节气到啊，吼啊！养生方面啊，咱应该要注意的代志。饮食方面，我那有甲好朋友建议，希望大家拢会当日日平安，日日快乐。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大海》这首歌曲。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会记住咯，电话做你卡吼，0800559988。

进攻阁哦，要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诶。在咱节目当中，有济济好朋友，常在拢伫遐咧交流诶，闪聊袂，对唔对？小杜家，咱的这个吴大姐咧，甲我讲讲文啊，哦，这个闪聊袂，这个交流，实在是我最大爱听。我讲听好啊咧，伊讲吼，即马好差不多90%啊，安尼爱恭喜啊呢，无唔对啦。卖讲查某人闪聊袂挡袂掉啦，交流真艰苦。像咱这个吴大姐咧讲，较早吼，吼，足可怜的啦。有当时啊吼，雄雄的闪出来，枪在得安尼内裤换袂离啦。我讲唔是换内裤呢啊，连外口嘛爱换。伊讲嘿呀，爱在有够见笑的，你敢知？迄是要安那出门啦？有当时啊吼，得除迄个卫生棉，甚至哦，除迄个无效啦。啊是安怎？伤细的，啊得爱安那包大人用包的就对，实在是有够可怜，有够艰苦。啊，都听足济，咱节目中的听众朋友在娱乐讲，吼、哦，食三少做着整一号吼，啊，即马拢未交流啊，啊，规暝伫遐弄出弄入的吼，啊，即马拢唔免啦，啊，大家拢加正好困，啊，精气神拢足八足，啊，所以咱这吴大姐讲吼、哦，听大家安尼讲吼，实在是有够心酸呢。我讲啊，心动就要赶快行动啊！伊讲系啊，所以我就开始打电话甲你问啊。你讲叫我食一个月，介他我心内咧想讲，食一个月哦，啊无想买一盒食看卖。结果第二届就是买两盒，连续食一个月了后，真正有感觉啊。结果吼、哦，差不多食四个月吧。闪尿尾这个情形就无啊，刷落去吼，体能体力确实有影加真好，啊无哦，你甲看就有血啊吼。像阿妈时常人咧讲的啦，见讲讲过去，随讲随袂记的。有当时啊，厝里个方向感足歹，像阿咧烦恼讲吼，啊，当我是要行倒一条路，啊，迄乌多歹有当藏伫倒找拢无，到尾阿妈是照你吼，我教讲去到倒停车翕一个啊，啊，倒手机啊有迄个翕相的功能，学好会晓，啊，去到倒哦翕起来，你就袂去哦叮当，啊，结果安尼慢慢啊调整哦，食你的产品买啊，搁食个。骨溜个食山苦瓜，啊，食个真嘛好，足健康诶，足欢喜诶。所以今仔日吼，个咧甲文雅讲，啥物时阵要个游台呀？我讲个等无介久啊啦，那中秋节遐差不多吧。伊讲安尼个真久呢，个甲我夹两下。我讲安尼吼，没有问题呀、啊。啊，希望咱直播中会好朋友会记哦，身体别好。男女拢挺好食，真正过去是讲老人咧食咱的做力精，结果即卖少年的作者嘛对咧食呢，有影压力一个大，工作过劳啊，啊有时阵熬夜的机会多，啊真正是爱食啦，无食有当时也是安尼哦，真艰苦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总共一句，身体别好。三少做力精一盒，配合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哦。以上是广告。

0: 鸡红枣烟尘，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社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黄莺莺给咱唱的《如何把你挽留》哦，这个歌哪想不如何朋友给我点过。头多啊是黄小姐给咱做文三品的时阵，甲文雅讲足想要听这个歌，往这个歌应该嘛足久啊，我讲嘿啊。少年的时阵，起码已经得要做阿妈哦呵呵呵，有一段时间了哦。啊，是讲吼、哦，有当时啊，少年的时阵，或许这首歌有，应该是和你的心情有关系吧。你的故事啊，哈、哦，伊讲还好啦。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完是文雅陪伴你，拄啊有628吼电话最后628的朋友，电话你也当点卡哈，他拄啊另外有代志。这个桃园孤山区东古路附近的草坡啊，传出一件离奇的死亡案件。一个来台湾七年多一五年的越南籍的姓丁的义工，为着闪避查缉，当年藏在这个电脑当中废弃的红砖啊厝，只靠着足简单的蓬布片啊、裂风片和甚至用大水盆接好水啊来滴啉，但是这个义工已经意识的水洞。在这个水洞吼，偷接电源、电器啊时阵，无细里误触到高压电，当场被电死。结束了五年，亲像野人一般，微微压压的这个生活。经过了解，这个姓丁的男子，为着不被警察抓到，选择在孤山区东古路一带草坡啊的深处。大的环境非常的歹，对着婚姻观呢，千岁主笔关怀会公布的画面看到，废弃的砖啊厝边啊，凊彩搭一个布棚，啊平啊来堆满着杂物、生活垃圾，啊个用来接雨水的塑胶盆啊，简单的一个灶，一个灶。吼、哦，啊，搁有一寡生活用品、心情轻过，以及个希望啊，甲着好诶，现场秘书游民群协助处理后事的清水主笔关怀会人员透露，啊，丁太太带着法师来招魂的时阵，悲痛表示，因翁意思为着要补贴家用，啊，对附近偷接电源，想要电器啊，结果伫操作过程当中发生意外。不幸叫电视消息曝光，短短一日内，真正这个消息超过102,000次的观看，引起着网友热烈的议论。未少网友看到姓丁的男子悲惨惨心的环境，这呢那歹的情形之下的生活，纷纷感叹：生活这呢那苦，何必一定要留在台湾？那惊正当的管道，今仔日就应该袂遐惨吧？这种日子个吐苦当，为什么不爱直接转去？但是毛人认为讲，义工的制度应该够有检讨的空间。啊，那无类似的比较，可能嘛是足济啦吼。啊，所以咱嘛是希望。真正是吼，什么时代啊，什么款的这个状况都拢有可能发生，所以一切也是爱一点安全为重啦。啊，底下比见你那孤等的时间，讲实在，讲拢无人知嘿嘛，怪怪的吼。啊，所以有当时啊，你那看到这个外国的义工啊，咱等到吼。该检举无定着是救伊一命，对不对？啊，咱嘛希望大家在请这个员工的时阵，嘛要注意，千万唔通请这种吼，这个违规的外靠，而这个义工，这嘛是犯法的行为，爱说的哟。

0: 爸伫个时阵，有甲伊订迄种十二斤一盒个啊。嘿。甲阮爸爸食啊，迄效果阁袂歹啊。
1: 效果袂歹吼。
0: 看起来拢其实较很好。
1: 哦。哦，安尼恭喜哦。嘿
0: 啊嘿啊！啊，我问看讲伊迄阵啊，最近吼，讲迄骨头较酸，迄像迄食迄较好咧。
1: 啊，你讲话敢会当较大声，做细声咧？
0: 嘿。
1: 骨头啊呐。
0: 诶，骨头较酸啊。
1: 骨头较酸吼，腰酸背痛就对啦。腰酸背痛，食咱的坐立经加减无效，啊，那上好是佮配合咱的三焦盖骨疗啊。
0: 好好好。
1: 嘿呀，补钙固骨，佮加补关节，小可脑血啊吼。有当时啊较退化，啊有当时啊骨质较无够，啊拢较熬腰酸背痛。哦。嘿，啊有需要。
0: 安尼做安尼，今日甲你定定好啊。
1: 好，做伙甲我定定
0: 啊。
1: 系
0: 啊系啊系啊。
1: 好，安尼我刷卡甲你服务。
0: 好好。
1: 好，谢谢你。好。

来真感谢吼，咱这位李先生啊，伊讲爸爸节有买做了蒸，和爸爸食，啊食了未歹。啊，今仔日要过来订吼，啊，因为爸爸可能是做较粗重吧，啊，所以只酸遐疼。有当时啊，搁足够救筋哦，头拄啊，我就建议讲，安尼你三项拢买好食啦。做了蒸盖骨柳山苦瓜啦，我讲阿姨做了蒸食了感觉呐，伊讲吼体力加真好啊，啊无吼，伊拢伫建筑工地咧上班哦，真辛苦。我讲啊，最近都拢未当上班啦，伊讲伊咧食胃啦，哦，算感觉就对啦吼。伊讲啊，反正都有感觉讲食你的产品，食要一个月啊嘛。啊，食了真满意啊，所以今嘛做啊三行拢叫，谢谢你啊、哦、哈！今嘛足济少年呢，拢会顾老爸啊，大家安尼哦，真正是嘛真友好啦，啊，咱嘛感觉真安慰，所以咱有那希望每一个家庭。讲真诶啦，话是爸阿母啊，食好过，啊，着报应啊，食啊，话是囡仔吼，朋友大家小介绍，啊，买友好是大人，安尼真好，大家拢会当接受，身体健康，这是咱最大诶愿望。所以咱诶产品哦，做了蒸一盒一盒，食十日。啊，咱三阿多啊，一个月份啊，盖骨柳山苦瓜拢一罐一罐，多好一万块。欢迎好朋友，身体过好哈，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88 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拍掉出好顺。

情你这条路，点点对你来吃，望你通照顾，哪会哪会走来情你这条路，越过头才知影。

0: 家己有一个六十岁姓赖的男子哦，涉嫌伫即个代替苦干车顶管，趁着隔壁女子无注意，伸手去帮对方的大腿内切刮切。即、这个女子落车进前换座位，伫东岸报警提告。即、这个男子伫警方询问时阵，坦白承认有去摸着对方的大腿。伊讲当时外套掉伫倒手，可能误把即个女子的大腿当作是外套。家己检署认为即个讲法，甲着一般生活经验真正足无符合。真早将近呢，伊只违反性骚扰防治法甲起诉。这个六十岁姓罗的男子甲被害女子无熟无识呀。一月七十下暗的七点十八分，坐代替苦干车经过嘉义市东区嘉北车站到民雄车站之间，坐伫哩这个查某囡仔的隔壁。看到这个女子未赴通控制，用外套暗内伸手去摸人的大腿的内侧甲外侧，涉及犯了性骚扰。来，有电话哦，我接接。来，你好。
1: 哎，无哪样。
0: 嘿。诶、
1: 我从黄河里，哎，就坐到台阶咧，三号的口杯哦，搁把接了嘛。
0: 能管。
1: 好，
0: 拜你看会教我哈，好，谢谢哈，好，感恩，再见，来，哦，山六哈，零四，头拄仔咱咧讲一个姓罗的男子，迄嘛真袂见笑，啊，迄、那个搁底下咧卡边，讲什么动作外塌，大腿含外塌同款呢。莫名其妙，对不对？警方调查了，报请家己的这个地检署侦办，检方调员这个列车监视器卫兵，啊，这个姓罗男子讲吼，啊，我是有去安尼动到啦，但是我无性骚扰的嫌疑，啊，结果呢？啊，结果就是被人起诉啊，对不对？女性的大腿。不是一般正常社交礼仪之下，人又无熟悉人黑白帮的部位啊！啊，你甲这个女子素不相识，无经过人的同意黑白讲帮，足以造成对方的这个物质不舒服，已经迫害女子甲性有关的灵精，不受干扰的冰河状态，符合性骚扰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直接依上法办。而且哦，咱特别特别来报告这个代志，有当时啊，真正是坐公车啦，坐什么车啦吼，啊，伫这个你莫想讲哦，这大家拢安尼小看会到，敢有人敢？啊，偏偏就是有人安尼啊，足不守规的。希望咱节目中会好朋友啊，小心哦，一定爱向保护家己。真正这查某囡仔去换座位尔，那我当场就甲发当场哦，就叫人叫边仔人哦，应该伫火车顶就爱出声啦。所以希望咱节目中会好朋友。有当时啊，咱的囡仔渐渐大汉，足侪查某囡仔哦，那拄着这种的情形，阿龙安尼走转来了，他底下哭，他底下咧讲，其实当场的爱发声，因为做这个工课的人，其实伊也足无胆的啦。你当场甲发落去哦，当场的互伊歹看，这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像新北市某一个国中一个姓陈的表演艺术老师，去年六月将一个国立的女学生借口摕饮料骗去表演艺术教室，趁两个人一对一的时阵，甲这个查某囡仔告白哦。我很喜欢你，问这个女学生该当接受了私生恋，结果伫女学生面下讲，你遐侪岁啊，年龄差距遐大，好可能呢。结果伊个将女学生逼去壁角，监视器的死角，硬讲金，佮将寄存入去对方的厝内，要垃圾就对了。 新北地方法院依照对比满十四岁女子强制猥亵罪，甲这个查甫判四年的有期徒刑，垃圾一下就甲搞断去啊！搁咧互垃圾哦，这真正被害女子咧讲，案发当日学校午休。啊，这个姓陈的男子叫家己去办公室提饮料，再个去表演艺术教室等伊。这个表演艺术教室的这个老师去到教室了后，一面教被害人拉筋，一面问这个伊是不是当接受这个私生恋。女学生讲不行，年龄差距上侪，我无多接受。啊，结果吼，伊个唔耍呢。啊，一个一面讲啊，我家己真正无缘分哦。一面对后门，对这个门后边监视器翕未到壁格，硬讲真未到啊。结果吼、哦，这个查某囡仔讲伊当下足惊，但是表面假甲足定情，并无甲伊拒绝，也是甲撒开，因为惊如果断然拒绝，可能无道理去教室。啊，事后呢？这个姓陈的男子，佮要求女学生袂使讲出去，后来佮用什么网络啦吼，啊，佮伊问讲啊，想好了吗？还是要当朋友？安怎安怎？女学生当下佮回复讲当朋友就好，但是事后愈想愈恶心咯，无想要佮伊有任何的接触。啊，女学生讲家己一个走出一个表演教室的一直哭，回来到教室。在当日下晡，甲这个代志，甲班上两个同学讲，案发了后两礼拜，要甲妈妈讲到这个代志，但是伊无甲妈妈讲吼，比奖金的代志，最后是伫学校听辅导讲座，啊，有两位同学鼓励之下，向辅导老师反映这个代志，啊，结果这个查甫吼，家长唔敢当呢。案发了后，伊讲啊，我两个是两情相悦啊，我家己并无违反伊的意愿呐、啊，甚至以为查某囡仔十四五岁，唔知伊比满十四岁。啊，而且女学生案发了后三个月才个好反映这代志，啊，这个期间哥有虾米继续用这个社群软体有咧联络啊。啊，所以哦，这个姓陈的男子都无承认讲哦，伊用伊个强迫的就对啦。但是合议庭认为讲，你身为被害人班级表演艺术老师，明确知影女学生故意的尔，加上女学生事后心内被提这个代志，原本无想要去讲，事后还阁继续来上课，啊，所以呢，家己保持联络，最后伫同学支持之下，选择讲出来，所以无采信着这个查甫老师的辩解之词，依法判刑。为着安尼，阿来哄判死当，活该活该，真正吼、哦，即马互咱感觉什么人都有呢吼，足疲劳的啦，阿嘛感觉吼足恶心呢，所以咱希望不管你有什么款的想法，你是人呢，万不知灵呢，你唔是精神，那像最近常咧讲一句话吼，咱希望你有你的。自制能力啊，自制能力啊，你哪连这都无？你想要安那得安那？你甲精神、甲狗啊、甲猫有啥物无共啊？对不对？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做任何代志，你嘛想想清楚，千万唔通咧乌白来，日后卡来伫咧卡边，卡来伫咧有诶无诶，这真正吼、哦，正路希望所有诶即个好朋友。你也想讲吼，这查某囡仔十几岁啊，你家己哪有结婚哪有囝？啊，恁查囝要互安尼吗？对不对？所以哦，千万唔通乌白来啦。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来听这首《惊船的人》。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这首歌即马那想报别出来，我来报别首歌好啊哈。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咱即马来听一首日语歌曲。

0: 富松噶负3.3啊哈。
1: 嘿。Hey.
0: 啊，这样吃那个还有用吗？
1: 哦，还有用，不吃就更凄惨。医生应该会叫你吃药啊啦，啊是讲药啊吃这啊爱保养啦，
0: 重点。伊是讲今麦吃药无办好，讲啊用煮的，
1: 够用煮的哦，用煮的哦，嘛是同款呐。你吃药啊，含用煮的相像啊，用煮的是较紧呐、啊。
0: 哦。
1: 哎呀、啊，为人今麦都咧灌骨浆，为的安尼哦，爱煮啥煮啥呢啊。
0: 但是就是讲用煮的副作用比较大啦。
1: 安尼哦，啊就赶快呀、啊，赶快吃我们的三椒钙骨溜个咱呢。三椒这里整一盒安尼的。
0: 我是听你在讲啊，是讲一副到3.3啊安尼。
1: 哦，对啊，啊你哪个回复到4，这些我看可能背不上来起来呀。赶紧落架啦，哈。
0: 安尼哈，好，我等我卡等你，
1: 好，谢谢，等你哦，好，
0: 感恩，好，拜拜。

0: 久不见呢。
1: 你叫一下三品，
0: 要叫三品哦。
1: 啊，我是因为我帮阮朋友叫，阮朋友就是听我食了足好。
0: 嗯哼。
1: 嘿啊，我刷卡甲你讲主题好不好？
0: 哦，安尼吼。啊，你家己即马食了足好，爱阁继续食呢。
1: 嘿啊。
0: 袂使分单呢。
1: 嘿，爱介骨溜介一盒啊，拢要叫。
0: 安尼哦，哈哈，感恩感恩。好，安尼我刷卡甲你服务哈。

谢谢。哦，今嘛咱来进一下广告的吼，头拄啊，咱的黄小姐在甲反映讲，因为伊食咱的产品已经食一段时间，往你今嘛几岁？伊讲特别40岁啊，啊，同事看到伊食了未歹呀，啊，所以头拄啊，就拜托讲吼，阿要叫做了精，阿要叫改骨瘤，那要食，啊，我就甲了解讲，因同事吼是要甲50岁啊，加伊差不多10岁。啊，就看讲，哎呦，啊，你这少年，看，逐天看你咧食这个物件是咧食安怎？啊，黄小姐哈讲，啊，我倒哦，逐天安尼拍电脑，拍到迄手枕头啊吼，安尼啊我袂倒啊，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我退化性的关节炎，我哈真的哦，伊讲嘿啊，啊，搁有当时啊吼，囡仔即马在读幼稚园啊，啊那。爱哥安尼再来再去哦，啊有够忝的啦，啊所以呢，人安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啊进前咧上班效率无好，真郁准。啊，食到咱的产品以后，伊讲伊安尼食吼，食食真满意，伊毛食山苦瓜，伊讲体格毛较好啦。啊，一寡即个问题，即卖已经无啊，即卖咧食保养诶，啊，所以同事的拜托讲吼，哦，安尼哦，啊，我嘛是去检查吼，有感觉安尼，筋络啦、骨质啦，拢无啥拄好，啊，得袂轻松啊，啊，搁有即个无好困啦，啊，所以怎啊叫做了整个叫改骨瘤，谢谢。大家吃好到小宝，身躯边所有需要保养的人，大家做伙来吃咱的产品，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平安。三焦坐立精一盒，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做伙吃都无唔对啊！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节目中诶好朋友欣赏诶歌曲，为你安排。

像在咧讲吼，腰子足重要，爱好好啊保养。啊那无吼，高价爱换新，有当时啊不一定等会到呢。美国有一个60多岁心衰竭末期的患者，去年1月伫满洲接受着低压的心来手术，术后271日，这个男子不但有完健康，而且唔免接受洗心，这是创造纪录。啊，这个低压心支持伊蛋糕一粒来自汪星家的药剂。这个医学成就是咱人类一条动物器官当作胶囊，和单台人体有机移植，而且的患者成功存活落来第一例，为世界足侪民众苦苦单台器官捐赠的患者，佮带来希望。根据着这个英国的卫报《天空新闻》外媒的昨昏。发表在医学期刊最新的报告，披露到这个重大的好消息，用低压药剂来移植，有希望会当为长期单台人体药剂移植的患者提供解决的方案。药剂的移植会当为末期的心病患者提供最佳存活率和生活品质，但是全球对着人类器官的需求远远大于供应量，供不应求。美国的这个新罕布夏州66岁的男子安德鲁斯，因为第二型的糖尿病引起药剂病，病情到尾已经末期，5年来得到人类药剂移植的几率只有9%，病亡也是咧等待名单移除的几率超过40%，伊一直等无适合的活体新源，所以进入到微体药剂移植等待名单，预计要等5年以上。接受着低压药剂的这个移植以前，已经洗心洗2年。2005年的1月，安德鲁斯先生在美国的麻州综合病院接受着低压药剂的移植。这粒药剂属于一只尤加敦迷你猪，为着尽量降低这个免疫系统的排斥风险，迷你猪威马的基因的实证修改过69处，部分是和患者免受可能对人类个性的威胁病毒感染，其他是和低压药剂甲人体更加会当配合。结果，这个安德鲁斯靠着这粒低压药剂存活9个月，创下同类手术最长的纪录。伊曾经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访问，以积极描述术后生活品质，会当煮食，会当做家事，阁会当甲狗仔做伙去散步。伊讲用低压药剂，我活够够好，而且足久无这种好的这个生活。去年6月，伊阁担任着职棒大联盟波士顿这个红袜队比赛开球的来宾。术后6个月哦，伊体内无检验到针对人类组织的新抗体，这代表低压药剂并无影响伊一个成果。后来低心肺梗出现损伤，将其尾衰竭，但是伊因为加吐着这9个月，将伊等着一粒来自家己的下的这个关键者的药剂。而且经过人体药剂的时间早已预期，这是低压药剂第一摆成功扮演着人体药剂移植以前临时胶囊的这个角色。哇，真正真恭喜啦吼！根据了解，这个2022年以来，美国、中国大陆拢有通报真济类似的手术，但是唔捌有会当存活超过2个月个案。但是美国这个先生吼，伊真正无简单，加活9个月，佮真正等到人体的移植新源，所以即马佮会当继续，免洗心快乐活落去。
你看台湾现在也有很多人都走去柬埔寨来的移植，因为真的要等等不掉啊，要开很多钱没打紧啊。有当时啊，你去想看看啊，柬埔寨有这么多地啊，你不知道用到什么人，哇，想到感觉真艰苦。所以咱在这要跟好朋友说的，就是希望好朋友也是跟咱的身体够好，看不用这样吼，造成到这么多的麻烦困扰。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你的收听。三角做绿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贺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是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得嘞。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这是白目精灵版吼，这是徐文斌的歌。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得很甜。可以转上电话，229-6666-229-6666。这电话是各种刷各种，不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6666。我跟其他空气，手机一个空气，空气229-6666。我个赞。
1: 诶，我咧讲天德伊个爱你用爱你哪性命，是爱你用性命？
0: 伊是爱你用性命，爱你哪性命是小伙伴？
1: 应该是爱你用性命吼。
0: 我看咩啊？伊讲是杨迪的啥？
1: 陈水玉
0: 吗？
1: 诶，
0: 查过没？
1: 你看一下。
0: 无咧，用性命说嘛无咧，我讲性命啊，陈水有什么性命啊歌啊？
1: 你头前
0: 是伊，
1: 你头前
0: 迄个
1: 是爱哦。
0: 爱你哪性命嘞？哎，佮只哪性
1: 命？爱你若生命。啊对，爱你
0: 哪性命
1: 就好。
0: OK， 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王哥在，王哥在，王哥在。
2: 等等。
0: No， 又长又长，怎么个点？
2: 眼睛，眼睛。
0: 睛，眼睛咯。是景气很差吗？啥歌啊？贾子慧啊？好喜欢呢，一个黄山亮呢？
2: 有。
0: 挺好。好 ，OK，OK，、okay, okay, 好。
2: 拜拜。
0: 好，拜拜。
2: 拜
0: 拜。阿赞。
3: 哎，阿赞，我听阿赞。
0: 各位电视观众。
3: 点洪文杰。
0: 洪文杰，唐飞嘛，是的。
3: 张碧秋。
0: 张碧秋，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
3: 嗯，拜拜，谢谢。
0: 阿赞。
4: 为着我早吼，
0: 你先过来。
4: 龙山兄的吼，
0: 嗯，
4: 伊原来普鲁士。
0: 你话你敢有点伊啦？
4: 我无点过，我未点宠物啦。
0: 伊原啊，啊，伊原来普鲁士啦。
4: 诶，龙山兄的。
0: 你只能点 B I 破路啦。
4: 哦。啊，以前刘永涵啦，我未点宠物啦。
0: 我咧讲 B 轮的普鲁士。B 轮的普鲁士。不是你投个布鲁斯吗？不是哦。
4: 伊问我哦。
0: 投个布鲁斯，伊人的布鲁斯。
4: 可以耶。
0: 无，你我看麦啊。
4: 啊，无。啊，无，点头条。
0: 我查看白脸的布鲁斯。

健康来吃无？来，现代人的肝脏机能愈来愈歹，嗯吼，啊那呢，食食的问题啦，食物当中加里里扣扣啦，吼，生活当中有害物质啦，这毒遐毒啦，吼，毒到骨髓骨穿毒，包括食水啦、空气污染啦，吼，足可怜呢。佮加上啥压力大，啊，食大鱼、大油、大肉。甜的、油的、酒精，这对咱的肝脏啊、肠啊、肠道拢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会影响到咱身体排毒的机能。来，有一挂蔬菜水果呢，抗氧化能力介好，对着胃肠介好，帮助咱排毒体内毒素介好。第一个咱报告，肠啊吼是咱消化机能真好一个器官，去除咱去生活当中无好物质对吧？啊，咱的生活习惯啊无好，最后你尿无够啦，营养失调啦，运动无够，就累积毒素，就产生各种疾病。所以呢，咱得爱控制咱甜的、油的、酒精、咖啡因，而且呢，爱补充一寡抗氧化营养素，一寡好的营养素来帮助咱肠啊、肠道排毒。来，倒几种蔬菜水果呢，对咱排毒有帮助。甲咱做报告，第一类是葡萄，葡萄内底呢有维他命的 A。B1、B2、C， 一个矿物质钾、铁、磷等等哈。伊特别的成分是啥呢？红酒内底多酚，葡萄叫做多酚的宝库，杀菌、抗氧化儿茶素，改善目睭边缘血液循环，消毒目睭的疲劳，花青素，这对着咱身体帮助介好。而且呢，伊是钾质啊，不是钾质是钾，甲膳食纤维的来源，利尿通便。净化咱肠啊、肠道内底物件个血液，所以呢，对着咱肝脏有帮助，对着咱肝脏有帮助，好，对咱肝脏有帮助。再来呢，第二种是啥呢？嗯，柳丁，以柳丁内底维他命 C， 提高咱的抵抗力，还有钾、钠、镁这矿物质，减轻咱的压力，调整咱的血压，安定，而且有抗氧化。

澎哥主要内底有啥？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果胶，啊个不溶性的膳食纤维纤维素。伊内底果胶呢，防止着体内糖分甲脂肪的吸收，也使护方的体内糖分甲脂肪的吸收哦。而且呢，会使甲腹肚吼腹肚内底肠仔内底无好物件甲排出去，吸吸的甲排出去，好整理伫咱肠道环境，所以对着。控制在咱体重，佮排出体内毒素非常有帮助。你有记起来无？即几种蔬菜水果吼，对咱排毒有帮助诶，佮记起来哈。葡萄、柳丁、芹菜、甘麻皮、苹果。

0: 金工哥，最近落雨落甲吼，就想出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买两款三八款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管两管，我管等我妈妈家对不对？
2: 嘿。
1: 哦，伊迄落本地伊个面啦，爱卡吼，拢管水哦，拢管水。啊，伊食一罐了尔吼，我问讲够有差，加做两粒，啊有啊迄有消水去啊，就讲加做到行路加做两粒啦吼。啊，伊讲加做两粒，即马安怎你敢知影？伊佫讲爬去迄山顶吼，伊七十几岁啊，七十多岁啊，
2: 是哦。
1: 啊，佫爬去迄山顶，佮行吼，挂得顺。讲硬白白去挂只笋落，脚讲过咧酸。
2: 嘿。
1: 啊，我昨下早我佮佮问问讲，啊，你敢有差？讲有啊，有好啊，有差。
2: 怎么有在条可以挂只笋
1: 啊？系啊，伊做个做已经比我较好做呢。
2: 是哦。七十几岁
1: 啊
2: 呢。
1: 七十五，啊，佮比我较好做，我真做水。
0: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裙，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卡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东北湖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庆祝，咱知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去哩，阿落来未落来呢？
2: 你本来爬楼梯去去未落来哦？
1: 嘿，阿落来都未记得啦，阿怎啊好啊？第三关啊？
2: 第三关就是感觉拢规拢轻松起来。
1: 哎，拢好啊。
3: 有啦，较有力啦，无我最早就出来行，你袂看？
2: 哦，你食一罐了，就较有力啦呢？
3: 对啊。
2: 哎呦，恭喜啦！
3: 啊，怎啊安尼？往我四台拄啊，拢会出来行。
2: 拢会出来行吼？哎呦，恭喜哦！
3: 一罐
2: 才吃
3: 十
2: 吨尔，
3: 啊！
4: 即
3: 摆迄罐
4: 才吃
3: 完
4: 嘛，
3: 要
2: 搁吃安尼。咁感觉
4: 吼，
2: 谢谢哈。
4: 啊，我截肢咧。
2: 啊，等
4: 下，
2: 我咧躺
4: 个徛咧。
2: 你截肢哦？
4: 徛啊，徛咧，就迄个蹲对门床内。
2: 你本来徛咧，就蹲对门床内就对
4: 啊。系啊，啊，喊话嘛袂话。
2: 安尼哦。
4: 啊，我食你个迄个大 S 迄罐食啊袂了
2: 诶。嗯嗯。
4: 会惊咧，我昨吼。
2: 一件
4: 四五包呢，
2: 迄
4: 罐
2: 啊，食
4: 了
2: 那个解酒。好，你较吹管哈，好好好，黄妈妈谢谢哦。
4: 好，
2: 好谢谢谢谢，妈妈。
0: 八罐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知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你讲你听咱电台听一个月，
2: 啊，
1: 两礼拜。
2: 我听两礼拜，因为听大家好讲讲了袂歹，我来买来食看卖。因为我本来上班无落袂落阿拢讲爱酸痛，阿袂冻面。有时两工无困哦，脚拢会酸啊变贵，即摆拢袂啊。我食了真正袂歹，我拄开始甲隔两粒，
1: 隔两粒，嗯，啊，即摆轻松。
2: 有时我等我等上班，啊我。今仔早起困到三点钟尔，啊，较近搁要下班啊，吼、哦，精神刚
1: 好，精神搁足好诶，对啊，哟，谢谢恭喜哈，啊，继续跟持续保养哦，哈，好，谢谢，拜拜。啊，食了安那？
3: 真好，
1: 轻松起来哈，
3: 轻松起来啊啦，
1: 规个筋骨拢了，人轻松起来哈，
3: 嘿嘿嘿，
1: 足舒适诶哈，
3: 嘿，袂歹。
1: 也咱大家是了好困，啊，困起了精神较好。
3: 嗯，
1: 哇，那个精神好了，才做侪有人吼，先困困袂饱，安那困了咧度过。
3: 不是，因为我做生理。
1: 你也做生理吼？
3: 嗯，
1: 爱有精神。
3: 我迄个袂加压嘛，因为我即过食你迄吼，
1: 嗯，
3: 就是提一路，
1: 嗯，
3: 做食食百只烟啊烟鸡，拢袂感觉忝。
1: 吼、哦，拼几百只呢哦？系
3: 啊，
1: 我拢袂忝。啊，较早拢会度过度，即嘛袂啊。
3: 即
1: 嘛精神就好诶，即咱大家是即嘛精神就好
3: 诶。
1: 好，恭喜，安尼你挂好安尼，免拿独孤。
3: 谢
1: 谢哈。
0: 老刚界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 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啊，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得攻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苦都不值得，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的、弄的、乌车、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飞龙膏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互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订飞龙膏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那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1: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比较少的车子的时候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样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节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你在我心里最深的所在，这是蔡幸娟的歌曲。好，朋友们，我这个时间开起来，开到现场，可以229-6666，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哎，老张。
1: 哎，
0: 老张。你等先过来。
1: 我点灯点。
0: 哦，将来问灯点好 ，OK 哈，好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哎，老张。
2: 喂，队长。
0: 你等先过来。
2: 哎，高正门。安定人。
0: 哈？
2: 红尘人。
0: 安定人哦。
2: 安定人。
0: 红尘人哦。
2: 对对对。红尘人。
0: 红尘安定高向鹏人好 OK 哈好
2: 好好
0: 好好
2: 好
0: 好好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
0: 好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他妈的小林杏子嘞！我来吹哈 ，OK， 好好。
3: 嗯。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奇怪，还吹阿妈？你是要点歌，是要吹歌？你看是三品，你看是可以转双嘞。嗯，不了解，我等下回电话好了。好了，一张牌。

健康能叫。哎，今麦人拢有一个观念，咋讲运动介好？哎，某人走健身房的运动哈，可是呢，我就只能跟他欢乐是讲，哎，我咧运动，嘛喺健身房运动，可是运动咧要食啥物件？食啥物件，可不可以造成身体负担？啊，个运动前爱食啥物呢？哦，这个大家都会特别去想一下哈。来，运动进前呢，卖食伤侪食物啦哈，当然不要吃过量啦哈。运动了呢，更加注意食物件的重要性。什么当食，什么未当食，最重要的哈。来，有一款物件呢，运动了上好尽量卖食，爱避免，特别影响到你运动的效果，造成健康的危害，啊，个是兼顾的营养的平衡。哦，无让运动员食有诶无诶吼，食你运动了迄物件吼，你遐消耗热量，去运动了那个补回来啊，惨啊，无使你运动吼。来第一项，伤过油，运动了唔通食伤油。其实你若食油诶物件吼，不但影响运动了诶消化代谢，佮增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所以尽量避免吼，伫咱运动了，你要出着啥，薯条、炸鸡、热狗。吼、哦，这种油炸类物件尽量买，爱食吼脂肪较低，吼、哦、脂肪较少诶。第二种呢，碳水化合物会当，但是爱禁过。比如讲，脆番薯，啊、哦，就讲最炸过、金过，这拢会使。哦，这些补充的运动料需要营养素，啊，什么物件无适合呢？鸡卵糕、巧克力、花生厚片。低个高热量，而造成身体负担。哦，碳水化合物唔是袂当食，爱禁过。好、哦，番薯、南瓜、金瓜这不要紧。好、哦，再来第三项，伤咸的蛮好。你食了伤咸吼，不但影响到你的消化代谢，佮影响到吼血压方面，增加高血压、心血管风险。啊，你运动了吼，食一寡咸的物件吼，哦，除了热量的问题嘛，影响到你的代谢。所以讲，运动了尽量买食加工的食物，食较鲜的、食新鲜的，吼、哦，安尼开始维持着身体健康哦。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知道大 S 买两款三八款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咱的大 S 呢，不管是阿公阿妈，现在都感慨，比如现在几当年来痛人恶的战呢，因为吼咱做这人吼，剧烈的运动，还是讲一日无注意，伤过大力。诶，到底是啥呢？筋脉纤维的损伤，就引起着咱筋脉酸痛。咱大 S 呢，本身

而且呢，也是有风有风的吼，咱的筋巴损伤，促进咱整个筋巴发育。大师一讲这，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师，搁一罐小罐的大师。小罐的大师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那个大 S 哈、哦，真的好厉害，你知道吗？
2: 什么厉害？跟我们讲一下。
1: 嗯，我以前哦，哎。转型骨弄他尿尿，你敢知啊？那个腰啊，
2: 有
1: 哦，要爬起，要坐着，而且躺着哦，要起来的时候，那个痛苦，你谁知道？里面好像那个神经在会断掉啊呢？啊，那个手啊，手背这边哦，
2: 手背，
1: 我们工作的时候会用力嘛？
2: 对，工作的时候手背用力，
1: 那个就是感觉是肌肉在痛，那个脚趾哈、哦，走路的时候大的在生疼。
2: 走路连脚趾头踩地上都会痛，
1: 踩地上就痛。
2: 你以前是不是做得很累啊？以前工作很累哈，你长期操劳过度，咔嚓可能就跳超柜台一块。
1: 嗯，
2: 哦没有。
1: 可是自从我知道 S 之后哈，工作还是这样子工作，
2: 照常做，
1: 照常工作就觉得不累。
2: 第一个不会累，
1: 不会累。
2: 嗯，
1: 然后就酸痛的地方就改善很多啊，就不会那么酸，不会那么痛。
2: 哦，你现在坐起来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对。
2: 哦，你以前坐起来连腰都很痛很酸、啊。
1: 就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以前嘛，就拍捆嘞，
2: 就拍捆嘞，
1: 几乎要躺下去，
2: 要躺很久才能睡，
1: 就不能睡。然后想到我睡觉会怕，现在不会哎，想到睡觉很高兴哎，快乐就很好睡啊，
2: 也很好睡。你以前是连躺平都觉得好恐怖，因为都睡不着。
1: 啊，想讲割枇杷菜，今麦别啊呢。
2: 想讲买枇杷菜，今麦买别
1: 啊。
2: 哎，哟，谢谢了，黄小姐，谢谢谢谢哈、啊。
1: 其实这不是说，不是讲要讲给你哦，你朱启良华也，其实不是。就像有的听众朋友会讲，是说跟我们一样的这种痛苦的。痛苦的状况的人哦、我们上线去跟
2: 跟大家讲分享
1: 一下，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告诉大家，就我们这种状况有这种好的东西，让我们比较生活的做
2: 人、啊、有品质，
1: 做人较快活安尼啦。
2: 好、哦、好，较袂做人就赶快，就嘛做人较快活，较袂那疼吼。
1: 真的、啊，
2: 生活品质变很好了。
1: 就是呢。
2: 哎呦，谢谢谢谢啊。很多人吼、哦，结果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有一个疾病嘛，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使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以下大 S 呢，也是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惠龙哥得红病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霍龙哥料哦，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所以我轻伤哎。
0: 较伤啦，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对啊。
1: 哎、欸、对，啊都慢开，脚板开啊，开开开开，啊不我拢人。定底啊，拢开袂开
0: 啊！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安尼。
1: 哎、欸，对，
0: 啊，你就要打飞龙割了，规拢较轻松。
1: 嘿。
2: 顶座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怎样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摕呢，摕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从我摕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啊，哇，你迄是倒位买哈？哇！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就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药哦，又阁听甲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讲好，我阁摕一包你。
0: 我讲你摕一包。你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甲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大了，给出熟悉；腰身不疼，大家给出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的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之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想就算功课。

0: 圣功格，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哎，
0: 听到没困啊？啊，起码吼，不好呀
1: 啦。哦，大家可能各有
0: 不好呀。哎，啊，所以给你感谢。哟，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到龙头板筋椎筋骨头疼，好，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慧能哥，你买几秒？爱几秒？微杰推荐干销，来，以上这三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跟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哪一件不？来，好朋友，你敢知影？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国内白内障的患者门诊的人数，短短十年来加50%，其中呢，35岁至54岁青壮年中年的家人口哦，成长的比例60%以上，意思就是讲，咱国内白内障的患者是有愈来愈年轻化。白内障是啥呢？是因为目睭表面的水晶体落去的，目睭透明的这个所在无，迄落去，啊落去，你目睭看物件就模糊啊，哈。当然，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介济，第一个当然是老化，人家一个年纪啊，所有器官拢有老化，目睭当然不得活。另外，就有可能是啥，近视的度数上深。啊，过来，恰恰当掉的是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啊，有可能是遗传，啊，佮有一个最后原因是大概最近造成白内障最大原因之一的蓝光曝露3C影像侪。一般吼，咱只好朋友特别注意是啥呢？近视度数上深的，啊，佮咱呢一讲到看电脑、看手机啊。嘿，因为根据吼咧研究发觉吼，近视度数伫500度至1000度，即近视度数就重的这吼，白内障报道的时间吼，提早差不多一般人5-10档的时间，爱动手术的比例是2倍以上，啊，佮有长期性看3C蓝光，虽然袂直接造成白内障，可是咱的水晶体咧一直互吹，一直互伤害，一直互吼注射去了呢。也伤害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会导致的吼，容易发提早发生白内障。白内障白内障呢，三多三少，不是三少哈，是三少，三行爱坐，三行爱少。什么代志加做呢？加看远的所在，加看青色、绿色的物件，加好目睭休困，多看远的，多看绿的，多休息，这三多。啊，像一个三少呢，好，我们假设说是愈来愈少的字哈。三少，来看卖影山西的，看卖变眉斑的，看卖海头甲乱目睭，哈、哦，因为用山西熬夜，搁揉眼睛、甩头，这都会造成视力的不好。嘛，建议咱好朋友哈，这件事最重要。一般人哈，上好每一档检查一道目睭。啊，你那是高险群呢，比如讲你有糖分的问题。好，你年纪高啊，还是你近视度数较重啊，还是你有可能遗传性的问题，还是你无多各式工课，比如说一刚刚看电脑创啊嘿，那可能你得半当得检查一道。啊，佮有一个特别注意的是，你最近发觉讲你的近视，目睭开始咧起模糊啊，吼、哦，你近视的度数是关系度数汹汹快速的恶化，那有可能是白内障的征兆。所以今天找病医检查，莫开玩笑哈。白内障哈，确定了啦，确定你是白内障了呢。到尾啊，就是装人工的水晶体。这个物件你要有一个观念，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拜托哈。无一种人工的水晶体是完美的，无一种是完美的，所以伊该是符合你生活需求。就讲、是、你常常看远的物件，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看远的物件，该你到到里边。啊，你常看近的物件，有一种最近特意专门看近的物件。你要看你的需求，看你的需要，找适合的。爱加一寡时间甲医生讨论，哦，比如讲就比如说生活习惯是安那吼，还是讲你的需求是安那，讲个清楚，你开始动手术，开始符合你的需求。但是你有心先天准备，心理准备是无一种人工的，是完美的，哦、所以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上好是蛮好提早报道啦、哦，所以这爱特别注意，咱头讲的三多三少，加看一寡远的物件，加看一寡浅的物件，加好目睭休困哈，不要常用三 C 哈，这样才不会白内障提早发到。啊，个目睭呢，最近一直在模糊，度数愈来愈深，紧找医生哈、哦。啊，上好特当检查一下。

0: 金工哥，最近落雨落甲吼，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知道大 S 买两款三八款的活动，延长到9月7日，9月7日就要全部结束。
1: 早上吃两颗啊，晚上吃两颗，第二天
2: 轻松，
1: 全身都轻松。
2: 恭喜恭喜！
1: 真的说讲老的手背有的叮当的人哈，要做以前哈，先吃两颗，晚上如果说你要加强的话，吃3颗，
2: 这样就很舒服了哈。
1: 你睡觉起来全身都无多久会咧疼，讲好起码我老公要去做哈，紧嘞，
2: 两个肌肉安尼哈。
3: 我老板娘一般是经常拢慢点，
2: 因为哎呀，总归讲吼，要照顾六位。
3: 无啊，伊个拢爱下许个手爱用力啦。
2: 哦，手爱用力下许
3: 个。哎，筋络会疼。我老板伊嘛是规个身躯筋络慢掉。
2: 拢慢掉掉。
3: 哎呀，啊，我昨下个，伊讲叫我去甲伊叫，啊，你食了安怎？讲哦，即马哦，困无饱眠嘛是袂筋袂慢掉，食个偌欢喜个，两个拢喙跳目笑。
0: 筋个头骨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液循环无好，等于像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太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还是讲睡眠不好，压力太大，这种是造成疲劳啊，较无精神的原因。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呐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就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恁知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大 S 啊，
2: 我爸爸无，
1: 嗯，
2: 我之前管我爸爸只伊手的吧，
1: 恁爸爸手的吧，
2: 系手筋无，
1: 嗯。
2: 伊食一罐了，拢改善啊！今摆拢卖啊！
1: 手诶卖，丢金诶这样。
2: 嘿
1: 嘿嘿！啊，食大 S 一罐了，
2: 一罐就一罐改善卖啊！啊，今摆我买个改罐一罐无？
1: 嗯，
2: 我食保养诶嘛。
1: 食保养诶，对对对。
2: 一罐保养一罐就好啊！
1: 一罐拢轻松起来吼。听讲你妹妹个护士对不对？
2: 我妹妹个护士啊。
1: 嗯。
2: 啊，今摆看我爸爸食，我伊个起有看无吼？伊讲。哥哥，你跟他备一罐，我不要叫你给一罐无。
1: 嘿，对对对，
2: 罐就是我妹妹要吃啊。
1: 连当妹妹的护士也认同哈。那你们家价刚好诶，
2: 真正未歹。
3: 一般吼，丢金哦，就是欠款不进，好，还是讲炒掉过头皮了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美心同盟钙铁，哥可以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美心同盟，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得慢掉，免得旧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当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三千块，内底有两罐大 S， 佮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的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知道大 S 要两款三八款的活动，延登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我总共三号，阮先生接，阮先生十几年前开有那加气机，啊无个加了无个再提倒起来，因为伊惊疼啊，无爱过去开。
2: 就无个气啊。
1: 嗯，系啊，啊，结果伊迄脚天气来要变拢，听甲唔敢下人。
2: 哇，天气来变脚拢听甲。
1: 尤其是伊咧做工课，拢爱徛几工诶，晒几工诶，下半身诶力啦。
2: 哈。
1: 安尼啊，啊，足可怜啦。啊，结果甲摕互伊食。
2: 嗯。
1: 人伊即阵啊，甲我讲，奇怪，即阵啊吼，我脚敢若像较袂遐疼，我着伫遐比比遐去笑。佮加上我。因为伊迄只脚真正听了有够久，还佫加上伊迄手吼，因阵啊做工课时阵，有哪吼迄种伊是咧做裁断的嘛，是裁断的，哎呦，有哪吼把叫机器戴起来，一只手都成七八十斤啊嘞，
2: 哈，
1: 哎，迄手有到我当时嘛是拢会硬扁扁安尼啊，伊有哪初好食一个月有无啦，都对我食嘛，
2: 嘿，
1: 安尼啊，啊结果。人伊即马手较灵啊！
3: 长期性操劳，吼、哦，这样执行啥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巴病掉的感觉。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来吼，即马身体检查足侪人拢去做，哦，有公司嘛固定做。可可呢，足侪医学个检查发觉吼，大部分现代人啊，身体年龄比实际年龄拢继续老呢。尤其是肠啊肠道、肠道甲血管、肠啊甲血管，拢提早老化。啊，要吼身体较袂老了才紧呢，爱加食一寡抗氧化营养素，维他命 A、C、E、类黄酮素啦，啊，搁咱一寡矿物质 C， 啊，包括植化素。这种物件上好来源吼，上好来源就是一寡蔬菜、水果，哦，包括草莓、蓝莓、黑莓。胡萝卜群、类胡萝卜群啊，包括那那里面绿茶、咖啡、葡萄剂、豆腐、豆灰、红酒这多酚呢，啊，个灰菜、油菜、芥蓝、隔离菜这等等这十字花科哎，包括异黄酮类的是咱呢豆啊类的，啊有硫、甲硒有机化合物的蒜头、甲肠啊、肠啊类的，包括一寡深海油等等，这所有营养素拢是人体必须要的。来，一寡物件。在什么所在，你吸收的到，好，我给来讲这报告。各种色彩、蔬菜、水果，拢无同款营养素。讲这几个报告，红色的，那红色的呢，就是茄红素、辣椒红素。哦，作用是因内底有啥？维他命 C、某类胡萝卜素的迄个家族，包括红色的茄红素呢，是所有类胡萝卜素当中呢，抗氧化能力上盖强的。哦，一消除自由基的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维他命 E 的10倍呢。哦，大家是讲维他命 E 也在抗氧化，拍摄茄红素更加强。而且呢，搁再降低点啥呢？尿核酸癌、啊个淋癌、个其他癌症的危险。啊，红色的迄个营养素，茄红素会对补充，啊，当然是红色感冒病啦。西瓜嘛有，红色的葡萄嘛有，红色的油菜，哦，这拢有，包括樱桃甲草莓。再来是黄色的植化素的部分，胡萝卜素跟叶黄素，这个物件呢是抗氧化，赶快抗老化，这是对社会方面有帮助，不过咱心会更，可能皮肤较袂较快老。小米交这个黄色的是黄色系的迄个营养素呢，人参的红菜头、番麦、金瓜、番薯、柠檬、柑橘类。啊，還有一种青色的营养素叫做叶绿素。叶绿素呢，也是净化咱的血液，把体内毒素排出去，加强对咱造血功能。啊，啥物件有呢？就是绿色的蔬菜，甲茶叶，包括茶叶内底茶儿茶素呢，对着呢，地震感、皮肤感、食道癌、有预防一挂作用。而且多喝绿茶，也是降低的一挂麦胆固醇哈。再来，那些其他些个蓝紫色的，就是花青素跟多酚类。花青素呢，一本身哦，清毒自由基的能力是维他命 C 的20倍，维他命 E 50倍，哦，那么强哦。你现在是整个免疫力、预防各方面等等哈。啊，那其他些个这种营养素的对呢，是葡萄、蓝莓、桑葚、茄啊、其他些各类菜哦，包括其他些个山药。各有几种是白色的。白色的营养素呢，就是蒜头用硫化物类黄酮素，这对你哈会有当中的自由基的去除啦，加速毒素的排的代谢都非常帮助，过得咱的心脏，过得咱的呼吸道，增加得咱的免疫力。这白色的物件是对来呢，山药、白色的菜头、白色的灰菜、油葱、哦、蒜头啊、油葱啊个白色的马铃薯、菌菇类拢有哈。每一种蔬菜水果，上好咱食食当中，每一种色彩拢啊加挂。好，你营养素开胶纹啊。除了这以外呢，有一个好养生的概念爱有，食七分饱，食物件慢伤紧，吼、哦，唔通吼，常常食足济，啊，连咪去食够少，连咪要食那唔食，食食无正常，安尼长啊长多营养开健康，爱加食一寡呢有加素的新鲜蔬菜，等等哈。煮的方面呢，尽量卖伤过少，卖煎啊，就讲加工过物件卖食。啊，那水果是千万唔贪吼，水果敏感唔贪吼，饮酒卖过量，卖食薰，维持正常的一挂生活习惯，困好饱，保持心情快乐，安尼细胞就较袂老，营养素有够，生活习惯好，就是爱注意，安尼主人，咱的身体跟咱的年龄都符合，不管说你的身体年龄个比例是这年龄较少年哦。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啦，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去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伤哦，
0: 嗯嗯嗯，
1: 一针哇，
0: 嘿，
1: 我都不卡打，伊阿当做好伊呢。
0: 啊，有事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新妇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新妇阿得生。啊！一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嗯，
2: 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啊。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嘿，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可着用得舍得，咱火龙果也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水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钙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只要帮无加，别别直接订工做文来催尾结。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888，0700224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机喝、1100300004。进行公格有机喝、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古代美女吼，一个朝代甲一个朝代拢无同。像唐朝啊，是较偏爱肥肥啊；宋朝是较偏爱迄个瘦瘦的。啊，古早人对美女的行为吼，并无要求讲着爱大粒啊，佮丰满。因为古早人是安怎来袂欣赏大粒佮丰满的呢？迄阵啊，个社会吼，拢认为讲大粒丰满。迄胸看到大黑啊，迄个就是亲像潘金莲这种歹查某淫妇啊，所以才安尼大粒啊，佮丰满啊。你无看咱古早的一挂查某人哦，拢安尼胸看下一条刀竿哦。啊，伫发育期的时阵就开始甲下甲缩，尽量甲要甲缩好平，啊缩黄酸袂大，惊讲若伤大人会笑，人会笑讲淫通，认为讲胸坎啊大，这是足见笑的代志啊！所以以前的人哦，你甲看拢下高，迄个刀竿哦，咱伫个高中的戏内底拢看到噪音啊，下刀竿原因就是安尼吼。啊，甲现代人就讲想尽办法来去开刀哦，整形美容、食药啊、注射了钱受罪、倒假安尼比起来吼，实在是讲起来真趣味啊！啊，古早查甫人并唔是讲。未晓欣赏这个胸坎，哦，较早查甫人原来是讲对胸坎呐吼，查某人的胸坎都应该安怎样？因闹一个要求，正常是讲无咧讲爱大粒啊，爱丰满。有一首这个七律的美人诗吼，七律啊，美人诗内底都看得出来。哦，一首诗是写讲：一冬阴烈熏香烟，肉树鸡头晒软温。食看真如止咳药，腹内应是血未痕呐！哦，这意思哈、哦，我简单讲一下哈。伊这诗哈，讲起来较深，真深呐！哈，啊，咱唔免加了解遐济，因为咱也无咧研究诗呐。这意思大概是咧讲，查某人的胸部哈，最好查甫人的心魂颠倒的，就是爱胖啊个嫩。胖个嫩，啊个爱白个小块有血色，安尼白中透红吼、哦。啊，望到像望叶啊，啊像迄蛇安尼了吼，像迄长啊根，像迄蛇，这种意思就对了吼。伫、哦、这首诗内底拢无讲到讲查某人的胸坎在大了丰满呐，但是伊有讲到讲爱胖个嫩，爱白中透红，啊望到像叶啊安尼。所以查甫人呐，古早吼，原来是有在注重啦，正常是迄阵啊，无在欣赏讲着大粒，着爱丰满啊呢。啊，讲着这个美女，除了胸部，过来就是腰啊，落去就是迄个臀部啊、哦。这个腰围哈，伫这个西元前啊，都是楚灵王迄个朝代，迄阵啊，楚灵王哈，伊才欣赏着一挂腰细细一挂噪音啊。所以迄阵啊，夭寿骨咯，还是足侪宫内美女啦，为啊为着要减肥啦，为要着要好有腰身啦，啊唔敢食吼，唔敢呢唔敢食，安尼饿，为拢饿死啦，夭死安尼，夭死足侪宫女。楚灵王的以前吼，迄阵啊是无咧强调讲美女着爱有腰啊，迄是因为到楚灵王了后啦，伊欣赏有腰的啦，啊所以阵啊开始才从啊变成种流行啊。啊，你想讲？这个现在西洋人吼，因在选美的标准呐，哦，他们就很注重这个三围，哦，因的标准是36、24、36，哦，那是参加选美啦，哦，对西洋人的审美观点呐，就是36、24、36是最标准的。中国人是较无注重，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拄啊讲啊讲吼，第一胸坎伊感觉大粒，往往是见效，所以缩甲袂大去。第二点就讲，古早人在穿的这个衫裤，拢穿长袍啊，啊，有人叫做这深衣啦，深啊，深度的深啊，深衣啊、哦。 啊，因为顶甲下拢连做伙，啊，拢弄弄看看，穿起来都像咧穿困衫啦。迄阵的要求最主要就是讲哦，穿起来爽快就好啊，所以无咧强调这个三维曲线。啊，由清朝开始才流行这个旗袍，这旗袍哈、哦、是旗人呐、啊，他们的因为种文化啊、哦，所以这旗袍。啊，清朝是旗人嘛，对不对？所以清朝才开始流行这旗袍。本来旗袍是直贡的呢，无腰身的呢。哦，咱今卖在穿的这旗袍哈、哦，是安怎奈有腰身的？三围飞得很清啊，分得很清楚哈、哦。那是因为受着西洋人的影响，啊，才改良的。改良到今卖曲线分明啦，有前有后有腰身啦。以前清朝人因这女性在穿的迄旗袍是拢拢快快直贡的啦。啊，所以古早人吼、哦，较早是干那注重一项，注重倒呢，脚床头啊。为什么？因为大脚床的讲较好生囝，咱较早农业社会啊，囡、哦、仔生愈济愈好啦。啊，那不好有三就无后为大啦，未生的最大不好啦。查某人来未生吼、哦，就凄惨嘛。大家官看无起，当作眼中钉、背中刺啦，是袂当个扫地出门啦呢。所以迄个古早时代啦，未生吼，哎呀，迄是天大地大啦。啊，所以较早啦，下生的查某人都有地位啦。较早美女就是讲，脚床头爱大，下生就好。呵呵，你现代生理学哦，人体生理学观点来看啦吼，咱的祖先有那真有地位。照现代医学讲啦，伊讲这完全正确，因为脚床头啦，愈圆愈大，啊，愈熬生囝。

日本大家拢知影吼，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面临着这个啊经济泡沫，啊，所以规个经济萧条啦，这个、社会吼、这个、经济拢非常的歹，吼、非常的歹，啊，是寡大企业稳啊倒啦吼，啊，稳啊引起着这个啊股牌效应出来，吼、所以讲一个政府的经济啦话不好啦吼，这个像讲泡沫经济也发生。像石川啦吼，有时定拢会一种过度食即个安尼家己操烦啦吼。你想讲台湾的股市来讲啦，足变态，足无正常诶。台湾的股票市场啦，可能咱只听众朋友吼，算股票的人较少，但是吼，其实即个股票市场是全面运动啊，算的人有够侪。我即卖是咧讲，咱只的听众朋友吼，因为大拢安那呢，拢较在做在价在做，较肯出袂努力啦吼。啊，当然较袂想啊来去算股票的款啦。你像讲介济生意人啊，做家都拢总了钱，但股票吼，直直起直直起，这唔知怎样一回事。明明的公司都无赚钱，啊股票直直起，唔知起安怎样的吼，这拢无正常。啊，起的幅度有时啊佫真大啦，唔是讲哦，为人迄较起啊较稳定的是讲豆豆啊起，豆豆啊起，豆豆啊起，唔是啦，搏一个起，起到几啊百，又搏一个落来。吼、哦，剩个位数，还是讲剩十几块，这嘛有，也真奇怪的代志。啊，像讲，迄个有一段时间，你若外资足济入来讲吼，目前呢，外国的资金呐，入来台湾真济，几啊百亿，甚至人讲吼，反正高到五六百亿的这个美金呐，哦，这是一个真大数字。啊，但是呢，伊短期间内底吼，虽然讲对这国内的这个市场啦，股票市场吼有刺激性。因为外国资金入来了后啦，啊，大家在惨，吼，大家在买在升股票，啊，这个股票市场会怎啊吼，盖哇，啊，佮盖热络，吼，啊，会起啊，啊，我是咧讲，啊，有一天啦，即个外资吼，因为伊若讲来咱这设厂啦，做投资、生产事业啦，吼，这对咱台湾啦，拢总绝对有好诶，吼，对提高着即个种就业机会啦，吼，对咱经济发展啦，有一个长期性的帮助。啊，这短期的投资，吼，搁一种投机性的投资，吼，就比如讲外国人提钱来咱台湾点啊跋筊嘛，啊跋跋咧，有一天，吼赢啊钱款款人去登去啊，迄个时阵咱唔再产生一寡迄个泡沫经济出来，唔再亲像日本安尼卖啦，所以这点吼，就是我那常常拢安尼搞操烦啦，操烦到暗时拢未困咧，拢困哩死。啊来，咱即摆吼，我讲像日本啦吼。迄阵啊，日本经济萧条，因为泡沫经济的时阵呢，因为着要刺激这个市场的经济，刺激消费市场啦。简单讲就是要鼓励百姓吼，做有钱人。有钱人就是啥，身躯边有两箱钱，吼，身躯边的钱要摕出来开，唔是讲吼，拢第日落第后小加咧银行，资金若无流动，这个市场的经济伊就要活泼嘛，当然经济就萧条啊。啊！日本政府是讲吼，有钱的百姓鼓励恁提出来开，唔通做好野人吼，定条条唔敢用。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就制定一个政策，规定讲安那呢，厝内底啦吼，恁若有15岁以下的囡仔，吼，恁家若有15岁以下的囡仔，恁会当申报，啊，一个由政府啦吼发2万块的补助费给恁，吼，啊，恁若有两个，吼，你就会当摕到4万块补助费，啊，恁若有5个，你就会当。啊，摕到10万块补助费，所以迄个时阵，日本人就想啊，较早无计生一寡唔对啊，啊，为着吼，点么对心肝啦吼，政府鼓励你申报，啊，补助你这钱，吼，啊，鼓励大家去开钱，这哪讲伫这个外国啦吼，福利好国家吼，啊，这实在是司空见惯，就是讲无啥物奇怪啦。啊，那讲像咱家吼，讲政府讲哦，恁到老人啦吼。啊，我一个老人，我补助你几年咧吼？即讲老人较无理啦，因囡仔较侪，较有可能较侪嘛。啊，你讲老爸，你若几个老爸，我补助你几年？这款的是较无可能，老爸一定一个尔嘛，老母嘛一个尔嘛吼。啊，日本人是讲恁的囡仔15岁以下，有一个我就补你2万，有两个我补你4万嘛。啊，这些钱要创啥？叫恁去开去用。就是希望要带动的社会经济，会当怎啊欢迎起来，安尼就对啦。啊，那咱家吼，你想敢有可能？听众朋友，咱唔知有机会，政府向阳有就讲讲哦，啊，咱来申请一个几万给咱，啊，就讲给咱过年，还是讲给咱
这收费安尼吼，唔知有机会安尼无吼？啊，那我看咱就来去叠个卡蛋，吼，蒙蒙想蒙忙啦。

0: 请你听一段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那个咱的基金型吼，空中朋友无人，嗯，迄人类吼，你身体哪里安那过样吼，你又搁重来，又搁跳一届，嗯，我就是怎么不方便啊，搁来，嗯，啊无食，啊你感觉这怎么食你我听噶偌听，啊昨昨日去田里去拔刀，哇，啊你感觉我就甲讲三粒三粒，嘿，啊配咱的莲藕精，嗯，搁咱的关药我拢安尼甲做一个食。嗯你敢知影两工尔就我用好啊？啊，所以真正会当碰真多啊！
2: 真
1: 的，啊，大到要死呢！你敢知这两工偌麻呢？哎，
2: 中晚要过了吧？
1: 是啊，可能便宜吼，咱这种物件吼会当保养的。嗯。你若无钱，咱就食较省的啊。嗯嗯。哦，无人啊，真正无人啊，浪人的吼，哎，搁重来偌疼呢？
2: 对啊，搁重新开始
1: 啊！哦，我就去，我因为我食久，我知影要怎用啊。嗯
3: 嗯。因为目屎会更变啦，总该要来啦改善，一般是营养素这当然。基本一定爱嘛，
4: 就是讲改善掉咱迄个循环不良嘛。
3: 不良对对对，诶，均衡营养这是基本爱，过来就是水分爱、困眠爱、运动爱。
4: 哦，你也行，这大项拢爱呢。
3: 这是拢是连贯性的嘛？
4: 连贯性。
3: 不过你在做这件代志过程当中，你一定爱啦，按身体才会更爱流通嘛，
4: 是
3: 爱会行嘛。所以讲，要安怎好流通就是均衡。
4: 哦，
3: 金星是说咱改善血液循环上好的选择。
5: 吃金星，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未够，灌未够的，月嫂血管一定爱金星，无较好的选择。吃金星，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进行配合凝固精一比一重，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进行，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凝固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食酒醉的人吼，实在这个吼，啥物种形态都有啦。啊，那讲到这食酒醉的吼，实在是讲袂尽、说袂完吼。我相信呐，你的周遭啊，你的周围呐，一定有那真侪这食烧酒醉的趣味的代志吼。干嘛呢吼？我那提供来大家分享一下啊，吼，咱这兄弟姊妹啊，哦，食烧酒醉的这趣味的代志实在有够恁啊侪啦吼。恁那边啊，你的朋友吼，啊，你的生活中闹这种趣味的代志，敢提供来大家分享看卖吼。哦，啊，我讲有一个朋友啦，这不是我的朋友啦。食酒醉了后吼，牵牛啦，你敢知道？啊，牵牛吼，啊，去咧大街路上吼，啊点啊呢，牵牛在佚佗啊呢啦。你敢捌听过这种代志？足趣味啦！有一个中部的朋友，唔得落来新营啦吼。啊，即卖新营的朋友在店面处理吼，啊插几行啊菜，哦，店厝来山林啦，司机拜拜，哦，啊景气拜拜啊，哦，啊店厝山林啦，生意搞得好嘛吼，人讲生意食水甜嘛。啊，即卖吼主人啉啊足爽快吼，啊厝准备的酒啊啉了已经无啊，主人就乌多麦徛咧呢，要过来去灌酒啦。啉了吼，人讲酒逢知己饮嘛，哦，酒呐当着好朋友啊，啉了气温好，啊，愈啉愈济，佫唔知影醉哩吼。啊，即乌多麦徛咧，主人就要去灌酒呢。即麦徛来到吼水圳的边啊啦，拄好看一只牛吼，趴伫啊食草。啊，这个新娘的朋友吼，从我将着乌多麦从我扛咧哦，啊，改只牛从我套咧，啊，牵咧从我直直行啦，啊，唔知要创啥。即麦牵咧行哦，行去到脑区啦。行去到因新娘吼民权路啊，好人足济所在啊！啊，迄阵啊吼，拄人诶下班时间啦，喇叭叭叭叫啊，车济人济安尼吼，啊伊牛牵诶吼，啊无咧管人安尼就对啦吼，啊规个吼，迄交通拢拍夹啦，啊有诶人吼好气甲骂甲，啊伊都吼，人讲臭人医生都无听病人伫哀哩，伊都吼酒醉啊哩吼，啊都酒狂行啊，啊结果有诶人足受气，讲报警察啦，哦。啊，伊有哪继续吼？啊，牛看的安尼，伊也无咧甲你心惊着变啦。啊，是看得也好气，也好笑安尼啦。啊，即卖迄只牛的主人吼，有哪接到报告呢？人咧甲讲，因你恁的牛胖见呢？啊，迄个主人吼，迄牛的主人有哪四界咧找这只失踪的牛啦？啊，牛的主人有哪走去报警察啦？你敢知影？后来，这个是。

0: 看臭食牛，我要看臭食牛，安尼我偷工偷看牛，我看臭食牛啊，我就是看牛啊，看牛因啊。我是安那讲偷啃牛，
1: 你讲伊哦，伊就咧牵草食牛啦，牵草食牛你听啦哦，讲伊牵牛囡仔啦，看牛囡仔安尼就对啦。讲我就咧看做看牛囡仔，我牵草食牛，我靠酒醉，我也无安怎安尼哦，笑话讲几大安尼就对啦哦。啊，我你看食酒食到安尼，偷啃牛啦，要去灌要去灌酒哦，要灌烧酒哦，安尼竟然呢？赶家己共偷牵牛，安尼靠近牵去闹区的所在，安尼共阻碍交通安尼啦。啊，警察抓到的时阵讲哦，无啊，我无啊，无共偷牵牛啊，我是牵草食牛的看牛瘾啦。你来看，啊，这是咪真趣味啊？啊，足神经啦！啊，你中波朋友点准备等一下，反正困去，后请朋友请安尼哦。所以这囡仔吼，得酒不要紧啊，人啦得酒我就专代志啦吼。啊，尤其食酒了后开车吼，所以这足危险哦。你骑多麦，食酒骑多麦咪袂使啊，对不对？食酒骑多麦有时哦，伊会跋跋倒，摔摔死倒下哦吼。卖讲去共弄掉，去互弄掉啦。有时啊，你家己骑到跋跋倒，会摔摔死呢。尤其酒驾了了后吼，咱的血液循环的加速哦，迄个万一去切破空啦吼，还是老火哦，哦，咧老真紧呢。迄有时啊，连你都喘起来，你敢知影？哦，所以食酒千千万万啊，唔通开车，唔通骑奥多麦吼，啊尽量吼适可而止啦。饮酒吼，饮小罐，饮莫起摩托，唔免得饮到醉。好朋友嘛，同款吼，酒适可而止啦吼，酒是穿肠的毒药，安尼知唔知？哦，所以尽量减少罐。

0: 听大广告了，后咱阁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煞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但是吼，你若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袂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伫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都爱靠人形。
1: 那、是讲本身你安老，加去脱掉的嘛，所以有隐性内脂，有血小板活化因子，好咱会来对较袂紧张。
2: 是，
1: 好啊，好咱动脉静脉迄会咧老较顺。
2: 顺条啊，杠啊，
1: 对，大杠，因为你只要买哦，血脚脱掉，了无无本事，那什么脱掉的，其实血在流，加足大白的，嘛，较袂安怎，产生病角有无？病角内底些油啊，那什么啦，叫落落来，无说你，你嘛迄血有够量，去冲掉，
2: 冲掉，
1: 你就袂去蹲底下，就讲脑中风的是
2: 啊。啊，佮好咱哦，迄个血更紧咯吼，较疗灵啊。
1: 对哦，啊，第二你就讲，你讲迄个伊的弹性度，
2: 弹性，
1: 伊的类黄酮迄方面嘛就好，所以讲伊现代即嘛临床上做最滴，尤其失智症滴即类。辅助用药
2: 是
1: 辅助的哦，
2: 是
1: 伊嘛是用的咱隐形药这诶制剂，
2: 是
1: 隐性萃取，所以也在用很明确的，起码临床医学上改善咱脑部血液循环，而是修复咱脑神经细胞这个功能，伊非常大的帮助。
2: 哇，真好真好！
0: 你今别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星，好个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我来讲有一个查甫人啊，因为事业失败，已经进入到这个中年啦吼，34岁啊啦，欠人偌济，欠人差不多40-50万的债务啦。为着这债务，这个查甫人吼，伊想讲无想要连累到伊的家后，无爱连累太太，总啊甲因某参详讲吼，我归去啊，甲你来办这个离婚，办办的吼，较袂来甲你拖累。离婚了后呢，我一个人来去出外打拼，那是成功，我一定会倒转来吼。伊再三甲因太太讲，讲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吼，成功转来吼，要成功转来了后，要互你幸福吼，要互你足快乐安尼啦吼。这成功吼，讲较简单吼。大成功路的人哦，常常头路拢话做了失败安尼吼，所以成功唔是用嘴讲就成功啦。因为伫外口要打拼，你若无人事无背景哦，无一技长长啦吼，若要食三顿较简单啦，若是要成功要赚大钱吼，就较难啦。即卖即个查甫人唔得利用背景呢吼，甲太太离婚了，就是靠人去打拼呢。经过几啊冬几啊冬，结果一无所有。几啊年拢总无存钱也无欠钱就对，迄个银行簿啊内底嘛是吼空空安尼啦。尾也无法度呢，这个查甫人总啊吼去卖根呐，无啦，唔是卖根呐，迄是有只闲呐吼，嘛唔是闲呐，哎呦，这心呐吼，迄个念做心呐，唔是卖闲呐，是卖心呐吼。无法度啊，唔到这来吼，山穷水尽呐，总啊去卖心就对啦。大家拢知啊吼，中国迄边啦，哦，穷富啊遐啦，卖身的人真侪啦，卖一条身吼，凡是欠人的债务总解决，生活改善，吼，卖一条身啦，贵的债务总清，生活总好过安尼。嘛有人啊呐，你敢知啊？为着要结婚啦，要娶某啦，无钱啊，要安怎去卖身啦？吼，嘛有安尼啦，足侪原因啦，吼。在中国，在工会那边来讲啊，照规定、法律规定啦，卖器官哦，不那违法的，那是法律不容许的啦。那是讲到亲属哦，六丁亲内底哦，你的亲戚、老爸啦、关乎囝啦、爱早囝、关乎老母哦，这是不违法啦哈。但是哦，明明法律是定安的，你怎样讲哦？这个华人呐、啊，本来就无咧守法的哈，即卖全世界哦。我甲看看吼，中国人上侪伫外国啦，伫世界的中国人上侪啦，伊人口侪啊，哦，即卖移民棒棒好出去吼，吼，全世界拢公认的讲，即卖吼看到中国人吼上讨厌啦，因安那呢，拢无守规矩啦，即卖伫外国吼，治安足乱，介些乱源拢伫个中国人啦，吼，就是我咧讲的是中国人哦。咱台湾人爱分得清楚吼，所以吼，全世界到倒，你即马看足侪中国人所在，大家拢无守规矩啦，即卖什么教育啊？所以吼，出去做中国人，我拢感觉是足见笑的代志。细汉读册，读讲什么咧足公营吼，一讲乌白读乌白讲啊，吼，讲实在话啦，即马全世界吼，人拢介讨厌中国人，行到倒拢无守法啦，无照规矩安尼就对啦。所以你法律规定反规定啦，伊做反做啦，拢无咧遵守这规定甲法律吼。你像咱台湾的交通同款啊，咱的车红灯啊，明明红灯袂使行，车灯会使行，但是咱的台湾吼，就是那到十字路口吼，车红灯做参考的哈，请你爱会记哩哈。你茫讲啊，车灯该我行，我你讲听，我啊看到这十字路口，我看到真正拢会错，吼，车灯也袂使行，红灯啊，这就人咧抢安尼啦，都拢安尼就对，拢无守规矩啦吼，中国人就是无迄个守法律安尼啦。中国那边因的医疗制度吼，拢无介健全呐。尤其迄个社会吼，大家无守法，我感觉足危险的。咱去遐换新吼，有时啊，若去换着人感染到迄个 AIDS， 迄等下要安怎？还是讲话讲倒转啊吼，无要等死嘛？话人心已经都拢歹去啊，伫洗身啊，已经尿都袂去啊。你无换嘛是等死咧吼。总是话讲啊讲啊，总比有换较好啦。那照中国迄套制度啦吼，甲迄个普遍吼拢无守法的个性吼，实在是真大一个冒险啦。大家我爱说你。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在六世纪的时代，台湾不是叫做台湾。上早迄个年代，台湾有三个名，一个叫做小琉球，一个叫做东番，一个叫做北港。分林所在有一个北港，伫中南部。为什么台湾古早叫做北港？足奇怪吼！较早就是这个外国的船只，那经过台湾地啦，头一个发现就是鸡卵山、淡水洋。以这个坐标位置是伫澎湖市，澎湖的东北角啊，所以甲台湾吼，因为伫北平面的所在，即叫做北港，嘛有这个称呼叫做东番啦。另外对中国唐山来的漳州啦、泉州来的这个唐山客啦，因是对台南旧安平港上花，进入到这个台江的内海，因上花看到茫茫大海湾，啊，就问这个安平港的身份人，讲这是什么所在？身份人将这个安平港这所在叫做大湾，这个意思是讲一个大海湾啦。因问路的对象拢唔是咱正港台湾人，因是登山客早期来，这个登山客，啊，因为讲话口音甲本地口音啦，原住民的拢无同款，所以发音无标准。有的人就叫做讲啊，这就是大湾，大蛇大湾里面湾，啊，话叫做台湾，啊，毛叫做台南的台湾里面湾。更加离谱的是讲吼，毛叫做冤枉的冤，吼冤仇啦、冤枉啦，吼这毛人在用啦。比如讲吼，大大冤仇的大冤，吼啊，更加离谱的讲，台西人吼，台冤枉的冤，吼台冤枉冤仇迄个冤，毛人叫做台冤，吼迄个发音无准啊，带一个冤枉的意思的对，一直到个。1620年的时阵啦，台湾目前的名才正式成为了这个报道通用的地号名。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库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拢讲吼，查甫人吼，女人的美丽呢，80%呢是来自什么？
0: 什么
1: 身材？哦，身材哦。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感觉人的身材，因为你那面生了不够好看，你也当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哦，靠化妆术改变。但是身材哦，真的你诶，那不家己了呵呵啊，迄个身材不好，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哈？外表的好不好看？80%吼，身材占80%啦，哎呀！
0: 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你身材吼，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人吼，本身哦对这个吼，家己的自我的这个管理加要求。因为少年时阵，瘦的人嘛是真瘦呐，有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吼，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你得开课家己管理嘛，好。好，不管是运动、营养啊，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这个
1: 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哈，这个你有其他的方法都修补哈，哎呀哈，再是讲会当迄个有什么方法都迄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哈，所以中国人哦就讲了一句话，就是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哈。好，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腰，是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丢啦。哦，三十万的貂不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哈。好。

0: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1: 啊。对，
0: 啊你哪讲啊，去上面上面会不会名牌啦？啊身材不好，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讲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这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了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你那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让不是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啊，好、那跟他 N 瓜一点。
1: 哦，所以讲哦，这个就又应了一句话，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好，对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讲你的价值哈。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0: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其实那就是不好看。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啊，销售人员来讲啊，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吼，什么哦，显得大气，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1: 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啊哈。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啊，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伊咧讲，咱咧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0: 主婚人
1: 就是这亲家亲母嘛，
0: 那没关系的、我来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人。我来讲，以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哦，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的，新娘换几套衣服啦，新郎哦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1: 请嘛请嘛请给请嘛，你都卖请卖请请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啦，
0: 对啦，
1: 不要俗气。
0: 对啦对啦、
1: 如果是腰的一根腰围的像你抽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合腰的就有腰身的，你规矩的那种宽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
0: 啦。我刚刚主婚人不要穿平常没有在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1: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0: 对啊，你个穿
1: 你穿一件不习惯的只不自在的衣服，
0: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人在意啦，根本没有人
1: 在意。七五再睡，穿个再睡，打扮再漂亮，还是七五。
0: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的多贵的衣服哦，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哦，跟他讲心啊，冷盘吃什么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哎呦哦，咱哦，接着听讲你看哦，但是。伊安娜，伊讲去试礼服一套都试不了啦，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的家己加这个双布要来用定制的、
0: 啊啊啊、
1: 你看，你看，那个布。 布料，哎呦，
0: 哎呦，不错
1: 哦哦，这代表啦，
0: 充满春，
1: 咱听众跟咱分享啊，
0: 春天恋爱的气息。
1: 请请安呢，今天安呢，安呢
0: 安呢安呢，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新娘的风采。
1: 安呢哦，安呢安呢，怎么讲？做哪事？一个早间早间未送阿母啊，阿母啊，你是安那请干呢？
0: 今那是想要结婚呐，对吧？
1: 好，因为有当下对我外国人了。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哎、哦、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啊其他人都不其他人都不能穿白色。我大致的了解是安呢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啊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哦、啊你哪去穿几件白色的啊你说没啊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齁、哦、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啦齁习惯就是齁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啦齁不要穿白色。
0: 对啊其实真的穿的自己自在就好了、嗯、你要感觉自在我干嘛很重要、欸、因为你不自在齁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尤其我公会郎给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因为你的咱家公会其实啦平常他就没有在穿的那种衣服、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送客的时候、他就对这件衣服你干嘛就绑、可能比较紧啊、还是说破链啊啥挂一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然后你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一点都不弱弱大方、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我觉得比齁、
1: 各位人齁各位现在平常不像你化妆、
0: 对
1: 我跟你讲我女性你平常不得化妆齁、
0: 我会化很重、
1: 对你化妆不是
0: 跟他演歌
1: 我会卡粉浮粉会浮粉、
0: 对对
1: 你有在化妆的人习惯了够习惯了真的不在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才化妆的时候啊那看到啊那不出眼、
0: 对对对对对好像那个公仔
1: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齁所以
0: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妈妈妆哦妈妈妆有时候他那个弄个惹他挡去嘛有当下当天要亮亮，我靠！真正刚刚吼，咱七月拜拜是准弄起这种吼。
1: 佮听嘞，大家唔敢做钱。我爱讲哦，咱台中这听众，你甲你那朋友讲哦，以前嘛家宝贝甲你定制吼，
0: 自在啦，要
1: 可以卖一点爱做咖呢哦，有腰身要合身，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
0: 来不及了啦。没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嘿。阿顺，自在自在，能力自在。
1: 你那做合身呢吼？阿的虽然是讲阿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全部都凸。啊、那干脆你就做那个啊，比如说啊，鲜花干那鲜花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 字形这样下来，
0: 掉掉掉，
1: 稍微宽有一点
0: 宽度啦，
1: 不会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0: 对啊对啊
1: 你要凸显那个
0: 贵气
1: 气质就好
0: 对对贵气对对凸显贵气就好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1: 你硬要齁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齁
0: 就会、人家会觉得说啊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齁他说哦好布啊可惜齁浪费了
1: 而且我跟你讲通常那一件礼服都嘛是穿一遍而已
0: 对啦
1: 哦啊，如果你有生六个囡仔，你六个囡仔结婚，你不可能六遍你拢穿一件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安尼而已，穿一件而已。
0: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了，自在了，自在最重要，自在。
1: 我就是。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咧吼，那做好对一工穿出来的时阵吼，嘿，
0: 拍个照吼，脸部把马赛克前面、没有关系，
1: 对啊，拍给我们看。
0: 我觉得我看
1: 很坏哦，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
0: 不，我干嘛一看一去跟去戴宝马看点影片嘛？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个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了。
1: 哦，对，那珍珠就大粒呗，
0: 就是很贵气，所以呈现你的。贵气优势就好。
1: 我哪感觉这块布跟那些七八岁小女生穿，
0: 就春天恋爱风了，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1: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哦，还是咱
0: 贵妇想要透
1: 听众诶朋友哈，哎，拢是朋友诶，拢是朋友。
0: 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可以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1: 好哦哦，过来呀！
2: 来来来来来。
1: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伫国外啦。
0: 啊，国外对，
1: 要在国外。
0: 啊，国外那没问题啦。
1: 伊囡仔伫国外，可能在那卖公德无亚啦吼。哦
0: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对吧？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啊。阿内好，
1: 哦，阿哥。哦，个接了，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0: 啊，对啊，
1: 哦，
0: 贵气贵气贵气，
1: 这个手指
0: 贵气，
1: 这双手免讲啦，那伊的年纪啦，吼，拢要做起五的年纪来讲，
0: 贵气，
1: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0: 哈，对啊，
1: 嘿，这个也够较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唔知要哪讲的哦，
0: 贵气贵气，
1: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0: 哦。
1: 哦，这我拢唔捌会啦，但是看会出来，这条是足赞的，剪甲油、剪甲灰嘛，擦甲足水的啦。
0: 是是，
1: 沒
0: 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1: 戒指，
0: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
1: 对，
0: 哎、
1: 欸，
0: 对对。
1: 哦，
0: 贵气贵气。
1: 嗯，哦，恁这朋友可戒指配
0: 没问题啦。哦
1: 哦，那领伊讲，那领礼服要配这条戒指啦。哎、安尼啦，哦，拢迄个。啊，够我个继续够我。
0: 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呢？期待咱这条就不用来婚宴了。

0: 好来进行呢，哈，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哈，本名叫蔡宜珍，哈，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哈，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破油，
1: 对啊，对啊，
0: 诶，这个啊，这件代志，哈，啊，他其实呢，啊，也这件代志，伊是伫年初的时阵做诶，但是啊，当下可能就他也就也没有被抓。当场发现抓
1: 他，未婚啦吼！
0: 哎啊，所以到顶个月八月二日后，一个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啊，就到机场入境，就去哦日本的警方给逮捕，给抓起来。
1: 等你足久啊！
0: 对，所以你去家己来，
1: 动中作
0: 主导落网吼。
1: 伊根本伊唔知家己有犯
0: 法、嗯。对啊，对啊，对啊！哎、欸、啊，日本嘛拢无讲吼。哦，其实你车
1: 想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马龙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未去啊嘛，
0: 人啊点点嘛，
1: 沉得住气的人
0: 点点
1: 才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这人都去让你酸出去啊，吼，下次再来吼，
1: 你分析你的入境记录，你还会回来了，嗯哦。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李李和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哎，加上这一个，
1: 台湾比较震惊呐。
0: 这个女的哈，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呐。虽然哎，恭喜在啦，
1: 不知道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她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对对对。所以有人讲啊，讲啊，她是艺人，那她可能她最近就是她这一。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嗯、哦，来、嗯，好来，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怎样讲啊，可能会被判刑啊，可能会被罚钱啊，怎样这样，有很多的说法哈、哦。那昨天呢，哈、哦，这个结论出来啊，哈、哦，他
1: 裁罚出来了，
0: 他对他被拘押10天，已经绑出来10天，定你该哭啊，10天啊，哈、嗯嗯嗯，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啊，呢
1: 算轻轻放过
0: 他，对，算轻的啦，哦。
1: 但是唔知刚讲吼，永远不准他入境啊，我感觉这开始较大。对来讲，他大掉了。你讲我赔钱啊，关十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10天，他前面一更改拘留，他也当度了，那边个关了啦。哎，都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判拘役的前面就把他度掉，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个，
0: 好像也没有讲啦，没有讲、
1: 啊。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哈。啊，伊家己我呢，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哎呀，好的，公啊，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哈，一代志安呢哈，就這樣。
1: 可是他一开头，他一开头就用错啦，伊的公哈啊，那个大家晚安哈，然后我结束。做了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哈，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啊？
1: 然后向台湾抱歉啊，台湾社会大众抱歉哦，那也让社会大众哦，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是觉得更小哎，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担心呐、
1: 啊？谁会担心你啊？
0: 对呀、啊，什么你讲的什么？我的意思说，哎呀，
1: 爸，
0: 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
0: 哎呀，好，
1: 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哈。
1: 然后一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得教会来对，
1: 哦，
0: 都
1: 是
0: 伊人嘞，对。
1: 而且哦，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的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啊，啊，教会来对人的探界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的，今晚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影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样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让他这么跋扈啊。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当呢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袂当呢，我谁？我艺人呢？哦，
0: 真的，真的呢，
1: 公平呢？谁担心你啊？拜托哎，不要，不要再往脸。
0: 啊！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呢！你们大家在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哦，所以
1: 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哦，
0: 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哦，改拘留十天啊，然后
1: 轻轻放下，
0: 罚款50万日币啊，买还好，50万日币十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嘿，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快来，咱来公告了后呢，广告之后，咱来讲，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招数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嗯，灰鹰灰胶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红色招数，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就来这波是 B 点零千万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 U 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眼霜广告。

0: 南宁现在啊，我听吼，那边有好的替代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个骨头吼，你然后徛一滴，啊你若够咧平常时啊够吼固定咧运动，啊徛啊停停停，你穿什么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脚头乌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脚头乌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其实迄就是吼，咱身体内底个骹头啊骨头吼受伤，骹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咧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哦，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哦，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有一点杂音。好，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哈，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海底生物活性钙哈，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就这人过去可能吃钙经验拢讲，哎，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啊，你都唔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欢乐，所以二三十年才侪人咧食，有人拢食二十年、三十年啊，吼、哦，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咧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
1: 啊，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这长期的科研，大家吃了，今年比今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长啊。
1: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哈，是其实足多人拢爱的。孕妇，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啦，吼，这宝宝的妈妈巴肚内底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喝又喝起，先天都有够啊，哈，
0: 没有错，
1: 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吧？先天里面很重要，就是的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哈，妇产科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逐工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安，讲到足神的，就啊，用讲话拢用拖，啊，爱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吼，来啊，所以讲哦，啊，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所以今卖人。那怎样？那看内行拢全面改加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内底吼最最顶的啦，吼最顶尖的啦，吼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它没有伊无去甲组合过，无去甲套囊过，吼，无去甲一体化过，吼，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嗯，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并且将其中11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越南哦，吼，咱家吼爱较注意的，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够有20名的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

0: 东京的毒品的携带路径啊，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你也样态是用安怎呢？牙膏，牙膏哦，就是哦，就藏有超过十公斤的啊，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啊，就是因为安尼哦，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专来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OK 哦，你看，你看这牙膏啊，你看牙膏这么多哈，牙膏这么多，这牙膏里底哈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哦，啊，所以讲，哦，你看啊，畅当，哦，毒品，你看。2023年哦，诶，三月份的时阵，有四个都啊位法国巴黎哈，飞到胡志明市的这个新山国际机场的越南航空空姐哈，啊，因伫咧进行的随身行李哈，好，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当中呢哈，竟然呢发现有很多牙膏哦，人讲总共搜查出来哈，这四个空姐啦，四个空姐，因的行李当中加起来总共157条的牙膏，好，
1: 空姐会
0: 不知情吗？牙膏带那么多哈，啊，那这。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主要是不知道的，吼，是去予人利用运动，吼，然后检警的转来顺藤摸瓜，吼，成功瓦解一个，吼，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这件案件总共有227个人遭到起诉所以咱都要讲的死刑跟无期徒刑的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好来。啊，因这里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啊，个加上人头账户洗钱，哈，所以呢，啊，因为安内，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哦，就好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哈，
1: 那个哈，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哈，
0: 已经嘛
1: 退休，可以讲叫技师嘛退休啊，伊过去都飞过这个越南航空哈，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哈，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他因为一起起来。台湾人阿姨去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那常常要飞东飞西，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戏哦哈！因为其实讲一共哦，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哈，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啊，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其实咱台湾这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哦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下挖地，立下挖地，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哦，就问他说：“那个某某机长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有空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就差不多是这些东西、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越南人，他们不能信任嘛。他东西刚才观察之后，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好像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一下，是不是讲想要探几块瓦的话，多开始当然没好，这类运毒嘛，他会带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讲酒啦，多带一点嘛，帮他多带一点这种烟或多带酒啊，好你抽头啊呢。一的不坏啊！你讲啊，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啦，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这一些的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一困头四个人给你炸百几支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而且
0: 好，
1: 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人逻辑问看， 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他为什么帮你带牙膏？
0: 嗯，
1: 好啦，他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哈，我一个人哈，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五万块、十万块，差不多假设他一个月的薪水。
0: 嗯，
1: 空姐是北企业吗？他都不会说，哎、欸，我带几支牙膏，你他给我的钱都超早都超过这些牙膏，我不会怀疑是什么东西嘛？
0: 嗯，
1: 所以根本不知道骗小。
0: 嗯嗯
1: 啊，所以在证据面前哦，苍白而无力了，所以一直被判死刑跟无期徒刑。
0: 你猜啊，这一期。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
1: 傻白甜在
0: 法院面前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好
1: 对对有可能对啊那样
0: 对吧作为污点证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啊对啊我见人家蛮快乐吼，四个中国人，
0: 嗯，
1: 啊，因走去这个吼，啊，因去伊伫美国，啊，去走去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挖挖挖挖挖挖蛤蟆吼，
0: 嗯，
1: 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吼，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哦，啊，你拿挖蛤蟆吼，超过40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像咱的这个油漆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漆桶，来的全部拢是蛤蟆。
0: 嗯，
1: 啊，这个呢，这个美国警察在底下顺嘛，哎、欸，看这些中国人，哎、欸，你来来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检查一下，哇，做全部拢鬼汤拢蛤蟆。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边嘻嘻笑笑，我讲没有啦，啊，我的来海边要生活来挖蛤蟆。结果警察说才不会放他们，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乱点金呢，因为讲哦，蛤蟆毒了数量以外吼，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吼，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旦到呢，背烫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几粒，安尼量大小，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8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当然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
0: 嗯，
1: 但、啊、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啊、跟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一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都唔知啊，上面发生什么代志？我无啊，我来挖海边挖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个那种本来的迄时，那我上面缓缓的。哦，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7000块美金，这是罚款了、哦。
0: 嗯，
1: 因为他们还犯法嘛，没有证照，没有捕捞的证照，就随便的去哈、哦、去捕捞这些蛤蟆，在等着收法院的传票。
0: 嗯，
1: 所以麦克故宫，我唔知啦，嗯、啊，阮伫阮国家的党。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0: 您国家是您国家。
1: 对啊，你看，让美国规定多一个那个蛤蜊的大小都你要抓起来哈，嗯，都要那个你都要经过量测，
0: 嗯，
1: 太小你敢撩，
0: 嗯，
1: 重罪之外，包括呢，你个海边挖蛤蟆有无？那么只能挖挖挖挖那种坑，
0: 嗯，
1: 拍者你挖了以后，你也把这类哈沙洞给回填进去，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回填进去的话，拍者再罪加一等。所以那个警察去看，那个四个中国人哈，因挖蛤蟆那个沙滩全部都是坑坑洞洞的，都没有给人家回填回去，
0: 嗯。
1: 为什么人家生态保育能够做那么好？很严格的法律嘛，你个哎，让警察哦，让警察呢嘛是就严格的执行。现在中国人哦，还是把这个在因的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讲，我不知道啦，啊，我第一次犯这个法，你们可不可以吼就放过我？这些蛤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倒回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0: 很糟糕。
1: 对啊，华人很糟，
0: 这就他们
1: 华人都喜欢玩
0: 习惯了，在
1: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啦。
0: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那不是讲啊挑剔买迄落啦吼，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po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在咧讲迄个。挂掉啊！¿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那个 那是中国人自己制作的影片，他说看台湾的这个在那挂吊啊收割稻谷收割跟中国他们在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哦，那个画面的，咱台湾啊在挂吊啊有收割机，现在挂吊啊其实都不是人工，
1: 对啊，都电动化，主动化，
0: 咱台湾那个挂吊啊有一只机器啊，就这样胖过了啊，胖过了就嘟嘟嘟嘟啊，然后就那个哎的丢哎丢啊吼，哎的随一根胖清起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胖起来啊，啊然后哎主动的是讲那个稻穗吼，那个稻穗啊丢那个米粒吼，那个米粒已经架起来啊嘛吼，就安尼撸过了米粒架起来。啊，剩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稻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哦，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哎咯，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个登去哇挂挂挂，林间挂挂挂挂，啊，提登去厝诶，啊，伫个庄家。啊，迄个啊，只稻埕啊，稻埕放一只迄个风谷机、风谷机哇，啊，你得爱一辈一辈迄个稻谷摕来底啊，啊，用脚甲打打打都要胖，吼，打迄个风谷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才会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啊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个剩咧迄个稻穗都一捆一捆一捆，吼，就平均的大小都平均。一捆一捆就直接就甩，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嘞，安尼，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1: 没有错，
0: 割稻、胖丢切哈，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一捆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讲哦啊，伊要比较的是讲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吼，啊，迄个挂稻的时阵，迄田吼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就是你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海鸥就那个鸟啊，都叠农田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鸥啊，一只机器底下呢哦，嘟嘟嘟嘟啊，满田整个的吼稻谷农田都是满满几百只的海鸥底下咧食物件，是不是咧挂稻的时阵有那个到底海鸥是咧食啥，我嘛唔知啦。龟缠的是几能霸家海鸥，那个画面你看起来黄金的啊稻穗田哦啊，这样机器这样啊都没看到人，没看到一个人，跟可能机器有人在晒，但是都没有看到机器雷鬼的安尼啊，一捆一捆的稻穗就丢出来，就这样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哦，龟枯缠弄些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哦丰收嘿。啊，现在回头来看，哇，伊在中国人家己拍片的，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因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啊，各位的做啥？玉米，好，玉米田，哈，玉米田的采收，赶快伊嘛是用机器，哈，但是哈，就恐怖诶，我靠，恐怖！你看一条，因讲哦，哇，你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哈，啊，那个主人呐、啊，哎、欸，那个。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吼，伊怎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你这股产今仔日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吼。一直很多人为庶民搬运的人、哦、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 来到那边、哦、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同时收割农家的主人他是用机器在收割其他那些人就是人工收割热残类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蝗虫入境啊，规定大家来来，一直给你挂，吼、你咧收稻啊，伊就给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给你挂大麦，你咧搞收番麦，伊就给你挂番麦， 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哇、哦！啊，看到我靠，靠看那个真正是安尼，跟他哦，真正这条这样讲叫做擦卡恶鬼猪人啊，那个动作鬼哭长龙，哎、啊、呀，那个猪人哦，底下的一直啊，朋友啊，一直哎，一直话，你别给我走开走开！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赶赶袂走，太多人了。
1: 对啊，人都救伊啊，
0: 伊都甲你倒收去啊，拢甲你收去挂去啊。
1: 对啊。
0: 你搁底下哀天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1: 对啊，用抢的，嘿，都是用抢的。
0: 对啊，
1: 哦，摆明就是抢啊！
0: 真的就是这样啊！
1: 打家劫色
0: 那个画面，阿姨这个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什么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阿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扣食咧食，吼啊，去干干净净啊啊，清清爽爽的画面。吓死人！我讲，哎呦，大量安尼哦，吓死人！几百人都会，若要挂吊啊，都有人去甲你挂。嘿嘿哦哦，啊！你个主人哦，啊！底下一直爱一直画哦，啊！你在介比赛呢？啊！有当时啊，伊个机器吼，伊个机器收割的机器，有当时啊掉得惨呢，烂惨呢吼，袂顶袂当啊！转咧主人转咧徛底下，目睭金金看家己规片惨，一直互人家挂挂起安尼。所以我女朋友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夸张哦！看下广告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哎，农历七月还袂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还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1: 对啊，没有错。
0: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拜那个哇，
1: 瞬间秒杀，拜了当
0: 然。不嘞，还好啊，在你也咪看中国的，记得看下再讲好不？来进攻格、哦！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
0: 好嘞。
2: 我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0: 嘿，
2: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嗯嗯。
2: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优。
0: 嗯。
2: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3: 我都买带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咧，把升起，你知无？
0: 嗯嗯。
3: 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咧。
0: 嗯
3: 嗯。啊，都一个月咯，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0: 钙粉钙油啦。
1: 哇，你看，尤其那骨头瘪还是骨头断吼，这个恢复时间爱真长。那这个大哥。
0: 嗯，
1: 88岁，
0: 嗯，
1: 88岁，你看，伊有食钙粉，有咧食钙油，伊骨头哦受伤哦，都断啊扁哦，是咧，好的时间缩短了，剩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哎，这个这真正对哦，那讲哦，五年纪的人来讲哦，你半当哦，半当也是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度叮当，无法度自由叮当时阵，那肌肉咧落的速度再掉会很快咧。啊！但是我你骨头受伤啊，无多啊，一定无多叮当嘛。所以你要平常时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缩短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0: 嗯，
1: 黄金恢复期哦。
0: 嗯，
1: 钙粉来紧补啊。
0: 嗯。哎，对，德力酸哦，钙粉哦，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1: 嗯，
0: 哦，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哦，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好、哦，这个钙质补充品哦，钙质的补充品，嗯，就是日本的德力珊瑚钙。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德力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被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咱这款是100%，
1: 嗯。
0: 好、哦，有些它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是珊瑚钙，但是它可能有组合过了哈、嗯，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它组合过了，有个卡其他的成分哈，组合这会、嗯，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哈，液体你液体你一定稀释嘛哈、嗯，啊，咱的德力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哦，咱无用这粒白，咱无家己买胶囊诶，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120公克的粉， 粉，这得是安那加用粉，这得讲鱼啊有青才加用炊，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煎的，给它哦倒油炒糖啊，那才有调味料的，都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炊真正那无青吼，哎一家的人都给你拌拌掉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咱的得力选哦，该混啥啦？用混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安尼，当然你就随会当怎样以来的。
1: 品质好，啊，个无其他的添加物，
0: 哦，
1: 所以得用这个原型哈，呈现好给咱的这个消费者。得力选哦，该混来做日本100%哦，100%都会顺改得到的得美丽得力，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力上果卡路西姆，好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指定有帮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吼，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刚刚传简讯来吼，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吊的时阵，诶产的拢有诶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吼，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灵犀啦。
1: 哦，
0: 有两个听众甲咱讲吼，伊讲吼，咱台湾的农田吼，如果那是吼有伫咧耕地咧产的时阵吼，诶迄白灵犀就会来啊。自动白灵犀就知呀，鼻呀就来吼，目睭唔知是鼻呀来，还是吼嘴巴来，还是目睭来吼，他们都会飞到那个农田，例如咧犁田、耕田，啊，你稻子、稻谷咧收割的时阵，他们会来吃虫。
1: 嗯，哦，
0: 伊讲咧有虫，咧有虫，嘿。哦，嘿，它这是白灵犀哈，
1: 生物性的除虫剂，
0: 哎，对对对，
1: 哎，别卖啊，免掉吼，讨油啊吼，就叫这白灵犀来接到家，
0: 哎，对，所以哦，那这代表真的呢，我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嘿，中国人给你拍片，你比较台湾跟中国的吼稻谷收割的画面，我想台湾我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那龟枯残啊，一两百只，哦，我。就是讲，这感情呢，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中国人拍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当然，这就是哈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哈。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给咱纠正哈，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灵犀哈，车本鸡哈。来，我都准备讲哦，也是近日看到的哦，好像也是中国那边啊，因为唔在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诶熟食的对啦，啊，规趟安尼吼，真啊，足大趟诶，足大趟诶吼，啊，就是互大家食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讲啊，你也叹气哦，好，他很大桶哦吼，都敢那像人咧板凳咧煮诶吼，伫个外口咧煮，拢用诶大炉、大家属吼，啊，大鼎。安尼哦，足大桶足大桶，啊有几啊桶呢啊！啊，即卖吼讲开始会当互大家食的时阵吼，根本无人伫遐食啦。你要伫遐食，你哪有当熟啦？你摕一个碗要去底，人大家拢摕面桶呢，面盆啊吼，应该讲是面桶啦，就是面盆啊，拢。哦，假死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嘞，哦，蝗虫过境啊，那鬼也奇歪嘞，那个汤啊，吼，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好的目标锁定，冲外面汤的嘞，卡起来，哦，拢炸面汤啦，一只都安尼卡起来啊，然后哦，安尼起，安尼起，安尼煎，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哦，红煎甲拌拌得，啊，有的人卡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的。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涩涩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了，实在是吼、哦。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能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个用面汤来砍 吼，因为椰子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便当看吼，想要提碗了要卡来吃啦。
4: 对啊，
0: 哎呀，无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啊，这大家吃冰阿米哦，还是啥对无？大家一定是哦一碗一碗去卡的，那村里呢拢提便当去，一个有人吼、哦、有诶的可能一家人吧，啊一个负责提便当落去卡、嗯，啊一个都边啊，因为你无都客气，一定有一个底下卡底下来底迄个挖大桶的鞭子吼、哦，啊然后卡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提一个大桶，这个啊做啥？那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4: 不干笨蛋啊，
0: 就超是笨蛋、啊啊，啊一个迄、那个吼、哦、一个都负责卡底下拢无走的啊吼，迄微钱对啊，钱入去啊无走，卡起来了，甲倒落去，吼、哦，伊个提桶啊来甲洗呢，哎，佮卡佮甲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啊，
4: 太可怕了啦，
0: 真的好可怕、哦。你去中国你也遇到这种情况吗？你不能吃啦，你要啊干干的啊，不要啊干干的，只弄个啊弄来弄去啊呢啊拱啊，跟他哦，跟他饿死鬼啊那种啊，吓吓巴巴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但是也觉得夸张很。

吼，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北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哈。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哦，这个证实哦，证实才知道讲哦，原来迄个食袂歹呢吼，咱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啊、吼。

0: 比较起来，有人说南台湾台南跟高雄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知道，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好，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对，哈，像高雄，哈，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三十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啊，吃足好，哦，吃得很好，哈，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哦，有人说，啊，就网路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说，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哇，哎，台南就这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皮的嘛，哦，伊说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说鱼皮是。鬼念，你讲吧，这鬼念哦，就是整片的哦，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哈，嘿，嗯，啊，那个高雄的哈，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譬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啊，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啊，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卤鸡腿啦，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还有青鱼、鱼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油餐、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白骨汤、素心汤、三米龙骨鱼丸汤，嗯，有没有？所以哦，这有足侪人讲材料，讲哇，嗯，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哈，哦，网诶这个网络上我就这样来讨论讲，哎，欸，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哈。按讲水果呢哈，饭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讲西瓜，你哪讲小玉西瓜是四分之一颗哦。的几粒小芋，小芋爱西瓜切做细片，几粒切做细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四分之一那样的哦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哎，欸，我那是我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我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不起，搁提回来给妈妈呢，哎，欸，拜托，哎，欸，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嗯，哦，所以有人就说，哦，嗯，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当然不是一整串，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吼，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吼，嗯嗯，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吼，真的是吼，人说没比较没伤害吼，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区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好，哦，有很多人看到了说，哦，我吃这么好，嗯，
1: 要休息一下，哎，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大家好，
1: 我
0: 来。
1: 哎呀，两百一个，啊，你再开啊，看你呢。
2: 迄无空的物件，人
1: 个、
2: 人个是鱼缸，你即嘛是咧讲迄个真定鱼缸迄落，伊个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侪鱼缸船来客换的时阵，
1: 嘿，
2: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吼，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3: 我是福建，
2: 我是淑君，多谢听众吼，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刷卡台北的听众吼。台北的听众哈，一共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然后做不到的，就家己承认做不到啊。啊，是讲家己然后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哦，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吼。即咱即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啥物那个伊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嘞，还渔工的迄、那个伫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迄宿舍是啥吼，开偌济钱啥吼，吼那个真的实在吼，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吼，啊就讲自己就好吼，我来讲啊，吼讲家己得好，讲家己做啥得好吼，啊家己呐做不好吼，那麦市长讲。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好啊哈。
3: 换、个角度来想啦，这你跟您，您比如说你把管区，把管区的代志，跟您个管代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您家己的管区都没问题啊嘛，管那么宽、你做总统你，我想不。
2: 其实咱都在讲的营养午餐，那就是有人发现讲台北，
3: 我就不用比啦。
2: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3: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讲做总统是过来关高雄啦？你在台北市都没问题吗？我唔相信，对吧？
2: 所以莫怪我 A 打 B。
3: 啊，是讲你根本拢唔知啊，领导出什么代志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嘛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好棒棒，啊你我嘛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啊，管太宽了啦。各家的代志做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哈、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你要2028来选总统，那、看你安尼管高雄，要登你一票不？其他的管区要登一票不？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啊！你被关个把狼、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你是不是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们在那么台北市民啊，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对不？我讲台北那交通那台北市政务爱做代志、我没讲啊，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还有一些、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以外的人的事情，
2: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3: 啊，对啊，
2: 好，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3: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2: 就有很多人说啊，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哈，最多的哈。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好啊，做代志不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啦。
3: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哈，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
2: 喏，
3: 你是台湾的首都，对哩，哦，你当年的开的钱较济，台北爱甲相比，唔是甲高雄，唔是甲台中，也甲相比，爱甲东京，爱甲首尔，爱甲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了
2: 每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3: 没有你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4: 中国给你好，人台中嘛食真好，我用手机啊甲翕，哦，一支鸡腿足大，
3: 赞啊赞赞，
2: 一支鸡腿足大支，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吴建博姐，
2: 嘿嘿，
5: 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3: 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5: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 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2: 嗯，不会啊。
5: 冬天秋天再去玩。
2: 嗯，不会，热有热的好，嘿。好，谢谢啊！不过，
3: 如果哈，那个哈，陈其迈陈市长，陈市长，因啊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讲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包括台积电来啊 ，N 庆和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全球这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那 Corporate 来时阵，Corporate 来时阵以迄个 Corporate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好你点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唱是很环保，一来讲吼，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吼，拢发电东西，一起绿建筑发电70%东西，高雄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结果哎，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了、
2: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嘿，别看我这物件做做嘞，开遐侪钱，拢做做去拆掉，看有无菜就好。
2: 对啊，这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可能这钱足充裕的，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这。
3: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高雄那资源不足嘛，钱没有那么多。
2: 十块爱动啊，用这发挥到100。
3: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哈，陈其迈市长坐着哈，要跟对标国际的梦，他早起来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哈，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对吧？对不对？对。台北卡在是过去是吼，专台湾的标准。
2: 哎呦，
3: 这对不？
2: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诶，伊家己讲的吼，台北的听众，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嘞，
3: 不要紧。好了，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2: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艺术光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3: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台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啊，高雄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2: 啊，够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啊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3: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2: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那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不是他多坏，而且多红美个寡厉害那个他就会消失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一个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3: 就对啊，对啊，就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而且讲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是啊，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呐。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其他关系进步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那讲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好，然后打完架喝阿高表架喝的时阵，高表被0050，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那但是进入了工啊，我要跟拿 AI 共融，对不？每里面花几万块，对啊。韩国都没有，韩国咩万朵该被死，韩国人万朵人打人被万朵被死。哦，那 AI 吼，那个吼，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我就看打完人哦，打完政府被花几万块吼，全民这样2300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哈？咱台湾人，咱政府较慷慨，有赚钱大家分。
2: 好，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吼，啊，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定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来，你好，
1: 你好，小姑娘遐，
0: 嘿，你好，嘿，
1: 我微微啊笑听几工诶，
0: 嗯，
1: 听安琪，听咧，姑娘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啊，我刷卡，吼，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热海，日本，我安怎
0: 讲？
3: 热海，
0: 热海哦，
3: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
3: 也温泉，也咧，
0: 诶，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诶，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啊、我爱听恁的节目。
0: 哎、欸，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主持人好。
0: 好，
1: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0: 嗯哼，
1: 哎，讲得很棒。
0: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好，谢
1: 谢你们两位。
0: 好，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热海，你不没俩叫做阿达米。
3: 嗯，对了，阿达米啦，
0: 阿达米，嘿，
3: 热海，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阿达米，好，阿达米，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啊，台湾唔讲台湾，无要讲啥啊？
0: 哦，对啊，哎、哦，来你好，嘿，
2: 哎，做广播给你哦，
0: 嘿，你好，
3: 你好，
2: 哎、
0: 欸，
2: 我这么地形啊，还是偷的。
3: 好，谢谢，
0: 好，好。咱讲得好啦，免去迄落啦吼。我听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吼。迄、哦、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吼。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吼。啊，政治啊，政治你免啊脱离了。啊，今嘛是。
3: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嗯、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0: 对啊。
3: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讲话他哪人咧质询他？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高雄市市议员咧质询陈其迈市长时阵，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他有说台北老鼠很多。
0: 嗯，
3: 他说台北什么什么，那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
0: 嗯，
3: 无嘛，人咧咨询，人咧问高雄的代志。
0: 嗯，
3: 爱得回答高雄问题。
0: 嗯，
3: 啊，台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咨询。台北的市个代志，阿姨讲各有，谁在搞政治、啊、
0: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3: 回答吧，系啊，你是咧讲啥？
0: 问 A 答 B 啊，
3: 问 A 答 B 啊，
0: 要不然怎么叫
3: 谁在搞政治？
0: 答 B，
3: 谁在搞政
0: 治？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建议高雄市以外的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吴
5: 天伯姐，
0: 嘿。
5: 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了。
3: 好，没关系，
0: 忘记，等一下想到再打。再
3: 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0: 是。
5: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0: 嗯哼，好。
5: 对得起那点社会时事。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6: 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0: 没错，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6: 是大家要关心
0: 啊。政治就是咱的生活嘛，是众人之事啊。你要甲讲政治，甲我拢限制什么话袂使讲的吼。咱嘛是咧讲时事啊，咱嘛是咧讲即卖社会事啊。有啥物唔对呢？你家己呐，卖心。想有什么偏颇、哦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为什么这个叫做政治哈、
3: 哦？对啊，
0: 嘿嘿，哦，啊，咱就刚刚在讲川普，那不是政治哦，吼、哦，哎，对不？来你好，嘿，
7: 你个都在讲挂车啊，吼，那脚啊，
0: 嗯，
7: 那较平地较山哦，有白灵溪，
0: 白灵溪七本基，好，
7: 嘿，啊，咱两海海边
0: 啊，哦，海边的海鸥。哦，海鸟、海鸥得对吼，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外海边啊，有的是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8: 嘿，小贵，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客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The wooden chairs are stacked upon
0: the floors。啊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嘿，
8: 一起来关心嘛，啊、我们只是以
0: 好
8: 角度
0: 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刘天伯姐，
0: 嘿，
5: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我觉得您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十点，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0: 您
5: 时间太短了。
0: 对，
5: 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不够，太短了。
0: 阿伯，就问啊，几个小时才够？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什么？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多一个小时啊？我差几点钟吗？
5: 有，爱听，就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
0: 好了，谢谢啦。
5: 不管你们讲什么，就是说，反正说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好，谢谢。
5: 你们很棒。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是中国白的，但是我偶尔上马博，什么便宜呀？你买单啊，起来讲对啊，应该蛮不差。
0: 谢谢，好、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啊，你好。
10: 谢谢小君，你好，我有哪吃？你那物件做好啊？我怎啊哦？
0: 嗯。
10: 你在做上哦？
0: 嗯。
10: 我今年我44年就会70。对家啦，我足重要。
0: 嗯，
10: 我财产拢先去，我那借，我来饲鸡啊。
0: 嗯嗯嗯嗯。
10: 哦，啊，今啊，我先去有两三单啊。
0: 嗯。
10: 我今年72岁。
0: 哦好好。
10: 72，啊，今啊搬家哦，因哦。
0: 嘿。
10: 两三单哦。
0: 嘿。
10: 今啊，无管今啊，拢看啊。
0: 无来咧探讨。
10: 嘿，挂钱就等来吼。
0: 嘿，
10: 好。啊，我。我咧个抓，伊用抓看咧，我家己起来看。讲安尼袂使啊！讲你安尼甲我看，今朝我啊真受气个呢。讲啊，我你今朝我该看咧，我也无该，也无该破坏啦。啊，真都唔爱，真我真哦，我真在照顾孤单老人，我家个老人，
11: 这
10: 头壳靠唔忙，是我阿姐讲，平日家先拢先去学囡仔厝啊。
0: 啊，想叫你七早要早分了了，
10: 是吧？啊，我就想讲，我今仔就是，你甲你讲我，
0: 好，
10: 像我今仔有听你个节目啦，
0: 好啦，好，
10: 谢啊谢啊，我今阿未人阿未出代啦，你家姐老个讲出
0: 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诶，这世间事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啊，无采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
0: 嗯，
12: 你一件代志出来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
0: 嗯嗯。
12: 哦，像恁节目啊，你袂使讲政治。
0: 嗯嗯嗯。
12: 恁就讲哦，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0: 嗯嗯，对啦，嘿嘿。
12: 啊，你嘛懂你的啊？
0: 嘿，对。
12: 对不对？所以无较进步，
0: 对啊，所以
12: 嘿，听只久啊，佮袂进步。
0: 对，所以讲吼，听众，你若讲啊，你袂使安怎？啊，你以后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嘿呀，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嘿。啊，做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即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就是咱这。大家开头拢啊，家书国书天下书嘛，书书关心嘛，吼。啊，那我听讲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这里是台湾，哈啊，所以讲吼，好，反正他讲了很多了，让听众啊，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哈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然后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就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恁安尼讲无公平，你行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呐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哦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好，以后你那是讲要个用安内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安内不公平嘿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换哈，
13: 政治你不管政治啊，政治就会管你，
0: 嗯，
13: 好，谢谢，
0: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是大众的嘛，就大众之事嘛，政治的大众之事嘛，而且政治今嘛咧发生的，嘛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14: 来，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呢，咱卖讲。啊，人迄电台新闻啥报干呢？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0: 好啦，
14: 啊，讲叫咱叫你卖讲啦，作戆的啦，你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
3: 的。好啦，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身的批评。哎呀，那就。好了，卖个贡啊！
0: 嗯，
3: 正题来，配来配去。
0: 哎，
3: 听歌，
0: 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你好，发到啦，大爷，
0: 小军啊，
1: 我甲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啊有较巧的啦，咱今仔听破军啊吼，甲发到啦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 你好。
1: 小君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听恁在讲有一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的关系吼。我有2002年搬转来通宵的时阵，有看到一个，我拄仔在听收音机。啊！拄啊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拄啊越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我看一个，我拄想讲我的眼睛够唔对，我拄啊较紧惊，我较紧走位窗仔门去甲看。啊！伊拄啊骑过，啊！那像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
1: 安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嘿，
1: 我是讲哦，安尼就。
0: 有啊有啊，我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骑重机穿比基尼骑重机啊。
2: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
0: 对啊
2: 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的尼斯啊，吼，蔚蓝海岸。
2: 对啊，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对啊对不？哎，身材好不穿有穿衫。
0: 那个烫光光啊，底下底下，海滩啊底下抢水，底下那洗身躯弄嘛，记在你看。
2: 啊各位，贵个人哦，一扑你拍个你唔知是。然后就徛起来，知吗？干脆人，哎呀妈，烫光光啊！女生哦，女生，
0: 你唔知，像那讲你唔知，伊是男，
2: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2: 对了，我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啊、海滩上有一滩肉，啊、不是人，会是
2: 人家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欸、没有在。
0: 伊讲伊安尼看，
2: 唔是讲爱领他八块七哦，身材很好。
0: 伊讲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2: 管太多了哈、哦，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对不对？他都可以。
0: 人家有的说，哦，赞赞赞，哦。
2: 你如果这样说，其他旁边男生就会跟你说，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来，你好。Hello， 你好。Hello， 嘿。
3: 来线下好
0: 不？来线下。0800-7755-99-0800-7755-99。

这个婚礼吼，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来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嗯，嘿嘿。

0: 啦，法官你两招咧过，伊讲你胫骨拢喘啦，啊，法官依据证据哦，你来判断对唔对啦？啊，按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档伊有伊的主张，按就是等于法官讲按咧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按咧做裁判。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就跟他不客气哦。

0: 好来，欢迎清水珠碧关怀协会最近发布一张这个影片哈，引起的热烈回响哈。来，你好，嘿 ，Hello，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1: 反正顶家咧开车咧报手机啊，后尾无记得先拜托去控一下哈，
0: 控九八八，来快速，大家要记的朋友快速记下来，0988，
1: 嘿，0988，
0: 327。
1: 327338
0: 比如说跟我们互动的，我就可以用到的，我节目中会拿出来讲，所以就记我的手机号码就好了，你如果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再问，节目刷了你打这个电话问客服，他会跟你说，还有扑过来手机也是，所以说有时候你可以听众可以透过简讯，简讯的讯息跟我们互动都可以。来，这个有一个得走五年，在我们台湾逃走五年的这个越南移工，他为了要避那个警察，所以他当年都藏在那个桃园的竹篮里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为什么要逃呢？竟然避在那个桃园的竹篮里面，那进前不幸出事，猝死在桃园龟山的那个草丛，草圃啊。
2: 来，你好。
1: Hey, OK
2: 了
1: 嘛，
0: 我刷卡，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哦，老妹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个特别带法师哈，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招魂哈，这猛一公，为什么呢？我问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哈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一个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伫遐嘛哈，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哈，啊拢秘伫迄个桃园的迄个顶拿来的，啊伊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好要偷接灯，啊偷接灯要创要电鱼啊。好啊，结果家己只电视，就是家己只安尼转电视，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把这个影片曝光出来，那这一位移工呢，伊是逃逸来咱台湾，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民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秘伫遮，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布啊，篷布啊，搭棚啊，安尼，搭个棚子。安尼避风避雨，遮风避雨，啊用迄、那个一个大面汤啊，接水吼，接雨水来啉，啊来煮水来啉，简单就用一个迄、那个砖啊角啊，啊是土角啊，搭一个灶，个简易的灶，灶啊煮饭，家己安尼，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过了五年，啊可能伊就是拢在附近掠鱼呀，吼，俩伊呀，呢啊，也当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对，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伊呀，结果电死家己，吼，这样，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那我同事他是桃园人嘛，就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就放假，他就说现在桃园这边移工商机变很大，怎么大呢？因为说这个桃园的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包括有一些店面全部都有什么？现在后面的头家都是移工，做什么店呢？包括有金马店，还有这个杂货店，还有通讯行，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家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吼，较未去接触的。我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式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想讲台湾如果有义工的地方吼，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彰化公姐吼，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哈，另外一间就健身工厂。一共因现在健身工厂，哎，晚上有那种哈，义工会去那边运动，少年哦，很年轻的哦。哎，之前呢，我改条件没有工，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啊，加入健身房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那有什么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你看义工哦，就少年人哦，平常下白天吼，伫可能伫工厂哦，还是讲伫公司上班了 ，AM 就去运动，真敢开呢吼。义工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哦。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哈，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哈，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说哎呦，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少，讲因他家人跟他讲说没，因为一些那嘞，因周末假日在这些义工哦出去消费了。平常时啊 ，AM 的运动哈，去健身房运动，周末就去消费，妥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好开，就敢开哦，撑起了一片天哦。
0: 对哦，恭喜在哦，咱有这个就在外国义工，伊那在咱国内工作哦，因拢足骨来去加班呢，吼，加班上班加班吼，所以其实因的薪水、因的收入比咱台湾足侪人拢搁较侪。咱台湾你一般呐是讲领薪水的3-4万、4万+，这些义工伊呐努力加班，一个月6-7万以上的吼，盖子。
2: 换个角度来讲，在工课唔是伫国外呢，你拿咱台湾的少年呢，叫咱义工安尼加班，你可以一个月跟他一样领6-7万啦，唔是讲义工。比较厉害啊！
0: 不是讲伊会当，你袂当啊！
2: 哎，对对对对，就是
0: 伊会当，你不爱做啊！
2: 伊要做，你不爱做啊！伊要加班，人讲啊，即马大家讲啊，讲加班加到要死，但是即马人义工来，拜托诶，头家好啊，加班吼，伊不爱好去上班，你可以上去，啊，你要一个敢去开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伊拢足固定诶吼，每个月吼赚着钱吼，啊，固定诶钱会等于引导伊话吼，剩咧。弄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不像这些工作哈，通常因的头家哈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哈家个大一部分哈，因拢没个还的。啊，开掉手头哈剩的钱哈，除了回灯引导以外，弄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他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哈，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哦，在那个义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因讲也用用，不是用出来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董叔家就有这书有限嘛，讲啊，林家太，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0: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拄只问电话迄、那个，唔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听众哈，义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 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就是讲，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家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伊讲。伊要讲诶，吼，所以伊今仔就是针对这個问题，伊要讲啊。如果他要讲的，如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是政治安尼吼。伊讲，伊今晚要讲的是伊一个伊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伊伫古来国家拢有投资，吼，拢有生意的，对，拢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嘛有，哈。伊讲这边啊，中国大陆唔是9月15日开始吼，都、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吼，拢未当出境啊。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啊是你甚至你伫外国倒转来，转去中国的探亲的，吼，有些人你那事业较大，钱较济，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吼，伊就是啊。伊讲伊这个熟悉人，就是伫世界几个国家拢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吼，伊为着要出来。大陆要限制出境了，伊紧要拼回来，紧要拼出来就对了吼。伊讲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的，花了6000万人民币，大概就2亿多吼，2-3亿吼，将近3亿，开安尼，伊讲才放人可以出境，可以出境吼。伊讲希望会当予台湾人知影，不要以为大陆是投资的好地方，那个地方是糖衣毒药，慢慢地咧侵蚀的台湾人。吼，伊讲感恩你们的报道，愿你天啊听众满天下。好，这是咱的听众吼，哎呀，伊讲出来分享伊家己周边的人拄到的吼。

0: 然后高风险高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但是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若讲去金南贝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淘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湾共多少开始发电的钱，五郎去探点钱嘛？五啊，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好、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啊啦，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呐、啊，我老公讲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哦，也是这样子啊，把话框框呢，哦啊 ，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公话过人啊，连中国诶富裕阶层弄咧烂杠啊，啊，即马讲，哎，即马香港咧讲吼。哦，即马去动中国去投资哦，会当趁钱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
1: 嗯，
0: 不然就是又坏又蠢，
1: 嗯、
0: 好吧？
1: 嗯。哦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喂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苏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咧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
1: 对啊，
0: 网络我看足侪人拢哦，照片分享
1: 了。我这个，包括同事啊，别人讲哇，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没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没看到日头啊！对，董叔，我妈我叫姑，我们二十几天，快三十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了，真的嘞，吼，啊，今那天吼，嘿，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噶，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那目睭拢吼都无大乌云的，目睭拢睇袂见嘞。今嘛，大家每个讲，每个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
1: 因为这段时间哦，大雨一直下嘛，把建筑物、把道路冲刷的很干净，所以你隔壁，
0: 我就想讲，
1: 因为咱隔壁，咱诶，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所以今天一看，伊特别亮，特别
0: 白、欸。
1: 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
0: 哦，
1: 乌的迄奇怪啊。
0: 一些过树啊啦、厝啦、建筑物啦，逐位拢清气淡淡，拢变新呢。好、好多人都在说，哇，今天天空是蓝天白云，阳光迄个 spotlight 打落去，吼、日头光打落去，逐栋的建筑物拢新擦擦。洗澡洗了一个月，还能不干净吗？
1: 对啊，
0: 哦，真的吼、哦，来你好，哎。我嘿，你好。
2: 我甲你讲，迄大理的花生哦、喔，大
0: 组。好，
1: 好，
0: 好，好，好。
2: 多谢，搁去提两组
1: 回来。赞啦，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吼，感谢你，感谢你。
0: 咱听众啦，最近个买到大组，拢足欢喜吼，拢会头的讲。我甲你讲哦，我多谢咱双卡嘛，一个。我甲你讲哦，我搁买到富联书，搁买到书棚，拢有买到大组哟。我甲你讲哦，搁有到啊，讲老板甲讲出一组尔，安尼欢喜加吼。奇怪吼，恁这个时准备着，拢特别欢喜。去药房要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买大组的你家己问吼。系，家己个药房讲够大组无？我要大组的呢。
1: 迄阵咧活动的时阵都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更不要再错过了。得力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门框买药房刚够大组吼，有问到有买到，恭喜你。我没得到国债嘛，
0: 好，好来，谢谢，以上，
1: 以上广告。

0: 过来，今仔日这个阳光普照哈，会袂惯习无？
1: 不会啊，那期待很久啦，哪会不会？只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啊，不然过顶过一点高
0: 歌咏，我不要不要到年底了，
1: 歌咏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声的吼吼，这个热量
0: 热完啊，
1: 热了，我麦个落雨啦，哎呀，哎，阿哥，今日咧落啊，紧波波的，我就做这个主要干道啊。
0: 有啦有啦，拢足紧啦，有人通报拢足紧。
1: 无啦，但是进前因为一直在落雨，我都报啦。
0: 哎，你报落伊嘛是个热热哈，对啊，一定的嘛，哦，一直热。都让你顾吼，
1: 哎，这个起见外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咧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啊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该啊收到吼，收到会处理
1: 嘿，啊大家嘛知影讲哦，这边的好老脚顾哦，我当下坑就没有办法补，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没关系啦哈，啊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李哥。
2: 哎，请问一下哈，
0: 幺零
2: 点五，
0: 敢
2: 会听
1: 一
2: 下？
1: 啊，无较气差
2: 叫
1: 啊。
0: 九零点五，
1: 阿咧我请问一下
0: 吼，陈英基。九零
1: 点五，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好来 FM 九零点五哈，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人员啦，哈，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0: 哎，中小学开学了哈啊，那个大学也开始咧新生报道啊哈，大学哈新生报道，我看网络有人分享迄、那个啊高雄的中山大学新生报道，结果呢，很多新生来报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哈，来了
1: ，Hello， 你好，
0: 喂。
2: 吃你的书棚哦，
1: 嗯，
2: 啊，盖粉哦，
0: 嗯，
2: 啊，护理员书哦，
3: 你好，
2: 我咧吃诶，康尼姐正在咧吃，
0: 好来哈、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啊？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袂使食？哎，安那袂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怎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会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吼，啊，你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吼，啊，只是你甲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都在那个柴山寿山那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要先跟做一个那个啊，做啥？好，那个入学诶，那个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因是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哈，哦，要来拜个码头。
0: 诶，个会安尼给揪呢，给揪呢，揪伊个包包，揪伊个衫机呢，吼，哦，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吼，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学弟妹来了，
2: 喂，教官，
0: 嘿，你好，
2: 两位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进前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吼？
1: 这是主曲哈，哎，都无特别对一条什么名，一条规拍啊，那嘿，主曲，伊这是主曲哈。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了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阿姨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啊，伊的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以后，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伊去参加，
1: 市长讲嘛，
0: 伊去参加，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呵呵原来哦那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说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利益回避。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的，伊的啊大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伊讲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惊死！哪呢？
0: 看哦，七鬼还没过哦，伊讲伊讲。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是十一个宅嘞哦。好了，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的呢，是在房间内底，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的，进进出出搬物件啥，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你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吼，今天你们松紧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练。
1: 对啊，对啊，这新不新生训练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呐、啊。哪公哇，对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啊可以扎等。可以中道等的时阵，也手呢，还搞当下哦，真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或哪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卖炸是不起哩，阿伯列都的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就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嗯啊的，赶紧看。他比这个哈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没错。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1: 咱叔叔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东京的银杏哦，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呀、
1: 啊？九月了哈，拜拜。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
2: 你好，嘿，
1: 你好，
2: 我要买Q 跟那个酵素两组，各两组，两万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嘿。

0: 喂，你好，喂，嗨，哎，秋香姐啊，嗨，
1: 我去年先去订的，后礼拜过节左右。
0: 好。

0: 要买要快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老
1: 大。
0: 嘿。
1: 哎，阿仔，就是做花生头。
0: 喝藤头哈。
1: 哎。
0: 好，这个电话哈，好礼拜再搞哦，好礼拜二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来。

来，亲爱的朋友哈，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哟哈。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非常感谢哦。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注意消化不好，还有在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在讲驾驶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反正家是脾气嘛，脾气好。
2: 就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这里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一只骨。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才会熟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真
2: 的。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抽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会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出，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出，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看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喂，你好，
6: 哦、我要改那个主题了啦。
3: 哦，你
6: 跟他讲，跟老大。
3: 哦，你桂香姐。
6: 对对，你跟他讲哦。
3: 桂香姐，桂香姐。哦，你算你介绍恁朋友食 Q 唔对吧？
7: 喂。
3: 哦好，来大哥，你去到倒倒呀？哈。
7: 龙湖一街啦，
3: 来你等下，你等下，
7: 我能吹龙湖
3: 啊，你等下。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档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嗨。
1: 欸，你啊。
0: 嘿，因，欸，我
1: 有一个大桌的销售，对，给我上一桌来。
0: 欸，你等一下哈。

你好，你刚刚在各一户拍摄，我拄只里个麦克太激动了哈。好，你就是赶快来买就对了哈，因为你今麦那车贵哦，车贵但没你。啊，但今麦恭喜，你看今天又是在下雨了哈。那南部今麦我那严重，所以就在听就讲，哎呦，拢未拄好，未方便。大家心想恭喜有听到，所以就一句话不多说 ，ending 加高尾这站就是 let's go， 最后啊，哈，最后哈，最后就得到下个礼拜四啊的啊秋存细干。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天我播现场节目哈，所以啊秋细干的细干。那新朋友，你麦看讲细干哦，因为你即阵叫咱拢叫乌鸟架上，唔是讲有专人，嘛是专人无。赶快的找人了，不是咱公司有人上哦，就是说咱弄个专购上大件的配合嘛哈，黑猫宅急便统一的哈，那统一寄送到您家哈，啊，但是因为你个想哦，你今麦叫的是拜一出会哈，拜一出会啊，拜礼和你收，那礼拜二收到礼拜三、礼拜四基本上存三天贴烟还来得及啦哈，嘛无个三天嘞哈，啊，所以你也护底高位车站哈，最后。吃了好，再来预定到月底啦，吼，十月啦，拢无要紧，好不好？哈，来电话拢甲卡起来，吼，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拢会记你加控诉哦，啊，04-2260-2233的电话，十月号码，哈，十月号码哦。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九月初五，古历是7月24日。礼拜六，好，礼拜六适合的是祭祖出行开工立菜祈福吉传，无适合的是上牛出会。喜神驾南，灾神驾南，煞白上上七月31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阴暗的7点到阴暗的1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阴暗的11点，甲明仔透早的1点哦。明仔是九月初六礼拜古历。7月25日，礼拜适合的是祭祖礼法祈福开切普渡安葬，无适合的是开工上牛。喜神当然在神驾南山西长寿牛的30岁。好的时辰透早，好礼拜透早5点到7点，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1点，礼拜暗的9点。甲拜一套在几点？这拢好时哈，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明仔载，好套在几点？甲3点的时卡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最近呢哦，这开后礼拜一就是北路啊，哈，后礼拜一就来个北路，渐渐吼，秋意上心头哈，秋意上心头，蓝天就没有呢哈，你的心头好，咱的物件赶紧来看哈，2263233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路加控诉，后礼拜四，下个礼拜四活动全面截止了哈，全面截止，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感谢。

0: 喂，你好，喂，
1: 我这边叫我来订那个，Q&A
0: 好啊，好啊，
1: 两组
0: 啦，好。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嘿，你好，
2: 英林啊，
1: 嘿，是啊，嘿，
2: 你个阿囝孝顺囝两罐啊，
1: 两罐买一早就好呀，
2: 吓哈，
1: 买一早就好。
2: 我顶刚有买一盖，
1: 嘿，啊，买一盖你迄个开始食尔是吧？
2: 哦，
1: 吃
2: 几
1: 啊年啊，
2: 开始
1: 吃。我知啦，吃几啊年啊吼，阿哥炖一做啦吼，嘿，甲大哥
2: 讲。
1: 赶快二加半啊，嘿，然后要炖再过来炖吼，我先甲你下一做，嘿，来0932，伊安尼炖一个，你安尼两组，食无够一年啦，嘿，0932吼。
2: 无啦，我就烧开我某咧
1: 食。哦，安尼吼，安尼爱加炖啦，嘿，嘿，啊，你过来炖，过来炖啊，啊，你算一下看要搁欠几组炖起来，总做会好个呀。哦，生理噶，你噶太
2: 太噶，食久会使啊？
1: 食久，保存期限拢上无两年诶，敢食袂迄
2: 落？我只来讲，我食几啊年啊，无要紧咯。
1: 无要紧啊，我甲啊，你讲我感觉都伊无拄好无吧？一点感觉胃疼嘿。
2: 我是讲，即马才变来逐工食了。
1: 来大哥话，你讲逐工食，你敢有食枕头较重无吧？吼，食保养的量尔，吼对吧？系啊，对啊，所以买啦，买依赖你放心吼。咱这和你愈减愈食愈少啦，你听无？所以，但是唔是讲拢卖食，你听无？你会当一天维持食四粒啊？吼，早暗安尼啊，就对咧就好啊，就做性的啊，一罐就一个月份啊，吼，安尼知吼？嘿，吼，好，安尼就迄个，佮甲你寄一组过去，安尼阿伯炖这个来炖吼。啊！你电话0932
2: 嘛哈，
1: 有加无？今日也是变两组。
2: 啊！你看，两
1: 组的五大罐啊，太好啦！
2: 出来两组上一罐。
1: 系啊，两组上一罐吼。啊！你过来啊，讲要搁较慢客，你才搁甲我讲，好吧？哈。你这安尼加上一罐，真正拢做划算的哦，哈。好，安尼大哥，我先甲你写两组哈。两周8800，啊！你后手要搁阿姐甲我讲，好，谢谢哦，好，呵呵，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
3: 喂，依你啦。
1: 哟。
3: 我要买酵素三组。
1: 好，来妈妈下来，你等我一下。酵素三组。
3: 啊，够起够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哦。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介好吼。
3: 真好。
1: 真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1: 啊，未歹就是哦。
3: 啊，安尼一次14200。
1: 嘿，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3: 有啦，让顺
1: 啊，消化嘛，几只好吼。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3: 对，
1: 较袂搞刷刷啊。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组酵素4000是三组多13000里，啊，起哥一组1000，啊，多14000里
3: 吼。
1: 啊，你电话8295的，咱讲够凶的吼。加班好不好？
3: 好，
1: 安尼1400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3: 再见。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订那个酵素两组，就是手机这支啊，有住址南屯路的。
0: 好，等我一下哈。
1: 那个两组就是8800。
0: 嘿，对。
1: 对，我有听了啊，那寄到我们娘家来，就是南屯路2段。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欢迎亲爱的朋友，登来第二点钟诶，欢喜站，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呀，
0: 哎哟，
1: 哎，我怎不叫来呢？我到了屋里啦。
0: 嘿，啥物件不叫去？
1: 小树啊。
0: 哎，啊，上班时间帮你查好不好？今麦安尼嘛唔知啥物情形咧，哈，你电话这支嘛哈。
1: 哎，对啊对啊，我到屋里啦，在东路，在东路。
0: 哦，卖讲出来，你讲，你叫几组？嘿。
1: 一组啊。
0: 一组哈，你当时叫诶，
1: 哈。长啦。
0: 张
1: 张张叫你，
0: 张叫今仔日真会搞，今仔日
1: 我要做伊啦，做伊叫伊啊，张伊讲张会搞啊。
0: 张无搞去，来无去，啊你张来无看来跟我讲，哈，张张来无看来跟我讲，无收着哈。
1: 啊你就要就说过，我就知。
0: 说过，无啦，啊我中昼十二点该播两点，搁有这播呢，你唔知吗？
1: 哦，无紧啦，今仔日你快过来无？
0: 爱上班时间才帮你查者，好无？看
1: 是。好啊好啊，我
0: 好。我知，无紧，我待我上班才帮。等下九点上班时间再帮你查啦嘿，吼，今麦无得查去吼，好谢谢吼。来，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若无收到，爱两早来甲我讲啦，我有只好多帮你查，好不好？拜谢哦，来谢谢吼。啊，尽量咱若讲好，有叫物件你就要等啦吼，因为我俩无都准当你的需求，你讲啊，中昼靠得住的，还是超几点过？好，啊，我来帮你写嘞。啊，我俩要看，要看公斤嘞，我嘛无都注意安尼吼，好不好？拜谢啦哈，谢谢大家，感恩哦。

0: 来，咱的现场可以电话拢继续加卡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好，来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97年今日九月七号，协助印度善人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巴尼亚籍的德蕾莎修女哈，德蕾莎修女，心中芭比贵心，享受87岁哈。2023年的今天呢，台湾跟史瓦蒂尼王国建交55周年，也是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总统蔡英文哈，当阵是小英总统嘛哈，九月七号个初八出访史瓦蒂尼。2024年，美国《时代》杂志哈，《Time》公布人工智慧领域百大影响力人物的名单，台积电的当属定位哲佳，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啊，比算最是领导者类别。超微半导体的当属定有加几平定吼，蔡这个苏之峰呢，也算是创新者的这个类别哈。这是李苏雄今那里无敢看的呢代，高伟切高说话新贵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这早爱傍班，金牛座灵感充沛，有时候就作家啦、画家啦都很怕没有那个灵感哦，所以有时候你那里随身带小本本啊，灵感来的时候赶快写下来，赶快画几笔哈、哦、啊不，有时阵哦瞬间稍纵即逝呢哈，时间嘛是安尼啊，稍纵即逝，爱把每一个当下、每一分、每一秒。隆中唔通抗北来鬼哦。双子座呢，安静的休息哈。巨蟹座思绪清晰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小朋友，大家开学哈，得一周，好黑捆子嘞哈。阿哥这节收心操了哈，这节收心操哦。哎喂，你好，喂，有大哥哈。
1: 啊，我收到了，刚打等下播，等下等我再搞。
0: 播吼，拍摄来的可能个天气也无好唔吼。好啦，感谢侬来到感谢，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哥哈，感恩，好，拜拜，好来感谢哦。哎、欸，真正做感恩的咧，安尼莹莹是咪加做心力？来，姚大哥跟我分享，本来加一到尾，今电话去卡讲，哎、欸，加二啦，加二啦吼，安尼吼，啊，所以讲你讲一句，看下我讲几把句的哈，感恩，谢谢。来，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哈。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2: 哎，我是唔捌跟你，啊唔捌跟你开迄个买过，
0: 嘿，冇紧，嘿，啊，
2: 我是开酒。我
0: 帮
2: 你销售几组，
0: 好啊，销售几组啊，所以阮公司咪咪阿笑拢无你的资料哈。
2: 应该有，我捌买迄鸡肉，迄鸡肉一款。
0: 哦，安尼安就有啦，乌鸟鸡对吧？哈、欸。
2: 哎、哦，啊，我爱拜二哦，嘿。
0: 好啊，来。
2: 拜二下昼11点，我伊个中间12点，甲一点的中间。
0: 11点我哎是要写12点吧？
2: 好啦，好，11点我好，12点好。
0: 12点。
2: 拜哎，星期二哈。
0: 大概播几点钟在家，你是都会走出去吗？
2: 我去你做工作。
0: 哦，这样哦，好。
2: 在上班。
0: 哦，我下工好了，中午12点，好、哦。
2: 在播几点？11点到1点，这样呢。11点到1点，
0: 好、哦。11点吗？
2: 哎、
0: 欸。啊，你不说11点过啊？这样是几点？
2: 这样11，好了，12点到
0: 1点。对啦，我下工12点才会播几点钟在家啦，嘿、嗯。好、哦。好，啊，你电话就是这支嘛，8802的这支。来，你等下，你等下，好来。

0: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新朋友，请来阿姬啊，来开机会大姐哈，我说别给你们一跪谁哈，你要先体验啊。啊，体验好了你还来得及哦，因为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公斤内啦，明天后你加了你都有感觉啦，好不好？好，22602233的点位都把得这里用，非常感谢喽。喂，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哎，哟。
1: 我叫 Q， 我叫三周。

0: 好，来听众朋友，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好，来今日哦，百里侯大战，好，今日联合报头版来看到的是81个人开打，哈，彰化关宜兰宫恐怕会变天哦，哈，绿抢新北，蓝争高雄了，哈，这个高雄已选举登记站 over 结束了，哈，各地对决的太细地点吼，根据中选会公告，总共81个人到里面22管区地方的诸侯选战，人口上面一个六都，吼，你赢要抢台湾头的新北市，吼，那赢定金吼，翻转台湾位，吼，台湾尾，台湾尾啦吼，而且高雄市啊，国民党呢，面对着。要稳住部分吼集权关系，好比讲彰化关宜兰关的挑战啊，民进党嘛要力守澎湖县不要失去了吼。好，那这个天王来助阵吼，高雄市长陈其迈长在台北举行新车发表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吼，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嘉义市长参选人吼王美惠哦，拢到现场啦吼。好，那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世川啊，昨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到现场支持啊，将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来做势啦吼。好，这个是。南乃公典2026年县市长参选人的名单哈，我先来讲咱中区的吧哈，彰化关系魏平镇哈，以及这个代表国民党哈，阿个陈寿冠就是咱民进党提名哈，那还有邱建富啦，阿个陈崇佳哈，好，那这个南道关系许淑华跟温世正哈，阿个婚姻关系张家俊、刘建国哈、吴冰辉哈、林佳瑜哈，嘉义关系蔡义瑜跟吴品瑞哈，嘉义其实王碧辉哈、张启凯啦哈，然后这个。什么各有陈凯煌哈，还有王义成啊，个姐什么黄宏成，台湾啊，行世界伟人财神总统哇，乐乐等哦，好哦，这个加出比了哈，这是针对这部分先简单哈、哦。那苗栗就是中东锦跟陈品安哈、哦，代表民进党的哈，来先简单提了啊，其他你大概就都差不多了哈，咱听众自己留意一下哈、哦，那。心内拢，你要投向你家知知啦吼，好，到时候记得投向你神圣的一票啦哈。另外来讲这吼，哇，这是爱较注意吼，虎捷吼，武器研发中山科学研究院头一摆传出讲去有骇客入侵，哇，这个伤脑筋吼。供 AI 代理人测试时越权然、啊、后被诉发部打脸哈，调查就立案哈，那这个要调查哈，到底哈后续情形如何了哈？好，这个工作大家了解。来哦，听众朋友哈，后来哈，咱几类这波，我发现好像很多人哈。有这样的情况呢吼，我时常咧讲吼，你拄到一挂情形，比如你讲，哎呦，我拢消化无好啊，我放屎拢暗暗啦，拢袂规条啦，我定拢放臭屁啊，定拢安尼吼，定家呢唔知要安怎，你怎么不去看医生呢？你好像你就说，我看看嘛是安尼啊，你也不会想要积极去做治疗或者是处理咧吼。拖嘞，有时阵啊，拖过前你就袂服气啊，你怎样吼？我常常讲很多的例子是这样，一开始小康你唔报，你大康就真正恶报。因为你人很奇怪，人吼，我是想讲，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吼。你都定拢安尼，你买惯习对吧？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讲观念爱通哦，身体才会健康的哦。我来讲这吼，真侪人就是安尼固在起吼，这样不好啦，你不会不舒服吗？我不比较不能体会这个部分，就是说长期的耳鸣吼，耳看鬼啊叽叽叫啊吼，伊家流传一句话啦，讲耳鸣的患者一定爱擦什么货，你知无？甲状腺，这是有根据哦。你讲耳鸣跟甲状腺什么关系呀？吼，来，甲状腺就是大拇龟嘛，吼，来，这个。 有根据的讲，甲状腺跟耳鸣之间确实存在某一种程度的相关联哦。都是在为什么 ？Why？ 来，等你再来改天就没有大家做一个这个报道哈，这些报道，这个是我在报章上看到这个健康的资讯哈，健康的资讯。那它是由义大哈癌治疗医院内科晕眩门诊兼主治医师的陈建志主任哈，以迄个下一篇医学报道哈，等下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你啊，耳康贵啊，点不是叽叽叫哈，爱注意哦哈，爱注意。因为刚刚多好几个听友在跟我讲到这个情形，我讲我无多帮你处理啊，我不是医生啊，啊你上好去嘛是要去找医生看看检查一下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好 ，OK， 好吧哈，那已经完了哦。你好，喂，嗨，你好。
1: 哎，莹莹，我要去一组迄个大组的迄个酵素。
0: 好好，来，大哥你等下。喂，你好，我莹莹。
2: 喂，
0: 哎，你好，
2: 要做好汤。

0: 喂，你好，喂，嗨，嘿，我莹莹，嘿，
1: 我刚接到电话。
2: 喂，莹莹啊，
0: 嗨，你好，
2: 哎，我要爱三罐的好汤头。
0: 哎，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3: 喂，莹莹哈，
0: 嘿，是啊，嘿，你好，
3: 哎，两组好登头了，
0: 哦，好，这个电话嘛会断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喂，你好，喂，哎、欸，你好，嘿，
3: 酵素一组，酵素，
0: 酵素呀，
3: 嗯，
0: 好，来我下来哈，一组酵素，
3: 是，
0: 一组这样几年够够，有无？
3: 应该有啦，因为我还有一组，
0: 还有一组哈，没关系，你再看一下，
3: 是，我这边中明南路就在你们附近的中明南路，
0: 嘿。有资料吗？大姐有哈，
3: 你看一下，也看一下。
0: 来，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总公司才
3: 有，
0: 没关系。230，我知道你，还230
3: 哈。对对对，
0: 好，这样一组就4400哦。
3: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吼，贝贝爱金哦，你今麦叫的是奥利拜尼各户体验的哦，还有2、3、4三天的时间，有够啊啦，真的啦，你物件赞哦，公斤的水加落，你都会知影。好、哦、啊，当然有的人比较没感觉的，说你如果平常都有在保养，就可能就是诶平顺平顺这样子齁、哦、啊，那不是说安怎才要来吃，安怎才要来吃，有时候都没呼气啊，你知道吗？好不好齁、哦、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就免烦恼哟。好，来安排这个阿姐的点背看起来、阿伯你的歌等我才来找，我刚才我没人听电话齁，上面跟米球所带来金楼车站啦齁，这阵来欣赏2260-2233电话拢甲口通，感谢咯齁。来，喂，你好，喂
4: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4: 我要给你叫你的我做啥
0: 哈，
4: 我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齁，来像素啦齁，像素啊，嘿，
5: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您坐到1314的列车，飞往幸福村。本列车沿路停靠甘甜酸苦涩的车站。车厢内，旅客若无冤家相骂起冲突，本列车沿路无停站，并以上紧的速度来抵达幸福村。请欣赏京路车站歌曲了后，马上就要来到站。1314列车长，祝福大家恩爱一生，幸福一世。

0: 祝您旅途愉快。
1: 哎，大家旅途愉快。喂，你好，莹莹。
2: 喂，我叫一座小树。
1: 妈妈要叫一座小树了哈。
2: 哎，顿姐。真是
1: 真是哦。对啊，顿姐开河哈。
2: 哎，结顿的啦。
1: 我知啊。哎、这食料拢袂歹啊，对不哈？
2: 拜几只啦？
1: 哎，但妈妈，你今麦去做后礼拜
2: 的。黄太太。
1: 我知啊，黄太太、黄妈妈、中华呀哈。
2: 哎，中华的。
1: 哎，迄、那个后礼拜二呀、啊，好吧。
2: 好，后礼拜二。
1: 好，后礼拜二哈。啊，妈妈，你阿孙讲感冒无够吼，要过一定到月底嘛，白紧。好，你再跟我讲。反正就是安尼哈，七六一。一只鸡哈，
2: 我食，我叫十一组啊。
1: 我哦，你叫十一组啊，吼。
2: 嗯，我第十二组啊。
1: 妈妈，这组
2: 第十二组。哎、
1: 但是妈妈来讲个只炖的会划算啦，做会好的对吧？
2: 哦，炖会好。
1: 而且你看咱吼，就是讲那高怪你得加加强食嘛，对不？啊，伊这也袂和你依赖啊，对不对？袂依。
2: 我来讲，我已经加强真济啊。
1: 嘿，我知啦。我意思是讲，袂和你愈食愈重啦，对不？就是讲，咱做弹性诶，因为你食遮久啊，对不对？是不是袂和你愈食愈重？
2: 我食两年个啊。
1: 我知啊，啊，敢袂和你愈食愈重袂啦？就是讲，咱呐维持咱着食保养诶量，对不？啊，呐爱加强不舒服啊，咱着加加加食，对不对？
2: 嗯嗯。
1: 嘿，所以我意思是讲，你唔只系蹲个十二组，对不对？
2: 嗯嗯嗯。
1: 啊，你贵拢爱先摕出来食哦，嘿。
2: 嗯嗯。
1: 哦、好，谢谢黄妈妈哈。啊，下礼拜二给你下早班啦哈。
2: 好，早班早班。
1: 事情是哦嘿哈。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你哈。来，田阿斌哈，这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啊，拄只二线的迄个大哥哈，来你也卡起来哈，拍摄哈。哎，唔是咧甲我讲，伊敢那是会怎是讲？喂，你好，喂，你好。
3: 阿英啊。
1: 哎，安娜。
3: 啊，我主持无报，你敢知？
1: 唔是啊，啊你唔是已经有？你不是有买过无？

欸，我伤脑筋的大哥，啊，你要甲人报主机，啊，家己电话挂掉很多，伤脑筋哦。好，来26023333电话拢也较好通吼，要看那紧啦吼，要看那紧吼，来，咱的节目欢喜在我莹莹哦吼，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嘿，我罗大姐，我跟你讲，你即马后礼拜二吼，迄小叔甲我寄大桌的，大桌八千四是无？
0: 哈？你等嘞，你等嘞，你是要两桌吼？
1: 嘿，
0: 八千八啦，你等嘞吼，你等嘞，
1: 八千八吼，
0: 你等嘞。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王伯伯，你关孝叔。
0: 来，大哥，你迄个我直接抄哈，你电话这支哈，09037这支哈。
1: 孝叔，我能关。
0: 好，试试哦，嘿哈。好，谢谢哦，感谢大哥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嘿。
2: 我要加一组孝事。
0: 好，来，大姐，你电话2278这支吼。
2: 哎。
0: 来，我直接下来啊哈。嘿，安尼试试，啊，那我要搁炖加个爱进来哦哈。
2: 哦，
0: 好好好，预购也可以的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赶快把握好时机了哈。22602233，真正机会无等人啦哈。火车过车要分比比啊，安尼是袂付钱。喂，你好，喂，
3: 你好，我要听下述。

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咱来讲到哈，耳鸣耳康贵啊，几几叫哈？对讲机能亢进，耳鸣会更加明显哦。当当甲状腺分泌过多，咱人体代谢会加速，交感神经系统兴奋，这种状态咱人会失眠、困眠不良，脑部哈滤波功能减弱，地书上耳鸣啊吼。声音就会放大，吼、哦，变了更加明显。那有一种甲状腺疾病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哦，这种的是自体免疫性的疾病，患者的体内会产生吼攻击甲状腺的抗体哦，哇，这个就像你那个免疫细胞我攻击自己一样啦吼、哦。那它会直接攻击听毛细胞，造成的发炎。加伤害啊，等等，内淋巴液当中，你有大量抗体比重增加，吼、哦、比重增加啊，被到这个内淋巴管的造成柯蒂氏气位移，吼、哦、三星啥耳鸣啊，伊就开始哦哦诶。我们在耳鸣是什么瞎音？好，是不是里面有一种哦的声音，像送波这样吗？我不太知道哈。好，来，那爱注意的就是讲，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病程发展，相当的特殊，在初期，甲状腺细胞被攻击，伊就会释放出大量一欠的迄个甲状腺素。暂时哈，机能会控制，那随着组织渐渐被破坏，分泌能力下降，长期袂得安怎，就变成甲状腺机能低下哦。哦，本来甲亢，即卖变成低下，患者点都需要达刚补充甲状腺素了哈。哦，这个是它的一个那个自体免疫跟机能亢进的双重影响哈。那如果讲是长期吼耳鸣的患者，建议应该常规性接受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吼、哦、这个你去便宜的给你处理啦吼，啊检测包括有相关主体免疫抗体，那确认这是单纯的甲状腺机能的控制，好、哦，你就是用甲状腺的药物吼、哦、抗甲状腺的药物来做治疗，那确认是你的自体免疫性的甲状腺炎吼、哦，应该东西。使用复肾皮质素，还是讲免疫的抑制剂，好啊，这贴来免疫攻击的反应啦吼。那今年研究甚至指出哦，这种主体免疫反应真有可能源自上呼吸道，还是讲甲状腺本身好潜在的感染，贴来产生的抗体侧将甲状腺组织当作是敌人哦，免疫的就是这样啊。他侦测到他说哦，敌人来了，赶快动起来哦，硬起来，造成着免疫高车的攻击啦哈，啊攻击自己呢，哇，吃辣啦吼，他的发炎是很严重的哈。那针对这类患者，搭配使用广效性的抗生素，好来这长期的控制，也可能有效的减缓甲状腺跟内耳的发炎状况了哈。像我同学的血压内癌，一的是他诱发的那个。就是啥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也嘛是甲状，哎、欸，嘛是甲状腺。对不起，我讲错，就是免疫功能自己攻击自己呀、啊，吼，哇，那个是很可怕的哈。那内耳，阿咱今日讲的是健康，归啊，积极叫的代志哈。内耳跟甲状腺之间的关联，不是空穴来风了哈，值得重视。但是不管如何哈，两扎卡进，针对着病因。爱对症治疗，那讲一旦改善耳鸣，也会当避免听力哈永久的受损哦哈，永久受损。因为甲状腺分泌过多，咱人体代谢会加速低速，困眠不良，脑部哈滤波的功能减弱哦，耳康哦哦叫一声哈，变了更加明显。哎，真的有时候会疯了哎，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是长期的耳鸣，好一定。哦，一定一定一定爱检查你的甲状腺哈，主体免疫出了问题，然后很多的毛病好像都是你的免疫功能哦异常所引起的。好，那所以你看自体免疫出问题，然后产生抗体，好攻击甲状腺，影响听力，然后及早确诊，好对症治疗，好啊，对，当药到病除了哈，感染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哦。欸、你知道我给姐姐来讲了哈，这个就是耳鸣检查甲状腺，现在应该医生都知道会帮你处理哈。你看咱有看到这类伤害，嘴臭啊，不一定是你嘴无洗清洁，还是讲你有牙周病，有什么嘴结问题？有时候你是你本来你的胃肠无好。
所以引起你会口臭，你知道吗？所以说因为咱人体胃肠道当中差不多七成免疫细胞都是在我们的肠胃道当中，所以你看看重不重要？ Very very 重要，很重要，真重要，真重要。所以跟你说三拜，像那人说万变归鼻头，然后就是这样，胃肠要够好，身体就会好的啦。所以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健康常识，让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哦。当这个关心，咱的健康。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1: 小事一桩。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方就消失这几波。
0: 来，你再聊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拍摄。
2: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哎哟。
1: 我吼，好长头一撮，啊 ，K 哥一撮，啊，好长头不爱。坐啊，我不爱坐啊。
0: 来，妈妈你等嘞，啊，你遐是。

0: 你好，喂。
1: 你好。
0: 有嘿。
1: 小叔啊，介绍啊。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吼，八三你做的。我读出来吼，我读。来，两个耳啊，吼、哦，就是叫咱多听，吼、哦，听得到真重要嘞，吼、哦。你看那个，不管是耳鸣或是重听，咱家个同事咧讲，即阿伯啊、阿公啊，啊，因为重听这个因祸得福，为什么？诈骗集团一直讲，哈哈，我听无啦，你讲啥？好、哦，你讲啥？我诈骗集团去接，你给挂掉。无效的拐骗吼，哎，就听无，你要跟他关那个怪吼，所以这嘛是一种福气的代志啦哈。可是呢，他今日讲，他可能会跟失智啦吼，或者是有的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发生吼，也跟人社群社会人群脱节就不好了哈。这样要失智就比较快哈，所以要有一套这个生存法则啦哈。我讲生存法则，你讲你有的人有人群社交恐惧症啊，你可能较不爱跟人玩。冲啥、啊、我就是说咱讲诶那个I 人，还有一种是 E 人哦，他非常的 enjoy 在这个当中哦，所以讲这个接人一款性啦哈啊，健康快乐最重要。来，我们来听这首，因为听无嘛是我感觉听无好做，讲一寡有诶无呀，歹听咱卖听啦，因为人拢在讲那是是非非，对不对哈？俗俗卖杂杂音卖听哈，啊，我们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可以了哈。听到你讲宝垃圾哦，想改赞哈，啊，咱拢一寡真善美哈，不会讲一些不好的啦哈。啊，行个到位，听个到位，感恩有你，谢谢你哦。来听安英红听，光天秋光嘛，该好听，对不对？唱首情歌给谁听？给你听啦，给大家听哦。啊，大家赶快。快来顾健康哈，因这节目讲给大家听哈，谢谢你22602233被看爱金八八节的活动 ，and 等个高伟在在啊礼拜四，下个礼拜四应该包括今天立春三更半吧，因为礼拜天休息哈，没有现场节目，大家很容易忘记的哈，没预购在九月底十月都马金哦，22602233等维龙个卡通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好，赶快赶快哦。

0: 进攻格。
1: 来，大姐，大姐，
2: 哎，
1: 大姐，安尼即卖吼，你个要来追加迄个三组的酵素对吧？哈，
2: 对啊。
1: 但都加四千四乘以三，就是13200哦，哈。
2: 对啊。
1: 嘿嘿，啊，你讲，
2: 哎，
1: 13200。
2: 哎
1: 呀。哎，啊，大姐，你讲酵素哦，你食偌久啊？哈，去年你讲快五组，食到即卖拄啊好。
2: 食
1: 三四年有啊。食三
2: 四年有啊吼。即卖个就是拢。
1: 要
2: 八罐
1: 多诶！哦，迄足早呢，迄上早以前啊，足久啊呢，
2: 吼。迄都概念，
1: 迄一概念俩啦，迄一概念
2: 俩，啊，
1: 落尾落尾咱哦，你计毛炖着吼，但迄天嘛是上正多吼。
2: 哦，你那个上
1: 诶，你倒好。诶，啊你啊即马啊即马去上嘛是同款好啊，拢上三片啊，大姐。没啦，大姐，我跟你讲，送的拢假，
2: 嘿，
1: 好，好，无要紧。来，我跟你讲，送的拢假，啊，你讲你即马酵素无？人你安尼真厉害，即马食个即马唔免食加强版的啦吼。除非讲
2: 有。那是一般般啊吼，你若硬未夹未出来吼，
1: 吃
2: 落就人家，你硬巴唔夹吃落，人家就衰了
1: 吼。算那个。当中有咧未拄好有无吼？
2: 你感觉？你吼，头先无食遐济吼，啊，感觉
1: 较未好。系啊，啊，人你酵素甲加强者，你排便就足顺的啊吼。
2: 无，那顺顺，我是拢自己加量。
1: 哦，顺顺你就拢食保养的量就对啦吼。
2: 系
1: 啊，那 Q 咧 Q 完那食遮久吼，你感觉怎？一日拢三粒。一日拢三粒吼，啊，你感觉 Q 食了，咱身体都一部分咧帮助迄落，你感觉真赞。
2: 哇！我这运动，大家都讲
1: 啊，你那遐，遐地方
2: 啊，
1: 搁行
2: 路也
1: 较
2: 紧，我七十
1: 啊
2: 咧。
1: 哦哦哦，你七十啊，听
2: 袂
1: 出来咧，啊，行路
2: 下下叫
1: 吼。
2: 系啊。
1: 有得啦。
2: 大家讲，大家叫这个人吼。
1: 嘿嘿。
2: 我讲，口罩挂好，我一讲啊，无挂就讲安怎？我若叫啊，你规阵叫了了啦。我无掉呢，
1: 哦，厉害厉害！
2: 我有掉，我也无掉呢，有厉害无？
1: 你身体够了用，这是重点哦。咱身体有够用，
2: 我嘛是刚刚在困中，我口罩挂了没容易
1: 啊。呵，是啦吼。
2: 系啊，咱人口罩呢，我也无掉啊。
1: 系啊，啊，咱体质若好，真正拢免惊，你家己有体会到对无吼？
2: 系啊，所以讲，我讲若成讲爱食，伊就拢讲肥啊，
1: 有诶拢开袂落吼，无要紧啊。啊，你看像安尼，咱安尼。大姐，这个嘴，也手机讯号不好吼，七十啊，你看够闲，讲话这大声吼，真正拢免惊吼，听朋友，所谓的讲免惊，是讲万不一，万不一，你来安装的时阵，我跟你讲，你嘛较免紧张，吼，较轻啦，较紧好啊，安尼听有吼，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咱这栋大姐在讲，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赶紧来款，控诉。0422-0022-33，以上广告要一点高位嘛可以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哎，没关系，九月底呀哈，十月拢大舅母最熬啊哈，最熬。伊两个算熬礼拜四，今最熬第五天，因为明仔在礼拜天是休息的哈。来，要买要快，2602-33刷卡代理哈。来，这波黄奕章来阿伯伯听下九路帮，来被款爱记喏刷卡代理哈，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0: 拢将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被一个男生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意放煞我做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的人，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碗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的？
1: 喂，喂，
2: 喂，嘿，杨妈妈，嘿，走，
1: 嘿，哟，嘿。
0: 静静我记思，
1: 搁报一道呀，好啊，好啊。我知呀、啊，可能无啥够呢。有时阵爱加食，你出国爱搁炸一个啊，对无吼？
0: 做着只有家己。
2: 我妈哥，你写一种哈、啊，
0: 好。
2: 你搁写一种，
0: 还
2: 要听一首，嗯。后礼拜二对啦。
0: 只分酒，人客做阮
2: 伴侣。拜二，拜二，你讲古历吼？
3: 喂，
2: 哎，后礼拜二古历是二七啦，二七啦，嘿。
0: 好好，多谢多谢，我嘛敬你一杯。手捧杯敬人客，该饮一杯。
2: 好，太神好，来，
4: 班长、啊，
2: 安尼后礼拜你个，你写一组好，你讲你款五组加无啥搞个有名气嘞。
4: 我听不错啦，
2: 我知我知。安尼有妈妈后礼拜你个，你写一组哈，
4: 好。
2: 好，谢谢哦，嘿，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260233等你，华裔站的直播间，大家中到这点，迎来这再会，最后进来看哈，一定。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